0: 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下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唐巨武、郭敬山深渊密谈后，开始谋划抗日举义。他们一面观察东边镇守使余芷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诱降的反应，一方面联系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就誓师抗日。这一天，唐巨武得到消息，原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李春润奉调任一团三营营长，从驻地新兵来到桓原。为了不引人注意，唐巨武、郭景山特意安排在闹市中的同江春饭庄见面。
3: 志杰啊，这李春润字宾浦，凤城杨木乡人，1901年出生。哎，你俩呀还是同龄呢。
4: 还有，你俩都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六期步兵科的学员，平时就挺谈得来的，这回啊他调到三营当营长了，这简直就是刚想睡觉就让人递来个枕头，想啥来啥。这呀还得感谢于司令啊。
3: 他呀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抗日啊，俺现在就敢拍胸脯打保镖，李春润肯定不是孬种。他跟我说过，918那几天呢他在沈阳，回来后呢就跟余芷山呢分析当前的形势，建议余芷山举起抗日的大旗，收容独立七旅还有东北军遗留的军队，收容讲武堂学生队，教练民团，成立大刀队、敢死队，联络各地的救国军、义勇军，利用啊东边地区的山高林密、有险可守的自然优势，能进则进，能退则退，和小日本子展开周旋呐。
4: 那余芷山怎么说的？
3: 哼，这余芷山呢当时就给他撅了，嘿，拉了个脸告诉李春润啊，东北军的王牌主力独立七旅都退出沈阳了，咱们一个省防部队能有啥辣气，然后哎就是保存实力呀、啊、静观其变呐、啊、嘿，总之啊就差说马上投降了，把李春润气的一晚上都没睡着。
4: 哼，这个余芷山到底是投降了，张世义当上了伪奉天省省长，扔了个肉包子，嘿，这余芷山就连祖宗是谁都忘了，也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司令，和小日本子穿上了连裆裤。
5: 报告，说，
6: 三营李营长到，
3: 快请。
6: 是。
7: 东边镇守使署一团三营长李春润前来报道，请唐团长叙话。
3: 宾浦啊，别弄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咱的换铁兄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
8: 郭景山，郭俊杰，警界精英，久闻大名啊！
7: 哎，浪得虚名，宾浦兄的大名才是如雷贯耳啊！
3: 来。大家呀坐下说。哎，你俩呀是同岁，我记得宾浦是6月份的生日。哎，俊杰啊，你是几月份的？
7: 不管几月份，在宾浦兄面前俺是弟弟，俺称呼你宾浦兄。
8: 好，
7: 俺叫你俊杰兄。
3: 好，这第一杯酒啊是给宾浦到任接风，这回啊你到三营当营长，咱们兄弟可以名正言顺的联系了。那余芷山呢做梦也没想到他帮了咱们个大忙。
8: 哼，日本人扔了个警备司令的骨头，余芷山就叼在嘴里， 现在还在那儿做美梦呢，
7: 卖国求荣，早晚是一枕黄粱。
3: 来，欢迎宾普，干了这杯。
8: 干。
3: 这第二杯呀、啊，咱们敬远在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江桥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啊，打出了民族气节呀、啊。全国媒体啊纷纷报道，艺术界呢也以江桥抗战为题材创作出了电影话剧。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啊还特制了马占山将军牌烟卷，真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呐、啊。
8: 是
7: 是啊，
3: 来，干，
8: 干。
3: 这第三杯酒啊，
5: 报告，
3: 进来。
5: 报告团长，团部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团长。
3: 谁？什么事儿？
5: 咱们说团长有紧急公务，说不定几天之后才能回来。他说他无论如何要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
3: 他没说他姓什么，从哪儿来，多大岁数吗？
5: 也就三十来岁，河南口音。再问什么就不说了，只说要见您。
3: 河南口音，三十多岁。哎，进阶宾婆，走，咱们一起啊回团部看看呢、啊，到底是什么人？
8: 走，好，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3: 好。
9: 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3: 回来了。那位客人在哪儿呢？
9: 白面书生一个，啥事儿都说不明白，俺让他在会议室那墙角上蹲着呢。
3: 好，郭队长、李营长，你们先到作战室等俺一会儿。哎，喜光啊，跟我来。
10: 好的，团长。你是？
11: 这位是咱们唐团长。
3: 俺是唐巨武，你请坐。
10: 你真是唐巨武？
3: 真是唐巨武，如假包换。
10: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叫黄宇宙，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我来的。
3: 那你来之前看着少帅了？
10: 见着了。我这次是以少帅秘书身份来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武装力量成立自卫军，和小日本子对着干。我从抚松、长白、临江那边过来的，我还带来了救国会编印的组织武装力量大纲，怕被人发现，我把白绫子缝在了棉衣的里怀里。唐团长，你看。
3: 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名称。哎，西光啊，快叫郭队长和李营长过来。
5: 是。
3: 第三条工作，以剿匪防乱御辱为任务。俊杰、林普，来来来，这位啊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黄宇宙，黄先生。
8: 幸会，幸会啊，
7: 幸会。
3: 来，你们看啊，这是救国会编印的大纲，号召咱们组织武装力量对抗日本人的侵略。
8: 来，第五条人员配备，第六条，太好了，有了这个大纲，咱们干事就有抓挠了。
3: 对呀、啊，这次举义啊，周边有周围各县的响应，背后呢又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咱们张了起事儿来呀、啊，腰杆子就更硬了。
8: 对呀、啊，加州，这叫关里关外一盘棋，把那小鬼子打拉稀。
7: 俺出去安排一下，今儿晚上给黄先生接风。
10: 不用麻烦了，
3: 慢着。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哎，西光啊，你跑一趟，让你嫂子马上张罗饭菜，说呀有贵客。
11: 好嘞。都做什么菜？还做你那个酱焖嘎牙子？
8: 不光是酱焖嘎牙子，再做一个酱焖本庄繁。
3: 对，给那些个王八羔子都给酱焖了。

0: 唐巨武郭景山紧张秘密地筹备誓师抗日，为了血债沙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他们准备把妻子孩子送至关里。就在和家人辞别的头一天，投降日本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于芷山指使他的二团团长廖碧晨来到了桓仁。
1: 装车
2: 不带走啊。那个绑结实了。
1: 好嘞。
3: 淑媛啊，快先别忙了，让他们都散了。
2: 怎么了贾州？
3: 廖碧晨来还人了。
2: 他来他的呗，你们在团部见面就是了。
3: 他带了100多人来，按说城里啊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食宿，把其他人呢安排在城外，只让他带几个贴身保镖进了县城。俊杰说呀，他还带了给你的礼物，这摆明了要见你啊。眼下在同江春饭庄啊喝完了酒，和俺安排的一些人呢打麻将呢，玩完了这锅就要过来。
2: 廖碧晨，他的媳妇儿那凤英不是和于凤至是亲戚吗？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个廖碧晨饱读诗书啊，双手能写狂草，还是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现在啊这不也跟着于芷山当了汉奸。
2: 他要见俺？哼，就是来替于芷山探听虚实的。
3: 哎，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要离开桓仁。
2: 是啊，事关重大。
4: 哎呀，我说贾州啊，这刚喝完酒你就撂了，你这是一天也离不开媳妇儿啊。
3: 哎呀，听说大哥要来家里坐坐，俺赶紧回来张罗张罗，拾掇拾掇吧。欢迎大哥，那得弄得立立正正的，不能让大哥笑话呀。
4: 立正啊，这院里头连根杂草都没有。哎呀，这是弟妹吧？
5: 廖大哥好。
4: 哎呀，贾州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你这是。早听咱家凤英说弟妹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3: 哎，廖兄，过奖了。
4: 哎，这是奉天千祥一绸缎庄上好的缎子，送给弟妹的。
5: 廖大哥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谢了啊。
4: 哎，俺心粗啊，这个还是你大嫂提醒我的呢，要谢啊你得谢他。
3: 大哥大嫂的心意、哎，收下吧。哎，大哥来咱们屋里坐。
4: 好啊。

0: 这屋里头一定是内藏锦绣啊。
1: 哪里哪里，寒舍一间，那天呢还请廖兄赏墨宝一件，拿到荣宝斋装裱完挂起来，哎，那才是蓬荜生辉呀。
2: 哎呀，你就别提俺的字儿了，这兵荒马乱的也没心思写呀。
1: 哎，来看茶。
3: 哎，
0: 这房间布置的雅致干净整洁，不奢华，有品位，看出弟妹的品位来了。
3: 廖大哥过奖了，早就听贾州说你家嫂子是奉天女中中学毕业的，学问扎实不说，办起事儿来井井有条的，还在你身边当过少校机要秘书。跟你家嫂子比起来，俺们这些乡野村妇是望尘莫及的。
2: 过谦了，弟妹啊。这用他当秘书啊，这第一啊，他还认识几个字儿，写写算算的也还行。这第二呢，毕竟是枕头边上的人，用起来放心，不会有三心二意的事儿，能跟咱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女人嫁了人就图个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平平安的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也不是俺们想的事儿。
2: 是啊，有时候啊，这俺就想啊，这军人呐、啊、有时候也跟女人一样，你们女人呢是夫为妻纲，俺们军人呢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逢说话指哪打哪，没有二话，你俩说是不是 啊？
3: 廖大哥说的对。
1: 哎，大哥说的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2: 贾州啊，
1: 嗯，
2: 最近我听说你们原一团驻扎那个凤城的警察局长邓铁梅拉起了队伍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交了几次火，是各有死伤，你听说过没有啊？
1: 嗯，倒是听说过那么几嘴，在凤城的时候啊和邓铁梅接触过几次，感觉人还不错，是个汉子，可和日本人干，这事关重大呀，不是拉个杆子就比划的事儿啊，干什么事儿还是啊得听上峰的命令，做起事儿来哎心里才有底啊。
2: 哎，贾州啊，这可不像你啊，你是遇事很有主见的。
1: 哎，让大哥呀见笑了
3: 啊。廖大哥快尝尝，这是去年入冬做的冻梨，大家都说好吃，你快尝尝。
2: 哎呀，这还带冰碴的呢。好好啊，嗯，不错，真不错。
3: 去年做多了，还剩不少呢。一会儿装个口袋，给嫂子带回去，让她也尝尝俺的手艺。
2: 哎呀，那就不用了，这还带连吃带拿的呀。
1: 哎，对了啊，哪天再来还人呢，一定把嫂子带来，俺两口子请她吃浑江大鲤鱼。
2: 好，好啊。这冻梨啊，俺就带回去。那浑江大鲤鱼啊。下次再来吃。

0: 怀人通江达海，敬奉海神娘娘的天后宫，庭院清幽，殿宇庄严，香火缭绕。193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不引起敌人警觉和人们注意，唐聚武、郭景山、张宗周等十余人在这里召开抗日举义的筹备会议。
1: 弟兄们，自从918事变以后，国土沦丧，百姓遭难，于是山任敌作父，为虎作伥，咱们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保国为民，和侵略者喋血奋战。沉默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赶紧组织起来，举起抗日的大旗。弟兄们，决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起草电文通报全国，起草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设立民众银行，印刷军用票，在四。

0: 6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当天举行示威游行。
1: 1932年4月21日，桓仁城南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百姓情绪激昂，簇拥围观。东边道14个县军政代表及桓仁各界10000多人参加集会。松枝扎成的会场正门上写有“誓师起义”4个大字，左右悬挂的条幅是“敌挡丑虏，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赶出东北”等标语贴满学校的围墙。
2: 我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现在开幕。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叫日本滚出东北，
4: 叫日本滚出东北。
2: 下面有请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居武发表抗日宣言。
0: 同胞们，去年的9·18事变，俺们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成为了亡国奴，有的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蒙辱，百姓含冤，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啊，他们建立伪满洲国，拉拢汉奸，就是想长期压榨统治我们。同胞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国难当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决心以七尺之躯率领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无灭敌寇，誓不为人。我现在歃血为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

唐巨无挥刀割指，血书为誓，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抗敌热情。太爷又说，誓师大会过后，桓仁县城沸腾起来，情绪激昂的人们簇拥着自卫军队伍绕城游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的誓词歌，走街串巷。那天夜里，辽东大山深处的桓仁县城灯火通明，沉浸在杀敌保国的兴奋之中。从此，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喋血奋战，殊死抗争。后来发展到37路军十余万人，并在吉林通化成立辽宁临时政府。英雄虽去，英名永留。他们气壮山河，浴血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经久流传，永远为后人传颂铭记。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

0: 山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2: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2: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1: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2: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繁琐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2: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1: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2: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1: 优势三，新原理，直指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2: 优势四，新改变。3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1: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2: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1: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2: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国内转产，独家授权。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开始之前呢，先跟您分享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3: 对，大家等了3年，盼了3年的液态降糖剂，今天正式发放了。
4: 没错，
3: 全国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呢有点少啊，仅有300个名额。
4: 没办法，
3: 谁能抢到手，我们就得是拼自己的手速了。
4: 嗯，
3: 咱们节目播放期间呢，随时都可以打来电话报名。
4: 嗯，
3: 那要是这次抢不到的话，可能就得是再等三年了。
4: 对，下个三年再见了，是吧？其实提到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对于咱们老听众朋友来讲，并不陌生。
3: 对，
4: 因为最早上次发放的时候，那也是三年前的事儿了。
3: 对的，
4: 是吧？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三年前那个价太高了，因为是原装进口的，这次不一样了，同样的配方，我们拿到国内专产，是吧？
3: 对，
4: 这个价格就给大家伙打下来了。
3: 对的。
4: 那么你想一想，就是能够让咱们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等了三年也愿意等的产品，你说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牛不牛吧？
3: 那可太牛了呀，
4: 一点都不夸张吧？
3: 对呀，
4: 是吧？绝对是糖尿病这个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不可取代的一个精品。
3: 嗯，
4: 你要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背后有300多位我们行业内的专家组成员呢。
3: 嗯，
4: 我们有专家团的呀，这些人在医疗健康领域，我告诉你，我们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那是海量的健康的产品。
3: 对呢，
4: 对不对？
3: 关键是啊，我们有专门的选品的部门。
4: 对，
3: 每天呢在这些海量的产品当中是优中选优。
4: 嗯，
3: 之前还开玩笑说呢，就感觉就像是皇帝选妃子一样，就全国各地秀女都上来了。
4: 嗯，
3: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考察。
4: 嗯，
3: 身高啊，体重啊，仪态呀、就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儿
4: 啊，
3: 包括牙齿、笑容，
4: 哎，
3: 各方面必须得全都过关，
4: 苛刻呀，
3: 才能够送到皇帝的面前呢。最后皇帝就是我们的梁老师，
4: 哎呦，咱们专家组成员吧，
3: 再定一下。
4: 嗯，其实你说这个皇帝选妃呀、这个有点不恰当，但是我觉得
3: 开个玩笑，
4: 过五关斩六将这种严苛的程度，我觉得是有了的。
3: 对的，
4: 所以说不是什么产品都有机会登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3: 嗯，
4: 我告诉你，静史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啊，在选品的时候有三不的原则。
3: 嗯，
4: 不是高端的、前沿的，我们不选。
3: 嗯，
4: 不是效果显著的，我们不选。
3: 嗯，
4: 不是同类产品当中佼佼者的，也就是浓度啊、含量不是最高的，不管就是这三点有一个不达标，不管给我们多优惠的条件，都不可能合作。
3: 嗯，
4: 包括现在你看降糖的产品，那五花八门的吧。
3: 嗯，
4: 降糖药你这太多了吧？
3: 对呀，去药房就能发现。
4: 嗯，
3: 单独有个展柜儿，那就是卖降糖产品的，各式各样
4: 的。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3: 嗯，
4: 为什么我们宁愿等了三年，也非得把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再次的给大家伙推出来？
3: 嗯。
4: 那么多种多样的降糖产品，我们为什么没选呢？
3: 嗯，
4: 就等它呢。
3: 嗯，
4: 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
3: 嗯，
4: 因为它有四个新的这种特点。
3: 嗯，
4: 是任何的目前降糖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3: 嗯，
4: 甚至这不都等了三年了吗？三年期间还没有人超过它的。
3: 对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4: 四新呢？
3: 对，
4: 第一个就是新专利。
3: 嗯，
4: 是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3: 嗯。
4: 是再生医学领域里遥遥领先的马里兰大学耗时80年研发出来的产品。
3: 对，
4: 等于说是中医西医的这个智慧的结晶。
3: 嗯，
4: 咱们大家伙知道中医和西医治疗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3: 嗯，
4: 打根儿上就不一样的，很长时间甚至中医西医都相互之间处在一个对立面上。
3: 对呀，
4: 谁都不服谁的。
3: 嗯，谁都不服谁，
4: 是吧？
3: 谁都想当老大。
4: 对啊，所以说一个产品能够让中医和西医同时认可的，还能够得到相关部门颁发的专利备案号的、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是开了先河的。
3: 对，就是不是这么高端的前沿的产品也入不了全球购的法眼。
4: 对呀、这是第一新吧。
3: 嗯，
4: 第二新是什么呢？新剂型。
3: 新剂型，
4: 它是小分子液态剂型。
3: 嗯，
4: 什么意思？氨基酸它是蛋白质的一个组成的单位。
3: 嗯，
4: 它小不小？
3: 嗯，
4: 而肽是什么？肽又是氨基酸这个链儿组成的。
3: 嗯，
4: 所以说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液态，就把这个肽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人家这个新剂型还把这个肽这么小的单位它还分成了三段式。
3: 哇，那得多小啊，
4: 只有0.几纳米、
3: 哦、
4: 根本不需要什么呢，耗费我们的这个阳气啊，或者是我们的体能啊，哎，去吸收它。
3: 明白，
4: 只要跟我们的口腔黏膜一接触， 或者是跟我们这个肠道黏膜一接触，
3: 嗯，
4: 是吧，进入口腔，它直接就入血了，
3: 不需要再调动我们的蒸汽了。
4: 对，

0: 速度，我跟你说毫不夸张，它就跟这个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吸收速度快不快？
1: 吸收速度快呀。
0: 嗯，
1: 你说会不会就跟打胰岛素似的，打完之后呢血糖立马降下来，它也没有个缓冲，造成了药物性的低血糖
0: 啊。
1: 真的好多糖友都有这样的经历
0: 啊。这个绝对不会。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嘛。
1: 嗯，
0: 它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哦，
0: 那这个锌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三锌。
1: 嗯，
0: 叫浓缩纯化肽技术。
1: 嗯，
0: 它不仅能够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的液态，
1: 嗯，
0: 还能够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控制持久的释放它的药效。
1: 嗯，
0: 不会像胰岛素似的，像你说的是吧，一股脑的进入血液当中控制不了了，
1: 嗯，
0: 是吧，药效全都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血糖就马上低了。
1: 嗯，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它是持续的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不是针对血糖作用的，它这个降糖啊只是顺带手的事儿。我讲过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小分子的液态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是有活性的，
1: 嗯，
0: 能够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结合，它一方面是能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提升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另一方面它能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了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控制康复的这个作用。
1: 哦，就是血糖不仅降了，受损的胰岛呢它能够修复再生。
0: 对，
1: 这是把目前的问题和将来的隐患一起都给解决掉了。
0: 你看看，这是针对病根治疗的方案。
1: 是呢，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更是重塑我们自身降糖本能的新希望。
1: 嗯，
0: 这个希望我觉得静时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老慢病吧。
1: 嗯，
0: 什么叫慢病？就是这个病一般都至少得持续个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毛病。
1: 真的是一辈子，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生命不息得病不止啊。
0: 说的就是糖尿病的、
1: 哦、
0: 对吧。那么你想过没有，面对这么难缠的问题咱们必须得跟他斗争到底，得有决心吧。
1: 嗯，
0: 那你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你得有武器啊。
1: 对，
0: 你有武器心里才有底儿啊。
1: 对，
0: 那你生活才有希望啊，才有盼头啊。嗯、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慢慢的会发现他脾气都变了。
1: 真的。
0: 有没有？
1: 真的。
0: 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1: 嗯，
0: 沾火就着、
1: 嗯、
0: 点火就炸。
1: 嗯，
0: 一不顺心就开始吵吵了，就有变化了。
1: 好多呀，就我家楼上隔两层楼的一个叔叔，
0: 嗯，
1: 那之前脾气老好了，对老伴啊百般呵护，模范丈夫。
0: 嗯，
1: 就自从确诊了糖尿病这人就变了。
0: 嗯，
1: 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老伴吵架。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层我都能听得特别清楚，他没事就骂老伴儿。
0: 嗯，
1: 要么就是埋怨这饭做的不对，
0: 呵，
1: 要么就是埋怨老伴儿的手气声大影响他睡觉。
0: 嗯，
1: 还有一回说他老伴儿带他去公园锻炼时间长了，你说你把我这脚都磨破了，
0: 呵，
1: 得上糖尿病足了。
0: 哎呦，赖他老伴儿，
1: 赖他老伴儿
0: 啊！
1: 哎，去两家三甲医院看病，
0: 呵，
1: 人家医生说根本没到糖尿病足的程度
0: 啊，
1: 就是磨破皮儿了、
0: 啊，
1: 贴个创可贴几天就好了
0: 啊，
1: 他才消停。
0: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埋怨老伴儿了，是不是？
1: 就是变得特别矫情。
0: 对，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要跟这样的人计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是一种病
1: 态，病
0: 态是不是、
1: 嗯？
0: 他是患者，他是病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也做过相关的统计，
1: 嗯，
0: 往往都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有1/3的人会明显的变得性格异常，
1: 嗯，
0: 比如说易怒、心烦、抑郁、焦躁这样的问题。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
1: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1: 嗯，
0: 为啥焦虑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抗糖控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付出和回报它不成正比。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人呢、啊、就磨得特别的焦躁了、
1: 嗯、
0: 明明我一点都没过格是吧，每天我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量血糖12点多。
1: 嗯，
0: 那我们换谁不懵啊。
1: 对呀、
0: 啊、是吧，这咋回事啊。
1: 是呢，
0: 是吧，昨天晚上吃啥了，就吃了一个南瓜饼、
1: 嗯、
0: 食谱上也说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这个南瓜呀，那血糖

0: 今天怎么就上来了呢？
1: 嗯，
0: 然后一想想半天，又后悔又焦虑，担心血糖高了，然后会不会导致比如血管的并发症，是不是？
1: 嗯，
0: 这糖尿病足的并发症，心梗脑梗的并发症，是不是一旦并发症出现了，我就活不了几年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好人也变得抑郁了。
1: 对呀，反正总之吧，还是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的控制不好，出现心脑眼肾脚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好人总是活在这种日子里，
1: 对，也崩溃，
0: 也崩溃，
1: 嗯，
0: 是吧？而且对于这种疾病的发展，我们又无能为力。
1: 嗯，
0: 你说胰岛素我也打了，降糖药我也吃了，
1: 嗯，
0: 结果忙活了一大圈，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一样没少，是不是让人特别的绝望？
1: 对呀。
0: 就糖尿病这个病啊，你说你治没有治了，但你又治不好。
1: 嗯，
0: 你躺又躺不平。
1: 嗯，
0: 你不躺平，并发症还不放过你。你这要是躺平了，我们生命的倒计时那就更快了。
1: 对，
0: 就始终感觉到糖尿病患者这个脑袋上他是悬着一把刀。
1: 对，
0: 而且很无奈。你知道什么是最杀人诛心的吗？
1: 嗯，
0: 就明知道我有病又治不好，
1: 嗯，
0: 没招是最杀人诛心的。
1: 嗯。
0: 脑袋上悬的这把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所以说好人都搞得心烦意乱，这个情绪是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就是看不见治疗的希望，闹腾的。
0: 对，
1: 你看平时得个感冒发烧，人怎么没有变得暴躁呢？
0: 啊，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感冒药有很多，
0: 嗯，
1: 无论吃哪个，反正能好，
0: 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人因为这个事焦虑。
0: 对呀，啊，
1: 但糖友们就是呢，胰岛素一大堆，降糖药一大堆。平时啊，稳定个指标还凑合，真是动真格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并发症。所以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他心里没有底，
0: 没底，
1: 脾气就暴躁。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
0: 啊，而且说到这儿，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还真遇到过一个真人真事儿，嗯，好几年前了，
1: 嗯，
0: 两个人同名同姓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检查，本来一个人呢是健康人，一个人呢。查出来身体当中有恶变的细胞，
1: 嗯，
0: 结果俩人阴差阳错的就拿错化验单了，
1: 啊，
0: 健康的人拿到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的化验单，
1: 啊，
0: 那真正得病的人却得到的是什么呢？健康人的化验单，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俩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那这有病的人拿到没病的化验单，
0: 嗯。
1: 这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那身体不得出事儿啊？
0: 正好相反，你说错了。
1: 哦，
0: 本来有病的这个患者拿到健康的化验单之后，一看到自己没问题，
1: 嗯，
0: 自己没毛病，那你健康，他就非常大的希望了，
1: 嗯，
0: 心里这个包袱和负担也卸下来了。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做什么放化疗，
1: 嗯，
0: 也没有做手术，但是四个月之后，奇迹般的，他身体当中的恶变的细胞消失了，没了。
1: 哟。
0: 人竟然说好了，你看看，
1: 变成健康人了。
0: 对呀，啊，反而另一位患者，本来人家是健康人一个，
1: 嗯，
0: 就因为拿错了一张这个化验单，这一张化验单等于说是给他判了死刑。
1: 嗯，
0: 这个健康的人整天郁郁寡欢的，四个月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竟然说意外的离世了。
1: 这就是看不见活着的希望了。
0: 嗯，
1: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0: 你看看。多典型的一个例子，
1: 是呢，
0: 包括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慢慢的为什么脾气暴躁了，
1: 嗯，
0: 焦虑了，抑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这个治疗的希望了造成的。
1: 对，
0: 你说打胰岛素是吧，肚子都打满硬结了，降糖药左一把右一把的吃，肝肾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血糖控制住了吗？
1: 没有啊。
0: 慢慢的眼睛也看不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整天脑袋浑浑降降的，全身的不舒服，
1: 嗯，
0: 你这种状态摊神身上，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而且它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打击。
1: 对的，
0: 你心情也不太好的。
1: 对的，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研发上市之后，除了帮助我们快速降糖之外，它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而且你知道它最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吗？
1: 减药。
0: 血糖都降了，并发症也延缓了，
1: 哦，
0: 那减药是必然的。
1: 嗯，哦，
0: 你知道他最先解决的是患者这个情绪的状态。
1: 明白。
0: 这个是了不得的。
1: 嗯。
0: 以前没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时候，糖尿病的患者俩状态。
1: 嗯。
0: 要不就是这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没精气神的，要不就是脾气特别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的。
1: 嗯。
0: 那

0: 但凡用上液态降强剂之后，你看很多人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开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脸上的笑容就多了，也不爱发脾气了，
1: 嗯，
0: 对生活对自己都满怀希望了，你这个病我告诉你调理起来就更快了。
1: 对呢，因为大家呀亲身体验过后就得到了液态降糖剂西医中药组方的神奇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担心血糖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以前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1: 以前担心的药越吃越多的问题不也解决了吗？
0: 没错，
1: 得糖尿病就像感冒一样简单，那谁还能害怕还能焦虑呢？
0: 可不嘛，
1: 液态降糖剂它是给大家增加了治疗的信心和底气。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液态降糖剂被大家伙唯一吐槽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太少了。
1: 是
0: 啊，因为你知道距离上次咱们发放三年了吧，
1: 嗯，
0: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现在又发了，
1: 嗯，
0: 结果名额还那么
1: 少，
0: 是不是？
1: 是，其实大家也得理解理解啊，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全球购呢能够抢到一杯羹已经很不错了，
0: 可不嘛，
1: 那都是靠300位专家的资源和面子的。真的，别的平台你想抢一个名额两个名额都不可能，他没有这个渠道，
0: 他也搞不到，他也没有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静时你属于咱们内部人了，
1: 嗯，
0: 你知道咱们能抢到这些前沿高端的产品，
1: 嗯，
0: 你是知道背后多么不容易的，
1: 对，
0: 是不是？要不咱们大家伙以为说，哎呀，有钱我就肯定能够买到好产品，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女同志打那个就叫什么预防宫颈恶变的那个疫苗，
1: 哦，HPV 疫苗，
0: 对，有三价的，有五价的，
1: 嗯，
0: 有九价的，
1: 九价是最难搞到的，
0: 大家伙都想打九价的，
1: 对，
0: 是吧？我有钱我就想打九价的，对吧？
1: 嗯，
0: 说效果最好吗？
1: 嗯，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二线城市包括一些一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九价这个疫苗，
1: 我身边的好多的女性的朋友都去香港啊澳门那去打，
0: 到那儿去打，
1: 打了飞机去打疫苗，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九价的疫苗好，我也舍得花钱，
1: 嗯，
0: 但你当地这个城市就没有渠道，你没有资源，
1: 对，
0: 你就进不来货，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打三价五价的，
1: 嗯，
0: 你跟九价的疫苗预防的效果那肯定是差很多嘛。
1: 对呀，现在九价的疫苗是渠道放开了，哪儿都能打，
0: 嗯，
1: 也不太需要预约了。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啊，最开始那真的是人家是前沿的，是高端的产品，
0: 对，
1: 你没有好的渠道你就达不到，你只能等到普及了之后啊成为最后一批用上的人，
0: 对，
1: 等你用上的时候人家更前沿更高端的产品可能也出来了，你总是赶不上。
0: 你总是跑到最后面，
1: 这个很正常，
0: 对，就是咱们东北话叫打狼，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能够拿到别人想都不敢想拿不到甚至都不知道的好产品，
1: 对的，
0: 拥有别人没有的资源和渠道，
1: 嗯，
0: 你看看这就能够让大家伙成为第一批最前沿科技产品的受益者，
1: 嗯，
0: 最先受益的那批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说说咱们健康全球购上千款的好产品，咱们随便说两样，
1: 嗯，
0: 美国的贝乐舒
1: 啊，好，
0: 最前沿的胃肠道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的渠道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对吧？但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很多胃肠道这个疾病的患者人用上了，
1: 嗯，受益了，
0: 胃也暖和了，肠道也舒服了，以前吃不下拉不出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还有蜂王浆皂，
1: 嗯，
0: 是不是？你别看四块香皂，
1: 但我们便宜我们好，
0: 对呀，啊，皮肤有炎症的全身瘙痒的伤口不爱愈合的朋友没用药就用这个香皂，人用上了有效果没有？
1: 对，
0: 比医院开的一些药膏什么这个霜啊那个膏的效果都好，
1: 对呢，
0: 是不是？而且咱们的价格这个蜂王浆皂专卖店28.8块，
1: 嗯，
0: 咱们9.9块，
1: 嗯，
0: 比专卖店的还便宜那么多，
1: 嗯，
0: 你看看这不就是什么呀？静时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口号？
1: 零距离零差价呀，那我们这口号不是白喊的，
0: 你看看我们切身也做到了，是不是？
1: 做到了，
0: 包括这次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以说是所有糖尿病患者我们可以盲选的产品，
1: 嗯，
0: 对不对？闭着眼睛都要抢的产品，
1: 对，
0: 无论你是想解决我们血糖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说控制我们并发症发展的问题，
1: 嗯，
0: 还是你想减药，我告诉你闭着眼睛想液态降糖剂你真有可能让你梦想成真。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62岁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前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太多了嘛，
1: 嗯，
0: 卧床都半年了，
1: 嗯，
0: 还差点被人家自己家人送到什么送到精神病院去。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是用上液态降糖剂一年半的时间，人家出席了小儿子的这个满月礼，你看看，你想象到。

0: 好不？
1: 等会儿，等会儿啊！
0: 啊，
1: 关键是就有几个问题
0: 啊。
1: 糖尿病人怎么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0: 嗯、
1: 啊，还有用了一年半的液态降糖剂，那不都63岁了吗？
0: 啊，
1: 小儿子还满月了，这都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不可思议！哎，这个事儿确实很传奇
1: 啊。
0: 这个老人当时是62岁，没错。
1: 哦、
0: 啊，但是他得糖尿病15年了。
1: 哦，老糖人了。
0: 啊，你能想到他这个并发症，你但凡能想到的并发症他几乎都得了。
1: 嗯，
0: 三高，糖心病，心律不齐，整个左腿已经是周围神经性的这个病变了。
1: 嗯，
0: 肿胀麻木，甚至当时这个脚上穿袜子都穿不了，一碰都疼。
1: 嗯，
0: 眼睛飞蚊症，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总有小黑点在眼前飞的，而且他都卧床半年了不出屋了。
1: 这并发症可挺多呀。
0: 特别全面了、
1: 哦、
0: 是不是？当时他已经打了7年的胰岛素了，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血糖一不稳，他就自己给自己加量服这个降糖药。
1: 嗯，
0: 非要强行的把血糖降下来不可，好像说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并发症就能少了似的。
1: 嗯，
0: 结果他还加了2种的这个降糖药一起吃。
1: 嗯，
0: 是吧？后来发展到4种。
1: 这都有执念了。
0: 可不吗？
1: 咱先不说加药对不对啊，就从他打着胰岛素还一味的加药，加到了4种，
0: 嗯，
1: 这才把血糖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想控制血糖平稳它有多难，
0: 多难吧？
1: 难怪说糖友们真的是很焦虑，
0: 嗯，
1: 就这么天天费心费力的降糖，血糖它也不降啊，放在谁身上，谁都焦虑呀、啊。但他这么随便给自己加药，他不能出事儿吗？
0: 能不出事儿吗？
1: 啊，多吓人呢！
0: 肯定出事儿啊！有一天，这老人睡醒了以后，就突然在那大喊大叫的，
1: 嗯，
0: 然后对儿子又打又骂的，
1: 嗯，
0: 儿子拦开了，他打不着人了，就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
1: 嗯，
0: 就跟疯了似的，
1: 嗯，
0: 折腾了1个多小时，人才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吧，这个儿子一问他，你猜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这屋子谁给砸成这样啊？他都不记得了。
1: 哟，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为什么呀？什么事儿呢？
0: 不都自己给自己砸的吗？然后一问他，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儿。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这个真是他自己砸的、
0: 啊，
1: 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可不吗？想不起来了，
1: 不能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
0: 对啊，很多人就包括他儿子都觉得这是精神失常了，精神出问题了，
1: 哦，
0: 就赶快给他带到那个精神病院去检查。
1: 嗯，
0: 如果真有毛病，那就得留在那儿了。
1: 嗯，
0: 结果呢，在人家这个医院的这个脑科啊，仔细的检查了一圈，这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不能啊，脑子没事为什么这样呢？能有什么超越科学的事儿？
0: 那瞎想了，没那个可能、
1: 啊、
0: 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0: 不是脑子本身的问题。
1: 啊，
0: 老人血糖太低了，当时只有 1.7 毫摩尔每升。
1: 我的天、啊！
0: 我们正常人哈是 3.9 到 6.1。这个毫摩尔每升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它只有 1.7, 多低。
1: 都快没了。
0: 可不吗？
1: 关键低血糖你看应该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
0: 嗯。
1: 那怎么还能够就是脑神经错乱这样的症状？
0: 这个你不知道了吧。就是我讲过啊，我们人呢哪个部位是最消耗血糖的？
1: 嗯。
0: 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我们人血糖啊 ,80% 都会给我们的大脑供给这个养分。
1: 嗯，
0: 就比如说静时你不是经常健身吗？
1: 嗯，
0: 如果健身量大了，你会出现什么缺氧头晕的情况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运动量过大了，血糖消耗的更多了，你的大脑没有血糖的营养了，所以说你瞬间会出现什么、
1: 嗯、
0: 头晕眼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是最需要血糖的，80%的血糖是供给它的。
1: 嗯，
0: 但是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人，血糖太低了，低于正常值那么多了、
1: 嗯、
0: 结果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整个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营养完全的供给不上，严重的缺乏这个营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一旦营养不足了，它会出现什么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精神呢、啊、行为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这种情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年头长的老年人群，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1: 嗯，
0: 幸亏就医比较及时，经过1个多礼拜血糖在医院里给他调控，综合的治疗，老人的这精神状态他就好。

0: 转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三高的指标还是不稳。
1: 嗯，
0: 并发症还是那么多。但是这时候他不敢盲目的加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因为低血糖，他的脑神经就紊乱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医院里并发症越来越多，也不达标啊，也没有出院的条件呢。所以说医生啊，他也犯愁。
1: 嗯，
0: 这病咋办呢？
1: 嗯，
0: 是不是？常规用药能用的都用了，也没有效果呀。那正好当时赶上咱们液态降糖剂正在征集临床的病例，当地的医院就把它选上了。
1: 嗯，
0: 人家吃了一年半的时间，
1: 吃了一年半
0: 啊！你看，
1: 63岁高龄，又生了个孩子。
0: 静时你总关心在
1: 是不是、
0: 在这个是高龄生孩子这事儿是吧？
1: 是挺厉害呀。
0: 当时他连续吃了一年半，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慢慢的就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哦，
0: 血脂血压没什么异常了。
1: 嗯。
0: 也没有以前那种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了，
1: 嗯，
0: 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了。之前他坐在床边上，墙上那个画他都看不清，
1: 嗯，
0: 那后来一年半之后，眼睛的视力整整提升了3度之高，
1: 嗯，
0: 看东西明显的清楚了，
1: 嗯，
0: 画上那些细节都能够看清楚了，
1: 嗯，
0: 腿麻肿胀疼痛完全的消失了，
1: 嗯，
0: 记忆力提高了20%，
1: 哇，
0: 而且后来。在这个他们家楼下这个广场舞队里面还成为这个公认的舞王了，
1: 嗯，
0: 跳的是最好的。然后一年半之后胰岛素不打了，降糖药每天吃一种，吃一片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医院也准备再观察半年嘛，
1: 嗯，
0: 如果说再观察半年如果没问题了，剩下那一片降糖药也不用吃了。
1: 明白。
0: 之前什么焦虑啊烦躁啊那种坏情绪完全的消失了。每天、嗯、哎老人就乐呵呵的。
1: 肯定啊、
0: 嗯、
1: 血糖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减药了，换谁谁不高兴啊。
0: 这不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本身老人家是一个人和儿子住嘛。
1: 嗯。
0: 然后经常到这广场上跳这广场舞。
1: 嗯。
0: 还真就找到了他第二春。
1: 啊、
0: 嗯。找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就丧偶的那么一个中年人。
1: 嗯、
0: 是吧，俩人哎。相爱了，
1: 嗯，
0: 后来俩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0: 哎，没想到你看，哎，老来得子了，生了个小儿子，
1: 哎呦，
0: 是这么回事儿，
1: 人生赢家呀！
0: 可不嘛，
1: 神仙般的日子，那不就是靠着液态降糖剂得来的吗？
0: 可不嘛，
1: 吃上它，一样顶八药，血糖、血压、血脂都给调了。心脑血管也管了，
0: 是啊，
1: 眼睛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同时也给缓解了，
0: 可不嘛，
1: 简单方便。又不担心说吃错药忘吃药这个事儿了，
0: 嗯，
1: 主要的是呢收获健康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了，多有意义呀、啊、
0: 这样的人咱们活着才有意义，
1: 对呢，
0: 是不是，这就等于说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双向控糖，智能控糖，
1: 嗯，
0: 调节我们的血糖是我们的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恢复了才是真正的把病治好，
1: 嗯，
0: 同时它还抑制了我们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不是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双重的保险？
1: 对的，对的。
0: 要不为啥数量它会这么少呢？我告诉你，人家国外，尤其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健康管理部门，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 嗯。
0: 人家我说白了，可人家先得留啊。
1: 嗯。
0: 大量有效的这些科技产品，人家都会为自己所用的。
1: 嗯。
0: 那没效果，人家留它干嘛呀？那不砸自己招牌吗？是不是？所以说量这么少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糖尿病人呢，如果说也想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话呢，那么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了，赶紧拨打抢地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三年一遇的液态降糖剂今天第一天发放，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订热线。糖尿病患者朋友，这是我们再一次收获健康的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到点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3: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3: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2: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46%，5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0: 61%，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98%。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1: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0: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1: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1: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0: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1: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优势三，新原理，举止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1: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0: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1: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0: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会导致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等视网膜病变，以及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糖尿病足、坏疽等小血管和神经病变，更有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脑梗等大血管病变，根本原因就是血糖没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美国马里兰大学历时80年呕心研制的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医学界首款液态口服剂型，首款西医中药专利组方，300多种药物浓缩精华制成液体液态，可专门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从根源上降糖、稳糖、控糖，从而完美的避开常规口服降糖药注射胰岛素副作用弊端。长期坚持1年以上，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可再生80%的胰岛贝塔细胞。多数患者实现用药减半减量，甚至轻症患者完全断药也不在少数。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争取到一批顶级珍品的液态降糖剂，在国内呢为大家转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因国内法规标准，以其中一味主药苦瓜命名，每过3年仅有一次使用的机会。报名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啊。哎、
3: 你好，是我啊。
4: 哎，这个降糖剂啊，我要订1年的啊。
3: 哎呦，
4: 哎呀，这等了3年了，可算是在等到再次发放了。哎呀，这回我这多留着点儿了。
3: 啊，我听你的意思也是3年前用过的老朋友是吧？你这之前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4: 哎，效果不错。
3: 哦。
4: 啊，要没有这个降糖剂啊，
3: 啊，
4: 3年前我这个眼睛就瞎了。
3: 眼睛、哎、哦。

0: 哦，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一肚子的火。
1: 哦。
0: 哎，我从这个确诊啊糖尿病那天开始啊，吃呀喝呀这上面啊就严格的注意了，
1: 哦，
0: 从来也不敢乱吃东西。
1: 嗯，
0: 那血糖还一直控制的也挺好，
1: 嗯，
0: 而且每年都体检。
1: 我明白了，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血糖控制的好了，这并发症就不出
0: 啊，
1: 现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你看。
0: 哦，哎，没想到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么好啊！6年前这眼睛还是得了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哦，
0: 这两只眼睛这个视力吧，哎呀，就剩0.02了。
1: 0.02
0: 哎，
1: 了，呵，哎呀，
0: 哎，
1: 嗯，
0: 你看这坐公交车啊，都看不清啊，前排人的脸是什么模样的。
1: 你看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临床上啊有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就是3年以上的糖尿病的人群，得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能达到46%。别看你这个血糖表面上控制的挺好，但是其实啊，它已经在损伤我们的血管了，啊，尤
0: 对对
1: 其是
0: 对，
1: 眼底呀，眼底都是毛细血管，都是特别细的小血管。高血糖非常容易在这个小血管这儿怎么样聚集，然后堵塞你的毛细血管，影响我们眼底的供血。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高血糖啊，就是它容易造成什么呢？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一游走了之后，特别能够容易划伤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内皮，造成
0: 对，
1: 出血呀、血管的畸形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影响给我们这个视网膜是吧供血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吧？那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嘛，对不对啊？
0: 哦，对对，你看我这点眼药水啊，
1: 啊，
0: 吃药啊都没效果，
1: 对呀、啊。
0: 哈、啊，后来啊就开始往这个玻璃体内注射那个激素药，
1: 哦，
0: 啊，这视力啊是勉强的保住了，
1: 嗯，
0: 医生说啊。哎，不赶紧治啊！哎呀，就容易啥也看不见了，失明了。
1: 容易失明是不是？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滴眼药水啊、吃药啊，或者是球后注射呀，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这个
0: 对
1: 胰
0: 对
1: 岛上呢，是你这糖尿病带来的，是不是？你不从根儿上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修复我们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那你这血糖永远不能够实现自我的调节，是吧？你总靠药物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药了，你血管当时是通开了，眼底细胞有营养了，但是血糖一旦高了，你看它这么一来，又把你眼底血管就给堵上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你
0: 对，
1: 这眼底细胞你还会没有营养，然后慢慢的它就出现萎缩，你这视力不就又看不见了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对
0: 哎，
1: 吧？
0: 是的，是的，哎呀，我就是真是这样，刚开始治疗啊，这个视力恢复了一点儿，
1: 嗯，
0: 后来就又完了，
1: 你看，
0: 啥也看不清了，
1: 是不是？
0: 哎呀，就剩个光杆了，当时啊，我合计啊，我这后半辈子啊，就得瞎了。
1: 哎呀，
0: 哎，凑合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我告诉你，你这话呀，你看，你就说对了一半，你剩下那一半都错了，是吧？以前你凑合活，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啊，咱们医学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尤其是人家美国现在啊，液态降糖剂这样的好产品，人家已经上市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像糖尿病这个并发的眼病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就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视力的好转。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本来能好好的活，为啥咱们偏点要凑合活呢？你是不是？
0: 哦，哎呀，哎呀，我老伴儿也是这么说 的
1: 你看。
0: 啊，哎，他呢一直没放弃啊，不停的给我找办法，
1: 嗯，
0: 哎，直到这3年前吧，用上的全球库哎发放的那个降糖剂啊，
1: 嗯，液态降糖剂，
0: 哎，这算是把我给丢了，
1: 好，
0: 哎，当时啊不知道效果的好坏啊，我就留了半年的。
1: 啊，
0: 哎，吃完这半年哇、啊，这眼睛的干呀、涩呀，看东西有重影呀，哎，都减轻了。
1: 好啊。
0: 哎，我现在啊戴那个眼镜啊，哎，能看清这东西了。
1: 好啊，
0: 哎，和那个邻居前后脚啊，跟我得的一样的病啊，
1: 啊啊！
0: 2年前啊，他就看不见了，
1: 哎呦呵，
0: 哎，老惨了的。
1: 你看看这多明显的对比呀，是不是？
0: 哦。
1: 为啥呢？我告诉你，因为这个马里兰大学这个。

0: 液态降糖剂啊，它这个肽呀、是有活性的，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呢游走我们的全身。它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遇见这个糖聚集啊、糖结晶啊，它给你打散喽，然后这样一来就恢复了我们眼底的供血了。而且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恢复我们智能的、本能的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就有明确的延缓推迟并发症的发展，减少我们传统用药的一些伤害，这个非常好啊。
1: 哎，对，您说太对了。哎呀，我当时啊，留了半年的
0: 啊，
1: 留少了，
0: 少了
1: 啊。哎呀，后来我在想定啊，那就没有了。
0: 哦。
1: 啊。就这几年啊，我没事啊，就给咱们全球给我打电话
0: 啊，问
1: 呀，一直说没有货。
0: 对，确实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啥都好，就是这个有些产品啊，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吧？但也没办法，而且还不是我们掖着藏着，它这个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稀少的，对不对？而且再加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本身是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的专利的这个产品啊、那是中医西医智慧的一个结晶体啊，是吧？它等于说开辟了中西医互相认可的一个先河。所以说你看各大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各大的这个高端的私立医院都在抢着要呢，是吧、我们也得排队，排队等到现在这不才有了这个咱们国内转产的这么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特别不容易、是吧？我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跟这个马里兰大学有很深的这个渊源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可能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啊。
1: 哦，哎呀，那这好不容易来的产品啊，我订一年的太少了，我订两年，
0: 哎，
1: 然后我这些并发症啊都推迟了十年二十年再来啊。
0: 对，十年二十年咱还怕啥呀？这要是把并发症推迟那么久的话，是不是？再生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自身的功能。我告诉你，你这个把并发症推迟个十年二十年，这个愿望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啊。你这样吧，你等一会儿吧，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给你发货的，好不？啊？
1: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这就跟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好嘞，
1: 再见。哎，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从美国帮大家引进目前前沿的液态降糖剂剂型，300多种药材去粗流精浓缩成肽，无色透明，剔除了一切无关再生胰岛的成分，国内转产独家授权，专利号明确标注国家承认，属国际前沿的新剂型产品，活化再生胰岛贝塔细胞，降低胰岛素抵抗，增加糖代谢，稳定改善因血糖引发的高血脂、高血压、心绞痛等问题，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内分泌问题。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300个名额。新剂型，新改变，迎接新生活。报名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我问你啊，我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现在可以订不？
0: 上来就问啊。
3: 啊，
0: 没问题，我告诉你，今天活动刚开始啊。
3: 哎呦，太好了，梁老师。梁老师，赶紧的给我订上啊，我压一年的那个。
0: 啊，好好，别着急啊，这个我们导播呢会帮你记录的啊。一会儿呢，咱们俩挂完电话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
3: 哦哦哦，
0: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啊？上来这么着急，就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呢？啊，
3: 杨老师，我跟你说啊，前几天你给的免费体验效果的那机会，我没有得到
0: 啊，
3: 但是我妈她得到了。
0: 哦，你老母亲得着了？哎呀，
3: 对呀，所以我妈呢，她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哎呀，
3: 刚用了两袋，哎呦，她这个血糖啊。恢复了正常标准的，
0: 是吗？
3: 身上啊感觉松快了很多。
0: 好，
3: 之前他总是在家就唠叨，哎呦，那个腿
0: 啊，
3: 像绑着沙袋一样，
0: 腿沉，
3: 真是重啊，那个走路都走不了。
0: 啊，
3: 但是自打用上了体验的液态降糖剂，才两天之后啊，
0: 啊，
3: 他就感觉他就说， 哎呦，我这个沙袋没有了，你看，你看，全是给脚抬起来给我看，
0: 效果多快啊！
3: 对，他说腿呀、啊、特别的轻松。
0: 嗯，
3: 那个台友就是啊，他把那个袜子，
0: 嗯，
3: 脱给我看，那个脚后跟的裂口、嗯、那个地方，以前像刀一样硬邦邦的，现在也软和了，
0: 也软和了。好，
3: 那个裂口啊，你看着呀，在长肉，它是那种。嗯，那裂口是粉色的，
0: 哦、
3: 知道吧？
0: 嗯，
3: 特别的好，
0: 嗯，
3: 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收获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今天我想跟您多定点，我跟我妈一起用，
0: 哦、
3: 我也有糖尿病的，但是我没有我妈那么重，我还没有严重到并发症的程度。
0: 明白了啊，当时这个免费发放的时候，你没想着，你母亲想着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而且你母亲用上之后，哎呦，这两天的时间，真实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对，
0: 所以说你一看，这好家伙也想跟着一起用了，是吧？
3: 那当然呀，
0: 没问题，我告诉你没问题啊。为啥呢？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高端的产品，它本身就是三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是吧？它吸收是没有障碍的，入口即吸收，就等同于是就是咱们注射胰岛素一样了。它效果就这么快、
3: 哦、
0: 这么直接啊。而且你刚刚说你母亲这个脚都裂口了是吧，你明显的现在都已经改变了，非常好啊。你让你母亲继续给她用好，我告诉你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的啊。
3: 哎呀，这已经是惊喜相当大了，因为妈妈用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
0: 嗯、
3: 第一次感觉哈，用对了产品
0: 是不是、啊、
3: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用的是浓缩的这种纯化液态的技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3: 嗯，
0: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3: 啊，300斤。
0: 对，而且把没必要的里面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是吧？
3: 哦、
0: 不副作用的一些成分都给你剔除了，它专门留下来的就是能够对我们胰岛细胞有再生作用的有效成分，通过恢复我们自身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起到的降糖的作用。咱们经常讲，
3: 嗯、
0: 就说浓缩的不都是精华吗？是吧，你就想呗，你说你用这么好的产品，这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3: 对对。
0: 再说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了将近80年的时间呢，是吧，用的是西医的手段研究完成的咱们首个咱们中药的组方。那你想想，这产品要不好的话，相关的部门也不可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3: 嗯，是的是的。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相关部门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非常慎重的。人家我告诉你，那你说人家都能拿到这种授权这种备案号，那你说还了得吗？是不是？
3: 那当然。梁老师，我这会儿呀有了液态降糖剂啊，我和我妈的糖尿病的问题、啊、那是彻底的有治疗的信心了。
0: 好，
3: 说心里话，我心里挺担心的啊，我糖尿病的问题要是控制不好，慢慢的并发症出现了哈，
0: 那可不，
3: 那可是彻底没救了。
0: 对，
3: 我也害怕以后吃降糖药，他不管事儿啊、
0: 嗯，
3: 那不得打胰岛素吗？
0: 嗯，
3: 哎呦，要是真的发展那个地步哈，那太吓人了，天天扎自己。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以往的常规的用药，你这个时间用的越久，我们自身的抗药性就越高越强、
3: 嗯，
0: 你就需要加大剂量来服用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注射胰岛素也是，是吧？随着用的这个时间越长，你注射的剂量也得翻倍，对吧？但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有机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液态降糖剂，我毫不夸张的讲，等同于咱们口服的胰岛素啊，这是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那是马里兰大学研发的，也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再生医学领域领先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出来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组方。它在降糖的同时还能够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说这多好，是不是？
3: 哦，杨老师，
0: 嗯，
3: 如果说是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0: 嗯，
3: 那就不用吃什么降糖药了。
0: 那还用吃什么降糖药
3: 啊？
0: 对呀、啊、那可不
3: 健康的，那还担心什么并发症？
0: 对，
3: 那真的是解决了完全的后顾之忧。
0: 对，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方向的时候，它不是针对降糖的，它是奔着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去的，是吧？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是吧？而且它研究出来这个产品，最早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并发症的患者、顽固性的患者、重型糖尿病的患者，人专门这个研发这个产品的。你想一想， 那如果说咱们是轻症的，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这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的，你及时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是不是更小菜一碟了，是吧？
3: 小菜。

0: 众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液态降糖剂是处方签的必备之一。新产品、新剂型、前沿新成果，尽在健康群求购平台。你有什么需求，尽量的我们都会去满足大家的。平台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
1: 到点儿了，该吃药了。一天这点事儿，总让人提醒。
2: 吃吃吃，二甲双胍吃这么多年，血糖也没控制住，倒是添了不少病。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治？
2: 他们也是便秘，血压高，血脂高，心慌突突的。
3: 据权威数据统计，三年以上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46%， 五年以上有并发症的概率约为 61%， 十年以上出现慢性并发症的概率达到 98%。 并发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血糖指标控制不佳以及常年服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耗所致。
2: 那有没有一种精准控糖还能不损伤肝肾脏腑的治疗方法？
3: 那有没有一种不用反锁用药还能让并发症不发展不发生的方法？
2: 那有没有一种真正改善症状不适，让人吃好睡好排好心情好的方法？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引进全球首款西医中药组方专利产品，被誉为液态降糖剂最新型糖尿病产品。
2: 与常规以往治疗方法相比，具有四大优势。
3: 优势一，新剂型小分子液态，口服即吸收入血，不用扎针，不用吃一堆药，方便快捷，控糖迅速。
2: 优势二，新技术，300斤中药材浓缩成1两液态，3段式液态，智能缓释，持续精准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3: 优势三，新原理，举止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不增加肝肾负担，长期坚持1年半，可促进80%的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2: 优势四，新改变。三肽药性成分具有生命活性，可打散糖聚集，改善心脑肾各器官供血供氧，保护器官功能，延缓出现并发症5至10年。
3: 那在今天，美国马里兰大学80年呕心科研最新成果液态降糖剂，帮大家解决指标难控、并发症多、用药难的困境。
2: 全球购独家引进转产，为符合国内法规要求，以苦瓜多肽命名。
3: 3年的申请，3年的等待，换来今日的发放。由于产量稀少，工艺复杂，每个地区仅限3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2: 液态降糖剂抢订热线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6: 呼延庆在荒山前被官兵围住，眼看被祸遭擒，突然山梁上出现一只猛兽，这只猛兽一声怒吼，山摇地动，吓得百鸟皆惊。再看战马呀，有的吓得浑身直哆嗦，有的直撂蹶子，有的连拉带

不敢动，这仗啊没法打了。官兵各自收兵刃，往周围观看，发现半山梁出现一只猛虎。这只虎很特殊，是黑虎。一般的老虎啊，身上带花纹的，唯独这只虎比一般的老虎能大一半，又高又壮，浑身的毛管锃亮锃亮的，油黑油黑的。那还不说，在老虎背上骑着一个人，这人长得可够凶的，年纪多大看不来，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面似锅底，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塌鼻梁，大鼻头，大下巴，连鼻络腮胡须像钢针相仿，手里拿着把大斧子。老虎怪叫一声，蹭蹭两下就来到山梁下，来到打仗的地方。御林军呐、啊，这些官兵吓得全趴下了。哎呦，山神爷显圣了，山神爷饶命啊，一个个磕头如鸡千岁米。胡延清可吓坏，不知怎么好。他刚一哎呀，这老虎来到了切近，倒在胡延庆身旁。老虎背上人一伸手，砰，抓住胡延庆的皮艇大带往上一提，横担在老虎背上。老虎没声三寸两奔上了山梁。胡延庆吓得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心呐、啊、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这是把我往哪儿弄啊，哎呦，干啥去啊。尤其在老虎背上趴着，你想想能稳当吗？一蹿一蹦，上蹿下跳，这心的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黑老虎站起了，虎背上人把胡延庆扔到地上，胡延庆慌忙站起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全是山，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没有人烟。抬头一看，天哪，显得特别低，太阳离自己也近，说明这山太高了。骑老虎那个人下了虎背，冲老虎说，你也到后山歇着去吧。啊，这黑虎嗷、哦、好像是单一声，蹭蹭下山没影了。哎呀，胡延庆一想，我遇见神仙了。哎呀，老神仙，您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呢？骑老虎的人是个出家道长，高诵道号无量天尊，我要不把你带走，你可就落到官兵手里了。胡延庆想，对呀，是黑虎和老道救了我。胡延庆扑通就跪下了，多谢仙长救命之恩。起来吧，仙长，这黑虎是你养的啊？那是贫道的脚力训练出来的，从小虎一直带到大。娃娃，咱爷俩有缘呐、啊、我闷走三山，闲踏五岳，在深山里竟和山石树木打交道，很少遇见人。今天遇上你被困，官兵以多欺少，不知你为什么和官军发生争执。胡延庆一听哭了，仙长，我能得罪官兵吗？是皇上害了我居家，我爷爷官拜双王，叫胡延丕显，他的人家被奸贼庞文妇女害死了，居家满门300多口被杀，埋在肉丘坟内。我父亲呼延守用跑出大王庄，收下我母亲王秀英，才有我胡延庆。我为了让爷爷的坟上不断香烟，两次进京，是这么回事，不幸被他们围住，要没有您老人家解救，恐怕我要落在奸贼手里。胡延庆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老道点点头，嗯，双亡的事儿贫道已有耳闻，难得你小小年纪有此孝心，不过你人小力单，到京城如同羊入虎口。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应该卧薪尝胆，好好习学武艺，武艺学成再到京城找仇人。
为家报仇，为国出奸。我是想吸学武艺，我找谁呀？我小的时候跟李青霜学过几天，现在我找谁呢？庞文火烧大王庄，我娘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姥爷我舅舅也找不着了。说到这儿，呼延庆灵机一动，哎，这老道不就是高人吗？他救我的时候如盘中取果，反手观文，不费吹灰之力。对呀，仙长，你收我做个徒弟吧，我跟你学艺，你能收我吗？老道点点头，我救了你，我们就是有缘，我可以教，不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学成了你别高兴，学不成我早点打发你下山。那好，我就收下你了。哎呀，呼延庆乐的眉开眼笑，师父在上，徒儿有礼，磕了仨头，快起来。从到山上之后，你就不叫呼延庆了，我给你起个名叫圣僧，所以呼延庆又叫呼圣僧。老人家，请问您，他想问问你是谁呀？话说半截咽回去了，不敢张口了，因为不知道该不该问。据说出家人呐，有个规矩，僧不言姓，道不言名。老道说，你也甭问我是谁，跟我走吧。两个人下了山，再上山，上山再下山，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呢。来到个半山坡，前面有个山洞，洞口这下边是山石和树木，上边藤萝倒挂野葡萄藤，把洞口都遮上了。不知道的看不出来这是个山洞。老道来到切近，撩起藤子进去吧。进山洞了，山洞不太大，十几丈长。出了山洞再往前一看，呵，亮瓦青天，青汤瓦舍，院子很大很大，有正殿、东西偏殿，后边有院子，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苍松翠柏，世外桃源，别有洞天。大殿的后边还冒着烟，正殿里香烟缭绕。老道一进来，打里边跑出来两个童子。师父一向可好？您怎么才回来呀？哦，起来起来，出去办点事儿。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一指呼延庆，这是我新收的弟子，叫圣僧，是你们小师弟。圣僧啊，快见见，这是我两个徒弟，他叫宝善，这叫宝祥，是你的大师哥、二师哥。师哥，圣僧给你磕头了。宝祥童子、宝善童子赶紧把他拉起来，看了看呼延庆都乐了。怎么，呼延庆啊是师弟，可比师哥高出一脑袋来，又宽又壮。老道说，从今天起你就跟你两个师哥住在一块儿，每天挑水打柴，微腰六腿，过些日子我教你功夫。说了半天，老道是谁呀？这可是世外高人，大陆神仙呐、啊！这座山叫爬头山，这个洞叫浩然洞。这个老道姓王，叫王敖，人称老祖，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有师哥，住在云蒙山水帘洞，叫王禅，自称鬼谷子。这哥俩可了不得，可是轻易也不教徒弟。你看那宝山童子、宝祥童子，看着像十多岁啊，岁数都不小了。呼延庆在王敖老祖帮助下，每天习文练武，熟读兵书战策，操演兵器，开始练拳脚，练臂力，练腿上功夫，后来练兵器。十八门兵器啊，分为马上九长和步下九短。马上九长是刀枪棍棒戟槊叉环躺，这之中呢，呼延庆最爱使大枪。步下九短就是鞭锏锤杵勾践拐镰斧，在这里呢，呼延庆爱使一对鞭。当初来的时候那对双鞭呢，现在使得轻了，也短了。
老道重新给他弄了一对，叫他美

每天练双鞭，他立志锄奸报仇，匡扶正义，每天起早贪黑，不怕酷暑严寒，刻苦攻读修炼。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三年到了，呼延庆到了15岁。这阵呼延庆身高丁丈，膀阔三庭，黑黝黝一张面皮，两道九卷狮子眉往里站，像小铁塔似的，说话也瓮声瓮气的，充满阳刚之气。王敖老祖很高兴，这天把徒弟叫到眼前：“孩子，你来三年了，三年呢没离开我这浩然洞，这两天放你假，叫你到周围山上转一转，我也出去溜达溜达，找我的道友盘经说道，你要好好看守山洞，过几天我就回来。”“哎，师父您去吧。”王敖老祖走了，呼延庆一看师父给假了，那就转一转呗。也是，整天在浩然洞的周围转，不是围着树转，就是围着庙转，出去溜溜的。离开浩然洞，登上山头，极目远望，呵，心里这个敞亮啊！世界是大呀，就这山景都看不够。一看这山头啊，雾气昭昭的，都在云彩里。往下看，山下潺潺流水。他溜达两天，到第三天上了，就来到这座山的西面，距离浩然洞有好几十里了。天色将晚，突然就觉得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紧跟着天阴了。要下雨？不能啊，周围都亮瓦青天，怎么就这会儿雾蒙蒙的？就听着唰，呼延庆胆子不小，不过就在荒山这突然有怪声，也吓一跳，噌往旁一闪，蹦在山石上，顺声一看呢，哎呦，就在荒草坡呢翻滚着两条怪蟒。这两条蟒太大了，有大海碗粗啊，是一雌一雄，俩不知道干什么呢，你嚼我，我嚼你，蹭蹭眼看着蹿起多高，从呼延庆脑袋顶唰就飞过去了。呼延庆一矮身一瞧，这条蟒蹭蹭直奔那边的半山坡窜了过去。呼延庆撒腿就追，哪这么两怪玩意儿？追来追去，前面是个山洞，不对，这个蟒啊要进山洞，那个蟒要进，你也挤我也挤，好不容易滋喽，怪蟒进洞去了。呼延庆好奇又年轻，都说蟒身上有宝，我进去看看，把他们抓住，抓回去给我师父送去，我师父能驯虎，还许能驯蟒呢。就这么他也往洞里钻，这洞啊将能进一个人。呼延庆也是艺高人胆大，他就愣往里挤，费了好大劲，衣服也刮破了，他真就挤进去了。在里边爬了几步，里边洞越来越宽，越来越大，慢慢的能够蹲起来，也能站起来了。周围滴答滴答往下滴的水，有钟乳石，什么地方啊？往里看，看不清，太深了，脚下的石头一磕一绊，哗楞哗楞哗楞，走出多没有啊？他自己算着有50步，回头看看那洞口啊，就不点小亮光，像小月亮似的。哎呦，我这走到什么地方呢？我别去了，我回去啊跟我两个师哥说，拿来火把照着到里边再抓嘛。想到这儿，他一陌生，突然就在旁边啊唰一道亮光闪的，呼延庆一闭眼睛，是不是蟒的怪眼呢？他一看没有什么动静，拢足眼神一瞧，那块的光还在一闪一动，一闪一动，我瞧去。呼延庆几步就来到切近，用手一摸是墙壁，石头都滑手，到亮光捧的一抓，就听哗啷一声，觉得手里冰凉冰凉的，什么玩意儿这么凉啊？哗啷啷，右手往外一抻，好像是铁器，结果那旁边刷又一闪亮，他伸手把这个东西也抓住了，往外唰一拽，凭他手上的感觉，心里琢磨，
这怎么好像冰

气呀。我到洞外瞧去，就这么他从洞又钻出来了，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呢，呼延庆可乐坏了，原来是两把宝鞭呢。鞭什么形呢？宝塔形，前边尖，就上边尖，下边粗，一节一节的，底下是拔楞的嘎子，前边的尖啊锋芒利刃。书中暗表，这两把鞭可太好，是宝贝呀。呼延庆哗楞手里一舞动，鞭太沉了，自己使费劲，哎，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两把鞭我使不了，送我师傅吧。走，回去吧，天不早了。就这么他提着两把鞭往回走，好几十里地呀，因为走一阵呢，尽管他脚下有功夫，撒腾如飞，蹭蹭蹭蹭，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也得走一会儿。离庙不太远了，猛发现不远地方啊，呼呼呼呼冒热气。哎，怎么冒热气儿啊？有人家没有啊？这周围根本没有人家，没人家哪来热气？做饭不像，炼丹的。我们山上人不在这炼丹呢，我瞧着去。那撒腿如飞就奔着冒热气的地方跑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提鼻子，哎呀，香气扑鼻。这个香啊，什么玩意儿？等来到切近呢，这热气啊也没了。到切近仔细一看，是一块青石板，青石板上放个大笼屉，这笼屉啊有一篓多粗，个儿太大了，上下两层，扣着盖，热气儿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什么玩意儿？我看看。呼延庆好奇，把笼屉盖拿下，往旁边一放，往笼屉里一瞧，哎呦，呼延庆乐坏了，里边蒸的面食是什么呢？是九条面牛。一条面牛啊，多没有，最少得有八两面，用手一拍，嘣嘣的，嘿，这个香啊！哎呀，这谁蒸的呢？九条牛，我看看下边什么。他把上层端下来一看，下边是两只面糊，一只糊啊多没有，二斤半面，两个糊怎么得有五斤面。好，做的也像，味儿也好。哎呀，这谁蒸完了往这儿放啊？这要吃一个不定多香呢。我走累了，肚子空空的，吃一个。哎呀，不能吃，这不是我的，不定谁蒸完了放在这儿，人家没吃我给吃了，这像话吗？算了，走吧。他转身要走，走了几步又舍不得，站住了，回头看着笼屉，提着鼻子，就觉得嗓子眼儿这伸个小手往里抓着面食，不吃怪可惜的了。我问问看有主没主，要没主我就把它吃了。想到这儿，他站在山坡冲着大山喊，哎，这谁蒸的面食啊？有主没主啊？没人呐，我可吃了啊，我吃了，你听见没有？没人，那我可以吃。想到这儿，他抓起个面牛往嘴里送，哎，不行，不能吃。哎，有主没有？再没主我吃了啊。没人，我可以吃，不过我就吃一个，一会儿来人呢我给道歉就完了。就这么拿起面牛三口两口吃下去了，吃到肚里之后啊，像掉个豆一样，不吃好点，这吃啊更馋了，一扒着嘴，哎呀，又香又甜，说不上什么滋味，什么鸡鸭鱼肉都赶不上这条面牛好吃。再来一个，本儿又进去了，还没怎么地儿，好，比那个还香。再来一个，奔奔奔，九条牛他都吃下去了，吃完了觉得还没饱，提鼻子还觉得里边的面食香，得了，把面糊我也吃了吧。他把笼屉上格搬完，下格拿走，把面糊拿在手里，三口两口进肚一个，就剩一个了，唉，一个留啥劲儿，干脆都吃了。就这样，呼延庆吃了九条面牛，两条。

0: 条面糊，吃完了肚子觉得饱了，可了不得了，浑身难受，就觉得浑身发热呀，360骨节嘎嘣嘣直响，汗毛孔都炸起来了，胳膊起着166的金疙瘩，哎呀，怎么回事？眼珠都红了，我怎么难受啊？这么热呀？坏了，我吃了有毒的东西了，大概这面虎面牛有毒，不好！哎呀，这怎么办？他急得围着山噔噔噔噔来回直跑，一边跑还觉得不得劲儿，举起山石咵往山下扔，左一块右一块，有力气没动使，又捡起双鞭哗啷啷啷舞了半天呢，出的通身是汗呢，折腾拿现在说都有2个小时，身上疙瘩下去了，浑身不那么热了，觉得神清气爽，好舒服，这阵就觉得浑身是有使不完的力气，那真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天有个霸他能把它举起来，地有环能把它拎起来，他一高兴从地下抓起块石头，不大，有鸭卵大小，用手一捏嘎嘣嘣碎了，哎，我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他一嗓子嗷了一声，这声音在山谷回荡，呵，好吓人呐，突然的发现这个鞭在手里头啊不再沉了，整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回去问我师父，他拎着鞭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往回跑，脚下踩块山石，他怕秃噜，一使劲嘎嘣给碾碎了，很快来到浩然洞，来到洞里边一看，他师父回来了，正坐在莲花台上等着，胡延庆放下鞭赶紧跪倒磕头，师父您回来了啊，圣僧啊，你上哪儿去了？哎，您走之后我在山上转3天，您回来这么快，有什么奇遇吗？师父没啥奇遇，我就看见2只怪蟒钻个山洞，我进去想瞧一瞧，都说蟒身上有宝，没找着蟒，也不怎么拽出2柄鞭来，师父你看，说着把鞭取过来递给了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接过双鞭一看，吃惊非笑啊，孩子，你得2把宝鞭呐，你不知道这是出在什么年代吗？
1: 不知道啊，
0: 这上有字，我不认识啊，孩子，这2把鞭出世可要帮助你建功立业，左手鞭这是雌鞭，右手鞭是雄鞭，这雌鞭是秦始皇当年赶山鞭，雄鞭是当年赵公明镇山鞭，多少人想得一把都得不着，你一块得2把，这还了得，为师在山上修炼几十年呢，也没见过这东西啊，孩子你福分匪浅呐，老恩师那托您的福，哎，你就别客气了，孩子能使动不？开始我拿不动，有点沉，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费劲儿了，那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知道啊。哎，师父，刚才我偷嘴吃了，您可别说我呀，我是走饿了，看着那边笼屉里头有9条面牛2个面虎，叫我都吃肚了，吃完把我吓坏了，浑身起疙瘩，骨节嘎嘣嘣直响，蛤蟆孔都站起来了，眼珠都红了，我来回跑使劲出了一身汗，好了，完了再使着鞭就不费劲儿了。王敖老祖点点头，孩子，你吃了9条面牛2个面虎，你有9牛2虎之力，你遇见神仙了，从今后你有这对宝鞭，再有9牛2虎之力，就可以替你爷爷报仇雪恨。就在这一阵儿，打后殿撞过一个人来，胡延庆不认识，王敖说，圣僧啊，你见见，这是你师大爷，人称鬼谷子，叫王禅。哥哥，这就是我说的，我那徒弟叫圣僧。王禅看看胡延庆，点点头，好，真像一只黑老虎一样，兄弟啊，你有好眼力，此次必成大器。圣僧，咱们爷俩初次见面，我也没什么给你的，我送你个外号，黑虎英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郑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最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的。
7: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发明的？
6: 哇、
7: 包括方便面也是最开始在香港流行的。香港人的工作节奏非常快
6: 。
7: 尤其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晚上回家呢
6: 吃泡面。
7: 而且香港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6: 是的，这个感受过。
7: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过去都是要15度，
6: 特别低。
7: 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6: 还是很凉啊。
7: 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 40度，
4: 嗯，
7: 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也他都应该得胃病，
4: 嗯，
7: 对不对？
4: 嗯，
7: 忽冷忽热的，一天天的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4: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7: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4: 嗯，想招，对不对？
7: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
4: 嗯，
7: 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4: 石斛啊、
7: 哦，哎，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
4: 嗯，
7: 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
4: 嗯，
7: 哎，或者是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
4: 嗯、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7: 对，
4: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0: 因为香港这个药物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
1: 嗯，
0: 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1: 嗯嗯，还是不错的啊、
0: 哎。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放，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
1: 嗯，
0: 更方便了，效果也翻番了，
1: 嗯。
0: 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1: 哎，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0: 哎，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
1: 嗯，
0: 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1: 哇，随处可见啊！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啊，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一天三顿饭，都会呀、啊、吃一些石斛碱粉。
1: 嗯嗯，
0: 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1: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啊这么多年，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石斛碱粉去给呀、啊、胃做养护，
1: 嗯，
0: 让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1: 新生的，
0: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1: 是的，有保护啊。
0: 对，
1: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0: 对，
1: 嗯，
0: 而且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呐，是香港治胃病里边排名第一位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1: 嗯，
0: 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1: 啊、哦！
0: 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还有那些抑制胃酸的药，大多也只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0: 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往后肠胃，
1: 对，
0: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1: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咱们的胃黏膜呀，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
1: 嗯，
0: 就会容易啊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啊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
1: 嗯，
0: 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呀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1: 嗯，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0: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呀就基本上修复好了。
1: 嗯，
0: 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啊被胃病缠上身。
1: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障了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0: 就是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啊都是所有胃病中排名第一的存在。
1: 嗯，
0: 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
1: 嗯，
0: 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1: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一些药顶一顶，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后肠胃。
1: 对，
0: 它能保障你啊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
1: 嗯嗯，
0: 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1: 对，
0: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啊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啊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
1: 嗯嗯，
0: 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
1: 嗯，
0: 而且长期的铝剂口服啊

0: 还会影响肠道功能。
1: 哦，有副作用啊。
0: 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呢避免了。所以说食补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啊受损黏膜，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腥味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腥味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1: 是的，
0: 我们一说到碱，哎，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
1: 嗯，
0: 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让肉质啊变得嫩一点不柴、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的特别快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1: 嗯，
0: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1: 对，
0: 就是碱。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
0: 而碱本身呢就是软化肉质特性的。
1: 哦，嗯，
0: 哎，包括咱们北方夏天的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
1: 嗯，
0: 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
1: 哦，
0: 这样的菜呀、啊、就会熟得快烂得快。
1: 嗯嗯，
0: 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软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
1: 嗯，
0: 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软化食物，那消化是不是就轻松了很多？
1: 对，
0: 少了很多负担。
1: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综合胃酸。
1: 哦哦，
0: 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
1: 嗯，
0: 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啊、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1: 对，
0: 不让它也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呀正常的水平。
1: 嗯，
0: 今天吃一碗饭需要10毫升的胃酸。
1: 嗯嗯，
0: 那好。我让你只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1: 嗯，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味的关键。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
1: 后肠胃啊。
0: 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1: 嗯，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0: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3层的。
1: 哦，
0: 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
1: 嗯，
0: 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1: 哇，
0: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肌肉组成的。
1: 哦哦，
0: 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1: 哦，动力，胃动力。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
1: 嗯，
0: 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啊帮我们搅拌食物，
1: 嗯，
0: 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滚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
1: 嗯，
0: 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哪胃胀反酸的问题。
1: 嗯，胃动力不足了。
0: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呢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
1: 嗯，
0: 而外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非常重要了。
1: 哦。

0: 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让我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1: 哦，黏膜层，嗯，
0: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对，
0: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1: 对呀，
0: 那越来越少，哎，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这就是萎缩性胃炎。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就会缺一块肉。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
1: 啊，
0: 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
1: 嗯，
0: 那我们再看看食物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
1: 嗯嗯，
0: 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
1: 嗯，
0: 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样呢？食胡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
1: 嗯，
0: 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食胡碱和食胡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1: 嗯，像打补丁一样啊。
0: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
1: 嗯，
0: 哎，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
1: 嗯，
0: 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1: 哎，自己修复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什么，就是啊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1: 嗯，
0: 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
1: 嗯。
0: 断货也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抢着买哈、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那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
1: 嗯，
0: 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又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哎，这个效果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
1: 嗯，
0: 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呐、出现2-3次，
1: 嗯，
0: 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呢、才排便一次。
1: 嗯，
0: 一次啊蹲厕所都20-30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
1: 嗯，
0: 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1: 嗯，
0: 坚持服用，不用多，一天呢就用2次。
1: 嗯，
0: 一次2颗，一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哦，见效了。
0: 一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啊消失了。
1: 嗯，
0: 每天排便一次，反酸呢从每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
1: 嗯，
0: 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 胃黏膜。

0: 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三分治
1: 七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我们呢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石斛碱粉来更新哪一个新胃出来。
1: 嗯，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啊，
1: 嗯，
0: 石斛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嗯，
0: 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技术、成分这三大核心优势，扎扎实实的撑着。
1: 嗯，是有实力的。
0: 对，每一点呢都能解决常规胃药的短板，这也是他在香港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1: 是的，你再好的技术，咱说你没有好的原料，它也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而石斛的好营养全靠时间累积。香港大药房啊，对石斛的选材标准，用苛刻来形容啊，都不为过。
1: 嗯，
0: 有些石斛啊，别说香港大药房了，连香港可能进不去。
1: 哇，这么严格吗？
0: 是啊，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只选择生长满七年的霍山石斛，差一天都不用。
1: 嗯，
0: 哎，那我们说七年生的石斛啊，活性达到了顶峰。
1: 是的。
0: 这七年呢，经过山泉水浇灌，吸收岩石里的钙、镁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像在月壳里边的小孩一样疯狂生长。
1: 嗯，
0: 一年一个样，到七年的时候啊，就成年了。
1: 嗯，
0: 这时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含量正好达到我最顶峰的状态，
1: 就最佳的时候啊。
0: 对，药用价值也最高。这种严选的七年石斛，源头上啊就保证了护胃的效果。
1: 嗯，都说啊，药材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0: 没错哈。
1: 嗯，
0: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1: 嗯，有高科技啊。
0: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1: 嗯，
0: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1: 嗯，
0: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 92.3%。
1: 嗯，
0: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 98% 以上。
1: 哇，
0: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三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1: 非常快。
0: 而且因为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温处理成分那样哈，
1: 嗯，
0: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1: 嗯嗯，
0: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和胃碰面，
1: 嗯，
0: 做到全吸收。零浪费。
1: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个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1: 嗯，
0: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1: 嗯，
0: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1: 那真太好了，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

0: 你就更睡不好觉。
1: 嗯，
0: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后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1: 嗯，
0: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嗯，
0: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睡觉就更新好了，
1: 对，
0: 就长出个新胃，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1: 嗯，
0: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1: 两条思路啊。
0: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1: 嗯，
0: 胆汁啊是偏碱的，
1: 嗯，
0: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提前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1: 对，睡不踏实的。
0: 哎，你胃里是空的，
1: 嗯，
0: 胃酸分泌出来了，消化不了食物怎么办？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嗯，
0: 哎，石斛碱可以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1: 嗯嗯，
0: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嗯、
1: 对，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
0: 嗯、
1: 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1: 嗯，
0: 但是却忽略了养。
1: 对，
0: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啊、是慢，
1: 嗯，
0: 时间久，
1: 爱反复，
0: 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2天就好了，
1: 清空了就没问题。
0: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1: 哎呦，真是这样，
0: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嗯、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1: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那个时间，
0: 一到这时间，
1: 对，
0: 几月份盘都准，
1: 嗯，
0: 就开始疼。那你就不管这病是轻轻重，1年可以，2年3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
1: 嗯，
0: 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了什么？你必须得让胃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
1: 嗯，
0: 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1: 嗯，
0: 也就让他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呀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1: 没错，
0: 香港人的石斛碱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
1: 嗯，
0: 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啊，
1: 对呀、啊，
0: 没有萎缩呀、啊，肯定也不会痛了，
1: 是的，
0: 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
1: 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1: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7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3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

0: 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他卓越的护卫效果。那如果管大平有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来进行咨询。
2: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常规胃药最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2: 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保证自己每天呢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0: 是的，
2: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方的食物碱粉能够做到。
0: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2: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食护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啊咱选择了温和养胃、彻底护理的理念。
0: 是的，
2: 从此啊咱就不用再担心呐、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副作用的问题了。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的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0: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食护碱粉用7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而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
1: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780-3099 400-780-3099。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经理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5: 啊，不客气啊。
6: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5: 你说一下。
6: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面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2-3-4年了。好也好，赖也赖， 严重的时候呢，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5: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6: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5: 嗯嗯。
6: 就是我这回犯病吧，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开塞露了，完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一个月了、
5: 嗯、
6: 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都就还是球。
5: 嗯
6: 嗯，工作费劲。
5: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6: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
5: 嗯，
6: 少吃点还行。
5: 嗯，
6: 烧饱就不行，就难受。
5: 嗯，大便几天一次啊？
6: 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一天两次。
5: 嗯
6: 嗯嗯，
5: 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6: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心脏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5: 脑袋什么毛病啊？
6: 脑袋是上侧多发腔性脑梗，完了又是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5: 腔梗吧？
6: 啊，对对。
5: 你多大岁数了？
6: 虚岁89。
5: 你那腔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腔梗正常，大脑老化。89岁人没腔梗那是妖精。
6: 啊、
5: 嗯，
6: 有时候也糊涂。
5: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6: 啊，四君子汤。
5: 对，完了再
6: 四君子汤，
5: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它这个营养啊衰老的快。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
6: 上。什么？
5: 石斛粉是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
6: 啊。
5: 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哎，气虚的话，咱同时用四君子汤，哎，补一下气就可以了。
6: 嗯，
5: 其实非常
6: 简单。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5: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
6: 嗯嗯嗯嗯，
5: 那是因为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出来的，气不够
6: 啊、
5: 嗯。完了，再一个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6: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5: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了，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
6: 啊、
5: 不能用什么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
6: 啊,
5: 啊。
6: 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5: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6: 啊，哎呀，我亏的没吃。
5: 照我说做就可以。
6: 好，
5: 嗯。
6: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
5: 嗯。
6: 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
5: 嗯。
6: 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5: 一条腿两条腿。
6: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5: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6: 我腰椎滑脱。
5: 能走路吗？
6: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5: 能走多远？
6: 能走一里也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5: 你身高瘦短的多吗？
6: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5: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6: 这个管什么？
5: 防止你钙流失的。
6: 防钙流失。
5: 对。
6: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5: 治啊。
6: 啊，也是
5: 都骨质疏松引起的嘛。
6: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5: 对对，好。
6: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5: 嗯，
6: 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谁也看不着。
5: 这个跟萎缩性胃炎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石斛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6: 石斛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5: 对对啊。
6: 嗯，那好，
5: 哎，
6: 嗯，那谢谢了啊。
5: 嗯，好嘞。
6: 哎，好了，好了，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7: 啊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完粥吧都翻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0.1毫米。
2: 胃黏膜太薄了，胃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7: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替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0次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2: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再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啊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石斛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石斛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石斛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7: 是，这不是这两天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吗？我感觉挺好的，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2: 对，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就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再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石斛碱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石斛碱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诞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 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都长出来了。

0: 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如果想用上真正的，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食物碱粉。
1: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完了便宜不说，完了效果还特别好。
0: 没错，咱们用上食物碱粉呢、就可以让你胃呀、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那儿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嘛，更不用担心呐、恶变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1: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1: 好好，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0: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1: 好，
0: 等到食物碱粉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的节目办得太好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对，我呀，我今年是67岁。
3: 嗯，
4: 哎，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
3: 嗯，
4: 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好是胃病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有5-6年了，我这个胃，当时的时候吧是吃了两个山楂，完事晚上就是那个胃啊就是像挺不舒服的，完了就吃点那个胃药就好了。好吧，他也不是说的就彻底的那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事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事吃了好多的那个胃药，妈也没见好。我这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
3: 嗯，
4: 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3: 吃山楂丸胃痛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4: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是着急上火了。
3: 嗯，你这个典型的胃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
4: 啊。
3: 那没啥事儿，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4: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2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3: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儿，别闲着、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叫石斛粉。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不是真正的胃病。
4: 哎呀，石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了。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3: 你如果要是十年前找我的话，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4: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3: 我
4: 现在
3: 是咋的？我说了，你是因为焦虑造成的吗？忙起来就好了，别闲着。
4: 你看我这阵就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3: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走胡思乱想？
4: 是。晚上一出去溜达去了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3: 对。
4: 完，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3: 这样你在家学府逐玉丸吃半个月。
4: 吃什么？
3: 学府逐玉丸。
4: 啊，
3: 就可以了。
4: 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我那天我就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去看去，他让我
3: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4: 看精神科。
3: 对对啊。
4: 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3: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府逐玉丸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4: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跟你讲。
3: 没必要，肯定不是心脏病。
4: 我这嗓子眼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成那种感觉。
3: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4: 啊。
3: 不是精神问题吗？
4: 谢谢
3: 。不客气，好，再见。
4: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说心里话了，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之同行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90%的产品，而且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啊，我们香港大药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把香港大药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港药了。
5: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哈。
0: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呀、也不知道具体它怎么个疼法，一会儿胀着疼，一会儿又感觉那种里边火烧火燎的疼，还老反酸水，有时候一打嗝就呛上来一大口这个酸水上来，弄得这个嗓子食管都呛得疼啊。平时只要吃东西稍稍一不对劲儿了，你像吃点凉的啦或者硬一点的东西啊，这胃就开始疼，弄得我都不敢吃饭了，一吃饭就疼。之前也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0: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呀，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为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 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啊，太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啊、最常见的原因。
5: 是啊，我一。

0: 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粉对胃特别好，人家就特意跑到香港大药房给我带回来两盒。自从我吃石斛碱粉才一个多月，我就一次止疼药没吃过，感觉还特别舒服，先是反酸烧心没了，慢慢的吃完饭它也不疼了。后来我去医院我还复查了一下，医生拿着报告跟我说糜烂面也缩小了，之前说薄的像纸的那个胃黏膜呀，现在厚了一层，也有弹性了，说那个颜色啊从苍白色的变成淡粉色了，
1: 这说明胃黏膜也开始修复了。这就是石斛碱粉最大特点，就是厚胃肠。什么是厚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呢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碎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 98% 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三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厚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了。
0: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目前呢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那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0: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含金量十足，它是作用最全面，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5: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6: 一二三四五，
7: 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7: 再来，
6: 山外青山楼外楼，
7: 西湖歌舞。
6: 又错了，
7: 咋的呢？
6: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7: 这也太意外了。
6: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5: 猝不及防。
8: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记，锁定北斗融媒玩转贼拉游戏、
1: 该我的了，是不是词儿？
0: 对，好礼好戏送给你。
1: 大家好，我是蓝子，
2: 我是你们的圆圆呀。
0: 大家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 101.8
0: FM
1: 89.5
0: AM
1: 927
0: 辽宁香广
1: 温暖调频，
0: 每周一到周五
1: 上午十四
0: 11点，哎呦，
1: 篮子，行，圆圆说不错了。
0: 董哲为您带来的
3: 贼拉游戏，
1: 今天这事儿怪我吗？你说
0: 不怪你，
1: 是不是？
0: 电脑这个网络现在有点小问题啊，
1: 这
0: 篮子正搁那拼搏呢，
1: 是
0: 跟他搏斗呢。
1: 啊，就是啊，多不容易啊。那个，这真的啊，大家伙儿就给个面子。是吧、
0: 哎、
1: 都这个在你不管你是在微博微信抖音还是蜻蜓上，你都关注一下咱们辽宁乡村广播，
0: 对，
2: 是
1: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最关键的是你得下载一个北斗融媒客户端，
2: 是的。
0: 哎，那么下载了之后啊，就是您在上面有个直播专区那儿搜索我们的贼拉游戏，哎，点进来之后看我们直播，同时还能够抽大奖，是不是？
1: 是，对，只有在北斗融媒才能抽大奖。
0: 哎，
2: 是的。
1: 来来，小圆圆给说说大奖。
2: 好的，
1: 大奖怎么抽？
0: 嘿，
2: 听我给你说。
1: 哎，
2: 啊说，啊说，就瞧我这张嘴，
1: 欣赏我们说了一句
2: 嗯。
1: 那个零六抽点啥？
2: 哎，听我来跟你说，好，我们是每逢六就必有一轮抽奖环节。
1: 一声美，
2: 二日真的的，
1: 还是美。
2: 十一，我得说了姐，我再不说的话都快抽奖了。11:06是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16是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26是乡间好味代金券，11:36是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46是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56是乡间好味代金券。那我们第一轮抽奖11:06是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您需要注意的是，到店您需要自备乒乓球拍、乒乓球和乒乓球鞋，您最好去之前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位置，我们这个电话是13002472940，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
0: 好，
2: 加油啊，朋友们，
0: 加油。
1: 啊，
0: 还有一分钟就开始抽奖了，
1: 抽奖了
2: 是
1: 吧？啊，在我们主持人下方，主持人那仨字下边点开，然后有个戳，我戳一下就可以抽奖了。
0: 哎，
1: 如果您中奖了，建议截个图，好吧？
2: 好。
0: 对。
1: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烦恼，或者是遇到一些闹心事儿。
0: 啊，对。
1: 让自己的心态就一瞬间可能就会崩了，
2: 是的，
1: 哎、就特别闹心。哎呀，这事怎么办成这样呢？
2: 对，
1: 是吧，
2: 有点钻牛角尖那种感觉。
1: 但很多时候，就是别人说了一句话，或者是你突然发现，哎，这个角度，站在这个角度，我重新想一下这个事儿，反倒就没有那么生气，没有那么闹心了。
2: 嗯，
0: 哎、对，有道理，
2: 是有这样的。
1: 你记得昨天我说掐着那脖子说，你那小辫子在人手里拿着呢。
0: 谁呀、啊？小潘、啊。
1: 对不对？
2: 对，是的。
1: 那就比如说刚才我特别着急，我为什么就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挤脑袋汗呢？像那天似的，两名大汉在我身边呢，站着帮我登录，还记得吧？
2: 啊，记得记得。
1: 然后这边还电话指导，我这一身汗呢，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身汗，也不知道是病完以后虚还咋的。反正一身汗。
2: 嗯。
1: 然后刚才呢，又是就反正险些吧，反正最后终于是把这个，费点劲，现在反正就是看不到这个，你那个精心准备的稿件
2: 啊。
1: 但是我换个角度想呢，我没有这个稿子，但是我听你俩说，然后咱们聊，其实反倒聊的能更顺畅、更开心，
2: 对，别有一番滋味。
0: 对，
1: 就我们就都不看了，行吗？
0: 哎、对
1: 你早说，姐，我不闲了。
0: 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你换个角度，心态就不一样了。
2: 是的，
1: 你怎么这么白今天？
0: 是吗？
1: 啊，这衣服
0: 你不是眼睛？就眼睛花了吧？
1: 那倒是，花倒是花了。
2: 这我前两天看到特别好玩的几句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钱包比脸干净，好卫生，前途一片黑暗，好凉快。

0: 未来一片渺茫，好敞亮。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
1: 啊，就是你看从慢点说呗，
2: 有点
0: 暗示。我再来一遍啊。嗯，钱包比脸干净
1: 啊？怎么的？
0: 好卫生
1: 啊？卫生，
2: 哎，
1: 干净啊？卫
2: 生
1: 啊？干净就等于卫生啊？
0: 对
1: 了，
0: 前途一片黑暗，好凉快
1: 啊！就不热，
0: 嗯，对，不晒得慌，
1: 不
0: 晒得慌，
1: 老防晒了。
0: 未来一片渺茫，好敞亮
1: 啊！敞亮，
0: 对，好宽敞。嗯，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
1: 好透气。
2: 乍一听全是难处哈，但
1: 是
2: 扒开一看，
1: 对，
2: 这里边就
1: 是，你看你咋想。哎，那我突然想到了，哎，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儿啊。
2: 嗯，
1: 他呢就是相当于是让人过河拆桥吧，你就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啊，嗯，
1: 然后过河拆桥这个事儿呢，他肯定会很闹心呐，
2: 对
1: 吧？对啊，觉得这些年竟然是错付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又想，就是你现在不用去给人当桥了，
2: 嗯，
0: 对
1: 吧？然后这个桥拆了，证明你的路越来越宽了，你的选择不局限于非得走这条道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这样呢？
0: 条条大路它通罗马了，
1: 哪条走通就走哪啊！电话打不通，
2: 哎，
1: 微信忙
2: 理
1: 工，
2: 还有北斗龙媒平台也可以留言呢。各种道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说了哈，有的时候前路看不清方向，也不用火急火燎的往前冲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反倒是凉快了，那就是像说躺平了。
2: 哎，
0: 对，你就看什么事儿怎么想。
2: 有时候困境里也会藏一些小舒服。
0: 是的，就有些事情就看你怎么想。
1: 对，就今天我还听了一个故事，那个人说的，他每天他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上午会看在阳光下看会儿书，然后下午可能吃完饭睡一觉醒了，他会看点剧什么的。
0: 嗯，
1: 然后那天他就心情乱，他就看不下去书。
0: 嗯，
1: 那莫不如咱就提前看剧，是不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0: 对呀，啊，对，哦，没必要完全是按之前的一些规划来，怎么舒服怎么
2: 来。闲哈，
1: 不上班，
2: 不上班，
0: 不上班。虽然不挣钱，但是
1: 我有休
0: 息啊。
1: 下午开会吧，还得去接孩子上又上医院去。
2: 主要任务就是看书和看剧，是吧？
1: 这个生活有点小缺口，其实你想啊，有缺口风才能从里边从外边吹进来。
2: 哎，
1: 你能透口气儿，对不对？
2: 对。
1: 任何的坏事里边，其实都藏着另一番的滋味。咱们说说啊，说说吧。
0: 说句玩笑话，牛顿高斯比我提前出生，是笨鸟先飞。还是拒我锋芒，
1: 你这意思那个既生瑜何生亮了呗？
0: 五皇比我早生千年，
2: 嗯，
0: 是这个
1: 拒你三分，
0: 拒我三分，还是王不见王啊？
1: 你可真牛啊你！你可真敢说呀！
0: 我睁眼，
1: 哎，害怕你说完这话。
2: 你是冤枉，冤
0: 枉！我睁眼就天亮，闭眼就天黑，在我的剧本里，我才是主角。
1: 哎呀，
2: 行，
1: 对呀，
0: 对，怎么想怎么是，
1: 哎，对。另外，在你的剧本里，谁是跟你搭戏的那个人，得你说了算。
2: 啊，
0: 是
1: 故事的走向怎么样？关键是你心里怎么去想。
2: 你这又是导演又是主演呗，厉害了！
1: 就是自编自导自演，就跟你似的呗。
0: 第36届飞天奖就是，就是我们了，
2: 就
1: 是小某，
2: 就是，
1: 小某员啊，小某员。
0: 好，
2: 哎，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是不是？
0: 嗯，
2: 这个讲的就是。我不说大伙儿可能都知道，边塞老人他那马无缘无故就跑人家胡人那边去了，人家都觉得这是坏事啊。但没过多久这下好，这马带回了老多骏马了，这家伙夸夸的
0: 骏马奔驰在美丽的草原呐，
2: 啊，他这跑着跑着他儿子也骑马了，骑着马之后，我腿摔折了。
1: 啊，你还没讲完呢，啊，
2: 没讲完呢。
1: 啊，你可以趁
2: 赛
1: 博
2: 吃马
1: 吗？注意点节奏。
2: 哎，所有人都来安慰来了，以为是大祸呢，这哪来的歌声啊？肚子腿都摔折了还唱歌呢。但是呢，后来战乱了，征兵了，
0: 啊，
2: 健全的青年们都是征兵到战场上的。战死沙场了，但他儿子因为腿摔折了，没去参军，
0: 啊，反倒获得平安。
2: 对了，
1: 嗯，那真的这个是比马大，
2: 就是福祸互相转化。
0: 是，
2: 说咱们现在，你是有的时候一定要看开。
1: 说白了，就是还有一句话说的哈，叫。

0: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2: 是的，
0: 是吧？有这样一句话，
1: 没错，
0: 你要相信，
1: 你要往上，
0: 你要相信。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对，有的时候你去强求的东西是不行的。
2: 是的，
0: 上天对你这个安排，啊，三分天。

0: 小孩
1: 啊，笨小孩
0: 是吧？
1: 对，
2: 嗯，
1: 好。
3: 还有个成语，不知道你俩知道不？
0: 啥、嗯？
3: 叫棒病成珠。就咱们都知道，大家女孩，哎，你看我喜欢这个，这什么呀？这是戴的
1: 珍
3: 珠项链，
0: 珍珠。啊珍珠
3: 啊、谁说的？哎呀，你看你是珍珠，你是假的，你是石头子儿，怎么样的？嗯、其实这个、
0: 嗯，
3: 就是说这个。就是鱼棒相争那个棒，
0: 嗯，
3: 那个蚌壳，
0: 嗯，
3: 它是怎么成就是变成珍珠的呢？大家知道不？它是就是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吃到沙子了，因为但咱们有时候吃过贝、
0: 嗯、
3: 那个贝类的东西，它里边有沙子，
0: 确实有石头子儿、
3: 嗯。然后这个沙子可能个头比较大呢，然后进到它那里它吐不出去，
0: 嗯，
3: 然后它本身就是给这个蚌呢，就是受到一些伤害吧，肯定是受上伤害了。
0: 嗯、
3: 然后蚌觉得自己受伤害了，它需要去。复原自己嘛，它就会分泌一些珍珠质去包裹这个沙粒，长年累月让它不磨自己了，让它变成一个孕育出的珍珠。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其实对于蚌来说，它是受伤害了。说白了，就像现在说的结节吗？
1: 对
0: 啊，
3: 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
0: 是的。
3: 然后，而且你想，有珍珠的蚌被人发现，它就会被撬开，然后给它把珍珠取出来。
1: 对，
3: 所以不见得就是好事儿。
1: 树上那个，
0: 就看怎么想。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沉香不也是吗？它有疤了，有解，有病虫害的时候，它才能分泌出那种物质啊，才能成为香。
3: 对，那对，还有
0: 个蕉树。
3: 对，你看咱俩想也是，都是橡胶树不也是吗？虽然橡胶就这个东西就这么好那么好，那你说去嘎那个树，它多疼啊？
1: 对呀、
3: 啊，那还有那再说点惨点，那熊胆
1: 子也是。哎呀，
0: 咱不是往好
1: 了说，野生的不行。
0: 好，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特别好的，我们第二轮抽奖马上要来了，11:16，中影北方影城前海店通兑影票。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这个电影票您是当天兑当天看。您不能今天对明天的，这是不行的。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半，无需预约，如预满场，请顺延场次。我们这个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998345946。
1: 好，
0: 其实刚刚哥哥姐姐们说的特别对，这些道理很这个古人。早就懂这些了
3: 啊，
0: 就对，然后就最经典的是谁呀、啊？我们的伟大的诗人、
1: 啊、
0: 苏轼、
1: 哦。
0: 你看他这一生中举之后就一直在贬，但是你看他贬
3: 无数次被贬，
0: 对。
3: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道路上，你真的是他到梅州然后吃什么，
1: 嗯、
3: 到那个
0: 惠州
3: 吃什么，对，
0: 到海南吃什么，
3: 啊、真的就
1: 是贬到哪儿吃到哪儿呗。
3: 贬一路贬、嗯，但是他没有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这个对乐观的这种。境界，
1: 你看他发现好多东西，研究出好多东西。
0: 嗯，
1: 贬到黄州就研究这个猪肉怎么做，整出一道东坡肉来
3: 啊，东坡肉
1: 啊，然后跑到惠州那边呢，天天搁那削荔枝啊，咔咔。
0: 哎，在古代那荔枝可老贵了，
3: 可不，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嘛。
1: 你说说啊，你真要换别人，
3: 长安的荔枝那个，
1: 长安荔枝也是那种，
3: 前一阵似的，
0: 皇上都吃不着，他一天吃300颗，这给皇上气的，我还没吃，你搁那吃。
3: 坏了，你说要是换别人，遭到这种发配呀、啊，那个被贬官呐、啊，
1: 对呀、
3: 啊，都得多难受，多闹心呐、啊。
0: 那都得
3: 写那些，有的人写诗就是怀才不遇，
1: 嗯，
0: 是，那都得吃点婆婆丁拜拜火呀。
1: 对呀、啊
0: 嗯，
1: 都得想，你说这，哎呀，我这咋整？怎么活下去呢？可是人家没啥事儿，
0: 嗯，
1: 在人家苏轼眼里，这就是换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尝美食了。
3: 但不是他没有啥事儿、
1: 嗯、
3: 他只不过他呢就是换了一种角度去想了、
0: 嗯、
3: 对不对、
0: 嗯、
3: 人家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嗯、
3: 下雨天赶路别人淋的是闹心巴拉人家苏轼反倒觉得哎呀有点来点风啊来点雨的没啥对对对对咱就是说啊、嗯、就换个眼光看问题看难处嘛是不是就这么回事真的就是去理解一下哎是不是那天你还跟我说你说哎呀姐姐你那个有的时候读历史会让你那个

0: 有一些感悟哈、
1: 啊。
2: 是的，
1: 对，
0: 对你还劝我怎么怎么样的、
2: 嗯，
0: 真是这样的。嗯，
1: 哎、
0: 嗯，
1: 其实除了苏轼，古时候啊，好多文人都是这种坏事里面找风景的高手。
0: 嗯、
1: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刘禹锡，
0: 这词说太好了，是不是？坏事里边
1: 找
0: 风
1: 景。
0: 风景
1: 哎，
0: 这词特别好。
1: 哎，还有大诗人刘禹锡也是、
0: 嗯、
1: 啊，他也是被贬之后啊，当地官员也故意刁难他，
0: 嗯、
1: 然后又给他小鞋穿啥的，又让他住小破房，
0: 啊、挺欺负人的。
1: 整的，
0: 你说换谁谁不上火呀？
1: 嗯、
0: 是不是？
2: 太欺负人了。
0: 但是刘禹锡根本没纠结，直接提笔《陋室铭》，
1: 咔咔的。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 水不在深，
3: 有龙则
4: 灵。
2: 斯是陋室，
3: 惟
4: 吾
3: 德
4: 馨。
2: 苔痕
0: 上阶绿，
2: 草木
0: 入帘青。
2: 好了，我快不会背了。
0: 无丝竹之乱耳，
2: 无案牍之劳形。
1: 嗯，
0: 完了还咋的来着？
2: 可以调按月金经，
0: 对，调汉琴，
2: 调
0: 素琴，
2: 月
0: 金
2: 经。嗯，那个谈笑
0: 有
2: 鸿儒，
0: 往
1: 来
0: 无白丁。
2: 哎呀，我们都是有文化
0: 的。这稿里可真没有啊，
2: 纯
0: 背呀，纯
2: 背
0: 呀。哎，你是最近又背了吗？我反正是七年级的时候干的，
2: 对，初中嘛，初中学的嘛。
0: 嗯，七年级跟孩子背的嘛。
1: 就是前年啊，去年，
0: 前年。现在背的《岳阳楼记》了，现在开始。
2: 哎呀。
1: 好，
0: 什么来着？一句也想不起来。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对，
0: 这个，然后《出师表》，《出师表》现在背的是，
1: 还有
0: 啥来着？
2: 陈宫，
0: 躬耕于南阳。
2: 嗯，
1: 哎，
0: 嗯，
1: 还有《醉翁亭记》。
0: 《醉翁亭记》最近也
1: 是，
0: 是欧阳修。
1: 那家伙，
2: 醉翁之意
0: 不
2: 在
0: 酒，在乎山水之
1: 对。这《醉翁亭记》就是人家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啊，然后也是受挫嘛。哎，可是他没天天愁眉苦脸，跟前两位一样啊，他也不怨天尤人。
0: 哎，我就特别愿意聊咱聊这种，就是那个聊点啥诗人呐啥的，说到哪句，
1: 人家游山玩水，
2: 山水之间来东北来逛一逛，
0: 山水之乐，
2: 东北逛一逛。
1: 而且欧阳修特别愿意唠嗑，你发现吗？
2: 嗯，
1: 他走哪唠哪。
0: 你咋知道？你发现了？
1: 他不跟人唠，不闲聊，他能写出那么多很接地气的那种哈。你说像《醉翁亭记》，就是跟老百姓闲谈，
2: 嗯
1: 啊，然后之后呢，哎，发现点好东西，一个好景点就写上了。
0: 嗯、对他那个时候，《醉翁亭记》是跟老百姓唠嗑，
1: 是吧？
0: 人家他一直去游山水儿，人家跟他唠嗑。
2: 嗯、
1: 别人看这种是。落难失意，但他看的是得空欣赏山水。
2: 嗯，是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又想，那陶渊明其实也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陶渊明是
2: 采菊东篱下，
0: 悠
2: 然
0: 见南
2: 山。
0: 他是纯自己就是愿意去那个隐居了，
2: 嗯，
0: 然后他非常享受这种田园生活，
2: 嗯，喜欢看菊花。陶渊明老师是东晋。
0: 最喜欢菊花，
2: 最喜欢
0: 唯爱菊吗？就是那个。
2: 我刚刚看口型，好像看解说陶渊明先生退休了，退休了。
0: 爱菊。
1: 嗯，
2: 丰子恺先生说过一句，我觉得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是“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0: 嗯，
2: 而且他说这句话
0: 的大智慧的人，
2: 对，而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实际上是属于落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家都被烧没了，但他家人就整个人就想自己家都被烧没了那个时代，然后他就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说这。这心情，这心态多好呀！
0: 嗯、是，但是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哈，
2: 嗯、
0: 就是可能遇到事儿，谁第一反应也都是挺闹心，但是得想开。
2: 是，
0: 你要不要认为就怎么就我闹心呢？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不开心。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0: 对，都会有不开心的事，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哈，
2: 嗯、
0: 很正常。我们要去笑对人生，
2: 是
0: 不要在意那些吧。
2: 对，在自己的
0: 想开，想开，
1: 嗯。
0: 咱
1: 现实当中
0: 给自己想病了不值得、
1: 哦、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2: 嗯、
1: 对不对，谁没遇到点坎儿啥的，是不是、
2: 嗯、
1: 你比如说求职啊，还有这个生活当中的各方方面面吧，
0: 嗯，
1: 是不是，
2: 是，
0: 那如果说真的就如果您现在就正在面临着求职，然后这时候有点失利了，你会怎么劝这个人，就是你朋友、
1: 嗯，
2: 我朋友、啊、
0: 原本来心心念念去大厂面试，结果他落选了，心里非常这个沮丧，
2: 嗯，
0: 然后你想劝他换个想法，你怎么说呢？

0: 那我肯定埋汰对面 HR 啊，
1: 没有眼光，
2: 没有眼光。
0: 我可能会说的更不好听点，什么眼看人低，你就没事。
2: 有眼无珠。
0: 对，
1: 你可以这么劝呢。我突然想到，就是有句话叫做，就是我邻居说的，老逗了。邻居跟我说，哎，
0: 说
1: 俺俩唠嗑，咱俩上高中前，咱俩都是在笑容笑。上的、嗯、你懂什么叫校车，你那年代没有吧？
0: 知道，我知道盖中盖。
1: 就是、我那个年代就是独生，就是突然就是滋生出来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里头，它这个学校来了个小分校。
2: 嗯
0: 啊，
1: 就相当于这个校就叫校中校，当时这个词我跟你讲老逗了，
0: 就像梵蒂冈一样。
1: 国中国，国中国，就是校中校，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我那个学校非常好的一个省重点哈，然后他呢又办了一个自办的民办，然后花钱来就可以的
0: 啊，
1: 但是也有分数要求的，分数不能太低
0: 啊，明白。
1: 然后呢，我那邻居说我是校中校，我说我也校中校，我说你当时为啥选择校中校了？完他就说我妈说了，那个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2: 嗯，
1: 完我当时他正在开车，我说。那你坐上鸡头没好来，
0: 狗狗狗，
1: 那还是尾巴。
2: 好的高中啊，在那个里边，反正学习环境能受点熏陶，挺好的。
1: 对，然后那个就是你就可以这样劝他，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既然大厂咱去了，可能还是去打狼，那咱莫不如去一个小的地方，然后咱们可以独当一面，
0: 对，
1: 咱们快速成长，咱们可以就是把各方面全都掌握到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发展可能比留在大厂更好，而且你等你羽翼丰满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啊，你可能选择更多了。
2: 施展身手啊，能显得到他，那、这也挺好。
1: 对，
2: 哎，还
1: 真是这样。就像其实我最开始、我虽然是学播音主持专业，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是没有到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来的。当时没有机会啊、然后就去了纸媒，但是也有点心里也有一点点的遗憾。你想到你看我同学什么都在这个都做主持人呐、做记者、
0: 发展都很好，
1: 都在那个广播电视、那我在纸媒，但是我们那当时纸媒很火，
0: 是的，
1: 而且我也因为这份工作去了好多地方，什么去香港啊，然后上哪去采访、
0: 见到我特别喜欢的
1: 参加那个对参加各种首映什么的，也挺那啥，但是心中可能还有遗憾吧，觉得自己好像有这个学这个专业嘛。那到后来我就参加咱们这个面试的时候、就是我要没有当时采访的这些经历，我肯定不可能那么从容，然后下笔如有神，张嘴出口成章。
0: 哎呀，
2: 还得是一些积累啊。
1: 26说吧。
0: 26好，我们
2: 抽奖了。
0: 26了，第三轮抽奖已经到来。11:26是乡间好味私家菜满100减30的代金券。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咱们是有低消的，最低消费是100元每桌，仅限用一张。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乡间好味私家菜核销即可，只限堂食。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8:30，地址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路30号中华派出所斜对面，电话是13236608766，到店兑换，中奖后一个月内有效。
1: 好。另外，如果说旅行计划泡汤了的话，有些朋友说的，我有事儿泡汤了，这个计划
2: 去不了了，得取消了。
0: 但我觉得就其实我会这么跟他说，就是你看计划泡汤也许是一种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你家门口也会有风景，也许还会省点钱。然后我前段时间就看一个视频，就是
1: 我猜到你要说什么视频了
0: 啊。对，
1: 是不是就是你在做一件事之前他会有阻碍的时候让你不去做这个事，
0: 就也许会有更好的安排。我就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就是有人开车嘛，开车就有小动物就不走，在车前不走就不走，那实际他其实是赶时间、赶时间就想把那小动物赶走，那小动物就站在他车前不走，结果过一会儿前方的路就是有积石就掉下来，如果要是不是这个小动物去阻挡他一下，可能那个蛇就砸到他们车上了、对，就有的时候看似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就看你当时是怎么想。
2: 哎，有道理。
1: 对，就还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对不对？
2: 还有一些比如说项目失败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工作当中做一件事情啊没有达到预期啊，这精心准备的啊一些项目没有拿到预期的结果，一度受挫，但是这时候你可以换一个想法啊，这同时也是积累经验的过程，会认识很多同行朋友啥的啊，为后面寻找到另一个机会，可能埋下伏笔。

0: 洗干净尘土。
1: 我以为你哪哪哪来电话了？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呢。
2: 小说儿歌、啊，
1: 你想说啥？
0: 四下没人的时候，也不用觉得孤单，正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沉淀一下。
1: 我老稀罕自己待着了，这
3: 对。特别好，是不、嗯？
0: 对，糟心事里头总能挖出一些小惊喜。
2: 好，对，嗯，咱普通人的日子哪能天天顺风顺水啊？嗯，你就赶上阴天下雨了，没出去游玩了哈。但是雨落下来之后，你看啊，这个庄稼得到滋润了，浇透了，然后也洗净了这个路上的灰尘。
1: 你这个是大爱呀、
2: 啊！啊，是不是？
1: 大爱无疆、啊。
2: 你得这么想，很多事儿你换个思路，
1: 是
2: 马上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你懂得想的人更那啥，大爱无疆啊！真的，总觉得这个这点上真是，
2: 是不是？
1: 是哥，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他的那个就是稳重。真是有目共睹。
0: 嗯，
1: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比如为了去做活动哈、啊、去见那个听友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有点着急，你知道吗？但他就是我看他那样我都急，你这么快点什么的，但人家就是慢慢悠悠跟人家听众去沟通，然后人家很喜欢他。
0: 嗯，
1: 我觉得人这个孩子就是有福气，
2: 这是性格、
0: 嗯、是的，
2: 性格使然。谢谢啊。
0: 哲哥脸咋红了呢？
2: 一夸我就不好意思。
1: 怎么又白了？
2: 对，防冷涂的蜡。
1: 是是是啊，我们真的就应该是转念花开吧，是吧？
2: 哎，好
1: 啊，遇到事儿别钻牛角尖儿，坏事也能找到甜边儿。
2: 哎，风雨来了别心烦，转念就是艳阳天儿。
1: 日子总是半和磕，磕和半，
2: 嗯，
1: 别跟烦恼使劲干。
2: 坏事换个角度看，苦里也能寻乐伴。
0: 心宽不装愁和怨，咋过都是好时段。
1: 哦、谢谢大家啊！我们这个广播端的节目要跟大家暂时说个再见。
2: 是的，一会儿北斗融媒客户端要持续到12点钟，大家别走开啊！一段短片之后更精彩。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吃吃喝喝保健康，书接上文讲四方啊。昨儿节目当中，赵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同样又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2: 哦，
1: 就是我做一下前情提要啊，皇室家族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最终被黄启怀的医术打破了啊。所以呢，这位皇姑娘啊，也成为了皇室第三代吧。对吧、
2: 嗯嗯、
1: 第三代的传承人。
2: 对。
1: 啊，很多女性朋友听了觉得提气。嗯，因为现在啊男女平等。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总带有色眼光看咱们女性同胞。所以这说明啊只要有真本事
2: 嗯
1: 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 嗯。
1: 对吧，你看现在黄晨俊成了皇室第四代的传承人，
2: 嗯，
1: 同时啊，也是咱们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那赵宁老师，
2: 嗯，
1: 昨儿您说您认识黄晨俊先生
2: 啊
1: 啊，但是有一点可能啊，我、
2: 哦、
1: 有点冒犯啊，
2: 怎么了？
1: 毕竟您二位不是一个领域啊。对呀，怎么就是认识了呢、
2: 啊、
1: 对不对？
2: 哎呀，看来洋洋啊听得很认真的，你是啊。
1: 对啊，这个是个重点呢、啊。
2: 这有啥重点的呀、
1: 嗯、
2: 我跟黄晨俊老先生认识吧，我们还真的算是一个缘分。
1: 嗯嗯。
2: 那是头几年的这个事儿。
1: 嗯。
2: 当时我记得我好像啊好像是在成都啊，好像是在成都、
1: 嗯、
2: 那阵儿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是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1: 嗯，
2: 然后那个在会上啊来了很多就睡眠领域的一些专家，当时我也是挺有幸的得到了这个大会的邀请。
1: 嗯，
2: 在那一次的研讨会上哈，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台上演讲的那个人讲得特别特别的精彩。
1: 哦，
2: 啊，完，当时演讲的那个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1: 哦，
2: 对，
1: 这么个缘分。
2: 对对对、哦、因为他当时穿着一身那个中式的服装，完、
1: 嗯、
2: 看上去这个人就是文质彬彬的。
1: 嗯，
2: 然后一开口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很有文化底蕴。
1: 好、嗯、
2: 啊，然后他主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皇室家族里面祖祖辈辈用的那个酸枣仁安神方、
1: 嗯、
2: 然后就帮很多很多的老百姓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然后摆了好多好多的数据。哎呀，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老仔细了、
1: 嗯、
2: 我都听入迷了。其实说实在的哈，你看就算是我研究营养学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的好东西。
1: 对，那是。
2: 但是像皇室家族这样传承了就是四代的古方啊、
1: 嗯、
2: 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还真的并不多见。
1: 嗯，
2: 哦哦，
1: 那您听完之后，您就直接跟黄先生就请教探讨去了？
2: 对对呀、啊，
1: 嘿，
2: 对，因为那阵儿那个交流会结束之后嘛，完、
1: 嗯、
2: 我就特意去找这个黄先生，我们就交流了一番。其实说实在的哈，我在没有就是找到黄先生之前吧，我这个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忐忑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你看他毕竟是出身于正统的中医世家嘛，所以他的底蕴是非常丰厚的。
1: 您的道儿也不歪啊。
2: 不
1: 对不对，咱也正统。
2: 不是，可能是在某一领域的上面吧，因为在营养学这方面吧、
1: 啊、
2: 我可能还也有一定的建树、
1: 嗯。
2: 但是我那时候也担心呢、啊、我说我们所这个擅长的这是两门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嘛，完我就怕我俩就聊不到一起去。
1: 我明白。
2: 啊，
1: 因为武术家然后遇见一位航天员，说我这个太极拳怎么能够融合到你这个航天技术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
2: 哎、
1: 但是营养学跟这个中医 还是有一定渊源的哈，
2: 有一定的渊源、
1: 嗯、
2: 啊，所以我俩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哈，我们俩就是好像是向对方给予了我们灵感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1: 嗯、
2: 所以就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
1: 太棒，那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2: 你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我了解到一点啊，就是其实黄先生吧，他一直想让那个安神古方能够更适合于现代人的体质。百年以前的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在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我虽然是来自于家族的这些古方，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改良，你得适合现代人去用。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赵宁啊，他说你研究营养学肯定是现代医学出发，有很多这个就是好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1: 没错。
2: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失眠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复杂？
1: 嗯
2: 啊，然后我说，我这复杂吧倒也真是有，因为很多人不只是他睡不着觉，他有可能还有啥呢，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对，
2: 有的老同志呢，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甚至严重一点的，可能还会有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你如果说要是单纯的使用古方去安神的话，黄先生跟我去讲，他说，我总感觉这个里头好像还差点什么。所以我就在那一听着，我就觉得我说呀，我说这老先生想的怎么跟我们每天所要面对和研讨的问题不谋而合呢？然后那个黄老先生他就找方法来去各种各样的去尝试改良他这个古方。
1: 嗯，
2: 因为我们嘛，可能接触的都是一线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而我们也在探寻着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根基，以此为去依托，然后再利用现代营养学的理念，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给它落地实践。所以我俩吧就聊的就特别好，然后想法有的时候也能碰撞上哈，因为我俩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是那个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嘛，所以我们就在想哈，那针对现代人的这些体质，失眠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让人把这觉真的给他睡安稳，睡到有效睡眠。然后黄老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我们共认了一点，就是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1: 修复。
2: 对，因为安神算是一种手段，而修复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难怪您昨天节目当中提了，说现代人失眠呢，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但是调理失眠，为什么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呢？对对，
2: 我理解你。
1: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可能了解到的很多的同志们，那我睡不着，我安神，我助眠，不是正好吗？跟修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身边啊，有没有那样的同志，就是晚上他睡了七八个小时。甚至他一个晚上能睡八九个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个人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浑身难受，而且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是一样的，有没有？
1: 您还别说啊，
2: 哎，有没？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您呢？
1: 不是我好家伙，我沾枕头就着。有时候不让睡都不行。
2: 那确实有这样的人。
1: 对对，所以我很少开车，有时候开车都能开睡着了。
2: 哎呦呵，
1: 叫太大。但是我妈就这样。
2: 啊，你母亲是这种情况。那不就对上了吗？那就说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不占少数。
1: 对。
2: 包括那些有依赖安眠药的人，可能吃了安眠药就能睡着了。但是这一类的同志有没有发现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昏昏沉沉的？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段时间以来又反反复复的出现失眠了呢？
1: 还真是。
2: 对吧？所以
1: 我们家老太太就是总说睡了一晚上之后，哎呀，我早上起来怎么比睡之前还累呢？
2: 就是不解乏，对吧？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我跟黄老先生探讨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在只安神没有修复。就这一点，我们回来跟我师父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师父也是非常认可的。
0: 对，现在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人的脏腑功能啊失调，气血呢也会亏虚，而且身体呢会逐渐虚弱下来， 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重这个失眠了。
2: 嗯，
0: 这样的话。

0: 就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呀、啊，这再调就难了啊、
1: 哦！哦，对呀、啊嗯，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晚上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如果你睡不沉，你又睡不好，那么整个它的修复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这个东西吧，你看我跟黄老先生我们聊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发现啊，这个失眠就像是一辆车那个发动机出了问题，
2: 嗯，
1: 他不跑了，跑不动了，然后安神呢只是让他能够启动起来，能够打着火，能够让他再次跑起来，
2: 嗯，
1: 但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辆车要跑了那么多年，它零部件都已经磨损了，电路也老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光去修发动机，车还是跑不远的，你还得去修复。这回修复啥呢？比如说换个什么磨损的零件啊，
2: 嗯，
1: 修一修什么电路啊，
2: 嗯，
1: 它会让整辆车再恢复到一个最佳的这种情况才行。
2: 嗯，
1: 所以呢，同样的哈，咱们想想自己的身上。如果是失眠的同志，你得让他先去安神啊。那是他是睡着了，但是仅睡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让他睡得深，还得让他睡得稳。在我们睡眠学科当中哈，只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我们的身体才能进入到那种自我修复的那种状态。哦，
2: 这么回事啊。
1: 嗯，
2: 我来捋捋啊。骑车修复安神，哎，赵老师，您这比喻太形象了啊！你看，人其实就是跟一辆车是一样的嘛，
1: 嗯、
2: 是吧？
1: 对，
2: 该跑的时候，那、啊、该加码加码，然后该提速提速，那该休息的时候，该保养的时候，这必不可少啊。
1: 对，
2: 那赵老师，咱们身体在夜间是怎么样修复的呢？
1: 因为人体的规律啊，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身体大休的4个小时。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呢，说晚上前10点你要睡觉，一定要在子时到来之前要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不子时不就11点吗？对吧、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沉了、
2: 嗯、
1: 其实你的身体内部在干什么呢？
2: 嗯，
1: 免疫细胞在杀毒，然后肝脏细胞呢在排毒，
2: 嗯，
1: 大脑呢要清理垃圾，
2: 嗯，
1: 血管的也要自我修复，
2: 嗯，
1: 所以您得想想啊，这四个小时你要是睡不踏实，你这些修复的工作它怎么做呀？
2: 对，
1: 哎，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到要先安睡后修复，
2: 嗯，
1: 你这样啊，等你睡得深了，睡得沉了，睡得稳了，修复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进行，
2: 嗯，
1: 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那种哈、啊，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
2: 嗯，
1: 就不会出现什么啊，浑身的难受啊，头脑的那个
2: 头昏脑胀啊、
1: 哎，对，甚至是气血功能的失调啊，
2: 嗯，
1: 包括气血的亏虚这些症状了，
2: 嗯，哦，道理懂了。但是真要把这些理念落实然后落地，就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程我觉得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1: 那肯定是啊，
2: 嗯，
1: 所以黄先生那阵儿吧，为了让祖传下来的方子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现代的这些受失眠困扰的中老年呢，他也是特地把自家那个就是不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然后交给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院去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幸受邀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之后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2: 嗯，
1: 这个安神方啊，它传统的六味中药的基础之上，你要想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融合一些现在的那个营养技术，然后又该添加到哪些营养成分才能够帮助黄老先生把他这个方子的药效放到最大？哎呀，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啊。不但头疼啊，而且来说需要细致的研究。
1: 对呀、
2: 啊，那后来就各位老师、各位专家都加入什么了呢？
1: 后来其实也算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后来加了 GABA 这种氨基丁酸和这个 B 族维生素， 还有里边包括了什么 B1 啊 B2 啊 B6 啊还有烟酸，其实你像 GABA 它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然后促进我们入眠，然后后面的一些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烟酸之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去修复神经来促进代谢，我们把这些东西

0: 都加了进去。
1: 哦、那加入这些营养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确实要比之前要稳定多了。
1: 嗯，
0: 但是那阵儿吧，我不瞒您讲啊，洋洋，
1: 嗯嗯，
0: 当时我们检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达到就是我跟黄老先生我们碰撞出来的那种预期的这种目标。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失眠的已经引发了疾病，或者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同志，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感觉吧，他的那个失眠呢虽然有所改善，
1: 嗯，
0: 但是身体的这个状态改善的相对来说吧还有点慢。所以那阵儿吧，完我们就天天的就研究啊，天天在那琢磨呀，说这个到底是问题出现了哪儿，是因为剂量配比的不太精确呀，还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核心的配伍。哎呀，反正那段时间真的啊，就是脑袋里想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阵儿不管是黄老先生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天天的就是失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事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吧，基本上半夜两三点醒了，完了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在聊这个，就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
1: 嗯，
0: 后来也真的那个时间也算是真的挺痛苦的。后来在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就给了我们灵感了。
1: 嗯嗯，偶然的什么机会呀、啊？
0: 因为那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其实跟平常一样。完，我那个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嘛。
1: 嗯，
0: 我睡不着咋整啊？我就上客厅去了，然后随手就在我那个书桌上，我拿起来一本杂志，我就没事儿漫无目的的在那翻。后来我看了几页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当时特别吸引我。
1: 嗯嗯，
0: 那个叫，哎呀，我现在吧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属于小分子高科技领跑现代滋补，什么什么赛道，新赛道好像是。
1: 嗯，
0: 啊，完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里边啊，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就是肽。肽这个技术啊，在最近的这几年，不光是中医学界，包括我们营养学界也都是在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和动向。
1: 嗯，
0: 而且这种小分子肽，它是直接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样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修复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肽，小分子高科技又能够直接被利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妈呀，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1: 对呀，这太巧了，这个。
0: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1: 嗯，
0: 完了第二天吧，我大清早我就给那个黄老打电话。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呢又给那个各个研发组的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人家说了，我说我突然之间有了个想法，不知道对错啊，然后我们就研究，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就关于肽那个他们的相关文献。
1: 嗯，
0: 哎，我们那阵翻了能有上百种这个肽，然后一种一种的研究实验对比，然后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哎呀，
1: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懂啊，但是这个太真是太厉害了，
0: 太
1: 好厉害，太就不像话了。
0: 这个真厉害，
1: 我都跟着激动了。
0: 哎，这个太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
1: 嗯，
0: 那都是响当当的。
1: 那赵老师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最后咱选了几种肽吗？
0: 我那阵儿的时候啊，我们筛选出了三种，三种蛋白肽。
1: 哦，
0: 第一种呢叫酪蛋白水解肽，这种肽呢，它的功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组织。
1: 嗯，
0: 这是我们挑出来的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肽。
1: 嗯，
0: 胶原蛋白肽吧，这个你们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修复血管和修复皮肤的主要的一种原料。因为你看我们长期失眠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他可能会因为失眠嘛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病变基础就是血管受损。
1: 啊，
0: 对不，弹性变差。
1: 嗯，
0: 这个不就是心脑血管的根基所在吗？
1: 嗯，
0: 而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刚好能够帮着我们修复血管内皮，这样能让我们的血管修复修复，哎，它慢慢的就恢复弹性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对，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那是不是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降低了？

0: 低了呢？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1: 对呀，你血管硬化它的风险才会高啊。
0: 嗯，
1: 你血管弹性好，就跟你们这年纪和孩子似的，
0: 嗯、
1: 那弹性多好啊！
0: 对，
1: 你看着几个八岁孩子脑梗的。
0: 那还
1: 是不是它血管弹性好、
0: 啊、对，
1: 这就是我们找这个胶原蛋白肽的原因。
0: 嗯，
1: 到第三种肽我们选的是白蛋白肽。
0: 嗯，
1: 这个白蛋白肽吧，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蛋白、
0: 嗯、
1: 然后去修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它还能把各类的这种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即便是你长期失眠损耗掉的气血，也可以通过白蛋白肽来一点点的补回来。
0: 哎呀、哦、你看看啊，这三种肽各有各的作用。
1: 对，
0: 安神古方这么一配伍，中西合璧，作用肯定就更全面了。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三种肽我们筛选出来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哈、
0: 嗯、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整个的配方整个的体系就完整了。
0: 对
1: 啊、哦，因为黄老爷子他们那边的那个方子呢，传统的六味中药就摆在那里边，有酸枣仁、嗯、有百合，然后有那个茯苓，然后有莲子、嗯、包括灵芝和山药。其实呢这些啊，它是帮助我们去安神固本的，然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去入睡。后来我们添加的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用来调节神经和促进代谢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三种蛋白肽，它活性肽是用于补充和修复的，所以它既帮我们修复了神经，又帮我们修复了免疫，还帮我们修复了血管，而且又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的亏空，就把这长期的因为失眠损耗的气血慢慢的给你养回来。
0: 您看看，
1: 哎，这个不就实现了就是我跟黄先生我们所共同的就是认定的一条原则，就是针对失眠的问题来讲，正规的一种方式还是要安神加上修复，缺一不可。
0: 没错，
1: 就哎，就这样的话它才能让你睡得快，然后你睡得深和睡得稳，就结果就很好了。
2: 对，这个方法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改善咱们病人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
1: 嗯，
2: 真正像宁宁说的那样，让你晚上啊睡得踏实，夜里呢修复你的组织，从而呢把身体这个疾病啊都给它赶出去，哎，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晚年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0: 嗯
1: 嗯，
0: 产品出来了，嗯，效果也有了啊，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啊、
1: 嗯、对呗。
0: 那
1: 嗯，
0: 黄先生看了您这方案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1: 我们最终好像去最终整理的那个时候哈，黄先生就特别满意，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就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效果。
0: 嗯，
1: 他说我们老黄家的这个古方呢，你把它得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元素的加入之后，整个方子的效用就升华了。
0: 嗯
1: 啊，反正后来吧，我们也考虑到哈，凡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哈都是年龄要偏长一些，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嘛，
0: 那是、
1: 嗯、啊，中老年不吸收能力要比较差一点嘛。
0: 对，
1: 然后他又把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呢进行了剂型的这个改良。
0: 嗯，
1: 他把这个就是做成了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了。
0: 哦，
1: 这样不就更容易吸收吗？啊，
0: 想得太周到
1: 了，对呗、嗯、所以后来他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就算是正式的挂牌开始问世了。
0: 各位亲爱的小同学老同学啊，酸枣仁安睡饮前世今生刚才大概讲了一遍啊，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方案啊、
1: 嗯、
0: 和这个技法，
1: 嗯，
0: 算是让产品啊正式问世了。那赵老师，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
1: 嗯，
0: 就咱讲说要临床啊，
1: 啊，
0: 对吧，要看效果呀，
1: 那肯定要的，
0: 对吧，这
1: 对
0: 效果大概如何呀？
1: 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它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要比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还要好。当时我记得哈、啊、我身边有一位老阿姨是68岁的这个年纪、
0: 嗯、
1: 然后她的资料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老同志呢失眠有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已经引发了你像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然后对就

0: 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王阿姨吧，她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瘦的都脱相了，然后脸色特别差，没有精神头，然后就给她用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了。我现在记得她是第一天吧，哎呀，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晚上，她自己描述啊，她就感觉那个心呢、啊。不那么慌，不那么忙到了，就是不烦躁了。后来再用一周以后的时间呢，他自己讲了，他入睡的这个时间比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怎么的我得折腾个两三个点儿，然后我才能眯一会儿啊，他是这种描述的。他说现在我睡觉哈，基本上半小时之内我是得折腾折腾，哎，但是我完事我就能睡着。
1: 哎，
0: 这个睡眠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改变了啊，
1: 太厉害了
0: 啊！后来他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他那个血压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人睡觉了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胸闷心慌的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记性哈就真的比以前要好了。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哈，就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是不一样的，就人活着都自信。
1: 对，
0: 后来好多的同志不都是来参与咱们这个临床吗？我没有从头跟到尾，但是有很多的人用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描述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躺下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够睡着了，
1: 太幸福了
0: 啊！然后半夜什么的，你比如说上个厕所呀，或者真的有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咣当一下关个门，或者掉地上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虽然会醒，哎，但是不受影响，闭上眼睛接着睡。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头就不那么昏，然后眼睛也不那么花，就是浑身都比较轻快。其实长期失眠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五年八年的那种。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哈，就不光是睡眠好了，身上原有的一些发沉呐、气短呐、出虚汗的毛病，反正也慢慢的就减轻了，
1: 迎刃而解。
0: 对对对，反正很多好转的现象，比如说像爬楼梯不喘啦，吃饭也比较香啦。其实后来我们总结啊，这就是身体修复之后的一种效果。
1: 人这一生有的时候睡眠是两个极端。小的时候，你看睡得哎呀特别沉，上了年纪之后往往神太轻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失眠的亏空啊，能通过我们这酸枣仁补回来。可是我们这时间的亏空啊，再补就不好补了啊。这个因为待会儿要分享大家的眼了，所以今天赵老师关于酸枣仁的这样一个安睡饮的分享，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各位如果有任何健康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605-6299。400-605-629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2: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3: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4: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5: 400-605-6299。400-605-6299，
1: 找到我们。刚刚赵宁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针对现代啊老年人的体质，除了安神还要修复。安神是手段，修复是目的。安神加修复，睡得快，睡得深，然后才能睡得稳吧。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留言啊，快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粗茶淡饭。他说赵宁老师好。我是您的新朋友啊，邻居孙大妈啊介绍我听您的节目，他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看他确实受益了啊，营养包什么的都用了啊，身体很好，很硬了，现在快80了还能去公园太极拳锻炼。所以他说啊，说我一个人就说粗茶淡饭这位朋友，说你没什么事你听听节目呗。我就跟着听了啊，我是头一回给你们留言。因为还没参加过您什么活动，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想咨询点问题，能否给一些指导
0: 啊？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就是能信任到我的，那我肯定是尽我的全力去帮助大家的。
1: 他是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今年58岁，
0: 嗯，
1: 是位阿姨，
0: 嗯，
1: 说老伴儿走了之后呢3年多了，
0: 嗯，
1: 他就没有睡过好觉。
0: 哦、
1: 嗯，
0: 是心理负担比较大吗？
1: 是的，说年轻的时候、
0: 哦、
1: 老伴儿为这个家吃苦挨累、
0: 嗯，
1: 没享着福，
0: 嗯，
1: 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
0: 嗯嗯 嗯，能懂、
1: 哎。而且还是因为车祸的问题
0: 啊，突然之间，
1: 对对对对，
0: 哦哟，
1: 所以一时之间
0: 更大了，
1: 就是你这个整个心里边啊就没有什么过渡期，
0: 我能懂，
1: 对，
0: 哦、
1: 就突然之间就有这么一个飞来的横祸嘛，
0: 嗯。
1: 然后阿姨就是一闭眼睛全是老伴儿，睡不着。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说起床也不算起床，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睡。
0: 嗯。
1: 哎呦，眼睛酸，身子乏，想睡睡不着。
0: 嗯。
1: 白天累，脑子糊涂。
0: 嗯。
1: 昏昏沉沉，做什么都没心思。
0: 嗯。
1: 吃饭也不香。嗯。而且心慌，胸口闷。
0: 嗯。
1: 可能就是睡不好的原因啊。而自己呢，也用了一些安神补脑的东西。反反复复不见好，他还吃过安定
0: 啊、嗯，吃安定，
1: 吃就睡，
0: 都是这样。
1: 对，吃就睡、嗯，然后不吃就不睡。
0: 嗯，对。
1: 而且第二天也不解乏，
0: 嗯，
1: 浑浑噩噩啊。所以听您说这酸枣仁安睡饮特别好、
0: 嗯、
1: 啊，管失眠的，先安神后复，这个疗法以前都没听过。
0: 嗯
1: 嗯，然后您又把这古方升级了，不知道他这个情况合不合适用。说实话，一宿睡个6-7个小时，可能有点奢求。
0: 嗯，
1: 睡个3-4个小时，他也知足啊。
0: 嗯，还是失眠闹腾的吗？
1: 嗯，
0: 我感觉啊，那心理负担，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事儿是比较重的。
1: 对，
0: 因为家人突然之间的离开嘛，然后把他所有的对生活当中的这种期待和安排都给乱了，所以造成现在睡不着的这个事儿。那么，你如果心脏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修复的话，你就会出现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还有疲劳、乏力感加重啊，以及脑袋昏沉。那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吧都是失眠这个问题所影响上来的。因为长期的失眠它肯定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嘛，慢性消耗嘛，
1: 对，
0: 消耗的越多，你的脏腑功能失调的现象就会越多，然后气血亏损的就会越多，然后再加上这位同志本身的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又等于再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现在走到了一个一个死胡同里了，
1: 对，
0: 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啊、哦，你这个就需要整体的去调整了。你必须用药是肯定要用的，他得是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一下，是不是师傅？他这个，
5: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咱们呢中医理论中呢就有啊，阳入阴，则寐，哎，这个心神安稳了，肝能藏血了，才能好好的睡好这个觉。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呐、啊。它呢能够养心养肝健脾安神的效果呢它非常稳当啊，尤其这个酸枣仁被称为安神的第一药，它呢入心肝二经，可以起到补肝养血安心神，它可以起到一个炼服魂的这么一个作用，能让人呢躺下以后这个身心呢、啊、极度的放松，不你胡思乱想，你不过度的兴奋，达到这种状态，人呢就慢慢的有困意了，哎，逐渐逐渐就能入睡了。
0: 对，其实睡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如果睡不着的话，肯定会加重你心慌啊、胸闷呢、啊、比如说血压的影响和那个心脏的影响这些情况的。所以你看我那阵儿吧，我跟黄老先生我们去探讨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认同一点，就是在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重用修复，才能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
1: 是吗？
0: 就是睡眠这个东西啊，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同志，你们肯定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这个药啊，无论你吃什么品牌的，是哪里的，其实吃上药都是强制的关机。
1: 对，
0: 咱别说你是睡不着，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吃安定它也是一样会强制关机的。
1: 嗯，
0: 但是它只是说让你强制关机，像我们说的昏厥了，你知道没有感觉了，但是它

0: 忘记了睡眠最主要的是要修复我们的人体，而安眠药并没有修复的作用，所以你最重要的这个修复环节一直都没有修得上，那么你才会认为，哎，我就是吃完药了以后好好坏坏这么多年，然后是没有很理想的帮助我们自主睡眠，这是因为你没有修复上的原因。
1: 嗯，
0: 之前黄先生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总讲吗？他说失眠吧，就像一辆车出了问题似的。
1: 嗯，
0: 安神呢就只解决了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你什么打火啊，你车开动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开不多远，因为你零部件受损呢，你电路不去维修啊，你这个车肯定是跑不多远的。
1: 是
0: 啊，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就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能睡着觉，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体会睡觉当中那种睡得深睡得沉然后睡得稳的，就是我们的那种叫深度睡眠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到了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身体才会自我呈现一种修复的状态。
1: 嗯，
0: 就跟那个小孩，你没发现小孩长个都是晚上睡觉吗？
1: 对，
0: 他就晚上长，所以晚上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修复的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黄先生同意我们在安神古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用于调节神经和促进入眠，包括修复我们的神经和促进代谢。其实这些啊，有人说哎呀，加上这些营养素应该够了，其实也不够，因为人体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的。
1: 对，
0: 我们不能说光修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中老年人存在的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不只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弱点所在，所以我们在后来黄先生的方子里面我们加那三种蛋白肽。
1: 嗯，
0: 三种蛋白肽有修复神经的，有修复血管的，修复免疫的。
1: 对，
0: 因为你心脏的问题你不能总说我这神经官能症，我这跟神经有关，不是的，其实绝大多数的心脏的这种胸闷啊和心慌的这种问题都是血管不通会产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改变才会呈现供血不足。你这边把血管给修复好，然后它才能给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才能充足，你那边体现的才是心慌能够缓解，然后胸闷也能够散开。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得把这个发动机和受损的零部件什么的整体你都给它修好了，你这个车才能跑起来，才能跑得远。所以刚才你给我留言的这位老同志哈，就您这个情况，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非常适合您的。
1: 嗯，
0: 你要掂对着整两盒你就放心去用，我觉得没问题。
1: 这位朋友最后还说了，说赵老师，既然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您升级改良的，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0: 啊，
1: 帮我们弄点啊？
0: 我的天啊！
1: 当然这个只是其一个代表性的留言
0: 啊，
1: 后台里边像这样的需求比比皆是。
0: 我试着联系一下黄老先生吧。我试着联系一下黄先生。
1: 好
0: 啊，我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1: 好嘞好嘞，静候赵老师佳音啊。有更多的需求啊，更多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听这名字这觉就不老好睡的。
0: 嗯，叫什么？
1: 夜猫子。因为我跟赵老师家里都养猫，对吧？那猫好家伙了，哎呀，他晚上要能睡觉，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安静了，你会觉得，哎呦，这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的？
0: 啊，那他说的也是相关于失眠的问题吗？
1: 他说：“二位好啊，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尤其您跟任老太有本事了，有东西。说这要是在医院，像你们这样的看病的水准，挂号费都得200吧。”
0: 哦，不止，想找我师傅的话真不止。
1: 有的时候医者父母心，当然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价格的衡量，但是更多的时候任老跟赵老师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获得健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所有的咨询那是我们纷纷不取的，对吧？解决问题不嫌麻烦啊，这也是任老跟赵老师的宗旨，对吧？
0: 嗯，
1: 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您二位啊不嫌麻烦，有问必答，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及时的回复，太感谢了。
0: 应该的。
1: 那么今天您说这个睡眠的事情啊，这位夜猫子就深有感触
0: 啊，真是睡觉的问题。
1: 对，哎呀，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五六年了，就是迷糊。

0: 午两三个点儿，
1: 嗯，
0: 到后半夜一点来钟准醒，这个生物钟太准了，嗯，
1: 哎呀，
0: 然后再迷迷糊糊就天亮了，
1: 嗯，
0: 哎呀，醒得太早干嘛去啊？乌漆麻黑的就往那儿靠，
1: 嗯，
0: 这个滋味太难，让太难受了，
1: 嗯，
0: 大半夜家里人都睡觉呢，嗯，看电视不合适，
1: 嗯，
0: 啊，听广播，
1: 嗯，
0: 也不合适，
1: 嗯，
0: 就在厨房待着，
1: 怕弄出动静来，
0: 啊，老伴儿这个要磨豆浆。
1: 嗯，
0: 在那泡豆子，
1: 嗯，
0: 哎呀，闹心的我就数豆子，
1: 数豆子，那不更睡不着了吗？
0: 就这么熬啊！而且来说，本来他血压就高，
1: 哦，
0: 现在这个血压更控制不住了，尤其早上180左右，
1: 哎呀，
0: 走路没跟，
1: 嗯，
0: 特别飘，
1: 嗯，
0: 正好您这两天讲的失眠的事儿，
1: 嗯，
0: 还有您说那个安睡饮，现在有没有啊？他用点行不行啊？
1: 他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普遍的哈。我之前就讲过，我说你如果有慢性疾病，你再跟失眠挂上钩的话，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就打不开。因为你看他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跟他相似的太多太多了，不光是睡觉睡得不好的问题，然后他在接受这个治疗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啊、什么糖尿病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问题还不好治。
0: 对，
1: 不好调，可能同样用药的话，
0: 嗯，
1: 愈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这就是因为啥呢？就身体不断的消耗。其实吃药呢，严格意义上，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在消耗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元气，去对抗这些疾病，压制这些问题，消耗这些药物，都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不给自己留修复的时间，那不就是像银行里存钱，不往里存，只往外取吗？
0: 对，
1: 那你早晚都取空了，
0: 没错，
1: 你最后就剩的越少的时候，你身体就越虚，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对呀，那你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呀。
0: 对，
1: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如果说这个人，你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糖尿病也不好，有的同志说，哎呀，记忆力也不好，这病那病的都起来了，同时，要我师傅一坐诊会问，那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啊？你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你发现哈，只要是你说睡不好觉的，那么他在整个给你开的方子当中，必然会有安神的药物。
0: 那是
1: 啊，因为失眠在治疗慢性疾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啊，就是他长期的失眠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那么血容量压力就很大，你的血压就下不来，
0: 对，
1: 同时你的心率就会加快，你的血管阻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吃药都摁不下来，而且睡眠不足，它本身就会分泌一些升压的激素，比如说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这些都是让我们早上起来血压升高的一种激素的因素存在，它会让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的。
0: 对，
1: 哦，
0: 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必须要重视啊。
1: 嗯，
0: 任老，这方面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刚才宁宁说的也挺全面的啊。
0: 嗯，
2: 你看这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呢，它是阴阳交替的，也就是这个阳入阴的过程当中，
0: 嗯，
2: 你气血归位是吧？你这个脏腑呢修复的过程呢，睡眠好才是一个关键的过程。你睡眠不好的话，你人体很快就容易透支啊。所以咱们中医啊，有这种一种说法，就是，调百病，要先调治睡眠，这样一个说法，这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1: 嗯。对呀，那你调失眠的话，按照黄先生的去想嘛，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失眠的问题，我们打交道了三代人，到他这都第四代了。
0: 你瞧瞧
1: 啊，他说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失眠做斗争，所以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他说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光安神不行了，一定要加重修复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就安神是一个手段，我们安神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修复。
0: 对，
1: 那么晚上我们 们十一点到凌晨三点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人是我们人体进行大修的四个小时。如果在这个四个小时当中，你要是睡沉了，就深度睡眠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维修车间它就上线了。你免疫细胞该杀毒的杀毒，肝脏细胞该排毒的排毒，大脑呢要清理我们白日的这些垃圾。
0: 上夜班的来了。
1: 哎，对喽，血管也要开始自我修复，所以他们都开始来那个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这种自主的而且全方位的去改变。但是反过来去想，那么这个四个小时有的人是瞪眼就过来的，
0: 对
1: 不对？那么他睡不踏实的怎么办？修复就停止呗。你不睡觉他怎么上班啊？那不就瘫痪了吗？所以好多的同志吧，他只是认为说我失眠，我只是睡不着，我难受，其实这么想是错的，
0: 片面了。
1: 哎，睡不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睡不沉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健康的危机。你睡后没有进行自主的修复，这个才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0: 所以啊，这个事儿啊，各位不单要重视，还得去想方设法通过外界去干预，千万不能说就吃那种什么像安定啊，吃完以后偶尔一两次可以啊，
1: 对，短时间内可以的，
0: 吃完之后跟像人被砖拍了一样晕过去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安神呢这个方法呀，要在传统的六味中药的基础上，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又加了这个 GABA、B 族维生素是吧，还有那个肽，特别厉害的
1: 三种肽，
0: 哎，为了能够安神修复，一步到位。
1: 对呀，那么传统的六味中药，我们用于安神的就是酸枣仁啊、百合啊、莲子啊、茯苓啊、灵芝山药啊，这些就负责于安神固本的，它能让你睡得更快一些。GABA 和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我们神经促进代谢的，然后再加上三种活性肽去补充和修复，这样才是一体化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在晚间能够正常的进行修复的状态之下，它能把我们这么多年亏虚的气血反慢慢的给你补回来。所以我说黄先生看到我们这个改良之后的这个安神方的时候，他特别的惊讶，就是安神和修复才真正的满足了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整体的一种需求。但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大家说我手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我得先去联系黄先生，然后等等我的消息吧，看看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像今天提问题的这个同志哈，在没有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前，不行，晚上可以拿那个温水来泡泡脚。放点盐呢、放点艾叶呀，缓解缓解都行。
0: 对，
1: 如果说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呢，晚上那么睡踏实了，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了，那么他的血压也就从根本上好起来了。其实他的症结还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0: 哎呀，所以这样的问题呀、咱们就经常听节目吧。这段时间咱们聊的主题都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睡眠的事情。各位如果说在睡眠上想要有一些改善，包括啊，很多朋友现在在后台也在不断的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能用上。赵宁老师已经答应大家了，会跟黄先生去积极的联系啊，紧密的沟通，期待吧，期待节目当中能够早日跟大家推荐到这款优质的酸枣仁安睡饮啊。互动电话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这也是我们的热线啊，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老当益壮。他说，张宁老师，任老，二位好。哎呀，听二位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呀、你这个节目真的是接地气，为咱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说实话办实事啊，而且来说每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老建筑工人。年轻的时候呢有把子力气，工地上风吹日晒，那时候那个身体啊那真是没得说。然后呢能吃能喝的，一天一顿啊能吃三大碗饭。然后呢说实话啊我挺不服老的，可是最近这几年是不服不行啊， 感觉这个身体里边啊就跟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啊，怎么都提不起劲儿的啊。就说这个舌头吧，每天早上起来，哎呦，就叫什么拉不开栓。
1: 哦，
0: 这是北方话的里边说的意思是吧？
1: 哦，对
0: 啊，说这个舌头就像拉不开栓。

0: 是的，
1: 然后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口气，自己都嫌，怎么刷牙都刷不掉，啊，然后最尴尬的是，就是洗脸呢，刚洗脸洗完不到俩小时，又开始泛油光，头发也是。啊，难怪人说
2: 这湿气很重啊！
1: 对，难怪人家说油腻大叔，油腻大叔。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这么来的啊。关键是什么呢？有一件事儿，赵宁老师不怕您笑话。就是上厕所呀。这个大便就没有成型过。
2: 湿气重嘛。
1: 对。然后呢，粘马桶，冲都冲不干净。二位帮帮我啊！我现在也在公园快走，也汗没出多少情况下，哎，腿肚子还胀得难受
2: 啊！
1: 就是想锻炼都锻炼不好
2: 哦，
1: 不知道我这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我从哪儿下手呢？
2: 中医里边哈有两个脏腑是主管我们水液代谢的，
1: 哪两个？
2: 一个就是脾，
1: 脾
2: 主运化，一个是肾。主水、
1: 嗯、
2: 所以它随着年纪的一个增加呢，它肾阳不足，蒸腾的能力肯定就没有力气了、
1: 嗯、
2: 那么它的湿气反而会因为两个脏器的功能下降而越来越重、
1: 嗯、
2: 这就是刚才这位患者讲的，说我怎么出去去走步去，哎呀这个膝盖呀、啊、或者哪儿啊就觉得不太舒服是吧，或者大便黏便池子，那么这个就是湿气黏腻重浊的一种表现、
1: 嗯、
2: 而现在它不是光在你的关节上让你感觉我走路比较累，我腿肚子累，我腿累，不是的，这个湿性啊，它还会粘附在你的血管上，你的经络上、
1: 哦、
2: 你的脏腑上，所以你现在觉得说啊，我这个舌头都感觉不太爽利了，是吧？身子也沉，然后也爱出油，对对对，这就是本身湿气的一种体现，就它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
1: 所以任老，这个、这位朋友这种状态，在中医方面有什么解释吗？
3: 洋洋啊，你看你这个朋友啊、现在这个状态呢，咱们中医讲呢，脾虚，湿盛，啊，这个湿浊内阻，在治疗上呢，咱们呢就得呢健脾除湿生阳，因为这个脾呢，它是喜燥啊，恶湿的，只有把脾的阳气升起来之后。它呢才能把这个体内多余的个水湿之邪呢给它化掉，那这样才是从根本上治疗这个湿邪。那咱们这个经典方啊，祛湿的这个经典方呢，那宁宁呢就给咱们说一说啊。
2: 啊，您是说四神汤不是吗？祛湿的经典方、就我师父经常会用到四神汤、就挺好的，这个方子比较平和，然后不伤正气，挺适合老年同志的哈。那就是师父把这个方子给他，让他去解决他这个脾虚湿盛的这个问题是不啊、那就用呗，那这个简单，都药食同源的物质了，山药、芡实、莲子、茯苓各15克这几个原料啊，这几个原料放到一起呢去煮。我的习惯呢就是你放点排骨煮也行，放点鸡肉煮也行，就是煮水单独喝也行，把水熬出来以后煮那个小米粥也行。反正我用这个东西，我用的是比较多的，
1: 还是个荤汤啊，
2: 可以的，就是你怎么吃都行，
1: 棒棒的。
2: 你只要连这个连菜带肉啊，还是或者是连这个汤啊，都给它喝了就没问题了。因为它这个吧，你加水去煮，如果我的习惯呢，基本上要是加点肉，比如说加点排骨啊，或者加点鸡肉啊，有的人喜欢加点猪肚啊，都行，就是炖个40分钟左右，基本就都吃了了。山药和莲子呢是非常经典的健脾益气的，它能把你受伤的脾胃这个情况给你补起来。
1: 好
2: 啊，然后芡实啊，还有茯苓啊，这些东西是健脾渗湿的，就是它能把我们体内的湿气呢给你泄出去。所以这四味药放到一起去搭配的话，就等于说一边给你补，然后一边呢去帮助你去泄，就把身体这些湿气慢慢的代谢出去了。那么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这个湿气都排出去了，最明显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身体的沉重感 就会慢慢的消失。

0: 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赵宁老师跟任老给大家分享的，大家压力不要太大，总觉得哎呦，这个我弄不好，怎么？你放心，弄不好也弄不坏，原因在于什么呢？它有更多药食同源，
1: 对
0: 吧？啊，能够让您在这个品尝美食的同时啊，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身体的这样一个机能，能够向正方面发展。那睡觉是一个机能的根本嘛，对吧？那关键是在于什么？在调整的同时，在饮食的同时啊，也要关注到在其他外部的一些主要的干预。就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又了解到了这个安睡饮的前世今生，了解到了它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我们赵宁老师也是跟黄老黄先生啊，经过了几番交流沟通之后，才得到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酸枣仁安睡饮的这样一个研发结果，研发的成果。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不能去念各位的留言了，但是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依然在为各位开通的。这两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安睡啊，聊您这个神经修复的这样一个问题，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因为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我们都可以一览无余，都可以看得到。各位的留言当中都希望尽早的用到酸枣仁安睡饮，关注节目，我们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各位朋友，辛苦我们的任老，辛苦赵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头疼脑热管不管？
5: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6: 养生保健管不管？
5: 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啥都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是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也能参与节目，大家可以把您的健康问题发给我，同时也希望您留下您的健康经验，让更多人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更多人能够健康起来。

我们常说啊，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更重要的是想延长生命该如何运动，是吧？每天跑跑步、游游泳、骑骑车，还是踢踢毽子呢？虽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很多运动都有延寿效果，但只做单一运动效果是终究有限的。这就跟吃东西是一样的，你常年只吃某一种食物，那营养摄入肯定不全面，运动其实也是一样。那最近呢，全球专家联合开具的长寿运动处方就给出了明确答案，说把三种运动搭配起来做，长寿效果才能达到最大。有朋友就好奇了，说到底什么运动组合在一起长寿效果才最好呢？走路还是跑步呢？那一起来看一看全球专家联合开具的长寿运动处方吧。2025年国际衰弱与肌少症研究会议工作组发布了关于提高老年人健康寿命的最佳运动建议的全球共识，强调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核心，我们应当把运动看作像其他医学治疗一样的处方。全球的专家联合推荐

一套长寿运动处方，就是力量运动加有氧运动加平衡运动，三者缺一不可。那这长寿运动处方中的三种运动分别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咱们分别来说一说。先来说说力量训练，它的作用就是保住肌肉，防止肌肉流失。要说人老没老，不光咱得看皱纹，还要看肌肉。医生提醒，对老年人来说，力量训练就像往健康银行里存钱一样重要。年纪大了，肌肉会悄悄地流失变少，也就是肌少症，力气也会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而力量训练是最有效的增肌术。2025年国际期刊《恶病致肌肉减少症与肌肉》刊发的一项大型研究进一步指出，进行大重量抗阻训练不仅能让老年人守住肌肉，更能让流失的肌肉长回来。一次大重量抗阻运动就能让人最大肌力提升 0.5% 到 8.5%， 平均提升 2.5%。 咱们可以把这个最大肌力啊理解为是一次能举起的最大重量。而50岁以后，自然衰老导致的肌力下降速度每年不过 1% 左右。研究人员举例，一个70岁的老人仅仅训练几周，最大肌力就有望恢复到年轻人的水平。那关键问题来了，怎么做呢？共识建议啊，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1到3组，每组重复8到12次，涉及8到10个肌肉群，组间休息1到3分钟。那咱们可以在以下我说到的动作当中挑选几个进行训练。可以做肩部的一些推举。比如说咱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呢拿着哑铃就是向上举，这个做肩部推举主要练的是三角肌。还可以做侧平举啊，就是也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拿着哑铃之后身体啊就是手臂从身体两侧举起啊，这个呢也是练三角肌的，这是肩部推举和侧平举。另外呢还有胸部推举，这个你可以躺在这个瑜伽垫上，然后呢双腿自然蜷曲，然后也是把这个哑铃拿好之后啊向上，向胸部上面的这个地方进行个推举，胸部推举嘛，锻炼的是胸肌、三角肌、前束以及三头肌，还可以做俯卧撑，锻炼的同样是这几个肌群。另外也可以做一做，比如说坐姿划船，这个可以用到弹力带啊，把这个弹力带呢，一头抓在手里，另外一头蹬在脚上，你成一个腿伸直的坐姿，然后呢，用胳膊去拉这个弹力带。这是坐姿划船，还有一个就是俯身反握杠铃划船，这个咱们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这个具体的动作啊，因为我在这说的话可能不是特别详细。这两个动作锻炼的是菱形肌、背阔肌、三角肌后束和二头肌。另外也可以做一做三头肌的伸展，还有二头肌的弯举，还有蹲坐、弓步，还有提踵。提踵就是抬后脚跟，这个练习的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啊、股四头肌等等吧。另外呢还有这个比目鱼肌，这个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锻炼的。还有卷腹，就是像我们做仰卧起坐一样，练习的是腹肌和斜肌。还有背部的一个拉伸，就是你脸朝下啊躺在瑜伽垫上，这就是俯卧，然后呢双手抱着后脑勺，这时候脚还有头两头往起卷。这个背部拉伸呢锻炼的是方肌和腰肌。这些动作其实我们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几个啊来进行一个训练，这就属于力量训练当中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步骤，还有一些这个动作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咱们来再说说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的作用是什么呢？强健心肺，防止心肺衰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有氧运动啊是提升心肺功能、降低静息心率的最有效方式，其中快走、慢跑、游泳、挥拍类运动等等都是优秀的选择。那怎么做呢？
共识建议啊，每周

都进行3到7次，每次持续20到60分钟，初期可从每次5到10分钟开始逐步延长，高强度间歇运动持续时间30秒到4分钟。最后一个平衡运动，它的作用就是提升平衡，预防跌倒死亡。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啊，50岁及以上的人如果没有办法保持单腿站立姿势至少10秒钟，其死亡风险会增加一倍。这个研究对1700余名51到75岁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在7年的随访期间，没有能通过该测试的人群死亡率显著更高。而单腿站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平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的所有系统它都是会退化的，所以会影响我们的保持平衡的能力。而平衡能力差，跌倒风险就更大，而跌倒正是老年人失能乃至死亡的重要诱因。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平衡能力啊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的。共识建议每周进行1到7次平衡练习，每次完成1到2组，每组包含4到10个不同的动作。这里边分享几个提高平衡能力的小招式啊，咱平时可以做一做。第一个就是单腿站立，很简单，睁眼，双手叉腰，一腿弯曲，一腿站立，尽可能长的时间，双脚可以交替进行，旁边呢最好有墙或桌椅可以扶啊，锻炼的时候咱们也要防止跌倒。第二个动作，坐立练习，就是站在椅子前反复的缓慢起立，然后再坐下，每次练3分钟左右。第三，沿直线走，你可以画一条直线，向前迈步的时候，把前脚的脚后跟紧贴后脚的脚趾进行，那步行的轨迹尽量和直线重合，向前走个10到20步之后转身，然后按同样的方式往回走，锻炼平衡性。第四就是练不倒翁哈，就是挺立，咱们挺直站立，前后晃动身体哈，自己晃，然后脚尖和脚跟循环着地，来锻炼下肢肌肉，达到控制重心的目的，这个挺有意思啊。还有一个蟹步横走，什么意思呢？这个蟹是螃蟹的蟹，顾名思义就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也是能够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的。

那刚刚咱们聊到了这几个不同的运动的一些锻炼方式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伙来聊一聊，上了年纪之后啊，咱科学运动要记住有几个关键的点。首先第一，运动前应该先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估，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嘛，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评估一下运动的风险和运动的耐量。如果自己不好判断的话，那最好先咨询医生，把运动方案呢调整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再开始。另外第二就是强度，咱们别凭感觉去硬扛啊，我觉得没事儿啊，我觉得还行，别硬扛。运动当中需要保持的是微微发热轻微出汗的状态，能正常交谈，没有气喘心慌头晕关节酸痛等不适。运动后啊，稍作5到10分钟的休息就可以恢复平静，没有什么腰酸腿软乏力感，第二天呢身体也没有酸胀不适，那这样的强度就是合适的。第三，循序渐进，咱不逞强啊。初始呢这个运动量要小，适应之后再逐步增加。比如说有氧运动可以从每次5到10分钟起步，力量训练从自重运动做开始，平衡练习先扶着墙或者椅子做，遵循由简单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慢到快的这么一个节奏。另外热身咱不能省啊，放松也不能省。运动前呢要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去活动活动手腕啊、脚踝、肩颈，做一些原地踏步、关节绕环之类的动态热身，能让肌肉和关节醒过来，降低拉伤和心肺负担。那运动结束之后啊，咱也不能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慢的去走一走，做点拉伸，给身体一个降温的过程。还有一点就是运动啊要选对时间。现在这天越来越冷了，尤其是秋冬季节，早上温度低。

0: 血压是容易波动的，所以说心脑血管事件风险相对更高。咱们晨练啊，并不是越早越好，不妨等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之后再出门。上午9到10点，下午4到5点，气温适宜，身体状态平稳，是大多数老年人比较理想的运动时段。终究吧，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你们都健康平安，这也是儿女的福分呐。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福利啊，尤其是年龄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接下来看一看大家伙的健康问题留言啊，一位叫小生的朋友留言说，智齿不疼也要拔吗？不疼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拔，但是也分情况啊。智齿不疼不代表一定没问题，因为疼痛它只是智齿出问题的一种表现，是不是？是不是需要拔还要结合智齿的位置、萌出的方向、清洁的难度以及影响邻牙和周围组织病变的这种情况来综合判断。你看有的智齿虽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却可能正在悄悄损伤旁边的牙齿，有很多就是那种智齿长歪的，它萌出的方向是侧着的，它不是向上长的，它是往左长的或往右长的，它正好是把这个前面的健康的大牙给顶坏了，就有这种情况啊。还有的智齿萌出之后啊，特别不好清洁，它就没完全萌出，它有一半它是在这个牙龈里边的，所以每次刷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怎么刷都刷不干净，还容易塞东西，那个地方可能就总会出现一些肿啊、疼啊之类的情况，那这都会是智齿要拔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如果说你智齿反复发炎或感染，这个时候你缝隙很难清除，食物残渣细菌就容易聚集，所以会引发智齿冠周炎，那就要考虑拔掉了。还有智齿本身已经发生病变的，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这个虫牙了，或者已经引起这个牙髓炎了、根尖周炎、脓肿等问题的话，那就建议拔了。那智齿位置靠后，早期呢，如果说它发生这个龋坏的话，我们是不容易发现的。等到明显疼痛的时候啊，龋坏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损伤邻牙了，比如说这智齿长歪了、横着长了，那就会把这个前面那颗牙给顶坏了。然后引起一些邻牙的龋坏啊、牙周袋啊、牙槽骨吸收，甚至牙根吸收，这些损伤早期也不会疼，但往往需要通过口腔检查和影像检查才能发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办法有效清洁的智齿，有些智齿啊，虽然暂时没有蛀牙，但是位置很深，角度也不正常，牙刷和牙线根本没有办法清洁到位。如果医生判断未来会发生龋齿、牙周问题或邻牙损伤的风险较高，也可能建议拔除。另外还有一种啊，就是过度萌出了，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咬合。比如说上颌或下颌智齿没有相对应的牙齿，可能不断向没有阻力的方向萌出，逐渐就高出了正常的咬合平面了，也就是这个智齿长得就比其他的牙齿要高要长。那当它引起了咬合干扰，咬伤对侧的牙龈了，妨碍我们下颌运动了，或者已经没有正常咀嚼功能时，也可以考虑拔除。另外，如果智齿妨碍了邻牙的萌出，影响了正畸或正颌治疗，或损伤口腔黏膜，也可能需要拔除，具体是需要由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的。有人说，哟，那智齿要拔的这个可能性这么大，那什么时候是可以暂时不拔的呢？那如果说你这个牙已经完全位置正常的萌出了，能够正常咬合，也可以充分清洁，同时呢又没有虫牙、牙周病还有邻牙损伤，那你就是天选之子了啊，拥有健康智齿的概率真的实在是太低了。不过呢，智齿及邻牙的情况可能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所以咱们定期的去口腔这个门诊啊进行一个复查很重要。

最近啊，这个西柚还是上市比较多的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过，这个西柚呢，也就是葡萄柚，但凡你在吃药的话，就最好别吃这种水果。西柚说实话，它酸酸甜甜，很多人都喜欢。但如果你正在吃某些药物，同时吃西柚，可能会改变药物在体内的浓度，会增加不良的反应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西柚当中啊，它含有一类成分会抑制小肠中的药物代谢酶，而这种酶是参与多种药物的代谢的。这其中呢，既包括一些特殊患者用到的降压药、安眠药、抗癌药，也包括部分抗生素、止痛药、避孕药等等。那如果这种酶的活性被抑制的话，会导致这些药物在体内代谢减少，使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也就是说会增强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当然不同的药物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啊。总体来说呢，那这种在西柚当中的成分会使药物以2到10倍的量进入血液。不过西柚的作用并不都是让药物浓度升高，它可能还会影响药物转运蛋白，使非索非那定等少数药物吸收减少，药效降低。而目前已知的有超过85种药会受到西柚的影响，并且其中大概有一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诚心志愿留言说，西柚不行，那普通的柚子柑橘行不行啊？当然了，我们说的西柚啊，它是影响最明显的一种，像普通的柚子啊、橙子啊、青柠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它里边也含有叫呋喃香豆素的这个东西，含量呢通常比较低，危险性相对小一些，偶尔吃个两三片问题不大。

再来看一看大家伙的健康问题啊，一位叫噼啪的朋友留言说，怀孕能不能养猫啊？怀孕期间啊，可以养驱过虫体检健康的猫，但是像清理猫砂呀、打扫猫窝呀，是会增加感染弓形虫的风险的，所以建议啊，孕妇把铲屎的活交出去，没事撸撸猫就可以了啊。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跟我聊一聊的话，那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吧。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亚。

0: 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2: 不说全国第一家看谁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4: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5: 海淀塔
6: 夜市了，
5: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7: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8: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9: 来了辽宁就是美，
10: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1: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2: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3: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4: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5: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6: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7: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8: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9: 北京时间13点整，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2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五集。
22: 站站！
23: 公元84年，朝廷派贾司马和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沙车。狡猾的沙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沙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24: 班正使，
25: 班正使，
24: 班正使，不好了！
25: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24: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25: 什么？为何反叛？
26: 沙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王终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鸡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鸡城。
24: 这个混蛋，
25: 疏勒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27: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25: 一则疏勒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
28: 这比登天还难啊。
25: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趟着浑水。
28: 嗯，对，我看可行。
25: 徐司马，
28: 散。
25: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28: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29: 疏勒的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30: 肃静，肃静！
0: 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1: 又立疏勒王了，
2: 又来了
3: 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
0: 诸位
3: 百姓民
0: 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2: 太好了，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4: 对，长史的眼力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5: 成大！
0: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6: 成大在。
0: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鸡城。
6: 是。
1: 好。
23: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成大为疏勒王。成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肉芝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肉芝王劝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7: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8: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
2: 康居王深明大义，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8: 长史，武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带上来。
7: 哎，长史，长史，我糊涂，我罪该万死啊！我罪该万死。
2: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室，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勒王。你名虽为忠，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误了大事。
8: 长史，似这等宵小之辈，留他何用？
7: 长史饶命！饶命啊！
2: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7: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2: 押下去。
8: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2: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8: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23: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吉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可叛王忠不思悔改，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叛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24: 长史，你不能去啊。
2: 对，不能去啊。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24: 啊，
2: 原来如此啊。
24: 哦。
0: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7: 哎，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0: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7: 对，是我。
0: 等着，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7: 哎，有劳有劳。
0: 长史已在营帐设

0: 样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1: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
2: 嘿呀，嘿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多日不见呐、啊！
3: 来来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4: 叩见将兵长史，安大人。
2: 啊，请起，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0: 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啊不醉不归。
5: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2: 干。
5: 干。
2: 我且问你一句，长史金将，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5: 不敢有假，不敢有假。
2: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5: 长史何意？
2: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5: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2: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5: 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向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乖乖跟我走。
2: 走？去哪儿？
5: 秋思王正等着你呢。
2: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5: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定准教你身首异处。兄弟们，
4: 在
5: 动手。动手。
4: 动手。
5: 动手。动手。班超，你笑什么？
2: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4: 在！
2: 给我拿下！
4: 是！
5: 班超，班超，我给你不共戴天！
0: 长史，叛王中带来的人马全部被河公司马包了饺子。
2: 听到了吗？来呀、啊，将叛王中拉出去斩喽！
0: 得令。
6: 长史，饶命！长史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是吗？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葬牛做马。
0: 你这无耻之徒，留有何用？哎，拉下去！哎，
6: 饶命！饶命啊！
5: 走！
2: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敬各位将士。
4: 谢长史。
7: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乌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8: 长史，你吃饭吧。
2: 哎，我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

0: 下去。
1: 少师，您这是什么话？虽说刹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2: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3: 嗯，巧妙出击，张石有何良策？
2: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瓷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1: 张石，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张石，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了。
3: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2: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1: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2: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3: 接着呢？
2: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2: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4: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3: 嗯，好戏开场，
2: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3: 明白，去吧。
5: 秋瓷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命命温宿王带领八千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6: 沙将军，真是天助我秋瓷啊！
7: 吴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8: 得令。秋瓷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9: 啊，追击？没听说过，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8: 是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9: 是。
8: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瓷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冲啊！
10: 冲啊！冲啊！
2: 上钩了。
1: 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
2: 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沙车大本营，攻下城池。
1: 得令。
8: 停停停停，
9: 这又怎么了吗？
8: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嗯，
9: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
8: 嗯，秋瓷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
9: 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
1: 就是啊。
8: 前面漆黑一团啊。这不好，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立即回撤。回撤呀，
1: 回撤。
9: 沙将军，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8: 少啰嗦，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9: 是，回撤。
10: 撤呀，撤，快撤。
5: 秋瓷王空欢喜一场，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何公率

0: 队增援于田军，拦截温宿王。战机稍纵即逝，鸡叫时分，徐干率队袭击刹车大本营，刹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1: 36勇士何在？
2: 在！
1: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
2: 记得，记得，记得。
1: 好，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2: 上。
3: 攻上去了，攻上去了。上去了，攻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
4: 哎呀，张史啊，您这是怎么了？
3: 哎，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了我多少兄弟呀、啊！
4: 张史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又不能料事如神。
3: 不管怎样，我都要不可推卸之责。我心里难受啊！
4: 张史，你快听，刹车城被我们攻下来了，
3: 攻下来了，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
0: 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刹车，击溃秋瓷，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刹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五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六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六集。
2: 啊！他肉之七万铁骑来犯。
3: 公元90年，大肉之父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疏勒。此时的班超已56岁。体力远不如从前，但与西域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对来势汹汹的大肉汁制定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
4: 班大人有令，各家各户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5: 徐司马，
6: 徐司马，
7: 二位大人好啊！
5: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7: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5: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踏实了。
7: 谢谢大人。
8: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坚守不出，莫非大肉汁军队缺粮不成？
7: 大肉汁人困马乏。

0: 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1: 对，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2: 上！
3: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之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4: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3: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4: 你说呢？
3: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4: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3: 啊，你们该不会是……
4: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将兵长史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3: 啊，兄弟们，抄家伙！
5: 抄家伙！
4: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6: 三天了。
4: 三天，还有力气厮杀吗？
3: 那不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4: 当然有了，来呀，把包子抬上来，管够。
5: 包子，不许吃！
4: 哎，行了，兄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来，吃了包子，咱们再战。慢点吃，慢点儿，有的是。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教训？知道吗？我们班长史文韬武略一样不差。哎，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0: 大肉之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河工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之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秋瓷、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7: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8: 班大人，
9: 排闸放水。
10: 我疏勒王成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敬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是他老人家为疏勒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饮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
11: 喝吧，班大人，
12: 喝吧，班大人。
11: 你们。

0: 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1: 去，取两个碗来。
2: 是。
3: 大人。
0: 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喝。
4: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制，团结一心，才有了这安定美满的日子。今天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0: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4: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0: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那不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4: 如果没看错，孩子，也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0: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律。
2: 老人家，谢谢您。
4: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2: 哎呀，是啊，
4: 还有
2: 是啊，
4: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葱岭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5: 感谢班大人，
6: 感谢班大人。
0: 乡亲们，蒙当今圣上抬爱，唯我为西域都护府都护，这是我班朝莫大的荣幸。我会禀告陛下，西域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西域的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朝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7: 公元94年，班超组织联军70000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须。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洛阳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古丝绸之路被贯通，域外各国纷纷遣使向汉王朝进贡方物，又把中原的物产经西域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年，公元95年，班超63岁。
8: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8: 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
1: 以朝廷威望为后盾，降服归化西域55国，斩断北匈奴右臂，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西乡县千户，钦此。
0: 班超皆知，谢主隆恩。
3: 徐干，恭贺定远侯。
6: 何公，恭贺定远侯。
9: 田律，恭贺定远侯。
10: 疏勒百姓，恭贺定远侯。
11: 恭贺定远侯。
12: 恭贺定远侯。
13: 恭贺定远侯。
0: 众位不必多礼，想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万万没想到垂垂老矣之时，却迎来了万里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号？
9: 班大人啊，您劳苦功高，该受朝廷封侯啊。
14: 是啊，
15: 是啊，
16: 班大人，
17: 班大人，
18: 劳苦功高啊。
19: 没错啊，
20: 疏勒王成大求见。
0: 快快请疏勒王。
21: 班侯，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0: 成大，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21: 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22: 见过定远侯。
23: 见过定远侯。
0: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成大，你这是？
21: 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0: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21: 来，开始吧。

0: 常大，看这些艺人演奏的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侯爷，侯爷，甘瑶回来了。哦，啊，程大，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甘大人。
0: 甘英，
4: 属下甘英叩见班大人。
5: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4: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0: 哎，是真的。
4: 甘英叩见定远侯。
0: 哎呀，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快说说。
4: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4: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0: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4: 谢侯爷。

0: 不错，如酥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技艺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啦，不说啦。
4: 生了，生了，
5: 你生了，
6: 生了，生了，生了，好兆头啊，好兆头啊，好兆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好兆头。
1: 孩子，孩子，西域的新生命。
3: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3: 是侯爷，成大牢记在心。
1: 成大，
3: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3: 侯爷，您的心思，成大明白。
1: 成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7: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徐干，你这扯到哪儿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还有，善于辞令，怀壮士之志，负英雄气概。哎，这可不是我徐干说的，是大家对您的共识啊。
1: 程大，别听他瞎说，启程。
8: 贵送定远侯，
9: 贵送定远侯，
1: 老夫班超，41岁入西域，北击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您
0: 别提起不舍诸君。
2: 公元102年八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踏破狂沙见奇功。
5: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10: 是啊，太好听了。
11: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5: 是啊，真的好厉害。
12: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13: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太震撼了。
2: 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12: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13: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2: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12: 谢谢你阿姨鼓励。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3: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这咋整啊？
4: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 都别搁那吵吵了，
5: 麻溜去听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6: 去听
7: 乡村面对面。

0: 乡村生活无限好，
1: 致富路上某劲儿跑。
0: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香广温暖调频101.8乡村面对面节目，我是小龚。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这个时段，在音频端和视频端来陪伴大家，也期待大家哈，到了这个时段呢，来我们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里边，或者在音频端哈，来跟我们去共同的分享这些互动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咱唠点啥呢？首先是想给大家报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我们辽宁呢有两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啊，有两个点位。然后呢，还想跟大家唠一唠，就我们说现在啊，这个咖啡确实在村里出现了之后，它有这种土洋结合的反差，但是小伙伴们非常买账，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11还有中秋的这两个长假哈，很多小伙伴在下沉游反向游的时候，就对这个村里边村头的咖啡店啊，其实感觉还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点位我们就不选在省内了，准备一会儿陪大家到河北省的武安市，那有一个叫博岩镇的博岩村去看一看。那说完了咖啡呢，还想跟大家去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我们能不能感觉到这些年气候变得好像不那么有规律了，过去的很多关于气候的经验哈，现在感觉好像用不太上了这种状态。那么当气候变了的时候，地应该怎么种？哎，这一块我们也想选取咖啡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好的消息哈，这个是最近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名单。那么在这份名单当中呢，锁定了88项传统农业系统作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辽宁有两个点位入选了啊，一个呢是我们辽宁凤城的坐蚕文化系统，还有一个呢是辽宁桓仁的人参抚育系统，就成功入选了。一看这俩地方，一个是在丹东，一个是在本溪哈，都是植被特别茂密，就是自然环境和它这种自然的系统特别好的地方，
1: 都是在辽东那一线哈。我们说一提到这两个地方，我突然想到这个也是这个季节，这两个地方也是这个季节相当美的时候了。
0: 对，
1: 哎，我今天还想说，我说哎呀，得去看看枫叶，要不然今年这个枫叶又看不着了。没想到这两个地方啊，就这样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0: 感觉不去都不好意思了。
1: 对呀、啊，然后你就想到就是那个丹东凤城的坐蚕文化系统哈，一说到文化，就是知道这个坐蚕的产业。可是相当有体量了、要不然都形成不了文化。我去采访过这个坐蚕的这个地方哈，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的坐蚕所，是在丹东凤城。哎呦我天哪，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蚕呢、蚕宝宝，当时在应该好像也是这个季节我去的那一年。我去了之后，就是真的让我觉得这个眼前豁然开朗，就没想到那个坐蚕的这个体量能如此之大，整个漫山遍野的那个坐蚕，然后那个蚕宝宝就在那个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游。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采访的这个老师啊，是他们所德高望重的一个研究员，然后他就带着我哈，就往山上走。当时还没开始运动呢，哎呦，我就觉得这个爬山呢，真的是一件挺累的一件事儿啊。然后老师就看着我呵斥带喘的，当时还拿着那个采访机，一边走一边去采访。然后他说：“你这体力也不行啊。”他说：“这就这样的一个小山坡，他一天至少能得爬个3-4回，就是看那个蚕宝宝的那个变化，坐蚕树的一些变化。当然，他们那个还有一些林下经济，就是中药材，然后还有什么木耳、山参什么，他们其实都是在普遍的种植，就是在试验。”就像试验田一样。然后他那个蚕宝宝，我当时采访走的时候，他就说：“你想要几个不？”我说：“我想要。”我说：“带回家给孩子看看。”因为那个蚕当时他们出了那个彩色的蚕宝宝，有黄那个黄色的，我当时拿了啊，还有那个青色的，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那个蚕的颜色，然后还有红色的，就是那个一溜蚕宝宝放在一起特别的可爱。然后他跟我说在过一段时间，因为冬天天冷了嘛，他说你带回家，到冬天的时候他会打茧儿，就是不动他了。你别以为他死了你就给他扔了，你要给他放在那儿，他经过一个冬天，第二 来年开春他还能自己就是休眠了过后还能醒过来，然后才开始打卷儿。但是我没挺到那个时候。
0: 哎，那你带回来老师煮没嘱咐给他吃什么呀？
1: 就吃那个坐蚕叶，他给我带了一大包的那个坐蚕叶回来。然后那个因为我是那个跟另外一个同事去的，我俩就是分别带回来很多，人家就成功了。打卷了还能出丝儿呢，你就能看到那个丝儿，我就失败了。
0: 其实对你去助产所采访这个事儿我印象很深，为啥呢？因为就这个季节你去的嘛，我是坐享其成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坐蚕它其实是可以坐蚕丝被的嘛。
1: 嗯，
0: 你忘了你回来，然后我们就研究开始团购那儿的蚕丝被。
1: 对，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去买蚕丝被吧，好像一般就是到那个杭州那边啊去旅游的时候，但说实话
1: 那个是桑蚕。
0: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太懂，一个是不知道买这个东西它的这个蚕丝的含量有多少，再一个当时还不懂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东北的这个坐蚕，它其实蚕丝就怎么说更筋道、更有劲儿、更长，它其实更适合做蚕丝被，而江南那边的坐蚕丝呢，其实更适合做衣服，它是比较柔软的。
1: 对，
0: 所以那次小雪采访回来之后，就问大家说这个团不团被啊？我说团呀，然后当时正好也是换季嘛，就搞了一个很厚的被回来盖，真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
1: 它就是很轻，然后还很厚实。
0: 对，就盖了好多年，就是你每年，当然它不能暴晒啊，就每年要换季的时候拿出来，在阳光下，它不有那个被套嘛，稍微的抖一抖，通通风啊，被阴的地方其实就蛮好的。所以我们说丹东啊，丹东凤城这边的坐蚕文化它是一个系统。而说到我们辽宁的桓仁，就是本溪这边，那么人参的抚育系统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文化在里边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差一点就策划成功一个
1: 大型的直播活动，
0: 对对对，就是去看一看这个
1: 山参
0: 的文化，
1: 叫什么什么参堂来着？是叫中参堂吗？
0: 你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拍了一个短视频。
0: 对对对，那个名字记不太清楚，但我当时就是在做，就因为前期看了一些资料嘛。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去采这个山参之前，它其实是有一个仪式的。
1: 对。
0: 所以我当时特别关注这一点，说这个仪式之前还要怎么拜一拜，或者还要怎么去、就是、
1: 拜山神嘛？
0: 对，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程序在里边。所以说山参呢，它不只是生长这一块，它其实还有跟它相关的一系列的文化在里边。
1: 你看他说的是抚育系统哈、就跟那个坐蚕的文化系统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这两个能进入到我们这个文化遗产名单当中哈、就是确实它的这个地位在咱们辽宁省是绝对首屈一指的。如果大家这个假期不眼瞅着这个秋假，辽宁省的秋假又要开始了啊，趁着这个秋假可以去好好的了解一下。
2: 稻花香，黑土地养育着咱。
0: 我们在说村咖之前哈、给大家先来一波福利吧。这个福利呢是对于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哈、要注意去听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呀、疲劳啊，或者一出门说这个风吹过来了迎风流泪这样的情况。再有就是现在谁不看手机，谁每天不看几个小时的手机、所以你会发现眼睛真的是当你从手机那小屏一拔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是模模糊糊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领一份这个福利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伊诺叶黄素。他们现在呢正在联合咱们辽宁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人眼部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咱们眼睛出现干涩呀、迎风流泪啊、模糊看不清楚东西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去体验一把。这个体验的成本非常低，不到一折的价格，9.9元可以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我们参与的方式呢是场外的一部热线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就刚才小公说的哈、谁不看几个小时的手机的时候，我心里一凉。但是看手机的时候，确实是沉浸式的看，一拔出来了之后，确实眼睛非常酸哈。那一说到这个叶黄素，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哎呀，那不管它叫软黄金吗？没错，它呢是眼睛当中必须要的营养素哈。一旦叶黄素缺失了，就会导致看东西啊模糊啊。 白内障、飞蚊症，再严重一点的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那么伊诺叶黄素呢，它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已经20多年了，里边有一个微囊专利技术，就让它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出了 8.35 倍。专利号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就是 ZL2111030529.4。 用法用量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饭后啊，吃完饭之后您喝上一袋，咱的眼睛啊就是清爽有活力的。我们伊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的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只需要饭后喝上一袋，眼睛看啥都是清爽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价格也特别美丽啊，只要9.9块就可以得到价值100块钱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如果你说我之前用过感觉比较好，那么你想周期购买呢，今天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您1大盒，买7大盒送您3大盒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肯定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这样的越划算啊。那么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是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到这个河北省武安市去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那边呢是太行山的东麓。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东北在降温，那边其实也面临着早晚温差慢慢变大的啊这样一个气候的变化。然后早上的时候呢，在这个太行山的东麓呢，就是那种薄雾初散的情况，于是你会看到一个镇子和一个村儿。这个镇子呢叫博岩镇，这个村儿呢叫博岩村。为什么要关注那儿呢？除了那儿有咖啡以外，那儿还有一个很吸引人，就是文旅方面很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古村落，或者说也是一个古镇。这个时间呢是要往前去倒一倒的哈。这个其实这个博岩啊，它建村呢是在北宋元佑年间，所以你这么一看，哎呀，就好多年，好多年了。
1: 是啊，这个你一说到那个，
2: 你刚才一说到这个武安市哈，我就想到了武安侯。就最近看那个历史剧看的有点多，经常说哎呦武安侯武安侯，然后是不是这个地方？然后你说博岩镇博岩村，我就想到哎呀，那肯定是一个就是历史的古村落了，就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个地方。
0: 你对村子很有感觉。就这个地方它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首批列入我们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录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哈，其实它的这个历史啊在积淀上是很厚重的，然后到了现代呢也是被更多的这种文化系统的评选就认可了。在清乾隆年间呢，这个博岩的先民当时就很开窍，他们走南闯北，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有中药还有绸缎，搞这些买卖就兴起了，然后于是就搞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叫什么名字呢？叫南绸北药，货通天下。所以你一听到就是贸易啊，商贸是非常发达的。这个博岩呢也成为武安商帮的一个核心的发源地，所以在那儿就保存着有150多座就清末民初的这种老的宅院。就是这个历史文化的味道，我们看老宅子是能够想象或者是体验到的。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你会发现这个村子曾经也面临着说人也走了，房子也空了，大家可能都出去谋生。然后这个古宅呢也是就一直是在这种静默的沉睡着。但是现在我们说在做这个村里文旅哈，反向下沉式旅游的时候，就好像越来越多的城里的小伙伴对这样的古村就激发了无限的好奇心，就想去看一看。所以呢在今年的国庆前夕哈，这个博岩古街巷内就专门打造了一个咖啡主题的文旅街区。我们听到这几个元素就能感觉到肯定是倍儿受欢迎的。它起了个名字叫遇见博岩咖啡小镇，就开门迎客了。所以我们说有150多座古宅的这样一个沉寂的镇和沉寂的村儿，哎，就上演了他们的新主角咖啡。然后跟这个文旅的爱好者们就实现了一个特别完美的碰撞。
2: 一提到这个古村落哈，现在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就是再也不想去城市，就觉得城市哈，你知道那个前段时间我看一个视频，那个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然后他就说我不愿意去城里看那个复制粘贴的东西，我喜欢看那个到村里，就叫奔现游嘛，就前两天我们说的奔现游，就想到村里去看一看，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到底是啥样呢？因为城市里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前一提到这个老宅啊，大家想到的就是古代人不喝咖啡哈，人喝茶，就是茶香其实跟古宅是更能契合的。但是这些年呢，因为咖啡文化逐渐的兴起了之后啊，你发现这个古宅跟咖啡人家融合的也是相当好了，就有点像古今碰撞，然后中西合璧，是这种感觉的。然后现在这个咖啡哈，就是当地的一个咖啡品牌的一个负责人，他说咖啡工厂呢需要线下的年轻化体验空间，而这个古村呢需要新的业态，这个两边呢就是这么一拍即合的。所以你看就是复制粘贴，但是每个村呢又有每个村的特色，这个就是一个叫主旨，它是不变的，内核完全没变。然后在这个咖啡主理人的手中呢，像连翘啊、小米啊、薄核桃啊、薄皮核桃这种，它是当地太行特产，哎，就划分了一个调味的风味儿，然后就把武夷山的这个野的草木的气韵呢，就融进了咖啡的风味里。很多游客哈，就外地的游客，包括外国的游客，就是特意来 吃喝这一口特调，就想看看这个薄皮核桃的咖啡是啥味儿的，连翘的咖啡是啥味儿的。哎，我记得我前两天哈还看了一个文章，那个是说的是那个就是咱们涮火锅的时候会吃到一个那个鱼腥草，
3: 嗯
2: 啊，就鱼腥草的咖啡，就是这个鱼腥草你吃起来你都很难以下咽，没想到那个放到咖啡里有人还特别特别喜欢。
0: 你一说鱼腥草我联想到了折耳根，
2: 就是那玩意儿一个东西
0: 啊，
2: 鱼腥草就是折耳根
0: 啊，我还在想，我以为这是两个东西，我想，哎，那会不会有折耳根的咖啡啊？
2: 有
0: 味道，
2: 有。所以你看啊，就是只要是融合在一起，大家这个兴趣点它就来了。然后古村里的咖啡呢，就是没止于说舌尖上的浅尝，在国庆期间哈，刚刚过完2026年中国的咖啡联赛邯郸赛区，像冲煮啊啊，这个杯测呀、拉花啊，这三大赛事就在这里开赛了。这个古巷的转角的地方啊，咖啡豆烘焙的工坊，创意拉花公开课啊，引得大家呢就是去排队，要去体验一下到底这个味儿是啥味儿的。
0: 嗯，还真是哈，村里就是一个村一个样子，因为每个村它的这个自然的禀赋和它产的这个农产品哈是不一样的，所以跟当地的文化一结合，真的就是一个村带给我们一样惊喜，跟城里边确实不一样。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他们曾经是武安商帮的一个核心的发源地，所以呢就他们在做这个古街的打造的时候呢，其实还搞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当我们哈如果是拿着这个特调的咖啡哈，在当地去游这个网红街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一些表演，就可能您在耳边就忽然间听见有人在喊迎宾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高亢的吆喝声来了之后呢，就瞬间古巷里就开始锣鼓，就咱都没怎么说的，
2: 锣鼓喧天、
0: 就是、
2: 鞭炮齐鸣、
0: 对对，然后红旗招展，就这种的，他们当地是飞绸翻飞啊，是这样，就虽然没有这种固定的舞台，也没有说观赏区很固定的这样的座位，但是他们确实就是行走着沉浸着，就把这个叫商帮归来这么一个实景的演出开始跟大家互动了、那么可能很多小伙伴他就是穿行在这个古宅当中啊，深宅大院，有的呢还会顺道给你塞一把喜糖啊、有的呢会就是被这个当成账房拉回来，说就来当个掌柜吧。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六街的时候啊，一方面品质咖啡，同时还能感受当地的文化，再有呢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人感觉特别的好。
2: 哎，就是这些年哈，沉浸式的体验哈变得越来越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了，好像成为旅游的一部分了。哪个地方要是没有个 NPC 就感觉差点意思似的哈。
0: 对，
2: 那经过这个咖啡的引流啊，沉睡的古村脉哈、就是被激活了。那么武安商帮文化馆呢，这个馆里边人也是络绎不绝，大家来看看，就是想知道以前的人都是怎么做生意的，不说商帮嘛，不都是老宅嘛，那肯定是非常有特色的。里边有一个叫德沁堂啊，这个太行道地的药材跟养生茶啊，这个香气也是特别扑人的，大家都愿意尝一尝。然后还有一个叫南侧的苏杭丝绸，也是裁出了汉服哈、这个衣袂是飘飘的一个感觉。所以现在呢当地有数十家的特色的店铺跟创意工坊就入驻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叫景区里哈、然后国庆假期呢接待的游客有将近20000人次。就是刚刚开始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那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当地的负责人也说了，镇内的博彦村呢将以专业赛事和体验工坊为支点，像咖啡生豆仓储、烘焙的研发、研学培训等线上线下哈这个产业链去延伸，然后真正形成的是文旅引流、产业扎根的良性循环。那么这个文旅的流量哈、转化为产业增量，也是带动了武安的小米呀、博彦熏肉啊这些本土特色的好物啊开门迎客了，打开了特色农产品对外的销路，让本地的村民呢在自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你看各地哈 都是在探索农文旅结合这么一个发展的路径哈。
0: 对，而且他们这的探索其实真的是很成体系，就不是说我先试一下，他是试了之后接下来怎么发展每一步就都心里门清，而且他一开门迎客就能达到国庆期间日均每天20000人次这样一个客流量哈，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前期啊工作做的还是很扎实的。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好多人他在下沉旅游的时候，他不是住一晚上就走，他甚至愿意住个3天啊5天7天发个呆什么的。所以呢在这个夜幕之下呢，这个古镇和古村也能够带给这些小伙伴去体验文旅的这些小伙伴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说这个曾经它是古老的商邦故里哈，但是现在确实通过这种怎么说呢，这个村里边逻辑的变化啊，也在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确实既能在家门口种地，又能把这个旅游饭吃得很好，大家就是这种安居乐业的样子。说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期待哈，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咱们也去看一看学一学。好了，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会跟大伙儿聊一聊，说现在这些年气候变了哈，咱们这个地应该怎么种呢？其实很多种咖啡豆的小伙伴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担心，或者有这样的一些预警了，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咱们就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0: 酸菜雪。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看雪呀，请众人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2: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3: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1: 都别搁那吵吵了，八六视听一零一点八，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4: 去听
5: 乡村面对面。

0: 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面对面啊！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好多小伙伴在给我们点赞啊，感谢大家。然后还有一位小伙伴说了一句话，说不是 AI 吧？您说的啥不是 AI 吧？是说我和小雪不是 AI 吗？我俩长得像 AI 吗？
1: 可能是确实太好看了，可能
0: 好吧，
1: 就是没想到真人能长成这个样子哈、啊。这个就是所有的五官非常的立体哈、啊，没有瑕疵。
0: 你还能说下去？我快听不下去了。我们明白咱们这位网友是什么意思？他是觉得现在到处都是 AI 是吗？所以看到真人就觉得弥足珍贵，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 AI 的陪伴跟真人的陪伴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真人还是有他这个叫有血有肉的人，就有人文关怀的啊、
0: 嗯，是有温度的。好了，进入节目下半段，我们说一个话题啊，就是这气候变了，地到底应该怎么种？这几年呢，我们东北的感觉也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对东北的印象是什么呢？夏天其实比较凉快啊、因为很多小伙伴会在夏天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到东北来避暑，往北走一走。然后冬天呢，我们又会比较冷，然后呢，这个雨季的时候，汛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东北肯定是要下雨的，但是从来没有下起来不停这种啊，就是水特别大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再有就是温度啊，我们几乎就是在这两三年之前没有遇到过持续的高温，就是这温度就上了35摄氏度了，然后连着一个礼拜10天15天这温度持续不变不走，偶尔再冲一下40度，就这个我们真是没见过。但是这两三年见到过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一下这个气候变了，这个我们农业呢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靠天吃饭哈、啊。那么我们这个地到底应该怎么种？我们先来看一个预警，这个预警呢是咖啡行业的预警，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化正在引发咖啡行业的担忧。我们知道阿拉比卡的这个咖啡豆呢是全球绝大多数咖啡店的主力原料，就这个地方它主要是产这个咖啡豆的。然后我们可能这个其他的国家对咖啡的品质啊或者需求啊或者口感有一定要求的，可能就是喜欢从这个地方去进口去买这个咖啡豆。然后我们看到世界咖啡研究中心发出的这份预警呢，说的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2050年全球适合种植这一款咖啡豆的土地面积它就会减少一半。所以你就会发现哈，如果是产量减少一半，这个种植的面积土地面积减少一半的话，那么产量也会随之下调。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去进口啊或者要去买这种咖啡豆的企业或者整个行业都在思考，都在想办法，因为到2050年，你不能这个问题发生了，我们再去做处理，肯定要提前去做一些布局和准备。
1: 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化。

0: 化，对各行各业哈，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个各行各业，其实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们这些农业工作者哈，就是不断的去研究新的品种，就是适应气候的变化，因为气候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这个品种和种植的结构。那么这个咖啡其实它还是种植面积比较广泛的，你看我们云南的小粒咖啡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哈，但是这个种植面积也是有限。那么这个阿拉比卡的这个咖啡豆呢，现在就是在咖啡脑袋界对它的宠幸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就一提到你喝的是啥，我喝的是阿拉比卡啊，那行你是刚刚入门了，这个在咖啡里是刚刚入门级别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口感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
1: 嗯，
0: 有一些咖啡啊就是很难去接受的，就是一喝受不了，就是比较冲啊，比较酸呢、啊、有其他味道的。但是这款咖啡豆呢普遍大家都是能接受的。那么你说这个自救，这个天气有变化，我们说咖啡界的自救也来了，那么怎么去救它，核心到底未来是怎么种植，我们这个结构是需要调整啊，还是这个咖啡豆啊是需要改良啊，还是怎么办。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说今年九月份呢已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在秋末或者是冬初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说呢，最近三到五年啊，全球气温出现跳跃式的增长，温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再叠加一个超强的厄尔尼诺，肯定会进一步放大的。那么这个是气象部门给出的一个气象的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这个在农业生态农业呀、渔业呀这个方面都是要有首当其冲的。所以呢，我给大家提个醒哈。
1: 嗯、
0: 那么国际的谷物理事会也预测了。2026年到2027年度全球的粮食产量将同比下降 2.7%。 那么当前呢，全球的农事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呢它的分布并不是很均匀啊，不均衡。一端呢是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化农场，另一端呢就是数以亿计有限资源支撑的全球重要粮食供给的小农户啊。那么相关的负责人也说啊，如何在气候风险加剧的背景之下，让每一块土地都能够持续的去产出，让每个生产者呢都能够以土地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共同的一道必答题了。
1: 嗯，
0: 哇，太严峻了，感觉。
1: 对，就之前我们说种地呢，可能就是我们省里边啊某一个村某一个镇，就我们这一旮的这一块，但是实际上对于气候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去了解一下吧。这样我们也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首先想跟大家算一个账，就是土壤它里边其实也是有气候账的。这应该怎么算呢？比如说两块田地哈，我们来测试它的土壤活力差距能有多大呢？那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某一个这个公司啊，某一个集团，他们就展出了两件纯棉的 T 恤让大家来看。它是怎么展示的呢？说同样的 T 恤如果埋在不同的地块，五个礼拜之后，那么正常的常规耕作的土地里，你会发现这个纯棉 T 恤的样品呢完好无损。但是呢，对于那些保护性耕作的土地啊，这个另外一个土地样块里边却因为微生物异常活跃，让这个纯棉的 T 恤破烂不堪。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啊，这个再生农业带来的土壤活力的区别。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年在东北哈，这个保护性耕作啊，我们也在保护我们的这个土地，就是做的这个事情意义也就是在这儿嘛。那么在时隔四个月之后哈，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召开的北京平谷的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它有一个论坛叫再生农业论坛上啊，这个是我们国家农业大学资源和环境学院的一位教授，他就再一次提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场对比实验。他就说这个土壤活力啊跟气候变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健康的土壤呢，既能把更多的碳锁在地下，也能让农田更抗旱、更耐涝、更抗病虫害。反之呢，如果土壤出现退化的话，土壤本身就会释放出很多碳，还会放大农业生产的系统性风险。
0: 嗯，这个土壤的健康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大多数人低估了。
1: 嗯，
0: 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有

0: 吃的就行了哈。其实这个土地呀，它真的涉及的行业太多了，不光是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你就比如说哈，我们这个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哈，我们有相关的水稻研究所的专家，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叫马氏旗下的皇家宠物食品啊，你看宠物食品也在这个峰会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嘉宾。另外呢，还有就是宜家东南亚供应链的原材料的就是相关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所以这个农业啊，不光是农业本身，它的产业链延伸到各行各业。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气候的变化、农业的变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是做什么什么产业的跟我没关系，其实它跟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土地啊，它需要被照顾，然后这也是再生农业的一个出发点，但实际呢它落地真的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消费者呢，就是可能他对就是碳低碳产品哈有更高的溢价率，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这个谁来买单，然后这个风险谁来承担，这相关的这个便利性啊，它的风险呀、啊、以及有一些盈利的这个能力啊、知识啊，可能很多因素大多数人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太了解的。然后宜家的东南亚的供应链原材料开发负责人就说啊，他深有体会，因为他们在推进的是棉农再生的项目的时候啊，他们就说到了农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种植棉花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有一天你跑过去跟他们说，哎，你不需要这个，哎，你那个你也不需要啊，这样做你能更高效。其实在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人家农民哈就会觉得你干啥呢，你这玩意儿鲁班面前搬大斧吗，是不是？你种过地吗，你就跟我说这玩意儿，你有过经验，你对土地了解吗，你对这个棉花的生长你了解吗，你跟我说这说那的。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哈，就是你普通人你过来跟我们说，哎，小雪你这么主持不对，你这么怎么发音不对，你一听完之后我说，哎呀妈呀，你是干啥的呀，你
1: 边儿去
0: 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农民也是这样的哈。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说，再生农业落地的关键哈，是改变农民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就是他的想法，你很难把一个人的想法去改变了，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太多太多年了，根深蒂固了。所以跟传统的农业不太一样，再生农业不再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一个试验点，它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实施的路径。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皇家宠物食品的一个负责人哈，他们说就是他换了另外一个视角，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给你分析这个农业。他说不仅是农民，企业也是讨厌风险的。
1: 理解，
0: 这个每个人其实都讨厌风险。然后他们在推进狗粮相关再生农业项目的时候呢，也发现风险由谁来承担，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没有人能一直无底线的去承担一些成本，就把这个成本压到不断的提高，然后把农民的风险转嫁到企业身上，就是没有一个企业愿意这样做。但是企业为了做大做强，它要扩大规模，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希望消费者能看到并可认可再生农业的价值，也愿意为包装上多加的这个叫低碳的标志支付溢价率。
1: 所以我们在说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农业到底应该怎么办哈？其实你看着好像是直接是气候的话题，但是实际里边涉及到内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刚才我们涉及到这个再生农业这块，它是在这个做推广嘛，它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在不同的地区还真的是要去开展那些温室气体的监测呀，包括卫星的测绘呀，水位测量等等，这就我们说的这个科技在赋能现代的农业，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做了很多这样的试点之后，你可以让当地的农民很直观的就能够看到这个再生农业它推广的好处和这个很必要的意义。因为农民呢，他和供应链合作伙伴都需要知道，就是这些做法和这些试点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去看省农科院的那个水稻的试验田，他在试验田里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比如测量水位啊、预警啊、包括他的一些什么监控系统啊，各种各样的数据在上传的时候，它都是需要在这个试验田里去做这样的标杆。然后呢，农户们包括合作社，他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有这个系统、有这个体系，对我的农业生产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正向。

0: 这样的很有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意义在里边吧。另外呢，就是不光是农户，不光是企业，这个政府和投资者，他也是需要一些很可靠的这些依据哈，来研究下一步啊，这个政策应该往哪方面倾斜，这个资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投，因为任何产业它都是需要资金去扶持的。当然，这个测量呢，它不应该成为农民的另外一个负担啊，因为它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啊，我们要减少这些不确定性，为农民去做决策，或者对地方政府去做决策，来提供更多的这样的有效的信息啊，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再生农业可能是一条出路，我们在做这种试点和尝试。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农户，这个大的合作社还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啊。对于这个小农户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做法，还是要去这个遮风挡雨吧，因为这个气候变了，对于小农户来说，它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就还是更大一些。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北京平谷最近召开的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哈，它还举办了70多场的这种类似于像论坛呢、互动的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看到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和政策研究院的一位院长，他就说了，几乎每一场讨论都离不开 AI， 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刚才我们直播间有小伙伴说嘛，问我跟小许是不是 AI， 我俩真不是，但是确实各行各业都在面临着这个 AI 的挑战和在和这个 AI 去进行一个融合吧。
1: 哎，你说以后要是见到一个人，你说你是不是 AI？
0: 我心里有点害怕，我可能对这个 AI 的这种接受度还没有那么的高，
1: 就是充斥太多了这个 AI 哈，就是 AI 这个话题肯定是绕不过，也是一个大势所趋。但是你说我们如何用好 AI， 其实这个在农业领域哈，也是一道题，但是、这个、
0: 也是绕不开的，
1: 绕不开，
0: 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气候的议题当中哈，这个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走向了田间地头，咱远的不说，我们辽宁田间地头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应用场景，也是为这个农业气候的韧性它的建设注入了实打实的一个新动能。那刚才我们说了 AI 对于农业来说不是遥不可及的啊，是因为它在重塑粮食的生产和市场的流通，
1: 对，
0: 就这个我们绕不开，不能否定的。
1: 因为你说小农户抗风险的能力其实是低的，
0: 对，
1: 因为企业哈，它还是有企业的资金在哈，然后其他的一些大的农户啊，它还是有一部分的优势在。那么我如果要是农业出现问题，其实最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小农户的利益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 AI 已经是不再是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们这个 AI 如何能投入到技术当中，帮助我们小农户更好的应用去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个挑战哈，减轻他们带来的影响。那么 AI 啊，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干什么呢？能认识农林系统，预判风险，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并且让我们这个农民啊和跟政策的制定者及时的去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信息啊。然后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说啊，就水稻研究所的负责人说，人工智能啊帮助科研人员在一个种植季之内完成了60000份水稻样本的抗旱和耐涝的筛选，而这项工作呢，过去需要数十年就完成。
0: 哎呀，这么一看，我们应该对 AI 怀有好感，因为60000份水稻的样本在一个种植季内完成，这个确实靠人工来说不太行。
1: 对呀、它节省了很多人工啊。其实我们的各行各业哈、就是让这个 AI 去帮助我们跑数据，然后人干的呢，这个工作其实是节省了效率的。我突然想到什么哈、就是这些年接触 AI 嘛，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你看，就是以前人在没有电梯的时候，我们都是要需要爬楼梯，对吧？爬楼梯上楼，然后有了电梯之后，人就为了轻松了嘛，就再也不用爬楼梯上楼了。可能 AI 哈、就帮助我们做的也是爬楼梯，人去爬楼梯了。
0: 对，刚才我们说这个 AI 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应用场景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手机端，进行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包括土地化的这种气象预 预警，还有呢就是数字化的农技等等，这些现代服务我们已经在应用了，都是我们农户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那么说造福农民呢，它其实也是 AI 或者说科技赋能赋能农业的一个必由之路吧。所以好多团队他在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农业实务啊，或者是和经济政策呀他会做一些 AI 的模型，这样呢就可以延伸到更多的农业生产者，为各地的也包括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呢、营养改善这些领域做这个科学决策的时候，它有这种大数据的样本。另外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来共享，就刚才我们说小农户，它其实在全球这些小农户生产了全球1/3的粮食，所以这个小农户啊，它在气候变了的时候真的是要尤其去关注他们，不然真的就会影响我们全球的粮食产量。
1: 哎呀，一说完这个我就心里在想，其实农业的变化其实是各行各业的，也是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像病虫害。
0: 嗯，
1: 这个你看今年那个前段时间我们还就是采访那个就是水稻研究员的时候，他也说了，你就别看今年的气候好像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对一些虫害来说反而是好的。
0: 嗯，
1: 它不出来了。嗯，天气对它不友好，人家不出来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有利弊两端去看这个事儿。
0: 对，
1: 包括看 AI 也是哈 ，AI 能帮助我们识别病虫害，然后气象本地化预警了，这个数字化的农业技术哈，其实这些都是 AI 造福我们农民农业的一个必由之路。那么未来呢，这个模型建立了，它延伸的农业呢，这个汇集的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好多农业生产者呀，农业生产企业呀，它都会为粮食安全呢、营养改善这些领域提供一个科学的决策，这些是我们绕不开的，也是我们希望 AI 能在农业领域根深蒂固的去做一些实事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吧。
0: 嗯，所以对于很多小农户来说，他可能觉得自己面临的是这种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或者融资比较困难，再或者农机供给不足啊，市场渠道不畅通啊，包括气候的风险啊，他的这个应对能力不足，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问题。那么交给这些搞农业科研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呢，他们可能就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去适当的缩小这样的损失，然后助力就是这种大的规模化的生产的农场和这些小农户之间的这些抗风险的差距，这个是他们需要研究的事儿。而对于我们小农户来说呢，其实也应该更愿意去尝试很多的新鲜事物。就这个 AI 在赋能我们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吧，多去尝试，因为这种帮助和尝试确实能够让我们在气候变了的情况下，我们在从事这个农业生产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会稍微的小一些，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很大的减小我们农业生产的风险。
2: 是我的家乡，我就在这嘎的土生土长。
0: 今天这个关于农业气候的话题哈，说的确实是有点宏观，但是这个也是农业生产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分享，我们辽宁省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啊，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对我们辽宁的气候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那么我们省里边的一些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和预警吧，那么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关注相关方面的一些内容，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发布给大家。
2: 就在这个
0: 好了，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又飞快的过去了，感谢直播间各位小伙伴的陪伴。那么明天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明天我们再会。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架支起来啊！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逮他们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7: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9: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5:00，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书接上文讲四方啊！昨儿节目当中，赵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同样又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2: 哦，
0: 就是我做一下前情提要啊，皇室家族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最终被黄启怀的医术打破了啊！所以呢，这位黄姑娘啊，也成为了皇室第三代吧。对吧、
2: 嗯嗯、
0: 第三代的传承人。
2: 对。
0: 啊，很多女性朋友听了觉得提气。因为现在啊男女平等。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总带有色眼光看咱们女性同胞。所以这说明啊只要有真本事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 嗯。
0: 对吧，你看现在黄晨俊成了皇室第四代的传承人，
2: 嗯，
0: 同时啊也是咱们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那赵宁老师，
2: 嗯，
0: 昨儿您说您认识黄晨俊先生
2: 啊
0: 啊，但是有一点可能啊我、
2: 哦、
0: 有点冒犯啊。
2: 怎么了，
0: 毕竟您二位不是一个领域啊。对呀，怎么就是认识了呢、
2: 啊、
0: 对不对，
2: 哎呀，看来洋洋啊听得很认真的你是啊。
0: 对啊，这个是个重点呢。
2: 这有啥重点的呀、
0: 嗯、
2: 我跟黄晨俊老先生认识吧，我们还真的算是一个缘分。
0: 嗯嗯，
2: 那是头几年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当时我记得我好像啊好像是在成都啊，好像是在成都、
0: 嗯、
2: 那阵儿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是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0: 嗯，
2: 然后那个在。

0: 在会上啊，来了很多就睡眠领域的一些专家。当时我也是挺有幸的，得到了这个大会的邀请。
1: 嗯。
0: 在那一次的研讨会上哈，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台上演讲的那个人讲得特别特别的精彩。
1: 哦。
0: 啊，完，当时演讲的那个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1: 哦，
0: 对，
1: 这么个缘分。
0: 对对对、哦、因为他当时穿着一身那个中式的服装，完、
1: 嗯、
0: 看上去这个人就是文质彬彬的。
1: 嗯，
0: 然后一开口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很有文化底蕴。
1: 好、嗯、
0: 啊，然后他主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皇室家族里面祖祖辈辈用的那个酸枣仁安神方、
1: 嗯、
0: 然后就帮很多很多的老百姓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然后摆了好多好多的数据。哎呀，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老仔细了我都听入迷了。其实说实在的哈，你看就算是我研究营养学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的好东西。
1: 对，那是。
0: 但是像皇室家族这样传承了就是四代的补方啊、
1: 嗯、
0: 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还真的并不多见。
1: 嗯，
0: 哦哦，
1: 那您听完之后，您就直接跟黄先生就请教探讨去了？
0: 对对呀、啊，对，因为那阵儿那个交流会结束之后嘛，完、
1: 嗯、
0: 我就特意去找这个黄先生，我们就交流了一番。其实说实在的哈，我在没有就是找到黄先生之前吧，我这个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忐忑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看他毕竟是出身于正统的中医世家嘛，所以他的底蕴是非常丰厚的。
1: 您的道儿也不歪啊。
0: 不
1: 对不对，咱也正统。
0: 不是，可能是在某一领域的上面吧，因为在营养学这方面吧、
1: 啊、
0: 我可能还也有一定的建树、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也担心呢、啊、我说我们所这个擅长的这是两门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嘛，完我就怕我俩就聊不到一起去。
1: 我明白。
0: 啊。
1: 因为武术家，然后遇见一位航天员，说我这个太极拳怎么能够融合到你这个航天技术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但是营养学跟这个中医还是有一定渊源的哈，
0: 有一定的渊源、
1: 嗯、
0: 啊，所以我俩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哈，我们俩就是好像是向对方给予了我们灵感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1: 嗯、
0: 所以就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
1: 太棒，那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你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嗯、我了解到一点啊，就是其实黄先生吧，他一直想让那个安神古方能够更适合于现代人的体质。百年以前的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在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我虽然是来自于家族的这些古方，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改良，你得适合现代人去用。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赵宁啊，他说你研究营养学肯定是现代医学出发，有很多这个就是好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1: 没错。
0: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失眠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复杂？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复杂吧，倒也真是有，因为很多人不只是他睡不着觉，他有可能还有啥呢？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还有糖尿病。
1: 对，
0: 有的老同志呢，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甚至严重一点的可能还会有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你如果说要是单纯的使用古方去安神的话，黄先生跟我去讲，他说我总感觉这个里头好像还差点什么。
1: 嗯，
0: 所以我就在那一听着，我就觉得我是呀，我说这老先生想的怎么跟我们每天所要面对和研讨的问题不谋而合呢？然后那个黄老先生他就找方法来去各种各样的去尝试改良他这个古方。
1: 嗯，
0: 因为我们嘛可能接触的都是一线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而我们也在探寻着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根基，以此为去依托，然后再利用现代营养学的理念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给它落地实践。 见，所以我俩吧就聊得就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想法有的时候也能碰撞上哈，因为我俩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是那个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想哈，那针对现代人的这些体质失眠，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让人把这觉真的给他睡安稳，睡到有效睡眠。
1: 嗯，
0: 然后黄老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我们共认了一点，就是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1: 修复，
0: 对、嗯、因为安神算是一种手段、
1: 嗯、
0: 而修复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难怪您昨天节目当中提了、
0: 嗯、
1: 说现代人失眠呢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0: 嗯，
1: 但是调理失眠为什么除了安神之外、嗯、还要修复呢？对对，
0: 我理解你。
1: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啊、因为你可能了解到的很多的同志们、那我睡不着，我安神，我助眠不是正好吗？
1: 嗯，
0: 跟修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嗯
0: 啊，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就是你看我们身边啊，有没有那样的同志，就是晚上他睡了七八个小时，
1: 嗯，
0: 甚至他一个晚上能睡八九个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浑身难受、
1: 哦、
0: 而且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是一样的，有没有？
1: 你还别说啊，
0: 哎，有没？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您呢？
1: 不是我好家伙、啊、我沾枕头就着。
0: 嗯嗯，
1: 有时候不让睡都不行。
0: 嗯嗯，那确实有这样的人。
1: 对对，所以我很少开车、嗯、有时候开车都能开睡着了。
0: 哎呦呵，
1: 笑太大。但是我妈就这样。
0: 啊，你母亲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不就对上了吗？那就说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人、
1: 嗯、
0: 而且不占少数。
1: 对，
0: 包括那些有依赖安眠药的人。
1: 嗯嗯，
0: 可能吃了安眠药就能睡着了。
1: 嗯，
0: 但是这一类的同志有没有发现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昏昏沉沉的？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段时间以来又反反复复的出现失眠了呢？
1: 还真是，
0: 对吧、嗯，所以
1: 我们家老太太就是
0: 啊，
1: 总说睡了一晚上之后，哎呀，我早上起来怎么，比睡之前还累呢？
0: 就是不解乏，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我跟黄老先生探讨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在只安神没有修复。
1: 啊、哦，
0: 就这一点，我们回来跟我师父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师父也是非常认可的。
2: 对，现在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人的脏腑功能啊失调，气血呢也会亏虚，而且身体呢会逐渐虚弱下来，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重这个失眠了。
0: 嗯，
2: 这样的话就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对呀、啊。
2: 再调就难了啊、
0: 哦！哦，对呀、啊嗯，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晚上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如果你睡不沉，你又睡不好，那么整个它的修复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这个东西吧，你看我跟黄老先生我们聊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发现啊，这个失眠就像是一辆车那个发动机出了问题，
1: 嗯，
0: 他不跑跑不动了，然后安神呢只是让他能够启动起来，能够打着火，能够让他再次跑起来。
1: 嗯，
0: 但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辆车要跑了那么多年，它零部件都已经磨损了，电路也老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光去修发动机，车还是跑不远的，你还得去修复。这回修复啥呢？比如说换个什么磨损的零件啊，
1: 嗯，
0: 修一修什么电路啊，
1: 嗯，
0: 它会让整辆车再恢复到一个最佳的这种情况才行。
1: 嗯，
0: 所以呢，同样的哈，咱们想想自己的身上。如果是失眠的同志、嗯、你得让他先去安神啊，那是他是睡着了，但是仅睡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让他睡得深，还得让他睡得稳。在我们睡眠学科当中哈，只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我们的身体才能进入到那种自我修复的那种状态。
1: 哦、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我来捋捋啊，骑车修复安神， 哎，赵老师，您这比喻太形象了啊！你看，人其实就是跟一辆车是一样的嘛，是吧？
0: 对，
1: 该跑的时候啊，该加码加码，然后该提速提速，那该休息的时候，该保养的时候，这必不可少啊。
0: 对，
1: 那赵老师，咱们身体在夜间是怎么样修复的呢？
0: 因为人体的规律啊，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身体大修的4个小时。

0: 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呢，说晚上9-10点你要睡觉，一定要在子时到来之前要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不子时不就11点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沉了、其实你的身体内部在干什么呢？免疫细胞在杀毒，然后肝脏细胞呢在排毒，大脑呢要清理垃圾，血管呢也要自我修复，所以您得想想啊，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不踏实，你这些修复的工作它怎么做呀？
1: 对，
0: 哎，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到要先安睡后修复。你这样啊，等你睡得深了，睡得沉了，睡得稳了，修复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进行。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那种哈、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就不会出现什么啊浑身的难受啊，头脑的那个
1: 头昏脑胀啊、
0: 对，甚至是气血功能的失调啊，包括气血的亏虚这些症状了。
1: 道理懂了。但是真要把这些理念落实然后落地，就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程我觉得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0: 那肯定是啊。所以黄先生那阵儿吧，为了让祖传下来的方子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现代的这些受失眠困扰的中老年呢，他也是特地把自家那个就是不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然后交给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院去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幸受邀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之后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这个安神方啊，它传统的6味中药的基础之上，你要想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融合一些现在的那个营养技术，然后又该添加到哪些营养成分才能够帮助黄老先生把他这个方子的药效放到最大。哎呀，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啊。不但头疼啊，而且来说需要细致的研究。
0: 对呀、
1: 那后来就各位老师各位专家都加入什么了呢？
0: 后来其实也算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吧，后来加了 GABA 这种氨基丁酸和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里边包括了什么 B1 啊 B2 啊 B6 啊还有烟酸。其实你像 GABA 它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然后促进我们入眠，然后后面的一些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烟酸之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去修复神经来促进代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加了进去。
1: 那加入这些营养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确实要比之前要稳定多了。但是那阵儿吧，我不瞒您讲啊，洋洋，当时我们检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达到就是我跟黄老先生我们碰撞出来的那种预期的这种目标。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失眠的已经引发了疾病，或者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同志，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感觉吧，他的那个失眠呢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身体的这个状态改善的相对来说吧还有点慢。所以那阵儿吧，完我们就天天的就研究啊，天天在那琢磨呀，说这个到底是问题出现了哪儿，是因为剂量配比的不太精确呀、还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核心的配伍。哎呀，反正那段时间真的啊，就是脑袋里想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阵儿不管是黄老先生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天天的就是失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吧基本上半夜2-3点醒了，完了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在聊这个，就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后来也真的那个时间也算是真的挺痛苦的。后来在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就给了我们灵感了。
1: 偶然的什么机会啊？
0: 因为那天晚上吧，我其实跟平常一样。完我那个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嘛。我睡不着咋整啊，我就上客厅去了，然后随手就在我那个书桌上我拿起来一本杂志，我就没事漫无目的的在那翻。后来我看了几页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当时特别吸引我。那个叫我现在吧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意思是什么呢，是属于小分子高

0: 科技领跑现代滋补什么什么赛道，新赛道好像是
1: 啊
0: 啊！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里边啊，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就是钛这个技术啊，在最近的这几年，不光是中医学界，包括我们营养学界，也都是在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和动向。
1: 嗯，
0: 而且这种小分子钛，它是直接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样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修复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钛，小分子高科技又能够直接被利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妈呀，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1: 对呀、啊，这太巧了，这个。
0: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1: 嗯，
0: 完了第二天吧，我大清早我就给那个黄老打电话，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呢，又给那个各个研发组的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人家说了，我说我突然之间有了个想法，不知道对错啊，我后面就研究，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就关于钛那个他们的相关文献，
1: 嗯，
0: 哎，我们那阵翻了能有上百种这个钛，然后一种一种的研究实验对比。然后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哎呀，
1: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懂啊，但是这个钛真是太厉害了，
0: 太
1: 好厉害，
0: 太
1: 就不像话了，
0: 这个真厉害，
1: 我都跟着激动了。
0: 哎，这个钛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
1: 嗯、
0: 那都是响当当的。
1: 那赵老师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最后咱选了几种钛吗？
0: 我那阵儿的时候啊，我们筛选出了三种，三种蛋白肽。第一种呢叫酪蛋白水解肽，这种肽呢，它的功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组织，
1: 嗯，
0: 这是我们挑出来的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肽，
1: 嗯，
0: 胶原蛋白肽吧，这个你们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修复血管和修复皮肤的主要的一种原料。因为你看我们长期失眠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他可能会因为失眠嘛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病变基础就是血管受损，对不，弹性变差、
1: 嗯、
0: 这个不就是心脑血管的根基所在吗、
1: 嗯、
0: 而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刚好能够帮着我们修复血管内皮，这样能让我们的血管修复修复，哎，它慢慢的就恢复弹性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对，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那是不是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降低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对呀，你血管硬化它的风险才会高啊。
1: 嗯，
0: 你血管弹性好，就跟你们这年纪和孩子似的，
1: 嗯、
0: 那弹性多好啊！
1: 对，
0: 你看着几个八岁孩子脑梗的，
1: 那还不
0: 是不是、啊？他血管弹性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找这个胶原蛋白肽的原因。
1: 嗯，
0: 到第三种肽，我们选的是白蛋白肽。
1: 嗯，
0: 这个白蛋白肽吧，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蛋白、
1: 嗯，
0: 然后去修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它还能把各类的这种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即便是你长期失眠损耗掉的气血，也可以通过白蛋白肽来一点点的补回来。
1: 哎呀，你看看啊，这三种肽各有各的作用。
0: 对，
1: 安神古方这么一配伍，中西合璧，作用肯定就更全面了。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这三种肽我们筛选出来，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哈、
1: 嗯，
0: 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整个的配方、整个的体系就完整了。
1: 对
0: 啊、因为黄老爷子他们那边的那个方子呢，传统的六味中药就摆在那里边，有酸枣仁、
1: 嗯、
0: 有百合，然后有那个茯苓，然后有莲子、
1: 嗯，
0: 包括灵芝和山药。其实呢，这些啊，它是帮助我们去安神固本的，然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去入睡。后来我们添加的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用来调节神经和促进代谢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三种蛋白肽，它 活性肽是用于补充和修复的，所以它既帮我们修复了神经，又帮我们修复了免疫，还帮我们修复了血管，而且又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的亏空，就把这长期的因为失眠损耗的气血慢慢的给你养回来。
1: 您看看，
0: 哎，这个不就实现了，就是我跟黄先生我。

0: 们所共同的就是认定的一条原则，就是针对失眠的问题来讲，正规的一种方式还是要安神加上修复，缺一不可。
1: 没错，
0: 就这样的话，它才能让你睡得快，然后你睡得深和睡得稳，就结果就很好了。
2: 对，这个方法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改善咱们病人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真正像宁宁说的那样，让你晚上啊睡得踏实，夜里呢修复你的组织，从而呢把身体这个疾病啊都给它赶出去，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晚年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1: 产品出来了，效果也有了啊，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啊，
0: 对吧？
1: 那黄先生看了您这方案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0: 我们最终好像去最终整理的那个时候哈，黄先生就特别满意，他就讲，他说我终于找到了就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效果。他说我们老黄家的这个古方呢，你把它得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元素的加入之后，整个方子的效用就升华了。反正后来吧，我们也考虑到哈，凡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哈都是年龄要偏长一些，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嘛，
1: 那是
0: 中老年不吸收能力要比较差一点嘛。
1: 对，
0: 然后他又把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呢进行了剂型的这个改良，他把这个就是做成了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了这样不就更容易吸收嘛
1: 想得太周到了，
0: 对呗。所以后来他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就算是正式的挂牌开始问世了。
1: 各位亲爱的小同学老同学啊，酸枣仁安睡饮前世今生刚才大概讲了一遍啊，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方案啊和这个技法，算是让产品啊正式问世了。那张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就咱讲说要临床对吧，要看效果呀，
0: 那肯定要的，
1: 对吧？这
0: 对
1: 效果大概如何呀？
0: 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的时候哈，它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要比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还要好。当时我记得哈，我身边有一位老阿姨是68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她的资料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老同志呢失眠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已经引发了你像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然后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王阿姨吧，她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瘦的都脱相了，然后脸色特别差，没有精神头，然后就给她用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了。我现在记得她是第一天吧，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晚上，她自己描述啊，她就感觉那个心呢不那么慌，不那么忙到了，就是不烦躁了。后来再用一周以后的时间呢，他自己讲啊，他入睡的这个时间比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怎么的我得折腾个两三个点儿，然后我才能眯一会儿啊，他是这种描述的。他说现在我睡觉哈，基本上半小时之内我是得折腾折腾，但是我完事我就能睡着。这个睡眠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改变了
1: 太厉害了
0: 后来他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他那个血压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人睡觉了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胸闷心慌的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记性哈就真的比以前要好了。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哈，就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就人活着都自信。
1: 对。
0: 后来好多的同志不都是来参与咱们这个临床吗？我没有从头跟到尾，但是有很多的人用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描述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躺下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够睡着了，
1: 太幸福了
0: 然后半夜什么的，你比如说上个厕所呀，或者真的有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咣当一下关个门，或者掉地上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虽然会醒，但是不受影响，闭上眼睛接着睡。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头就不那么昏，然后眼睛也不那么花，就是浑身都比较轻快。其实长期失眠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5年8年的那种。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哈，就不光是睡眠好了，身上原有的一些发沉呐、气短呐、出虚汗的毛病，反正也慢慢。

0: 4006056299，400605629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1: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2: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1: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2: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3: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4: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找到我们。刚刚赵宁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针对现代啊老年人的体质，除了安神还要修复。安神是手段，修复是目的，安神加修复，睡得快睡得深，然后才能睡得稳嘛。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留言啊，快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粗茶淡饭。
5: 嗯，
0: 他说：“赵宁老师好。
5: 嗯，你好，
0: 我是您的新朋友啊，邻居孙大妈啊介绍我听您的节目，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啊。我看他确实受益了啊，营养包什么的，
5: 嗯，
0: 都用了啊，身体很好，
5: 嗯，
0: 很硬了，现在快80了。”还能去公园太极拳锻炼，
5: 嗯，
0: 所以他说我一个人就说粗茶淡饭这位朋友，
5: 嗯，
0: 说你没什么事儿，你听听节目呗，
5: 嗯，
0: 我就跟着听了啊，我是头一回给你们留言，
5: 嗯，
0: 因为还没参加过您什么活动，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想咨询点问题，
5: 嗯，
0: 能否给一些指导
5: 啊？可以啊，嗯，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就是能信任到我的，那我肯定是尽我的全力去帮助大家的，
0: 嗯。他是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今年58岁，
5: 嗯，
0: 是位阿姨，
5: 嗯，
0: 说老伴儿走了之后呢3年多了，
5: 嗯，
0: 他就没有睡过好觉。
5: 哦，
0: 嗯，
5: 是心理负担比较大吗？
0: 是的，说年轻的时候老伴儿为这个家吃苦挨累，
5: 嗯，
0: 也没享着福，
5: 嗯，
0: 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
5: 嗯嗯 能懂，
0: 哎，而且还是因为车祸的问题。
5: 啊！突然之间，
0: 对对对对，
5: 哦哟，
0: 所以一时之间
5: 更大了。
0: 就是你这个整个心里边啊，就没有什么过渡期。
5: 我能懂，
0: 对，就突然之间就有这么一个飞来的横祸嘛。
5: 嗯，
0: 然后阿姨就是一闭眼睛全是老伴儿，睡不着。
5: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说起床也不算起床，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睡。
5: 嗯，
0: 哎呦，眼睛酸，身子乏，想睡睡不着。
5: 嗯，
0: 白天累，脑子糊涂。
5: 嗯，
0: 昏昏沉沉，做什么都没心思。
5: 嗯，
0: 吃饭也不香。嗯，而且心慌，胸口闷。
5: 嗯，
0: 可能就是睡不好的原因啊。而自己呢，也用了一些安神补脑的东西，反反复复不见好。他还吃过安定。
5: 啊，吃安定，
0: 吃就睡，
5: 都是这样。
0: 对，吃就睡，然后不吃就不睡。
5: 嗯，对。
0: 而且第二天也不解乏。
5: 嗯，
0: 浑浑噩噩啊，所以。听您说这酸枣仁安睡饮特别好，
5: 嗯，
0: 啊，管失眠的，先安神后复，这个疗法以前都没听过。
5: 嗯
0: 嗯，然后您又把这古方升级了，不知道他这个情况合不合适用，
5: 嗯，
0: 说实话一宿睡个6-7个小时可能有点奢求，
5: 嗯，
0: 睡个3-4个小时他也知足啊。
5: 嗯，还是失眠闹腾的吗？
0: 嗯，
5: 我感觉啊，那心理负担，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事儿是比较重的。
0: 对，
5: 因为家人突然之间的离开嘛，然后把他所有的对生活当中的这种期待和安排都给乱了，所以造成现在睡不着的这个事儿。那么，你如果心脏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修复的话，你就会出现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还有疲劳乏力感加重啊，以及脑袋昏沉。那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吧都是失眠这个问题所影响上来的。因为长期的失眠它肯定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嘛，慢性消耗嘛，
0: 对，
5: 消耗的越多，你的脏腑功能失调的现象就会越多，然后气血亏损的就会越多，然后再加上这位同志本身的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又等于再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现在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
0: 对，
5: 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哦，你这个就需要整体的

0: 去调整了，你必须用药是肯定要用的，他得是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一下，是不是傅他这个？
1: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咱们呢中医理论中呢就有啊，阳入阴，则寐，这个心神安稳了，肝能藏血了，才能好好的睡好这个觉。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呐、啊，它呢能够养心、养肝、健脾，安神的效果呢，它非常稳当啊。尤其这个酸枣仁被称为安神的第一药。
0: 嗯，
1: 它呢入心肝二经，可以起到补肝、养血、安心神，它可以起到一个练服魂的这么一个作用，能让人呢。躺下以后，这个身心呢、啊、极度的放松，不你胡思乱想，你不过度的兴奋，达到这种状态，人呢就慢慢的有困意了，哎，逐渐就能入睡了。
0: 嗯。对，其实睡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如果睡不着的话，肯定会加重你心慌啊、胸闷呢、啊、比如说血压的影响和那个心脏的影响这些情况的。所以你看我那阵儿吧，我跟黄老先生我们去探讨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认同一点，就是在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重用修复，才能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
2: 是吗？
0: 就是睡眠这个东西啊，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同志，你们肯定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这个药啊，无论你吃什么品牌的，是哪里的，其实吃上药都是强制的关机。
2: 对，
0: 咱别说你是睡不着，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吃安眠药它也是一样会强制关机的。
2: 嗯，
0: 但是它只是说让你强制关机，就像我们说的昏厥了，你知道没有感觉了，但是它忘记了睡眠最主要的是要修复我们的人体，而安眠药并没有修复的作用，所以你最重要的这个修复环节一直都没有修得上，那么你才会认为，哎，我就是吃完药了以后好好坏坏这么多年，然后是没有很理想的帮助我们自主睡眠，这是因为你没有修复上的原因。
2: 嗯
0: 啊，之前黄先生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总讲吗？他说失眠吧，就像一辆车出了问题似的。
2: 嗯，
0: 安神呢就只解决了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你什么打火啊，你车开动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开不多远。
2: 对，
0: 因为你零部件受损呢、啊、你电路不去维修啊，你这个车肯定是跑不多远的。
2: 是
0: 啊，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就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能睡着觉，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体会睡觉当中那种睡得深、睡得沉然后睡得稳的，就是我们的那种叫深度睡眠的这个环节。
2: 对，
0: 到了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身体才会自我呈现一种修复的状态。
2: 嗯，
0: 就跟那个小孩，你没发现小孩长个都是晚上睡觉吗？
2: 对，
0: 他就晚上长，所以晚上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修复的这个状态。
2: 嗯，
0: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黄先生同意我们在安神古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用于调节神经和促进入眠，包括修复我们的神经和促进代谢。其实这些啊，有人说，哎呀，加上这些营养素应该够了，其实也不够，因为人体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的。
2: 对，
0: 我们不能说光修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中老年人存在的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不只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弱点所在，所以我们在后来黄先生的方子里面，我们加那三种蛋白肽。
2: 嗯，
0: 三种蛋白肽，有修复神经的，有修复血管的，修复免疫的。
2: 对，
0: 因为你心脏的问题，你不能总说我这神经官能症，我这跟神经有关，不是的。其实绝大多数的心脏的这种胸闷呐、啊、和心慌的这种问题，都是血管不通，会产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改变，才会呈现供血不足。你这边把血管给修复好，然后它才能给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才能充足。你那边体现的才是心慌能够缓解，然后胸闷也能够散开。
2: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得把这个发动机和受损的零部件什么的整体你都给它修好了，你这个车才能跑起来，才能跑得远。所以刚才你给我留言的这位老同志哈，就您这个情况，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非常适合您的。您要掂对着整两盒你就放心去用，我觉得没问题。
2: 嗯
0: 啊，

0: 那这位朋友最后还说了，说赵老师，既然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您升级改良的，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1: 啊，
0: 帮我们弄点啊？
1: 我的天啊！
0: 当然这个只是其一个代表性的留言
1: 啊，
0: 后台里边像这样的需求比比皆是。
1: 我试着联系一下黄老先生吧。我试着联系一下黄先生。
0: 好
1: 啊，我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0: 好嘞，好嘞，静候赵老师佳音啊。有更多的需求啊，更多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听这名字这叫就不老好睡的。
1: 啊，叫什么？
0: 夜猫子。因为我跟赵老师家里都养猫，对吧？那猫好家伙了，哎呀，他晚上要能睡觉，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安静了，你会觉得，哎呀，这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对吧？
1: 那他说的也是相关于失眠的问题吗？
0: 他说二位好啊，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尤其您跟任老太有本事了，有东西。说这要是在医院，像你们这样的看病的水准，挂号费都得200吧。
1: 不止，想找我师傅的话真不止。
0: 有的时候医者父母心，当然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价格的衡量，但是更多的时候任老跟赵老师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获得健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所有的咨询那是我们纷纷不取的，对吧？解决问题不嫌麻烦啊，这也是任老跟赵老师的宗旨，对吧？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您二位啊不嫌麻烦，有问必答，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及时的回复，太感谢了。
1: 应该的。
0: 那么今天您说这个睡眠的事情啊，这位夜猫子就深有感触
1: 啊，真是睡觉的问题。
0: 对，哎呀，就是睡不好觉，五六年了，就是迷糊两三个点儿，到后半夜一点来钟准醒，这个生物钟太准了。
1: 哎呀，
0: 然后再迷迷糊糊就天亮了。哎呀，醒得太早干嘛去啊，乌漆麻黑的就往那儿靠，这个滋味太难让太难受了。大半夜家里人都睡觉呢，看电视不合适，听广播也不合适，就在厨房待着，
1: 怕弄出动静来，
0: 老伴儿这个要磨豆浆，在那泡豆子，哎呀，闹心的我就数豆子。
1: 数豆子那不更睡不着了吗？
0: 就这么熬啊，而且来说本来他血压就高，现在这个血压更控制不住了，尤其早上180左右，走路没跟，特别飘。正好您这两天讲的失眠的事儿，还有您说那个安睡饮现在有没有啊，他用点行不行啊？
1: 他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普遍的哈。我之前就讲过，我说你如果有慢性疾病，你再跟失眠挂上钩的话，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打不开。因为你看他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跟他相似的太多太多了，不光是睡觉睡得不好的问题，然后他在接受这个治疗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啊什么糖尿病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问题还不好治，
0: 对，
1: 不好调，可能同样用药的话，愈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这就是因为啥呢？就身体不断的消耗。其实吃药呢，严格意义上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在消耗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元气，去对抗这些疾病，压制这些问题，消耗这些药物，都是这样子的。但如果你要是不给自己留修复的时间，那不就是像银行里存钱不往里存，只往外取吗？
0: 对，
1: 那你早晚都取空了，
0: 没错，
1: 你最后就剩的越少的时候，你身体就越虚，然后各种各的问题，对呀，那你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呀。
0: 对，
1: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如果说这个人，你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糖尿病也不好，有的同志说，哎呀，记忆力也不好，这病那病的都起来了，同时，你要我师傅一坐诊会问，那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啊？你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你发现哈，只要是你说睡不好觉的，那么他在整个给你开的方子当中必然会有安神的药物。
0: 那是
1: 哦，因为失眠在治疗慢性疾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哦，就是它长期的失眠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那么血容量压力就很大，你的血压就下不来，
0: 嗯、对，
1: 同时你的心率就会加快，你的血管阻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吃药都摁不下来，而且。睡眠不足它本身就会分泌一些升压的激素，比如说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这些都是让我们早上起来血压升高的一种激素的因素存在，它会让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的、
0: 嗯、对
1: 哦，
0: 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必须要重视啊、
1: 嗯。
0: 任老这方面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嗯，
2: 刚才宁宁说的也挺全面的啊。
0: 嗯，
2: 你看这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呢，它是阴阳交替的，也就是这个阳入阴的过程当中，你气血归位是吧？你这个脏腑呢修复的过程呢，睡眠好才是一个关键的过程。你睡眠不好的话，你人体很快就容易透支啊。所以咱们中医啊。有这种一种说法，就是调百病要先调治睡眠、
0: 嗯、
2: 这样一个说法，这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1: 嗯， 对呀，那你调失眠的话，按照黄先生的去想吧，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失眠的问题我们打交道了三代人，到他这都第四代了，
0: 你瞧瞧
1: 啊，他说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失眠做斗争，所以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他说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光安神不行了，一定要加重修复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就安神是一个手段，我们安神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修复。
0: 对，
1: 那么晚上我们十一点到凌晨三点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人是我们人体进行大修的四个小时，如果在这个四个小时当中你要是睡沉了，就深度睡眠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维修车间它就上线了。
0: 嗯，
1: 你免疫细胞该杀毒的杀毒，肝脏细胞该排毒的排毒，大脑呢要清理我们白日的这些垃圾，
0: 上夜班的来了，
1: 哎，对喽，血管也要开始自我修复，所以他们都开始来那个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这种自主的而且全方位的去改变。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去想，那么这个四个小时有的人是瞪眼就过来的，
0: 对，
1: 对不对？那么他睡不踏实的怎么办？修复就停止呗。
0: 嗯，
1: 你不睡觉他怎么上班啊？
0: 对，
1: 那不就瘫痪了吗？所以好多的同志吧，他只是认为说我失眠，我只是睡不着，我难受，其实这么想是错的，
0: 片面了。
1: 哎，睡不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睡不沉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健康的危机。你睡后没有进行自主的修复，这个才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0: 嗯，
1: 哦，
0: 所以啊，这个事儿啊，各位不单要重视，还得去想方设法通过外界去干预，千万不能说就吃那种什么像安定啊、
1: 嗯、
0: 就吃完以后偶尔一两次可以、啊、
1: 对，短时间内可以的，
0: 吃完之后跟像人被砖拍了一样晕过去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安神呢这个方法呀，要在传统的六味中药的基础上，像您刚才所说的哈、
1: 嗯、
0: 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又加了这个 GABA、哦、B 族维生素是吧、
1: 嗯、
0: 还有那个肽特别厉害的、
1: 啊、三种肽，
0: 哎，为了能够安神修复、哎、一步到位。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么传统的六味中药我们用于安神的就是酸枣仁啊、百合啊、莲子啊、茯苓啊、灵芝山药啊，这些就负责于安神固本的，它能让你睡得更快一些、
0: 嗯、
1: GABA 和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我们神经促进代谢的，然后再加上三种活性肽去补充和修复，这样才是一体化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在晚间能够正常的进行修复的状态之下，它能把我们这么多年亏虚的气血反慢慢的给你补回来。所以我说黄先生看到我们这个改良之后的这个安神方的时候，他特别的惊讶，就是安神和修复才真正的满足了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整体的一种需求啊、哦！但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大家说我手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这个事儿呢，我得先去联系黄先生， 然后等等我的消息吧，看看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像今天提问题的这个同志哈，在没有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前，不行晚上可以拿那个温水来泡泡脚，放点盐呐、放点艾叶呀，缓解缓解都行。
0: 对，
1: 如果说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呢，晚上那么睡踏实了，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了，那么他的血压也就从根本上好起来了。
0: 嗯、
1: 其实他的症结还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0: 哎呀，所以这样的问题呀、咱们就经常听节目吧、
1: 嗯、
0: 这段时间咱们聊的主题都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睡眠的事情。各位如果说在睡眠上想要有一些改善，包括啊，很多朋友现在在后台也在不断的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能用上。赵楠老师已经答应大家了，会跟黄先生去积极的联系啊，紧密的沟通，期待吧，期待节目当中能够早日跟大家推荐到这款优质的酸枣仁安睡饮啊。互动电话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这也是我们的热线啊，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老当益壮。他说，张宁老师任老二位好，哎呀，听二位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呀、你这个节目真的是接地气，为咱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说实话办实事啊，而且来说每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老建筑工人。年轻的时候呢有把子力气，工地上风吹日晒，那时候那个身体啊那真是没得说。然后呢能吃能喝的，一天一顿啊能吃三大碗菜。然后呢说实话啊，我挺不服老的，可是最近这几年是不服不行啊，感觉这个身体里边啊就跟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啊，怎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啊。就说这个舌头吧，每天早上起来，哎呦，就叫什么拉不开栓。这是北方话的里边说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舌头就像拉不开栓似的。然后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口气自己都咸。怎么刷牙都刷不掉啊。然后最尴尬的是就是洗脸呢，刚洗脸洗完不到俩小时又开始泛油光。头发也是啊，难怪人说
1: 这湿气很重啊。
0: 对，难怪人家说油腻大叔油腻大叔。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这么来的啊。关键是什么呢，有一件事儿赵宁老师不怕您笑话。就是上厕所呀
1: 啊，
0: 这个大便就没有成型过
1: 啊。
0: 湿
1: 气重嘛。
0: 对。然后呢粘马桶冲都冲不干净。二位帮帮我啊，我现在也在公园快走，也汗没出多少情况下，哎，腿肚子还胀得难受
1: 啊，
0: 就是想锻炼都锻炼不好
1: 啊。
0: 不知道我这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我从哪儿下手呢？
1: 中医里边哈有两个脏腑是主管我们水液代谢的。
0: 哪两个？
1: 一个就是脾，
0: 脾
1: 主运化。
0: 嗯
1: 一个是肾，主水。所以他随着年纪的一个增加呢，他肾阳不足，蒸腾的能力肯定就没有力气了。那么他的湿气反而会因为两个脏器的功能下降而越来越重。这就是刚才这位患者讲的，说我怎么出去去走步去，哎呀这个膝盖呀、或者哪儿啊就觉得不太舒服是吧，或者大便黏便池子。那么这个就是湿气黏腻重浊的一种表现。而现在它不是光在你的关节上让你感觉我走路比较累，我腿肚子累，我腿累，不是的。这个湿性啊，它还会粘附在你的血管上，你的经络上，你的脏腑上。所以你现在觉得说，哎，我这个舌头都感觉不太爽利了。是吧，身子也沉，然后也爱出油。对对对，这就是本身湿气的一种体现，就它问题实在是太明显了。
0: 所以任老这个这位朋友这种状态在中医方面有什么解释吗？
2: 洋洋啊，你看你这个朋友啊，现在这个状态呢，咱们中医讲呢，脾虚 湿盛啊，这个湿浊内阻，在治疗上呢，咱们呢就得呢健脾除湿生阳，因为这个脾呢它是喜燥啊恶湿的，
0: 嗯
2: 啊，只有把脾的阳气升起来之后，它呢才能把这个体内多余这个水湿之邪呢给它化掉，
1: 嗯，
2: 这样才。

0: 是从根本上治疗这个湿邪。那咱们这个经典方啊，祛湿这个经典方呢，那宁宁呢就给咱们说一说啊。
1: 啊，您是说四神汤不是吧？祛湿的经典方，就我师父经常会用到四神汤，就挺好的。这个方子比较平和，然后不伤正气，挺适合老年同志的哈。那就是师父把这个方子给他，让他去解决他这个脾虚湿盛的这个问题，是不？啊，
2: 嗯，
1: 那就用呗。那这个简单，都药食同源的物质了，山药、芡实、莲子、茯苓各15克，这几个原料啊，这几个原料放到一起呢去煮。我的习惯呢，就是你放点排骨煮也行。放在鸡肉煮也行，就是煮水单独喝也行，把水熬出来以后煮那个小米粥也行。反正我用这个东西，我用的是比较多的。
2: 还是个荤汤啊。
1: 可以的，就是你怎么吃都行。
2: 棒棒的。
1: 你只要连这个连菜带肉啊，还是或者是连这个汤啊都给它喝了就没问题了。
2: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吧，你加水去煮，如果我的习惯呢，基本上要是加点肉，比如说加点排骨啊，或者加点鸡肉啊，有的人喜欢加点猪肚啊都行，就是炖个40分钟左右，基本就都吃了了。山药和莲子呢是非常经典的健脾益气的，它能把你受伤的脾胃这个情况给你补起来。
2: 好
1: 啊，然后芡实啊，还有茯苓啊，这些东西是健脾渗湿的，啊，就是它能把我们体内的湿气呢给你泄出去。
2: 嗯，
1: 所以这四味药放到一起去搭配的话，就等于说，一边给你补，然后一边呢去帮助你去泄，就把身体这些湿气慢慢的代谢出去了。那么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这个湿气都排出去了，最明显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身体的沉重感。就会慢慢的消失，
2: 没错。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油的这种现象，比如说脸上爱出油啊，或者说大便粘便池子这种啊，或者走路的时候腿沉呢、啊、就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变的。
2: 您还别说啊，就是您每次给到你看山药、芡实、莲子、咱说这些美食放在一块儿。再加上猪肚排骨，咱家里怎么着，咱平常吃饭时候也得炖炖汤吧，对吧？你把这几袋这个美食放在一起，再加上这个猪肚，加上排骨，这就是餐桌上老少咸宜的一道菜啊，对不对？其实所以大家平常听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赵宁老师跟任老给大家分享的，大家压力不要太大，总觉得哎呦这个我弄不好怎么，你放心，弄不好也弄不坏。原因在于什么呢？它有更多药食同源。
1: 对。
2: 对吧？啊，能够让您在这个品尝美食的同时啊，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身体的这样一个机能能够向正方面发展。那睡觉是一个机能的根本嘛，对吧？那关键是在于什么？在调整的同时，在饮食的同时啊，也要关注到在其他外部的一些主要的干预，就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又了解到了这个安睡饮的前世今生，了解到了它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我们赵宁老师也是跟黄先生啊，经过了几番交流沟通之后，才得到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酸枣仁安睡饮的这样一个研发结果，研发的成果。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不能去念各位的留言了，但是我们的场外热线
3: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依然在为各位开通的。这两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安睡啊，聊您这个神经修复的这样一个问题，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因为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我们都可以一览无余，都可以看得到各位的留言当中，都希望尽早的用到酸枣仁安睡饮。关注节目，我们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各位朋友，辛苦我们的任老，辛苦赵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

0: 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春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2: 现在啊，战场正进入长安关键时期，长安时期。
1: 秋天，我们共同分享收获。
3: 到了就是闭眼睛，整点三百斤。
1: 说技术，唠行情，发信息，看趋势。金农热线，给你金色农业360度关怀。

0: 好嘞，京东热线致富宝典，
1: 答疑解惑，服务当先。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收看辽宁乡村广播与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带给您的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欢迎更多的家人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哦。
0: 欢迎各位。哎，我这个衣服哈，
1: 就感觉您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您敢在我们的视频端说一下吗？
0: 就是蓝色的。
1: 对。
0: 那从现在，对，从现在开始呢，大家联系我们，您可以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7和024-832-189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实在不行，一会儿穿个马甲吧，看起来大家是有点奇怪、
1: 啊、小样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0: 试试啊，看看能不能认出来。那从现在开始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京东热线节目啊、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
1: 微信的
0: 视频号搜索辽宁乡村广播，然后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京东热线节目了。走进来之后，首先大家再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再点一点右下角的大拇哥啊，给我们直播间的热度，
1: 然后再点一点聊一聊，哎，再跟我们聊聊天，你说你得多谈的，这一二三步。
0: 还可以再点一点大拇哥旁边的转发啊，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节目。再有
1: 转发，
0: 再有最后才回到和我们的互动环节上，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马上眼瞅着就到秋冬季节了啊，你在这个季节最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
1: 这个季节我一般呢，就是越往后，比如说十一、十二月份，你会发现蔬菜越来越贵。然后呢，我就会去吃自助小火锅。
0: 我喜欢吃大白菜
1: 啊，我不是，我还是喜欢吃绿叶菜。比如说香菜呀、茼蒿啊，我还是喜欢吃这种，但往往这个时节就比较贵，所以说
0: 我感觉我是有点东北人的血脉觉醒
1: 啊。白菜
0: 在这个季节就喜欢吃白菜炖土豆
1: 啊，哈哈，那我是很少吃，但我今年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囤秋菜啊？今年我们院里园区里已经开始囤秋菜了，
0: 我们家院里也开始囤了，但明显没有往年囤的人多
1: 啊，是吗？我觉得我们家人还挺多的，可能叔叔阿姨们多。然后
0: 只有几份儿，
1: 你们是多少钱？东头东头，你家那个白菜多少钱？
0: 没问。
1: 我们家好像是5毛钱一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白菜啊，5毛钱一斤。就是你们附近有没有卖秋菜的家人们？如果说有的话，你有没有囤也告诉给我们，或者说多少钱也报价。
0: 卖秋菜还没有到特别集中的时候吧？
1: 有可能。
0: 然后我最近是没有看到有人卖秋菜，
1: 是吧？我们已经开着大车进院了。
0: 那我们那还没有。
1: 白菜呀、大葱啊，已经开始有人买了。
0: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买，但以往的经验，
1: 你买了之后不都坏了吗？
0: 不够损耗的，
1: 就是、对呀、
0: 其实差不多，背着抱着一半沉。
1: 对，就是秋菜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买两颗白菜，就是冬天买白菜其实还是挺贵的。就是如果你单买的话，
0: 对，我要是买的话，就准备买个10颗8颗的白菜放在
1: 那
0: 儿。
1: 那也太多了，你吃不了吧？坏了，我那年不就坏了吗？买6颗，
0: 是我那年，
1: 那还挺累的，背到楼上去是吧？
0: 我没有背到楼上，就放在车库里。
1: 啊，你也有车库，我没有啊，所以说我只能背到楼上去，挺累的。
0: 但也坏了 一大半，
1: 对。所以说
0: 也坏了一半，但还是便宜，
1: 适合那是便宜，那
0: 因为我可能十几颗才花了10块钱，
1: 扔了呀。
0: 不，那我比我单独买还是便宜，比我单独我可能两颗白菜冬天就得花10块钱，
1: 那差不多
0: 吧，对吧？就基本上，假如说1.5块一斤，我刚才买了一颗白菜，1.5块一斤，那一颗白菜就将近5块钱，
1: 差不多。
0: 假如说我花10块钱，比如2-3毛钱，要是一斤秋菜的话，那我买个10颗8颗的秋菜，我只要吃3颗以上就够用了。
1: 我恭喜你，
0: 对不对？这个账是这么算的吧？吃3颗以上我就回本了。我要是能多吃是不是就赚了？
1: 我不打算买了，我顶天买2颗白菜在那放着，因为我家吃的也少。
0: 那秋冬季节你最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广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融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那么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秋冬季节你最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哎呀，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非常好。
1: 早晨挺冷，特别冷。
0: 还好吧。
1: 早晨特别冷。
0: 早晨我也出去了一趟，嘚瑟了一下，而且我早晨有点嘚瑟，有点大嘴。
1: 怎的呢？
0: 早晨送孩子的时候，我就合计，反正下楼就上车了嘛。然后就穿了一个坎袖
1: 的
0: 长裙儿。
1: 没冻死你吗？
0: 当我下楼风一吹的时候，觉得哎呀完了，稍微有点后悔了，我硬着头皮赶紧送一下。
1: 我估计院人瞅你都得觉得，哎，这人，
0: 哎，还好特别早，6点钟没有什么人。
1: 成长还好。
0: 然后我看我那个院里紧走的两个人都穿的是棉袄。

0: 咋的？今天早上我觉得就这个时间冲锋衣在早晚是特别特别受用的，特别挡风最主要。嗯，但是到上午的时候太阳一放晴，就感觉哎天还真不错。
1: 对，今天挺热乎的哈。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呢，在偏北大风的助推下，省内的气温就下降挺明显了。
0: 嗯，
1: 普遍下行在16到18度之间。今天早晨的这一轮降温的最冷时刻到来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下降到7度以下。
0: 嗯，
1: 其中呢，东部和中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到4度之间，有轻霜或霜来出现。山区局部低到了零下3到0度，会有霜冻出现，大家注意防范。
0: 那么气温探底之后啊，今天白天确实是啊，随着暖阳的回归，偏南风陆续的入场了。
1: 真的。
0: 省内呢气温也止跌回暖，全省的最高气温快速的回弹到了20度上下。那由于说呢风干物燥，今天西部地区啊它的火险等级是比较高的，处于容易燃烧的级别，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的野外用火。
1: 真挺好看的哈，往外窗外一看的话，有一丝丝的云，是那种，
0: 我看你怎么形容，
1: 这种有点像那个手上有墨水，然后划拉了一下那种感觉，
2: 一点都
0: 没啥文化，大家包容一下，
1: 就是云淡风轻
0: 啊，
1: 这个对吧？
0: 嗯。
1: 冷暖空气的碰撞，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雨水将会再度返场。除了朝阳、葫芦岛地区之外呢，其他地区和各海区都将会有阵性的降水现身。其中局部地区的降水量可以达到中雨量级，并且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嗯，这个时间呢，我觉得就是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些，就是洋葱式穿法。你看我中午的时候今天里面就穿了一个短袖，然后基本上就是短袖，但是一会儿要是下班了五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又把这个长袖穿起来了，还是早晚还是挺凉的。
1: 好嘞，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叶黄素呢，俗称是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的话，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好，接下来咱们要讲的知识呢，是关于秋冬季节的蔬菜增产提质科学的施肥指导意见。先来说一下陆地甘蓝的施肥原则。首先，针对陆地甘蓝，有机肥的施用量差异比较大，但磷肥用量高，钾肥和中微量元素施用不足，施用时期和施肥的方式不合理，灌溉过量等问题，咱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是建议大家，首先有机无机建议配合合理的施用有机肥，控氮减磷增钾，根据土壤肥力条件适当的调整化肥的用量。第二就是

0: 肌肥和锥肥药相结合，锥肥以氮为主，氮磷钾合理搭配，适用增效肥料，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和降低养分的损失。第三，注意在连作期到接球后期，适当的要喷施钙、硼等中微量元素肥料，防止干烧心等生理性的病害发生。第四，土壤酸化严重时，要适量的施用石灰、钙、镁、磷肥等具有改良酸性土壤功效的肥料，或者是土壤调理剂。第五，推广节水灌溉，提倡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水肥的利用效率。最后呢，是施肥和高产优质栽培建议要相结合，选用高产优质品种，提高育苗的质量，采用合理的栽培密度，并且选择适宜的播种或者是移栽期。
1: 对，刚刚说的这个是施肥的原则啊，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施肥呢？首先就是鸡肥，是用的是猪粪、鸡粪、牛粪等等，经过了充分腐熟的优质农家肥，每亩大概是2到3方，或者是有商品有机肥，就是含生物有机肥，每亩是200到300公斤。当然推荐呢，是用的是高碳氮比的啊和高碳磷比的有机肥。那么产量水平，如果说你每亩地你觉得你想达到11000斤以上，那么氮肥用量每亩就是14到16公斤，磷肥5到8公斤，钾肥是10到12公斤。那么产量亩产是4500到5500公斤的地块呢，我们氮肥每亩就要施用12到14公斤，磷肥4到5公斤，钾肥8到10公斤。产量水平如果说低于4500公斤每亩，那么氮肥还可以再少一点，每亩是10到12公斤，磷肥3到4公斤，钾肥6到8公斤。那么氮肥和钾肥总量的30%到40%我们可以作为基肥，60%到70%要在这甘蓝的连作期和结球初期分两次来施入追施，磷肥全部作为基肥调施或者是学施。那如果说您家这个地块雨水比较充沛，或者说是土壤肥力水平比较低的地块啊，那么在连作期前我们就要分行的时候分配10%到15%的氮肥用量。在雨水充沛的区域呢，我们推荐添加的是含增效氮肥，也就是比如说尿酶抑制剂啊、消化抑制剂啊这样的肥料。那么有条件的地块呢，当然推荐大伙儿适用的是一次性的这种控室专用肥啊。在寒潮、低温寡照、降雪等极端环境期间，应该控水控氮，连阴天避免浇水，以防沤根。那么根系活力差的时候，我们追施像含腐殖酸呐、海藻酸呐、氨基酸这样的功能性物质的肥料，来促进根系生长，增强抗寒性。
0: 那么对那些往年有干烧心儿发生比较严重的地块，您就需要注意控氮和补钙了。可在连作期到节气后期，叶面喷施0.3%到0.5%的氯化钙溶液或者是硝酸钙溶液2到3次。南方地区的菜园子土壤，假如说 pH 值小于5的时候，适合在整地之前用点生石灰，一亩地按50到75公斤来用。土壤的 pH 值小于4.5的时候，生石灰你就得用每亩75到100公斤了。那么石灰的施用量可以通过土壤的化验精确计算，分年逐步改良，避免一次性施用过量。本来是酸，你想改碱，这一下就改中性啊，
1: 对，
0: 一下改过碱了啊，也不行，也烧苗。那么缺硼的地块呢，积施硼砂，一亩地1到2斤，或者是叶面喷施0.2%到0.3%的硼砂，或者是叫0.1%到0.2%的叫糖醇硼溶液2到3次。当然也可以结合着喷药，喷施2到3次的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来提高甘蓝的净菜率和商品率。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萝卜。它的施肥原则主要就是针对萝卜，它重氮磷轻钾肥比例失调，施肥时期不合理，有机肥微量元素施用不足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呢应该合理的施用有机肥料，提倡施用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是商品的有机肥，千万别用没有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啊，重视有机无机肥的一个配合施用。同时呢，要根据自个儿家的土壤肥力和目标产量，优化氮磷钾肥的用量， 适度的去降低氮磷肥的用量，增加钾肥的用量。还有呢，就是北方比如说我们石灰性的土壤应该注意补充有效像锰锌硼钼这样的微量元素，南方如果说是酸性土壤的话，那应该适时的使用一些石灰调酸一下。施肥和高产优质栽培要相结合，选用高产优质适宜当地茬口的品种，合理确定种植的密度和播种期，加强苗期的管理。
0: 那么施肥方面建议有机肥，咱们可以鸡施像猪粪、鸡粪、牛粪这些经过腐熟的优质农家肥，按照每亩 1.5 到3方啊，或者是商品的有机肥含生物有机肥的，一亩按150到300公斤来用。推荐适用的是高碳氮比和高碳磷比的有机肥。化肥方面啊，咱们如果说您的预估产量是一亩需要达到4000公斤以上，那就建议氮一亩10到12公斤，磷呢一亩4到6，那么钾肥是一亩第8到11公斤。假如说你的预估亩产就2500到4000，那么氮建议一亩6到10就够了啊，这个公斤按公斤来算。磷肥是一亩第3到5公斤，钾肥是一亩第6到8公斤。产量水平假如说只有1000到2500的话，那么氮肥的话一亩地就建议4到6公斤可以了，磷肥2到4公斤，钾肥是4到6公斤。那么30%-40%的氮钾肥做基肥来施用，60%-70%的氮肥在连作期和肉质根儿啊生长前期可以分两回来进行追施。60%-70%的钾肥在肉质根儿生长前期和膨大期来追施，有机肥、磷肥全都用作基肥调施或者是学施。在雨水充沛的区域，推荐施用的是含增效氮肥，也就是尿酶抑制剂、消化抑制剂的肥料。那么缺硼的地块可以在播种之前鸡施硼砂一亩两斤，或者是在萝卜生长的中后期呢，用0.1%-0.5%的硼砂或硼酸，或者是0.1%-0.2%的糖醇硼水溶液进行叶面的喷施，每隔5到6天喷一回，连喷2到3次。追肥的时候注意不适合靠近肉质根，咱得吃萝卜那个根啊，以免烧根，注意控制施肥量，以免造成萝卜的裂根情况。

0: 这个其实啊，萝卜也算是咱们秋冬菜的一种。
1: 对
0: 呀、啊，秋菜里头
1: 很多人囤也囤萝卜，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囤就糠了。这个萝卜，
0: 其实可能更多有的人是不是用来做咸菜了
1: 啊？对，萝卜干儿啊、就经常有。以前住小院的时候，对大伙儿就是叔叔阿姨们就会晒萝卜干儿，然后包括大白菜，还有囤土豆的。以前一筐一筐的土豆，
0: 对土豆、大葱
1: 对大葱、但是去年我去年没囤，我前年的时候大概是八颗白菜和几是20斤的大葱，可能是。基本上反正也都
0: 也吃了都吃了
1: 是垃圾桶都吃了。你吧可能是存储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再有就是你不是经常去吃，然后也不腌不积酸菜咱们说啊、所以呢就是它就容易从里面就开始烂，那里头烂了之后咱也不能吃了呀。所以说呢对于我来说，冬季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冬季最爱吃的蔬菜是什么，我还是爱吃绿叶菜，但是由于它比较贵，所以说我就愿意去吃自助的蔬菜这种。我就吃蔬菜感觉特别开心。
0: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内容是秋冬时节你喜欢的蔬菜是什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起来。
2: 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2: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0: 造孽！
21: 来，女婿来了。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3: 你可长点心吧。
2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叶，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广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97927和02483219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秋冬时节你最喜欢的蔬菜是什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起来。
1: 难道你们都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吗？
0: 反没有人回答我们吃蔬菜的这个问题。
1: 我就是特别喜欢吃蔬菜，就每到冬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我就是想吃蔬菜的心呢，就夏天还不想吃。
0: 我是吃火锅就想吃蔬菜，
1: 我吃蔬菜就去吃火锅。
0: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吃涮火锅的肉吧，吃不了多少，但我主体以涮菜为主啊。这火锅要是没有菜，那我就基本上吃不下去了。
1: 对，
0: 所以我特别适合和我同学，就有一些他特别适合搭伙。就一般我去的时候，他会特意给我买点菜，要不然说人家俩人只吃肉。特意给我买个一两斤那个蔬
1: 菜，太贵了。
0: 那我也还那还是肉贵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比肉都贵。
0: 啊、同等的一斤羊肉，它不可能。
1: 啊、那不一定，
0: 谁涮火锅吃便宜肉啊？啊你怎么也不可能比菜贵，菜便宜啊？好嘞，就进入到秋季啊，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样的发现？会觉得秋季洗头掉的头发是不是比别的季节要多一点？
1: 我还真没感觉，你有吗？
0: 我困了。
1: 就是他的困意已经溢于言表了。
0: 嗯，
1: 就是到底需不需要减少洗头发的次数？其实说实话我倒没有特别感觉，我只觉得因为我头发剪短了之后吧，我就是觉得如果三天不洗，我就会掉的稍微多一点，但你两天洗的话、嗯、或者隔一天一洗掉的就少一点，就总体量应该是不变的。
0: 应该是这样、嗯、因为你没洗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以额外的方式、啊、
1: 对
0: 出现了这个掉发的情况，
1: 就总量是不变的。
0: 对、
1: 嗯、
0: 那么河南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张栋毅介绍说，头发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生长周期的，
1: 对，
0: 每天都会有部分头发自然脱落。
1: 对，
0: 脱发和秋季啊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随着季节气温以及生活的规律变化，部分人群的掉发总量可能会随着季节变化出现一个、嗯、算是生理性波动吧。那么所以不仅不能是就凭一次洗头的时候掉头发多少来判断你有病理性脱发了。
1: 对，而且呢张老师说啊，说一般而言每天脱落50到100根的发，就是头发属于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0: 怎么掉这么多呢？
1: 啊，对，但其实也没多少，50到100根加一起也没多少，
0: 挺细的哈。
1: 对，长发聚拢之后呢容易显得量多，就让人过度的担忧。其实一些短发人群呢、嗯、他可能就忽视早期的变化，
0: 感觉不出来，
1: 直到你的头发发现明显的疏松才救身。
0: 对，
1: 就是说真的看不出来。就我剪了短发之后，我都觉得我的掉发比以前要少，而且会专门去买那些就是防止脱发的洗发水，就是这种。同时呢这个张东义医生还介绍说呀，说发际线发缝和发质的变化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临床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男性多表现为就是发际线后移，头顶开始变稀疏，女性呢则表现为就是头顶部的毛发变稀，发缝变宽，头发呢逐渐变细变软，这个也可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信号。
0: 对，另外呢像郑州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的中医师张月莹张医师提醒，如果说掉发持续明显增多、嗯、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局部的稀疏、
1: 嗯、
0: 然后斑片有一个就那个
1: 发际片
0: 啊斑有一个片状的脱发
1: 啊
0: 啊，以及
1: 我就有
0: 就头皮的、嗯、那个应该
1: 是
0: 跟这个还不一样
1: 啊，是吗？
0: 啊、哦，这个斑片状脱发，
1: 不就斑秃吗？
0: 那可能
1: 那我这不是
0: 啊，他
1: 这一块吗？
0: 他那个换了个说法
1: 哈，对对对，
0: 以及头皮红肿、疼痛的情况得及时就医，
1: 嗯、
0: 不适合一切都归于换季。啊，得结合着面诊呐、啊、化验呐、啊，必要的时候还得结合着借助上叫毛发镜 来检查判断具体原因、嗯、那你去检了吗？
1: 我没去检查，但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嗯、还有遗传的因素。 我父亲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毛病嘛、嗯、那么对于掉发多就要洗少洗头这样的说法，两位专家都表示我不赞同。张月莹解释说这个洗头的时候啊，脱落的头发大部分已经处于生长中期当中容易脱落的一个阶段了，那么正常清洗并不意味着把健康的头发就给洗掉了，长期清洁不足反而可能会加重油脂堆积和头皮炎症。
0: 嗯，
1: 但是呢洗头的频率也没有适合，就像是种菜一样啊，就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一个统一标准。医生建议说根据你头皮的出油干燥以及敏感程度，我们来灵活的调整。出油比较多的人你可以每天清洗，你就像是青少年，我觉得你像我儿子他就是每天清洗、嗯、因为他有的时候打篮球然后去学习就会分泌很多的油脂，包括干性或者敏感头皮，那你就应该避免过度的清洗。你像我如果天天洗头的话我就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吧、嗯、所以说清洗之后是不是舒适，有没有干痒刺激，包括比这个机械的去遵守洗头间隔的天数更为重要。那么包括我们说选购洗护的产品，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它清洁的需求。张东义老师说呀，说普通洗发水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清洁、
0: 嗯、
1: 它不应该夸大它的防脱呀生发的效果，更不能用它去代替一些脱发治疗。那么如果说你存在明显的头屑炎症这样的问题，那么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选择相应的产品或者是

0: 张医生还建议啊，干性头皮可以侧重于温和保湿，敏感头皮就应该减少刺激，避免盲目的追求强力去油或者是清凉感。产品是不是合适，应该结合使用之后的实际反应来判断啊。专家还提示，日常的护理还应该减少对头皮和发丝的损伤，洗头比方说应该用温水，拿指腹轻揉，避免拿指甲呀或者热水哈烫了咱们的头皮，吹风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避免长时间的对准同一个位置，这样把头发容易吹脆了。
1: 对，
0: 那梳理的时候减少用力的拉扯，避免长期的紧扎马尾辫，减少频繁的染烫。另外专家还提醒，面对掉发不必每天你得数你掉到底掉了多少根头发。
1: 有的人真的会有脱发的焦虑症
0: 啊，会数
1: 啊，真的会，他倒不会数，但是他一看掉下来的头发他就好闹心呢，因为他就觉得，哎，我的头发又少了，然后就是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然后就更加的焦虑，然后焦虑完之后男性女性都有，焦虑完之后你会发现他掉的更多，因为他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因为他可能就是焦虑才产生掉头发，用脑过度嘛。
1: 对呀，然后你跟他说他还觉得，哎呀，怎么可能，你就包括我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斑块性的脱发，就是所谓的斑秃嘛，我这个我就感觉一个是我可能是熬夜，再有就是遗传因素，然后还有就是它真的是挺恼人的一个事儿，因为它很久都长不出来，长出来之后呢你又觉得它又会出现另一个地方。我跟我们的就身边的朋友也探讨过这个话题，我也曾经想去就医啊，但是呢就是慢慢调整你的心态，就不必太在乎这个东西，它可能稍微就能有好转。但如果说你发现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干痒啊什么什么其他不好的症状，还是应该去看医生啊。

0: 好嘞，今天是周三，了解一下禽蛋的市场行情。首先先来关注的是肉鸡。上周我们监测到辽宁肉毛鸡价格有了小幅上涨，具体价格是辽宁肉鸡平均收购价格一公斤6.2元，价格比较高的地方是辽阳市灯塔的报价一公斤6.6元，比较低的是朝阳市朝阳县的报价一公斤6元。那么目前呢，根据热线的监测啊，肉鸡的价格出现小幅上涨，是因为之前一周时间段恰好是在国庆这个假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国庆中秋节期间肉类的库存有所消耗，各地的屠宰企业也陆续的开工生产了，肉鸡市场采购需求增加，也提升了市场的交易活跃度，肉毛鸡价格也开始了缓慢的上行。那么国庆过了之后呢，开学开工的集体采购需求增加了，禽肉等农副产品的补库需求也增加了，将会阶段性的利好肉毛鸡的市场，预计下个星期肉毛鸡市场行情会有望保持活跃状态，价格会有继续的上涨的空间。
1: 接着呢，我们来看看鸡蛋啊。上一周呢，我们辽宁省的鸡蛋虽然说蛋价有所下降，但是它比去年相比还是高了不少。
0: 嗯，
1: 上一周呢，我们辽宁根据12316鸡农热线的统计，鸡蛋的收购均价是8.28元一公斤，这个价格确实比在上一周下降5.26%，但是比去年同期呢还是要上涨了31.01%。那么报价比较高的是在营口大石桥是8.8元一公斤，比较低的地区呢是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7.8元一公斤。而且你发现不光是辽宁，就是全国这个大码鸡蛋的主产区的收购价格都是有所下降的。你像辽宁是都是以公斤报价啊，辽宁8.28元，河南8.16元，河北8.24元，山东8.18元，江苏8.16元，普遍都下降了4%-6%之间。那么呢，为什么呢？主要就是上周鸡蛋价格下降，从市场的监测情况来看，中秋之后蛋价就开始持续的下降，截至到上一周蛋价已经是连续下降了3周。国庆假期末尾及之后呢，各地开学开工的集采需求有所增加，再加上节日期间库存的消耗，那么终端整体需求向好，市场比较活跃。但是进入到秋季之后呢，你发现蛋鸡养殖基本上逐步的去恢复了，产能也有所提升，那么鸡蛋市场的供应恢复也比较快，即使有一部分的利好因素出现，但是它这个鸡啊蛋成会高啊，这个蛋价依然没有改变下降的走势，但是降幅会比之前一周明显的收窄了。十月的中下旬了，那么鸡蛋市场呢将延续季节性的下滑趋势，养殖端的新增开产的蛋鸡依然是缓慢上升当中，但是呢消费端将逐渐的恢复到日常的水平，像高价蛋这样的现象啊有望逐渐的得到缓解，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是这样，所以说预计这一周我们辽宁省的鸡蛋价格仍然是以降为主的。
0: 好嘞，抓紧时间给大伙儿发布点供求方面的消息。
1: 好的，
0: 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的孙先生要卖30000斤的酸秋子梨，出售的是30000斤酸秋子梨，联系电话151-3405-9146 151-3405-9146。
1: 来自于大连庄河的孙女士，她想出售的是200亩的花生，但没说具体的品种啊，200亩的花生和花生秧子，电话是131-2557-1757131-2557-1757。
0: 抚顺市抚顺县的李先生要卖2-3万斤的含富苹果啊，出售2-3万斤的含富苹果，联系电话152-4172-5252152-4172-5252。
1: 那同样呢，来自于大连普兰店区的全女士要出售也是含富苹果，她有6000斤啊，6000斤的含富苹果，电话是138-8966-3626138-8966-3626。
0: 又到了吃榛子的季节了啊！
1: 今年还没吃呢，
0: 我没敢买，
1: 我也没敢买，不是说没看着卖，是没敢买。
0: 对，没敢买，
1: 就是因为
0: 我看到好吃的了。
1: 我那天跟家里人还分享呢，我说应该买点干果，但是买完之后，说实话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0: 停不下来。
1: 对呀、啊就是，
0: 我刚才吃个毛豆都没控制得了我自己
1: 啊！对，就是几下完事之后就感觉好胖啊！
0: 是的，嗯，锦州北镇的王先生就要卖的是达维大果，这是他这是大果榛子啊，
1: 对对对，
0: 达维的大果榛子，2000斤，联系电话0416-6314-6500416-6314-6502000斤的达维大果榛子。
1: 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金农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家人的陪伴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那麻烦您点播关注再离开，关注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关注主播不迷路。同时呢，大家想要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的话，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软件叫北斗融媒，下载到手机当中注册登录，在首页当中有直播节目，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

0: 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2: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3: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4: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0: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要陪伴，更幸福。
15: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6: 小朋友们，这里这里，
6: 快过来呀！
17: 来了来了，
18: 快过来快过来！
16: 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19: 敬礼，敬礼。
16: 威猛，班超是大爷。
9: 看这小孩子，真可爱啊！
16: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9: 是啊。
16: 你们好，

0: 啊，阿姨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1: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10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2: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
0: 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
2: 谢谢你
1: 阿姨古丽。
0: 不客气。
3: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4: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地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攻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600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
1: 莫贪国事，
2: 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3: 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4: 此人什么来历？
3: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4: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3: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吗？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3: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5: 对呀，
1: 图什么呀？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6: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7: 是辛苦啊。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8: 是啊，
9: 不错呀。
1: 这些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3: 那又如何？
1: 现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6: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1: 我等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分忧。
6: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1: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依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3: 呀，好大的口气。
1: 哼，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志向？
0: 好了，都不要再逞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9: 对，抄书吧，继续抄书。
10: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11: 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
12: 哎呦！慢着点儿啊！哎呦，我的车！哎！
11: 往哪儿跑呀？我叫你抢钱，你给我抢钱！
12: 别打！老爷，
11: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12: 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11: 好，我放开手，你别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
12: 不敢。看你像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
11: 哼，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
12: 哎呀，
11: 快还我！
12: 还！捡去吧你！
11: 你给我站住！站住！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班字倒着写！给我站住！
10: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剪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 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袋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新摘的瓜果
5: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
8: 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
5: 哎呀，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
8: 担得起，担得起啊！刚刚那小贼天女散化，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咕噜噜噜噜噜，到了某的脚下，某既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哼，
5: 你这相士，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
8: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5: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8: 好，来这边请。
5: 行，
8: 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5: 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9: 嗨，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抄书匠，如何能万里封侯啊。
8: 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
9: 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志士，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

0: 顾虑良多呀。
1: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
0: 啊。嗨，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
1: 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宁爷，宁爷。
2: 众生，
0: 哎，窦师兄。
3: 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家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习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十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0: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
2: 恰巧路过
0: 啊。
2: 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
2: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0: 师兄，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
2: 嗯，近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0: 哦，
2: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
2: 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0: 啊。
2: 扶风班氏，诗礼川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
0: 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2: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知人善任，不使天下失意贤才。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0: 啊，
2: 3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
0: 诺。
3: 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蓝苗四位大将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满朝，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0: 继续说。
1: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危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令我等分四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2: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0: 满朝听令，
1: 在。
0: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一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1: 班超领命。
3: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4: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5: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4: 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5: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4: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6: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7: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4: 不追了？
6: 对，大声喊。哦，
8: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9: 传假司马军令，回宜吾城。
1: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4: 遵命。 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1: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
4: 哎，
1: 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4: 是。
3: 三月， 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4: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5: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4: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10: 哎，你

0: 他们，
1: 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2: 对呀、啊，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1: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甚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2: 我随您同去。
1: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2: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1: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气足保帅罢了。
2: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1: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2: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1: 嗯，
2: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1: 哼，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呐、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3: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
4: 冷，快回去。
1: 走走走。
5: 加油！加油！
6: 快，起来起来！
7: 怎么了？
6: 汉军偷袭了！快快起来！快！
5: 贾司马范成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8: 范成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9: 投降！
10: 我得胜了！
11: 快马加鞭，向窦将军报告。
12: 司令。
13: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4: 来，大家肃静肃静。
15: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6: 遵命。
15: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17: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接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15: 若战如何考虑？
17: 必先占领其要地。
15: 何处？
17: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

0: 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1: 好，
0: 班超听令，我将赞，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国勋，
3: 赞，
0: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2: 谢将军信任。
0: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3: 千里后兵36人足矣。
0: 多少？
3: 回将军，36人。
0: 何出此言？
3: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0: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2: 马到功成。
0: 干！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2: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3: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4: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3: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4: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5: 请大人用茶。
3: 嗯，哈哈哈哈，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5: 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3: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5: 住在北大营。
3: 果然如此。
5: 大人，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3: 老四马，这个人怎么办？
5: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善蒲类海的班超，班大人？
3: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
6: 是。
5: 班大人饶命啊！
3: 问你，
2: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游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7: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3: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7: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8: 请司马定夺。
3: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7: 火攻？
3: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8: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3: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7: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3: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9: 司马爷如此，
10: 只有
11: 一切听司马的，
3: 一切听司马的。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2: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

0: 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1: 点火，得令。司马，火起了，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得令。
0: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被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进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2: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3: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2: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
3: 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2: 是这样？
3: 是。
4: 上下谋道。
5: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3: 单山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6: 是。
3: 单山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5: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啊，
3: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5: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3: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5: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7: 众军士，
8: 赞！
7: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8: 喝喝喝。
7: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义乌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谢将军。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谢将军。
8: 喝喝喝。
7: 来来来，斟满斟满。
8: 来来喝。
9: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7: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8: 不可没。
3: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7: 哦，是这样吗？郭循。
9: 回禀将军，郭循不敢懈怠。
7: 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 辽阔的奇遇大地。
8: 干干干！
6: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抚各地，首开奇功。
10: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6: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10: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你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6: 臣遵旨。
7: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8: 谢将军。
7: 下一步，钟生啊，
9: 末将在。
7: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9: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7: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9: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8: 圣旨到。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10: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12: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10: 休得无礼。
12: 司马，他
10: 退下。
12: 怎么样？
10: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9: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10: 宋科，
13: 宋科，宋科。
10: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14: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0: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14: 那是那是。
10: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14: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0: 哦，说来听听。
14: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0: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14: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5: 是啊，

0: 哎，若把他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0: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呐、
0: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余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0: 遵命。
2: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3: 国师？
4: 国师？国师？
5: 倒是没有在意啊。
2: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5: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崇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6: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2: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6: 是。
7: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2: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7: 啊，这正是时候。
8: 传令，
2: 迎。
7: 是。
9: 于田大国师到。
8: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0: 司马
8: 国师，
0: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衣物祭祀天神。
8: 哦，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0: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8: 哦，此话怎讲？
0: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8: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0: 对，是这么回事。
8: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0: 马。
8: 马？
0: 对，
8: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0: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8: 哦，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1: 来人。
10: 大王，有何吩咐？
1: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10: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1: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10: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7: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7: 是。
3: 大王，别来无恙啊。
1: 你班司马？
3: 是。
1: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3: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4: 在
3: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4: 是。
1: 啊！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3: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1: 你胆大暴天，竟敢在我于天境内斩杀大国师！
3: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11: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3: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1: 你想怎样？
3: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1: 这
11: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3: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1: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4: 是，
3: 大王当机立断。
4: 好啊，好！
12: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2: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1: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2: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0: 话辽宁，非遗时光。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FM89.5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为大家播出的非遗时光。大家好，我是静静。
1: 大家好，我是大石榴。
0: 那这期呢，我们要去的地方依旧在辽南。我们今天不聊震天响的唢呐，也不聊热热闹闹的大乐队哈，我们要听一听一种更缠人啊，更幽深，也更把人往回忆里带的声音。它是从庄河的山沟海岸农家院子里长出来的，靠着两根管子，一双手，一口气，把辽南人的悲欢吹得悠长。它就是庄河双管乐。
1: 哎，这个提到辽宁古乐哈、啊，这个除了唢呐、锣鼓、红白喜事上的大阵仗，之外，这个庄河的双管乐完全不一样啊。它的核心不是闹，而是吟，像说话，像叹气，像秋天夜里从山坳那边飘过来的一声念响。当地人说呢，别的曲子是吹给大家听的，但是双管有的时候更像是吹给心里那个人听的。
0: 这话可一点都不夸张，双管这件乐器天生就带一点深情，两根主管并排绑在一起吹的时候，气息同时进去，两个声部自然叠合，声音一出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互相缠着贴着硬着，像一个人在低声诉说，又像两个人在远处对答。
1: 庄河这个地方呢，位于大连的东北部，山也多，海也多。过去呢，交通不算是方便啊，村落之间都隔着沟、隔着岭、隔着海，这样的环境就容易养大一种很沉静的民间音乐。它不像是都市音乐那样花哨，也不是舞台上精雕细琢的表演，它更像是庄河人过日子的声音，慢、实。有韧劲儿，也有藏在硬壳底下的柔。
0: 所以今天这期呢，我们不着急讲它有多非遗，我们要先从声音开始，先听一听两根管子到底能吹出多少种人间情绪。
1: 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跟大家聊一聊双管乐啊。第一次听就说双管乐就是两根唢呐呗，这里咱们得分清啊，唢呐有什么？有哨片，有杆，有喇叭口，声音呢明亮，穿透力很强，一出场就有存在感。但是双管不一样啊，它没有那个大喇叭口，整体呢更细更内敛，音色呢也偏于温润幽深和缠绵。

0: 说的通俗一点哈，唢呐像站在村口高声喊人，而双管像坐在炕边跟你谈心。当然了，双管也能吹得很响啊，不过它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最高的那一声，而是高上去过后还能弯下来啊，拐几个弯儿，哎，落到人的心里去。
1: 嗯，庄和双管乐呢，通常是由两只长短相同或者是相近的主管组成的。因为管身呢，它本身是有音孔的，这两根管并排的绑在一起，吹奏的时候同时发声。然后呢，这个两根管高音呢，还有气息，它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呢，它这一就是很微妙的一种双声效应。一个在里面有两层情绪，一层呢是很稳着。哎，一层是晃着，听起来是别有韵味的。
0: 那这种滋味啊，是别的乐器很难替代的哈。单管偏轻，双管偏厚，唢呐偏亮，双管偏暗，它适合吹慢曲子，适合吹心里有事儿的曲子，适合那种说不出来但一听见就懂的情绪。所以庄河当地人才会说，喜事听唢呐，难事听双管。
1: 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双管只能吹悲曲儿哈，它也能吹喜曲儿，也能吹那种很欢快的小牌子。但是双管的喜呢，不是那种炸开的热闹，是那种有一点憨厚、一点舒展，还有一点日子慢慢好起来的喜，像是庄家人干完了一天活，坐在院门口喝着凉茶，看着夕阳落下去，那种很踏实的高兴。
0: 过去啊，庄河的双管乐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常常出现在民间的古乐班子里，和唢呐、笙、鼓、拨、挠配合。但在很多老艺人的心里，双管是那个勾心的声部。乐队一热闹，它能跟着乐队往前走；乐队一静下来，它又能把所有人的情绪轻轻接住。
1: 这个就像是一桌菜里的那一味老汤，别的菜就热闹，他就负责回味。他有一股土生土长的辽南腔，有很多滑音、颤音、电音、装饰音，拐弯的时候不硬来，就像人说话一样，是有语气、有呼吸，而且是有停顿的。
0: 对，他特别像说话。老艺人教徒弟常常不是先讲乐理，而是先讲这句话该怎么说，这个音该像叹一口气，那个声啊该像喊一声人，这句该着急，那句该慢下来。双管吹到最后其实不是在吹谱子，而是在吹语气。

0: 那这样一门声音最早是怎么来到庄河的呢？民间呢是没有特别完整的官方记载的啊，但是在庄河的各个乡镇一代代艺人的嘴里有这么几个就是这个朴素的说法，是不是？
1: 嗯，对，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首先第一个说法就是和闯关东有关啊，在清代之后，山东河北一带的百姓陆续跨海来到了辽东半岛。庄河一带呢，这个海岸线长，山地多，开荒落户的人不少。那闯关东的队伍当中不光有农民、渔民、手艺人，也有会吹管子、会打鼓、会唱小曲儿的民间艺人。他们把中原和胶东的音乐带过来，又在庄河的山沟里重新落地。
0: 嗯，这个很合理啊，民间音乐从来都不是从书本里长出来的，是跟着人走的。人到了哪儿呢，家就安在了哪儿。双管这种乐器很便携，很耐看，声音也很有分量，就非常适合在民间的班子里边进行流传。
1: 还有第二个说法啊，就是和寺庙啊，这个庙会有关系。在庄河过去有不少的寺庙和庙会活动，庙会一到，周边村子都要来人啊，烧香、许愿、看戏、听音乐。寺庙里的音乐有一部分庄严肃雅，讲究节奏和氛围。双管的声音啊，既有世俗的亲切，又有一点出尘的沉静，很适合在这种场合里出现。
0: 所以就有人说嘛，庄河双管乐最早可能是这个有一些宗教音乐的影响，但它后来没有一直留在庙里啊，而是走到了民间，老百姓把它拿来办喜事、办丧事、办年节、办庙会，慢慢的它把自己改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1: 那第三个说法就更朴素了啊，说庄河双管乐是本地艺人凑出来的。过去山里信息慢，艺人听不到太多外面的音乐，就只能互相听、互相学、互相改。你加一个滑音，我加一个电音，你传一首小曲，我编一段新调，一代一代下来就攒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子。
0: 嗯，其实我更愿意相信这一种，因为民间艺术的形成很少是单一起源，往往都是多源流汇合。然后你看，有这个闯关东带来的曲子，有庙里听来的腔调，还有渔民号子，还有山歌等等等等，很多的影子，还有本地艺人一句一句改出来的味道，就是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才最后形成了庄河双管乐。
1: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庄河老艺人之间传得很广，叫两根管半袋粮。说是很多年前，庄河有一个穷苦艺人，别的营生都做不好，就爱吹管子。饥荒年月，家里没有粮，他背着两根管子去村里办事儿。主人看他可怜，管饭也给一点粮，他就靠着这两根管子度过了最难的日子。
0: 嗯，故事后面还有一句啊，管子一响，饭香。管子一停，心空。意思就是呢，双管不只是乐器，它也是穷人的活路啊。过去民间艺人的地位不高，一边种地一边吹管子，好的时候呢它是天喜的，但是在难的时候呢它又成了糊口的手艺。
1: 所以庄河双管乐从一开始就不是象牙塔里的音乐，它跟庄稼、跟海、跟穷苦日子、跟乡亲们的红白喜事绑在一起。他见过丰收，也见过饥荒，见过娶亲的红，也见过送葬的白，见过庙里的香火，也见过土炕上的油灯。
0: 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听非遗呢，只听见古老两个字，可如果不了解它背后的日子，就听不出里面的重量。庄河双管乐的味道呢，不是凭空来的，是从庄河人的生活里一层一层泡出来的。
1: 那过去的庄河双管乐一般都在什么场合出现呢？我想必大家也同我们一样好奇哈。
0: 最常见的肯定是红白喜事，这也不用多说了。过去呢，办喜事是讲究排场了，得热闹，男方娶亲，女方出嫁，都得请古乐班子。队伍一进村，唢呐在前，双管在中，笙和打击乐在后，一路就吹吹打打的过去了。那个时候双管吹的呢，很多的都是喜曲啊，就是高兴时候的，很明亮，很舒展，还带一点点俏皮的调子。
1: 但双管在喜事当中常常不是最抢人的那个，唢呐负责开道，双管负责奠基。

0: 天儿，就像说话有人帮你接一句衬一句哈、啊，整个曲子就显得更饱满，更有人情味儿。
1: 嗯，白事里边的双管呢，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哈。因为在庄河一带，老人过世是大事儿，灵棚一搭，鬼一响，全村的气氛全都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双管很少是吹得很响，多数时候得是压着。压着那个音色，慢慢吐音，慢慢滑音，像哭啊，又像是那个忍住不哭，就是那种声音，它不是戏剧化的悲伤，就是真的是从日子里长出来的难过。
0: 有一位庄河老艺人曾经说过，白事上的双管不能抢哭，意思是不能吹得太夸张，不能把悲伤演出来，真正的悲伤是压着的，双管一吹要让人心里觉得发酸，但又不至于当场崩溃。
1: 嗯，这个呢就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啊。民间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技术，而是分寸，什么场合用什么声音，说到哪里为止，老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0: 除了红白喜事呢，双管也会出现在庙会、年节、祭祀、祝寿、建房、上梁这些场合。过去庄河庙会是村里少有的盛事，周边村子的人都会来赶集，是吧？有烧香的，有卖货的，有看戏的，有听音乐的。鼓乐班子就在庙门前或者院子里面坐着吹，从早到晚一曲接一曲。那双管在这样的场合，既能吹出庄严的祭祀曲，也能吹出热闹的小牌子。
1: 嗯，逢年过节呀，就是都跟着拜年的队伍走哈，就是说这个有走村拜年的一些习俗嘛，然后你就挨家吹，吹完了之后说几句吉祥话，哎，一高兴就给点烟，给点粮，给点钱。这种时候你这个双管吹的就不能太沉了，你得亮一点，喜一点，哎，你让主人家一听，哎呦，年来了，哎，就要这种感觉。
0: 嗯，还有一种场景也特别有意思，叫做坐棚。过去村里办事儿，尤其是办白事哈，会在院子里面搭灵棚或茶棚，五月班子就坐在棚里吹啊，这个一坐就是一天，白天吹，晚上也吹，晚上人少环境静，双管的声音就显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艺人常常不吹大曲子，而是吹一些短小缠绵随口就来的调子。
1: 嗯，很多人呢觉得就应该是高声演奏啊，不是的，真正的老艺人会看场面，多的时候呢，哎，就热闹一点啊，人少的或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声音慢慢的就收起来了，就变成一种陪伴。那双管就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因为它不吵，但是呢却给人一种就是一直牵着人情绪的感觉。
0: 那庄河当地还有一种说法啊，双管怕静也不怕静，这是什么意思呢？哎，环境太吵，双管的戏你听不到；环境太静，又容易把他的毛病放大。所以吹双管啊，要跟环境商量，跟听众商量，跟心里的情绪商量。它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而是一种有来有回的交流。
1: 嗯，这个双管它到底难不难学呢？就是有人说哈，十年笛子百年箫，一把二胡拉断腰，而双管更不是一朝一夕去练成的啊，一口气十年功，相当难练。它为什么这么难呢？
0: 嗯，这双管难哈，首先难在气啊。其实这单管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双管呢，要同时吹两根哈，气息弱了的话，两根管吹不出来统一的声音；气息猛了又容易炸音破音。老艺人讲，吹双管气息不能只靠嗓子，要靠肚子、靠腰、靠整个身体的支撑，气沉不下去，声音就会飘，就会浮，就会没有根。
1: 嗯，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哈，但是其实是很实在的。你听庄河双管的那个老的录音，你会发现它的长音是非常有分量的，它不是轻飘飘的响啊，而像一根绳子稳稳的拉着。这种声音呢，没有常年的气息训练，你根本就吹不出来。
0: 那接下来咱说说它的难点之二，在于双声平衡啊。两根管绑在一起，看起来是一个乐器，实际它是两个发声体，嘴型力度、气流角度稍有变化，其中一根就可能偏高偏低，或者是发虚发闷。 高手吹双管啊。

0: 两个音几乎是融成一个厚实的和声，外人是听不出两根管子的，那初学者一吹就像两个人在各吹各的。
1: 哎，这就像同时写两行字儿，你这还得看起来像一个人写的。刚开始练的时候呢，觉得脑子不够用，嘴也不够用，眼睛还得看孔，手指还得摁孔，脑子还得记旋律，肚子还得控制气息，然后同时呢，这两根管还得互相迁就。哎呀，一想都很难。
0: 是啊，那再说说它第三个难点，就是难在味道。庄河双管乐啊，它不是标准化的学院音乐，它讲究一个韵字，头一个音怎么起怎么滑，怎么颤怎么收都有讲究。师傅教徒弟，很多时候他不是写在纸上，而是一句句的示范，这个音要哭一点，那个音要笑一点，这句要像说话似的。
1: 对，哎，就是你学双管就是学语气啊，就是像说话一样的语气，要不然轻吐啊，要不然滑上去啊，有的你得颤抖啊，哎，这些东西你在谱上肯定是不能写的那么细，你只能说是靠这个徒弟跟在师傅的身边，反复的听，反复的模仿，哎，日积月累沉淀起来下来了。

在辽宁的街巷乡野，总有一些事物看着接地气不张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我是静静，我是石榴，在非遗时光里，让我们一起品鉴这些低调却有分量的辽宁非遗。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6.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6: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鸡架开始呀，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0: 造孽。
21: 来，女婿来了。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3: 你可长点心吧。
2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1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

0: 辽河奔流，文脉不息，方寸烟火藏尽千年传承。在辽宁这片沃土上，无数老技艺、老腔调、老民俗默默守护着关东文脉。他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皆是时光沉淀的非遗瑰宝。欢迎收听《非遗时光》，我是石榴，
1: 我是静静。
0: 我们一起带您解锁身边看似寻常却自带荣光的辽宁非遗文化。

0: 那过去庄河艺人学艺哈，条件也很苦，没有现在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条件，专门的练习房，他们就到河边儿、哎沟边儿、树林里去练。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吹长音练土音，练循环换气。冬天呢是手指冻僵，夏天则满身是汗，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那就来一百遍。
1: 就全都是练出来的啊，叫百日管子千日生，就是管子入门不容易，双管呢就更难。很多年轻人刚开始说，哎呀这个东西好，我学一学，吹了半个月之后嘴发麻，头发晕，手指酸，直接就不干了啊。但是能坚持下来的呢，往往都是性子比较沉的人。
0: 是的，双管这个乐器确实是偏爱慢性子啊，他不喜欢急躁，不喜欢花哨，也不喜欢抢风头。哎，你越急着表现，他就越容易露出破绽，是吧？你沉下心，慢慢的跟他磨，他才会把那种温润、缠绵、幽深的声音一点点的交给你。
1: 接下来呢，这个，大家听完之后呢，就会觉得是庄河人的性格啊，不花哨也不油腻。咱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曲子都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个曲目。你像这个小开门，哎，它比较常见。那它为什么叫小开门呢？一种说法就是说它像开一扇小门，把喜气迎进来了。曲子一响起，人们就知道，哎呀，开始了，开始了，起来了，哎，这个事儿要跟马上要开始入席了。但是呢，它不是最高潮，不是最高潮，却很重要，就有点像一场仪式的一个开场白。
0: 嗯，庄河版的小开门，这个，吹起来就听着啊，非常亲切。唢呐它是把喜气往外放，而双管呢是把喜气往内收的。同样是喜，那一个热烈，一个感受的是温暖。
1: 再来讲一首叫《哭五经》，这首曲子很多地方都有啊，但是这个庄河双管吹出来味儿就不一样。它的节奏很慢，旋律起伏呢也不大，但是呢，这个里边藏着很多细微的滑音和颤音，它听起来不像是那种嚎啕大哭啊，更像是一个人在夜里慢慢的去回忆，但是越回忆就越难过。
0: 那老艺人说哈，吹这个哭五经不能吹破。什么叫吹破呢？就是哭得太响太用力。如果把悲伤演成了

0: 意啊。那真正的悲哀应该是克制的，双管一吹要让听众觉得心里堵得慌，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堵。
1: 嗯，就这种情绪非常庄和啊，就山里人不轻易外露感情，难过也得压着啊。就是双管的悲不是舞台上的那种，而是过日子的那种悲，跟饥饿呀、离别呀、孤独、老病这些很真实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贴合。
0: 哎，还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曲子叫山坡羊啊。这个山坡羊在民间流传很广啊，有的地方是偏抒情的，也有的位置是偏悲壮。庄和双管乐的这个山坡羊一般是带着一点辽阔的感觉，旋律不紧不慢，像走在山坡上看着远处的海，想着家里的事儿。
1: 嗯，过去有不少人呢都是靠这个大海去谋生的，所以呢容易养大一种就是山和海对应的这种开阔又沉静的心情。山坡羊就很适合这种环境，不是大喜大悲，就是那种淡淡的很长久的一种情绪。
0: 除了这些老曲牌，庄河双管乐还常吹啊秧歌调。庄河一带过去过年过节扭秧歌很热闹，秧歌队这一进村，鼓乐班子就跟着走，双管就在里面负责领位，唢呐负责把队伍吹起来，双管负责把曲子吹得有滋有味。很多秧歌调听起来简单，但是越听越上头，因为里面有庄河人熟悉的乡土腔。
1: 还有一类呢叫堂曲或者叫坐棚曲，这一类呢一般就是用于坐着慢慢吹，你坐棚曲嘛，你就是坐着，客人也不多，环境也挺好，哎，然后你就把速度放慢，哎，装饰音加细，慢慢的去跟听众交心。
0: 是的，这个时候的双管呢最有魅力啊，它不像在办事儿，而像在聊天，那你听久了就会觉得它不是在演给你看，而是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件件的说给你听。
1: 嗯，那咱们讲完了这个事儿哈，就是讲一讲这个人，就是说庄和这个双管乐能够走到今天哈，靠的不是博物馆，也不是录音棚，而是一个个普通的民间艺人。他们很多人呢也没上过多少学啊，也没受过什么正规的音乐训练，但是人家脑子里就是装着上百首的曲子，然后身上呢就带着一辈子练就的气息跟指法。
0: 没错啊哈，那过去啊这个庄和艺人学艺讲究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拜师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要讲规矩讲诚心，师傅要先看你这个人稳不稳重，能不能吃苦，是不是真心喜欢，觉得你材料不错才愿意教。
1: 嗯，这个确实是哈，教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是先讲乐理啊，这师傅吹，徒弟学，吹对了继续，吹错了重来。很多曲子没有完整的谱啊，就是口传心授。那同一个曲子，不同的师傅吹呢，味道可能也完全不同。那么徒弟学的不仅是那种旋律，更是你拜师以后那个师傅那个人的气质。
0: 嗯，那你看啊，这个庄和双管乐的传承其实很长时间里都是以家族和村落为单位的，
1: 对，
0: 兄弟师徒啊，邻里相互交，慢慢形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音乐圈子。哎，农忙种地，农闲吹管，日子和音乐是绑在一起的。
1: 没错哈，但是这种传承方式呢也有它的脆弱性，一旦老一人去世，那曲子可能就跟着走了。尤其是说到了现在哈，就是打工的多，愿意留下来的人少，愿意留下来学双管的人那是越来越少。
0: 嗯，所以现在还在坚持吹双管的老艺人啊，非常让人敬佩。他们很多人已经年过60甚至70，手指啊也不如年轻时灵活，气息呢也不如从前，但只要有人请，或者是只要还有机会上台，他们还是会把管子拿起来。
1: 嗯，有一个词儿就叫人在曲在，对于庄和双管乐来说，这一句话不是夸张，很多老艺人脑子里的曲子都是活的，你让他坐着慢慢吹啊，他能吹很久。 可是如果没人学，那么这些曲子就只能跟着他一个人走。

在辽宁的街巷乡野，总有一些事物看着接地气，不张扬，看似寻常烟火，实则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我是静静，我是石榴，在非遗时光里，让我们一起品鉴这些低调却有分量的辽宁

0: 这些年庄河当地也在做非遗保护，非遗名录啊，传承人认定，进校园展演、录音录像，这些都在慢慢的推进，但真正的难点还是在人，没有年轻人接棒，再好的保护也容易变成保存而不是活传。
1: 嗯，没错哈，很多很多的问题呢都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出现了，不仅仅是人呢，还有就是学习周期很长啊，包括它的传播面非常非常的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其实也是在做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儿，就是把庄河双管乐慢慢的放到听众的耳边，咱们不把它说得很玄乎，也不把它说得很遥远，就让它像一段普通日子里的声音，自然而然地流进来。
0: 有人说民间音乐已经过时了，可我不这么看啊，旋律可能旧了，但情绪永远是新的。高兴的时候人还是会想听见舒展的声音，难过的时候还是会想听见能接住自己的声音。双管乐里的那些喜悲思念踏实，都是今天我们当代人依然能懂的情绪。
1: 真正需要改变的呢，也不是双管乐本身，而是我们听见它的方式。过去在村子里，在棚子里，在庙门前演奏，今天它也可以出现在电视上、视频中、舞台上、校园里，只要还有人愿意听，它就还活着。
0: 那现在的双管乐保护，我们要从几件事儿开始啊。首先是传承人的认定和扶持，还有就是记录啊，这个录音记谱。其三呢，走进校园，也让孩子去接触双管乐，不一定是为了培养职业艺人，可以让他们知道有一种声音来自家乡，这是文化的种子。第四呢，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舞台展演，把这个旧时在村里办事时才能出现的双管乐带到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当然啊，创新也是要有分寸的。双管乐最珍贵的是它的民间韵味，如果为了太追求舞台效果，把它改得太满太吵，反而丢掉了它的细腻。
1: 比较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手根创新，根就是庄河双管乐的传统曲目演奏技法、韵味，包括它的乡土气质。那么心呢，就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去听见它、认识它、理解它。
0: 其实我们普通人能做的也很简单，下次如果你到了庄河，或者在某一个非遗展演当中遇见了双管演奏，别着急走，我们暂定两分钟，安安静静地听上一段，你会发现这两根管子真的能把人心里的很多事情慢慢地吹出来。
1: 嗯，我一直觉得非遗不是用来仰望的，它是用来听和感受的，用来和今天的日子发生关系的。庄河双管乐如果只能在书本里被提到，那它就是死的，如果还有人在吹，还有人在听，它就是活的。
0: 有位老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双管不怕老，就怕没人理。这句话其实说的很朴素，也很沉重。民间音乐不需要人人都爱，但至少应该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曾经怎样陪伴过一代代人的日子。
1: 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两根管子说起，说到了闯关东、庙会、红白喜事、学艺的苦，更是说到了曲子里的悲喜，也说到了他今天面对的一些问题。
0: 希望下一次你在听到双管的声音不会觉得陌生啊，你会知道那里面有庄河的山，有庄河的海，有老艺人的气息，也有辽南人藏在硬壳底下的那一份柔情。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非遗时光关于庄河双管乐的内容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

0: 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6: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5: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6: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7: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8: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9: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11: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上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参观。我是这里的一号讲解员钟声，现在我就带领大家参观，请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参观第一部分。我们东北抗日义勇
3: 军讲解员老师，你怎么哭了？
4: 抗日先辈们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令我们敬佩和敬仰。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义勇军的后代。
3: 啊，你是义勇军的后代？
4: 对，我爷爷的父亲就是义勇军。
3: 你爷爷的父亲？
4: 对，就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唐聚武在还任时团部的文书，经历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从筹备到誓师的全过程。
3: 哦，还原誓师有很多故事吧？
4: 是啊，历经艰险，费尽周折，一切还要从唐聚武到还原出任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一团团长讲起。那是193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还原城西门朝京门外，
5: 立正，报告唐团长，一团一营营长马子和带领团警卫联合一营全体在此集合完毕，欢迎唐团长。
6: 好你个马子和啊，兴师动众了。行了，让他们稍息。
5: 全体都有休息。
6: 我当副团长的时候啊，你这一营我也是常来。哎，你这像不像样这么一整啊，兄弟们可生分了啊。
7: 老哥，9月19号江泉我在凤城一枪都没放，就带着二营那帮没骨气的瘪犊子投降了日本人。咱们一营这帮弟兄这个气啊，恨不得到凤城把他们都给剁。
6: 是啊，那天我呀也正在高丽门镇张家堡村训练民团，听说呀北大营出事了，江泉我呢也在第二天早晨投了敌，我呀立马赶到了山城镇去找于志山去了。
7: 他怎么说呀？
6: 嘿，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唠了很长时间。哎，不是说这日本的装备精良，就是说呀他们训练有素。我这一气之下呀投北平去了。
7: 见到少帅了？
6: 见到了。
8: 报告团长。
6: 讲。
8: 公安大队长郭景山派人来见团长。
6: 过来讲话。
9: 唐团长，听说您今天到任，俺们郭大队长原定一早到朝京门来迎接您，出发前突然炮眼那边说有命案发生，郭队长赶到现场特意安排我来传话，说把事办妥之后再来拜见。
6: 好。
7: 团长，你这个换铁兄弟从来可都是以公事为重。
6: 是啊，你呀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办完公事啊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9点在东山袁家深园见面。
9: 是。
7: 团长，你这刚回来到袁家深园干什么呀？
6: 这次啊到北平遇见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呀都看好咱们这地方的人参了，明天呢到深园去撒嘛撒嘛，再挑点好的给少帅捎去。
7: 挑人参俺可是行家呀。
10: 哎哎哎，人家换铁兄弟说说知心话，你老跟着瞎掺和啥呀？
6: 对呀，明天呢你忙你的，把你的队伍啊整肃好。哎，记住了啊， 非常时期啊。
5: 是，团长，大家听好了，想要准，目标营房，跑步前进。
6: 来来来，咱们呢边走边聊。哎，对了，你嫂子住在军营里还得劲儿啊？
10: 嫂子挺好，这不吗？听说团长今天到这赴任，正在家里啊张罗饭菜呢。哎，还准备了你爱吃的姜焖嘎牙子。
6: 告诉你嫂子，多做点好吃的。晚上啊，你们都到我家里去。
7: 团长，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
6: 别了，咱们呢还是先到一营营部，把团里的事儿啊先商量一下。哎呦，
10: 我说团长，老兄，要听俺说呀，自从那天听说姜全我投敌，你从高丽门镇直接赶到山城镇去见东边镇守使，后来又去了北平。我和徐副官化妆潜入凤城城里，把嫂子接到这儿，你们俩呀可还一直没见着面呢。
6: 行了，别磨叽了，咱们呢先到一营营部去。
9: 是。
4: 当天深夜，唐居武送走客人，在自家客厅案头铺上宣纸，执笔在手，运气动万之处，辛弃疾的破阵子跃然纸上。
11: 哎，贾州，你怎么还不睡？
12: 啊，你先睡，俺睡不着。
11: 午时闲饭。

0: 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加州，你这次上北平见着少帅了？
1: 见到了。少帅啊，状态不太好。王朱然说啊，少帅才戒了烟，身体啊还没完全恢复。哎，国难家仇啊。
0: 王卓然就是少帅的那个家庭教师？
1: 对，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外交研究会秘书主任。
0: 那当今时局，少帅有什么打算？
1: 蒋轩我投敌的事儿啊，少帅都知道。他说呀，东北局势很复杂，一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然后委任俺为东边镇守实属第一团团长，赶回来重建第一团，找机会联合民众抗日。
0: 那你回来之后去了山城镇，见到于司令了吗？
1: 见到了。哼，这于志善呢，阴阳怪气，不谈正事儿，对副司令行营专门来电让俺担任一团团长的事儿啊，不太是个心思。俺说呀，副司令给俺的尚方宝剑，对叛国投敌者格杀勿论，投降小日本啊都是俺的敌人。
0: 他怎么说的？
1: 嘿，他话锋一转，跟俺唠了一些重新组建一团的事儿。后来呀，俺和李春润见了个面，觉得这个事情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0: 他现在还是参谋处长吗？
1: 我看呢，他这个参谋处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春瑞说，于志山准备用骑兵团长曹炳森接替他。可关键呢，这个曹炳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人呢特别熟。李春瑞说，前两天在军事会议上，曹炳森是一口一个日本子这么好那么好，日本军队哎怎么怎么装备精良。
0: 这么说于司令要投降日本人？
1: 现在看呐，还不能断定，只是啊有这个苗头。
0: 那把李春润派到哪儿去了？
1: 有可能啊到我们一团三营当营长。
0: 那可太好了，三营驻扎在新宾，离桓仁近，你们这讲武堂的老同学呀，来来往往的不就更方便了？
1: 是啊，在讲武堂的时候啊我们就合得来，这世道不藏着掖着说说心里话的人呐不多喽。
0: 加州啊，时候不早了，你不是约了郭大队长明天上午去森园买人参吗？
1: 是啊，哎，你先睡吧，俺呢再看会儿书，睡不着啊。
2: 唐聚武夜不能寐，心潮起伏，他坐在椅子上，眼前又浮现出九月中旬在凤城任一团副团长时，在凤凰山紫云观与驻扎在鸡冠山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大队队长板金直纯争执的一幕。

0: 假装，快走啊！
1: 哎，
0: 假装，这初秋的凤凰山的景色真是好看啊！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枫树都开始变红了。再过十来天，这里一定是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呐。
1: 哎，是啊。
0: 假装，说好了出来散散心的，你就把你的心事放一放，瞅你愁眉不展的，眉毛能拧成个大疙瘩。
1: 是啊，自从万茂山事件发生以后啊，俺这心总是悬着，老像有什么事儿啊要发生似的。
0: 哎呦，你真是多虑了，就真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们一团有江团长，东边倒有于司令，东三省还有少帅，国家有国民政府呢。
1: 淑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更何况咱还是军人呢。
0: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听命令呗。
1: 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为民。
0: 前面就是紫云观，咱们过去看看呗。哎，对了，贾州，你给俺讲讲它的来历呗。
1: 好，那我就给你讲讲。这紫云观呢，原先是一个寺庙，叫大安寺，是明朝弘治年间建成的，到现在啊，也有440多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成了一个道观了？
1: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郝教明的道士云游到这里，看这里啊山势巍峨，仙气飘渺，觉得太适合修仙悟道了，就和这儿的老和尚套上了交情，住了下来。哎，这一僧一道各有尊崇，又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等到老和尚圆寂后啊，又过了几年，郝教明的徒弟李永义也来到了这儿，师徒二人就把这大安寺改成了道教的紫云观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贾州，你知道的真多。你看你这一说话吧，路再远也觉得近了。
1: 哎，怪了，今天这儿怎么这么静？
0: 这门是虚掩的，咱们进去。
1: 哎，清修之地要衣衫整洁，脸身静气，心存敬畏哦。
0: 好，听你的，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哎，怎么没人？
1: 可能都在大殿里吧。
0: 走，贾州，我进去上炷香，请仙人护佑我们平安。
1: 好。
2: 站住！你的不能进。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
2: 我们的参观的就要来参拜，你们的不能进去。
1: 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参拜你们的，我们进我们的香，互不打扰，让开！
2: 你们不能进，长官的就要到了，你们这个人偷偷地让开。
0: 你们的长官还没来，你们就不让我们进香，还讲不讲道理？
2: 道理的没有，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1: 让开，这里是中国，你们在这儿蛮不讲理。
0: 贾州，咱们走，跟他们讲不明白什么道理。
1: 哼，不行，我今天就要进去，给我让开去。
2: 陈大柱，敢打我死了死了的，
1: 来吧。哼，我今天让你啊满地找牙。
0: 贾州，快走，咱不打了，快走
1: 去。
2: 八个整个的大大的坏了，枪毙了你。
0: 贾州，当心，
3: 把枪放下。
2: 嘿，
3: 好久不见了，唐副团长。
1: 原来是板金直纯队长啊。
3: 我们日本人是来参拜的，巧得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唐副团长。
1: 参拜？你不得人还没到就先把这地方给占上了？
3: 哎，误会，都是他们干的，完全是误会。
2: 压的他打的掉了，活动了，
3: 还不给唐副团长道歉？
2: 嗨，唐副团长，我们道歉。
3: 唐副团长，你们先来，我们先出去。
2: 嗨，嗨。
1: 继续吧，夫人。
0: 哎，叫他们这么一搅和，没有心情喽。
1: 哼，这小日本子，咱们和他们早晚呢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呀。
0: 十月的辽东山区，天高云淡，松翠枫丹，满眼锦绣。但国难当头，人们无心欣赏四周美丽的景色，原本人流往来的桓仁县城街头也现冷清。唐继武按时来到东山袁家深园，远远看到结拜兄弟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山早已经等在了深园门口。
4: 俊杰，
2: 贾周兄。
4: 哎，俊杰啊，
2: 贾周啊，
4: 俊杰啊，咱俩这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2: 能有半年了。
4: 对呀、啊，那会儿啊还是刚开春，俺、啊、来义营视察防务的时候，
2: 这一晃
4: 啊，半年都过去了。
2: 你这一晃可成团长了？
4: 嗨，别提这团长了。外敌入侵，军人呐、啊、不能保国护民，那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两样啊？团长，司令又能怎么样？
2: 哼！哎，你一提到这司令，俺想起来了，你们住在山城镇那个于司令，最近通过骑兵团长曹炳森，跟日本人联系得挺紧密
4: 哦。
2: 而且投降日本人的臧世义、张景惠、张海鹏，也经常写信给你们这个于司令
4: 啊。
2: 别看他现在没有明确表态，
4: 嗯。

0: 我看呢，他早晚会投到日本人那边。
1: 这海野早就料到了。哎，俊杰，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2: 这叫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加州兄啊，别忘了，俺原先也是队伍里的人，现在大小不计，也是公安大队长。
1: 哎，真有你的啊！这于司令啊，俺从北平回来见过他一次，俺被少帅直接任命为一团团长。哎，他还有些不是心思，俺跟他唠着小日本子的事儿吧，哎，他净往那一边扯。俺看他投敌呀，哼，也是早晚的事儿。哎，
2: 加州兄啊，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弟想问你一句话，这于芷山要是投敌，你怎么办？
1: 俊杰啊，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今天说是买人参，其实啊，只是一个借口。咱想和你商量一个事儿。现在啊，小日本子跟咱们可是动真格的了。咱们要是不站起来顽强抵抗，可就会亡国灭种啊。作为军人，应该保国护民。俺呐，想起兵打小日本，你看行不？
2: 太好了，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抗日这件事儿事关重大，要得弄得利利整整、周密才行啊。
1: 对了，俊杰，听说凤城的邓铁梅、辽西的向青山都拉起了队伍，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哎，你办事周密，这事儿啊，你多琢磨琢磨。咱们呢，来个外松内紧，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张罗起来。
2: 对，加州，俺最近这几天呢、啊，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1: 抗日是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玩命的干。咱算算这兵力，俺有两个营，加上机枪连、迫击炮连、骑兵连，还有公安大队，这加起来不过2000人。就这些人手，
2: 我有办法。东边道地区十几个县的公安局和公安大队说话算的人，都是俺在警察班的同学。如果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这人手不就够了吗？
1: 太好了！哎，你马上安排，尽快呀，跟他们联系。
2: 对了，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前些日子和俺通信了，这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张了，肯定响应。
1: 但还有两个人，怎么想的，一定要弄清楚。
2: 谁呀、啊？
1: 咱们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和县长刘征达。咱们在这儿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要是想法不一样，就有些麻烦了。
2: 放心，加州，他俩的工作我来做。凭俺这些年对他俩的了解，只要咱把这头带起来，他俩肯定会积极响应。
1: 太好了。哎，俊杰啊，这起兵打小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刀真枪的干呐、啊、枪林弹雨、杀头掉脑袋不说，还会连累家人呢、啊、那小日本子的手段可老残忍了、啊、
2: 小日本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想要亡国灭种，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这么干，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好，俊杰，国难当头，咱们只有啊振臂一呼，才不枉堂堂的七尺之躯啊。那咱说干就干。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下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唐巨武、郭敬山深渊密谈后，开始谋划抗日举义。他们一面观察东边镇守使余芷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诱降的反应，一方面联系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就誓师抗日。这一天，唐巨武得到消息，原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李春润奉调任一团三营营长，从驻地新兵来到淮南。为了不引人注意，唐巨武、郭景山特意安排在闹市中的同江村饭庄见面。
3: 志杰啊，这李春润字宾浦，凤城杨木乡人，1901年出生。哎，你俩呀还是同龄呢。
4: 还有，你俩都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6期步兵科的学员，平时就挺谈得来的。这回啊，他调到三营当营长了，这简直就是刚想睡觉就让人递来个枕头，想啥来啥。这呀还得感谢于司令啊。
3: 他呀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抗日啊，俺先。

0: 拉了个脸告诉李春润啊，东北军的王牌主力独立七旅都退出沈阳了，咱们一个省防部队能有啥辣气？然后哎，就是保存实力呀，静观其变呐。嘿，总之啊，就差说马上投降了，把李春润气的这一晚上都没睡着。
1: 哼，这个于芷珊到底是投降了。张世义当上了伪奉天省省长，扔了个肉包子，嘿，这于芷珊就连祖宗是谁都忘了，也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司令，和小日本子穿上了连裆裤。
2: 报告，
0: 说，
3: 三营李营长到，
0: 快请。
3: 是。
4: 东边镇守石冢一团三营长李春润前来报道，请唐团长叙话。
0: 林普啊，别弄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咱的换铁兄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
5: 郭景山，郭俊杰，警界精英，久闻大名啊！
1: 哎，浪得虚名，林普兄的大名才是如雷贯耳啊！
0: 来，大家呀坐下说。哎，你俩呀是同岁。我记得宾普是六月份的生日，哎，俊杰啊，你是几月份的？
1: 不管几月份，在宾普兄面前，俺是弟弟，俺称呼你宾普兄。
5: 好，俺叫你俊杰兄。
0: 好，这第一杯酒啊，是给宾普到任接风。这回啊，你到三营当营长，咱们兄弟可以名正言顺的联系了。哎，那于芷珊呢？做梦也没想到他帮了咱们个大忙。
5: 哼，日本人扔了个警备司令的骨头，于芷珊就叼在嘴里，现在还在那儿做美梦呢。
1: 卖国求荣，早晚是一枕黄粱。
0: 来，欢迎宾普，干了这杯。
5: 干。
0: 这第二杯呀，咱们敬远在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江桥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啊，打出了民族气节啊，全国媒体啊纷纷报道，艺术界呢也以江桥抗战为题材创作出了电影话剧，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啊还特制了马占山将军牌烟卷，真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呐。
5: 是
1: 啊，是啊，
0: 来，干。
5: 干。
0: 这第三杯酒啊。
2: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团长，团部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团长。
0: 谁？什么事儿？
2: 咱们说团长有紧急公务，说不定几天之后才能回来。他说他无论如何要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
0: 他没说他姓什么，从哪儿来，多大岁数吗？
2: 也就三十来岁，河南口音。再问什么就不说了，只说要见您。
0: 河南口音，三十多岁。哎，俊杰宾普，走，咱们一起啊回团部看看呢、啊，到底是什么人。
5: 走。好，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好。
6: 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0: 回来了，那位客人在哪儿呢？
6: 白面书生一个，啥事儿都说不明白，俺让他在会议室那墙角上蹲着呢。
0: 好，郭队长、李营长，你们先到作战室等俺一会儿。哎，喜光啊，跟我来。
7: 好的，团长。你是？
8: 这位是咱们唐团长。
0: 俺是唐巨武，你请坐。
7: 你真是唐巨武？
0: 真是唐巨武，如假包换。
7: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叫黄宇宙，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我来的。
0: 那你来之前看着少帅了？
7: 见着了，我这次是以少帅秘书身份来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武装力量成立自卫军，和小日本子对着干。我从抚松、长白、临江那边过来的，我还带来了救国会编印的组织武装力量大纲，怕被人发现，我把白绫子缝在了棉衣的里怀里。唐团长，你看。
0: 啊，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名称。哎，齐光啊，快叫郭队长和李营长过来。
2: 是。
0: 第三条工作，以剿匪防乱御辱为任务。俊杰、林普，来来来，这位啊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黄宇宙黄先生，
5: 幸会。

0: 幸会啊，
1: 幸会。
2: 来，你们看啊，这是救国会编印的大纲，号召咱们组织武装力量对抗日本人的侵略。
0: 来，第五条人员配备，第六条，太好了，有了这个大纲，咱们干事就有抓挠了。
2: 对呀，这次举义啊，周边有周围各县的响应，背后呢又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咱们张罗起事儿来呀，腰杆子就更硬了。
0: 对呀，加州，这叫关里关外一盘棋，把那小鬼子打拉稀。俺出去安排一下，今儿晚上给黄先生接风。
2: 不用麻烦了，慢着，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哎，西光啊，你跑一趟，让你嫂子马上张罗饭菜，说呀有贵客。
3: 好嘞，都做什么菜？还做你那个酱焖嘎牙子？
0: 不光是酱焖嘎牙子，再做一个酱焖本庄繁。
2: 对，给那些个王八羔子都给酱焖了。

0: 唐巨武、郭景山紧张秘密地筹备誓师抗日，为了血债沙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他们准备把妻子孩子送至关里。就在和家人辞别的头一天，投降日本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于芷山指使他的二团团长廖碧晨来到了怀仁。
1: 装车
2: 、那个、这个不带走啊。那个绑结实了。
1: 好嘞。
3: 淑媛啊，快先别忙了，让他们都散了。
2: 怎么了贾州？
3: 廖碧晨来怀仁了。
2: 他来他的呗，你们在团部见面就是了。
3: 他带了100多人来，按说城里啊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食宿，把其他人呢安排在城外，只让他带几个贴身保镖进了县城。俊杰说呀，他还带了给你的礼物，这摆明了要见你啊。眼下在通江春饭庄啊喝完了酒，和俺安排的一些人呢打麻将呢，玩完了这锅就要过来。
2: 廖碧晨，他的媳妇儿那凤英不是和于凤至是亲戚吗？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个廖碧晨饱读诗书啊，双手能写狂草，还是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现在啊这不也跟着于芷山当了汉奸。
2: 他要见俺，哼，就是来替于芷山探听虚实的。
3: 哎，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要离开怀仁。
2: 是啊，事关重大。
4: 哎呀，我说贾州啊，这刚喝完酒你就撂了，你这是一天也离不开媳妇儿啊。
3: 哎呀，听说大哥要来家里坐坐，俺赶紧回来张罗张罗，拾掇拾掇吧。欢迎大哥，那得弄得立立正正的，不能让大哥笑话呀。
4: 嗯，哎，立正啊，这院里头连根杂草都没有。哎呀，这是弟妹吧？
5: 廖大哥好。
4: 哎呀，贾州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啊！你这是，早听咱家凤英说弟妹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3: 哎，廖兄，过奖了。
4: 哎，这是奉天千祥一绸缎庄上好的缎子，送给弟妹的。
5: 廖大哥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谢了啊。
4: 哎，俺心粗啊，这个还是你大嫂提醒我的呢，要谢啊，你得谢他。
3: 大哥大嫂的心意，哎，收下吧。哎，大哥，来，咱们屋里坐。
4: 好，好啊。哎，这屋里头一定是内藏锦绣啊。
3: 哪里，寒舍一间，哪天呢还请廖兄赏墨宝一件，拿到荣宝斋装裱完挂起来，哎，那才是蓬荜生辉呀。
4: 哎呀，你就别提俺的字了，这兵荒马乱的也没心思写呀。
3: 哎，来看茶。
5: 哎，
4: 这房间布置的雅致干净整洁，不奢华，有品位。

0: 出弟妹的品味来了。
1: 廖大哥过奖了。早就听贾珠说，你家嫂子是奉天女中中学毕业的，学问扎实不说，办起事儿来井井有条的，还在你身边当过少校机要秘书。跟你家嫂子比起来，俺们这些乡野村妇是望尘莫及的。
0: 过谦了，弟妹啊。这用她当秘书啊，这第一啊，她还认识几个字儿，写写算算的也还行。这第二呢，毕竟是枕头边上的人，用起来放心，不会有三心二意的事儿，能跟咱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女人嫁了人就图个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平平安的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也不是俺们想的事儿。
0: 是啊，有时候啊，这俺就想啊，这军人呢、啊、有时候也跟女人一样，你们女人呢是夫为妻纲，俺们军人呢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说话指哪打哪，没有二话，你俩说是不是 啊？
1: 廖大哥说的对。
2: 哎，大哥说的啊，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0: 贾州啊，
2: 嗯，
0: 最近我听说你们原一团驻扎那个凤城的警察局长邓铁梅拉起了队伍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交了几次火，是各有死伤，你听说过没有啊？
2: 嗯，倒是听说过那么几嘴，在凤城的时候啊，和邓铁梅接触过几次，感觉人还不错，是个汉子，可和日本人干，这事关重大呀，不是拉个杆子就比划的事儿啊，干什么事儿还是啊得听上峰的命令，做起事儿来哎心里才有底啊。
0: 哎，贾州啊，这可不像你啊，你是遇事很有主见的。
2: 哎，让大哥呀见笑了
1: 啊。廖大哥快尝尝，这是去年入冬做的冻梨，大家都说好吃，你快尝尝。
0: 哎呀，这还带冰碴的呢，好好啊，嗯，不错，真不错。
1: 去年做多了还剩不少呢，一会儿装个口袋给嫂子带回去，让她也尝尝俺的手艺。
0: 哎呀，那就不用了，这还带连吃带拿的呀。
2: 哎，对了啊，哪天再来还人呢，一定把嫂子带来，俺两口子请她吃浑江大鲤鱼。
0: 好好啊，这冻梨啊俺就带回去，那浑江大鲤鱼啊下次再来吃。

0: 还人通江达海，敬奉海神娘娘的天后宫，庭院清幽，殿宇庄严，香火缭绕。193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不引起敌人警觉和人们注意，唐聚武、郭景山、张宗周等十余人在这里召开抗日举义的筹备会议。
1: 弟兄们，自从918事变以后，国土沦丧，百姓遭难，于是山任敌作父，为虎作伥，咱们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保国为民，和侵略者喋血奋战。沉默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赶紧组织起来，举起抗日的大旗。弟兄们，决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起草电文通报全国，起草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设立民众银行，印刷军用票，在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当天举行示威游行。
0: 1932年4月21日，桓仁城南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百姓情绪激昂，簇拥围观。东边道14个县军政代表及桓仁各界10000多人参加集会。松枝扎成的会场正门上写有“誓师起义”4个大字，左右悬挂的条幅是敌挡丑虏，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赶出东北等标语贴满学校的围墙。
2: 我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现在开幕。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叫日本滚出东北。
2: 下面有请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发表抗日宣言。
1: 同胞们，去年的918事变，俺们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成为了亡国奴，有的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蒙辱，百姓含冤，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啊，他们建立伪满洲国，拉拢汉奸，就是想长期压榨统治我们。同胞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国难当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决心以七尺之躯率领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无灭敌寇，誓不为人。我现在歃血为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

唐巨武挥刀割指，血书为誓，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抗敌热情。太爷爷说，誓师大会过后，桓仁县城沸腾起来，情绪激昂的人们簇拥着自卫军队伍绕城游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的誓词歌，走街串巷。那天夜里，辽东大山深处的桓仁县城灯火通明，沉浸在杀敌保国的兴奋之中。从此，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喋血奋战，殊死抗争。后来发展到37路军十余万人，并在吉林通化成立辽宁临时政府。英雄虽去，英名永留。他们气壮山河，浴血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经久流传，永远为后人传颂铭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哦、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再来游戏，
1: 再来游戏，
2: 咱们这块儿最游戏
0: 来啦！
2: 大家好，
0: 各位好，我是董哲。
3: 大家好，我是蓝子。
0: 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2: 101.8
0: FM
2: 89.5
0: AM
2: 927
0: 辽宁香广
2: 温暖调频，
0: 我们
2: 蓝子
0: 董哲
2: 为您带来的
1: 贼拉游戏。
2: 噔噔噔噔噔，要说这吃货呀，
0: 哎，
2: 正常人都不太一样。
0: 是，脑子有问题。
2: 嗯，脑子非常的转得很快。
0: 就对着吃。
2: 比如说，
0: 你说，
2: 我问一个吃货，比如问董哲，我说，哎，我说一个字儿的，你来说反义词好吗？
0: 哎，好啊。
2: 生。
0: 死。我说错了，还有熟。
2: 哎呀，这默契真的就是一点都没有哈。
0: 稀碎，
2: 稀碎。
0: 因为我这说明啥呢？说明我
2: 不是
0: 吃货。
2: 好，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不是很搭嘎了，是不是？
0: 对，你马上就说啊。好，董哲回答的是死。那么在某些人吃货的角度当中，他一定回答的是
1: 熟。
0: 这圆回来了吗？
2: 生的，熟的，
0: 对不对？
2: 好吧，
0: 还有七分的呢，
2: 就中熟呗，
0: 五分熟，对啊，
2: 这是看多爱吃吧啊，
0: 是是。
2: 咱们这两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美食，
0: 美食，
2: 而且这美食啊，是咱们小学课，不光是小学啊，语文书里的美食
0: 有出处的。
2: 打开语文书，发现上面全是口水，为什么呀？因为一边上课一边流口水哈，
0: 那叫鹅淋是不是？流下鹅淋了，
2: 鹅淋。
0: 哎，
2: 好，你真厉害，我都已经想不到别的词来代替了。嗯，太可爱了你。
0: 有时候也拿了一大金子，秀头子，这都会。
2: 反照吗？
0: 都会。鹅脸，
2: 鹅脸，你明白？好好，你厉害，你能。
0: 啊，这都是上语文课的时候边听那个语文课文边联想到的一些美食。
2: 对，
0: 是不是？
2: 语文课里头有很，语文书里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我们、
0: 哎、
2: 品尝过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哎、
2: 到葡萄沟去吃美味的葡萄，
0: 还有、那个《山海经》里边那个芙蕖。
2: 阿长与山海经里的芙蕖、啊、还有红楼梦里头那个用十几只鸡来配它的茄鲞，
0: 哇，还有呢就是画杨桃里的杨桃，
2: 大森林的主人里边那些烤的香香的松鸡，
0: 嗯，昨天最后一个美食说到了落花生里的花生，
2: 哎呀，这花生可真是非常好啊，花生是个宝，全身都很好，
0: 哎，
2: 嗯，
0: 香煎何太急，
2: 我记得是
0: 那是豆荚，那是豆。
2: 行，算你行，能耐。就今天我给你竖大拇哥，行不？你太厉害了。就是说的哈，你说这花生，从小我就知道一个谜语，跟花生叫破闷儿吧。
0: 啊，你说说。
2: 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个
0: 白胖子。多好啊。
2: 嗯。
0: 哎。
2: 而且还有一种品种啊，董哲总不让我说这个品种。嗯、那个品种就是四粒红。
0: 嘿嘿嘿，四粒红。
2: 对不对？
0: 哎，有道理。还有那个小白鲨，这个大白鲨现在都有很多这个品种啊。哎，我们经常吃的那这个蒜香的挺大个的那种啊、
2: 哦、
0: 里边就两粒的。那就是大白鲨，
2: 大白鲨
0: 基本上白鲨系列、
2: 哦、
0: 这是花生品种、
2: 哎、我更喜欢吃小粒儿那种，
0: 是吧？
2: 啊，我喜欢小粒儿的。
0: 咱们上回九月份、哦、去年那个丰收节时期、
2: 啊、对
0: 在锦州现场会场不少卖那个
2: 花生节，有一回哈，
0: 对，
2: 哎呀，易县花生节，
0: 易县
2: 哈，吃了不少花生，
0: 哎，
2: 咱俩跟那站着吃啊吃啊，
0: 咔咔，人家真大方啊，厂家给我们拿去半袋子，
2: 嗯，
0: 是，
2: 对，
0: 就都拿去跟你们工作人员好好分一分，
2: 对吧？还拿那种带土的那种带根儿的那种，
0: 哎，带秧子的、
2: 啊、带秧子的直接拎走吃了。
0: 那个有特点的是什么呢？据说那个是有一种是什么富含什么、
2: 啊、富含一个什么亚麻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
0: 对，
2: 那个花生
0: 永远不霉变，就里边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
2: 特别好，
0: 特别好，
2: 也不是说永远吧，就是它那个特别低，它产生的那个
0: 就是零，
2: 就是
0: 为零，只有我们辽宁易县黑山锦州地区的这个产的花生，在全世界你去检验它都是这个达标的，而且超标、
2: 啊、
4: 就超乎想象，
2: 超就超级 好，
4: 超级
2: 好，
4: 老
2: 好了，贼拉的好，
0: 贼拉的那是真
2: 的啊！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花生是有那个顾虑的，花生瓜子有的是吃到一个五八的，
4: 对，
2: 赶紧去漱漱口，是怕里边有那个黄曲霉素什么的。
4: 那个就是那个味道啊，
2: 那种味道，
4: 哎，就是黄曲霉素，
2: 苦苦神神。
0: 因为什么呢？很多油料作物它不可避免的。像毛克啊，
2: 含油量高嘛，
0: 含油量高，
2: 嗯，
0: 你一捂堆也好啊，过了夏天高温时节也好，高温高湿，它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黄曲霉毒素，
2: 看着没，是不，嗯，
0: 对，
2: 哦，那明白了。
0: 所以说在咱们这块多好啊，这个花生里边就不会有这种物质，就不会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
2: 哎，好了，那说完了花生呢，我们再来品尝一样，同样也是带壳的，也是纸包纸裹一层一层的，
0: 这也是
2: 圆的红的，
0: 叫红帐帐，
2: 红帐帐白肉肉，
0: 白肉
2: 里面是个黑豆豆，黑豆豆，
0: 黑豆
2: 对不对？行
0: 吧，
2: 这是啥呀？荔枝，
0: 荔枝，
2: 荔枝蜜。这篇文章大家应该都读过，里边讲那个蜜就是荔枝的蜜嘛，嗯，想想
0: 啊，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2: 从化的荔枝树多的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趁着月色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分纯，养分多，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神经，滋养精神。
0: 哎呀，
2: 热心肠的同志为

0: 我也弄到了两瓶儿，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香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的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
1: 哇
0: 醉了哈！
1: 醉了，怎么还会有气儿呢？是我们小时候喝那个那个
0: 鲜清气，感觉是有
1: 易拉罐的饮料，
0: 清香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喝一些甜美的东西，如果带一些清清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就不那么齁挺。
1: 哎，很清爽，是吧？
0: 对，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哎，
1: 啊，这是荔枝的那种荔枝蜜的那种感觉啊！
0: 哎，就是荔枝蜜。
1: 哎。好，那它这个就是说是蜜蜂采的荔枝花之后酿的那个蜜，
0: 啊、
1: 对吧？叫荔枝蜜。
0: 对。
1: 那我们常吃的呢，有椴树蜜，什么槐花蜜啊。那么咱们这边北方的很难能吃到这个荔枝蜜，因为我们没有荔枝树。
0: 对，就像那个不辞常作岭南人嘛，
1: 对，
0: 日啖荔枝
1: 300颗呀。
0: 不辞常作岭南人，是那个地方比较常见、这荔枝，咱这边就是好像能种荔枝，咱这边没有吧？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是吧？
0: 那俩诗，哎，无人知是荔枝来，但是荔枝确实在这个诗里，无论是唐诗宋词里，确实有很多。刚才说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知道是谁不？
2: 这个是
0: 苏轼，
1: 对，是苏轼。
0: 对他被、
1: 这个、
0: 他在那个岭南，当时就是被就是也是就被贬到那去了、本来应该是很不得志，很就是很伤心的那种状态，但是他就觉得在这儿我能吃到这个荔枝，然后我甘愿做一辈子岭南人。
1: 一骑红尘妃子笑应该是
0: 杨贵妃、
1: 是吧？特别爱吃，
0: 对，
1: 那家伙。800里加急，用宝马来送，
0: 对，就送那个荔枝，为了那个荔枝的美味，就如同在新摘下来一样。传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嘛，
1: 一路送过来，好像还得加点冰啥的。
0: 那得，那必须得加冰镇杨梅，不是杨梅，荔枝。怎么又回去了呢？说回去了，荔枝。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课文当中啊。
0: 好的。
1: 寻找一些美食。
0: 好的。
1: 有这么一篇课文啊，叫《社戏》。
0: 社戏。
1: 哎，社戏，那个屯子里都爱看的那种社戏。那里边有一个美食叫啥呢？
0: 啥？
1: 罗汉豆。
0: 罗汉豆，来讲讲那原文是怎么说的。
1: 罗汉豆是啥样的豆呢？咱我说完大家回想一下啊。这课文是这么写的。他说啊，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去包豆。不久啊，豆熟了，便任凭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搓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泡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0: 哎，这篇文章大家记得不？这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
1: 哎，社戏、
0: 就是描写的非常细啊。然后就是听他讲完吃这个豆开这船，就感觉可美好了呢。
1: 几个小孩儿，半大小子都有，是吧？
0: 对，
1: 哎，
0: 童年的那种回忆是吧？
1: 对。
0: 那你说到这个，你说到罗汉豆，就是这个鲁迅先生还写过那个《孔乙己》里头，他们吃那叫什么豆来的？
1: 茴香豆，茴香豆，
0: 茴香豆，对，这都是豆，是各种豆啊，豆类也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1: 这个我不知道哪个是蚕豆哈、我估计有大有小。
0: 茴香豆有点像
1: 蚕豆
0: 那种，
1: 对，猪腰子型的那种豆。
0: 猪腰子型，这罗汉豆咱们我是没见过，
1: 我也没太见过，也可以百度搜一搜哈。
0: 对，但他这段你想在船上去生火啊，到船上去生火吃、吃这个把这豆烤一下，就跟那个大自然里头那个大森林里去吃那个松鸡，挖了一个洞，挖了地上挖一个洞，把那鸡埋上，
1: 对，
0: 拿那个。包好的那个几片树叶包好的那个松鸡埋上，这有点像哈、在野外直接就找个地方就给它解决了。
1: 对，但是我估计这个在船上应该是煮着吃的，不应该用明火烤，
0: 不是烤的。
1: 你想啊，木头船， 你这生火，你这整着了咋整？
0: 可不是的，煮的啊，那也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刚才那上面有锅，
0: 它这个罗汉豆是不是就像那个毛豆那种感觉？
1: 哎，对，煮花生、煮毛豆那种。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豆类哈，严格的，你说的把它当零食吧也行，
1: 嗯，
0: 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主食。
1: 那对呀，
0: 对吧？它也算是一种主食，你要
1: 五谷杂粮当中有豆啊。
0: 对呀、啊，比如你做饭的时候放的饭豆那些，
1: 是、
0: 嗯、可以当饭吃。
1: 没错。
0: 嗯，对，所以说减肥的人，我就建议少吃为好。
1: 这属于碳水化合物。
0: 对，豆类还有那刚才说的花生、
1: 嗯。花生。
0: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碳水炸弹。
1: 嚯！
0: 好吧，就是碳水又是很足的，但是这个碳水足，但是这个爱心也
1: 是
0: 满满
1: 啊。什么呢？
0: 这叫一碗阳春面呐。
1: 哎呀，这绝对是。细粮啊！
0: 啊、嗯，一碗阳春面这故事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就是我记得是说开面馆的人，就是他家好像是开面馆那家孩子写的吧？
1: 嗯，
0: 就说他就是快关门的时候，进来一个女的抱带一个孩子，说的就是怯生生的就问，一碗阳春面可以吗？
1: 对。
0: 啊，对，就是就想吃一碗，俩人吃一碗嘛，他有点不好意思嘛。
1: 嗯。
0: 然后这家人就给煮完吃完，人家很感谢走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来，就每次都要一碗面，因为肯定是生活所迫呗。
1: 是啊。
0: 然后这个店家非常好，接下来就看一看啊，这老板怎么做的？
1: 嗯，细节动作啊。
0: 案板上早就准备好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面条，一堆是一人份儿。老板抓起一堆面，继而又加了半堆一起放到锅里。
1: 点赞。
0: 就是给加了半分。
1: 哎，加亮了。
0: 如果说再加一份吧，就有点。
1: 那碗能看出来，
0: 对对对，不
1: 太多了。
0: 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嗯，你对别人表达的善意也不一定非得让别人知道。嗯、
1: 对。
0: 他或者是就是默默的，就是咱们都不说出来，也可能对他是更好。
1: 没错。
0: 是不
1: 啊？别觉得让人觉得他是乞讨的似的
0: 那
1: 种。那
0: 我就给他端上来两碗，那不合适这个事儿。那就有的人说这老板咋这样？你就来两碗呗，哈。
1: 悄悄的啊，
0: 不能这么干。咱们可以像现在吃冷面那样，一碗分两碗装，
1: 多整点啊。
0: 有一次我们可逗了，我们去吃饭，就合计那吃冷面吧，一碗分两碗吃，感觉还有点不够。完了说两碗分三碗装、啊，结果说错了，说三碗分两碗装。合计这人多能吃啊！三碗分两碗，
1: 一人吃一份饭。
0: 对，
1: 哎，对了，
0: 两碗分三碗装，
1: 啊、没毛病。
0: 嗯，
1: 刚才说到这个面条，让我想起来《狂飙》里，哎，高启强、
0: 啊他
1: 小时候就是。哥仨，他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
0: 嗯，
1: 他们三个人就经常去吃，就是不是经常了，得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哎，他这叫什么面
1: 了？叫猪脚面。
0: 猪脚面啊，对对对对。
1: 猪脚面怎么分配呢？猪脚面呢，弟弟妹妹吃猪脚吃面，然后高启强喝汤，老大嘛，大哥最后剩汤。
0: 哎呀，真的就是、
1: 哎，
0: 最后他是坏蛋吧？是
1: 不？那当然是。那个
0: 就是说的他也小时候也
1: 被抓，那个二十年前是还是好人。
0: 对，就是我觉得他被抓二十年前是好人。
1: 对呀、
0: 啊、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的、嗯、就是你不觉得现在的这个作品当中，就是为什么就觉得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啊还是电视啊，
1: 影视作品，
0: 影视作品，你觉得就是这个非常好看。
1: 嗯，
0: 因为这个人物不是纯好或者是纯坏。
1: 嗯
0: 啊，不是非黑，就是不是非黑即白，
1: 对，
0: 明我说的意思，
1: 非白即黑，
0: 非白即黑
1: 啊，对，
0: 非白即黑，
1: 就这意思啊，
0: 啊，对，就是咱
1: 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形象，
0: 对，他是有血，他对自己的家人那个该好人家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然后可能后期发生什么变化了，嗯、这人物是很丰满，
1: 当然这是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还是
0: 对人是有多样化的，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
1: 对，
0: 那咱小时候看的那些那大坏蛋就是纯坏人，
1: 啊、
0: 是吧？就咱小时候看动画片你想想，
1: 对，
0: 什么格格物啊那些、那不就纯坏蛋吗？
1: 就完全对立面的，跟好人对着干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再大一点看的动画片也开始就是人物就你看那《熊出没》
1: 哦，
0: 就那
1: 光
0: 头
1: 强。
0: 光头强，你看虽然是砍树，但是他有时候他也是没办法，因为是
1: 李老板
0: 让他去干的、
1: 嗯。
0: 然后但有的时候他遇到就是比如说熊需要帮助，他也帮。
1: 你看。
0: 这样的话就人物就丰满了，就不像原来想的就是个坏蛋就是坏蛋。
1: 你要说这俩熊要光头强再厉害点，找了一伙人把俩熊真给整死了，
0: 就没有这故事了，
1: 这动画片完了，
0: 没事了，
1: 那就那后来说又有续集，有熊三熊四俩弟弟来报仇来了。
0: 那熊三熊四我知道了，那肯定当初熊大熊二带着熊三熊四一起去吃面的时候，让熊三熊四吃的面和喝吃的猪脚，他俩喝的汤。
1: 人家吃的那个什么蜜好不好啊？荔枝蜜，你得整点熊能吃的东西。
0: 哎呦天哪，咱俩这边唠的是乱七八糟啊！
1: 乱七八糟。好，我们再来回到课本上啊。有一篇呢课文叫《挖荠菜》，
0: 嗯，
1: 这个好不好？纯绿色的，大家爱不爱吃啊？
0: 嗯，
1: 你像这里边有什么美食呢？雪蒿、马齿苋、徽菜、野葱。哎，咱们经常能蘸酱菜，苦苣呀、啊，什么那个婆婆丁啊，
0: 嗯，
1: 大伙儿是不是都能吃过？
0: 对，
1: 哎，所以说这篇课文当中讲的也非常生动，非常有生活。
0: 嗯，
1: 跟大家读一读，
0: 读一读吧。
1: 田野里长满了各种野菜，雪蒿、马齿苋、灰灰菜、野葱，最好吃的是荠菜。把它下在玉米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真是世上的美味呀、啊、而挖荠菜的时候呢，那种坦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提着篮子，迈着清洁的步子，向广阔无垠的田野里走去，嫩生生的荠菜在微风中挥动它们绿色的手掌，招呼我，欢迎我。这写的这荠菜多伟大，都快被人吃了，还挥手。
0: 你知道不知道？如果说你在东北的春天
1: 啊，
0: 如果某一天你在路口看见一个蒙着面的人、
1: 啊、
0: 冲着你，蒙着面戴着帽子冲着你挥舞着大刀，不用害怕
1: 啊，
0: 那是春天来割草野菜的大妈们。
1: 哇，
0: 东北大妈，这是一大特色哈。
1: 哎，也拿着，
0: 东北的春天到那个这个路上，尤其是某个山脚下呀，或者是路边的草坪里呀，你就看那个大妈穿的花里胡哨，戴个帽，戴个脸蒙的那种彩色的那种小面巾，哗哗就给他挖野菜，拿塑料袋。
1: 是是是，这个流行这个，
0: 流行这个、
1: 啊、
0: 哈。
1: 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挖的有荠菜、
0: 嗯，
1: 有这个婆婆丁，都是这种
0: 婆婆丁多，对对对，
1: 是吗？嗯、
0: 对，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叫苦碟子，我不知道你知道不？
1: 对，苦碟子，
0: 苦碟子啊，我妈也挖过苦碟子啊、嗯。
1: 苦碟子是不是蒲公英啊？
0: 不是，
1: 那就
0: 那种
1: 婆婆丁是蒲公英，
0: 婆婆丁是婆婆丁，蒲公英。
1: 对，婆婆丁是蒲公英，
0: 对
1: 啊，
0: 苦碟子是另一种，还有什么玩意儿的？
1: 马齿苋呢？咱们这边人吃的不多啊。这种也其实也能吃，但是我们经常能见到。
0: 还有那个是不是野外挖小根蒜？
1: 哎，对，
0: 哎，它那个就比较少、啊，
1: 比较少，不好挖呀。
0: 对对对
1: 啊、哦，而且那个清理起来也挺费劲。我包过一层一皮儿一层皮儿，是基本上就得用手指甲把它咔嚓，完了露出来白白的、雪白的。
0: 啊，对，
1: 嗯，
0: 沾点酱。
1: 地下根。啊，那个地下茎那部分才能吃，是吧？
0: 啊，
1: 对，
0: 没了。然后呢，那你看我们吃的这个有面有菜。再来点硬的行不行？
1: 硬菜呀、啊，
0: 这可老硬了。
1: 哎，
0: 大家都吃过牡蛎吧？就是生蚝。
1: 哎呀，这可好啊！
0: 这个在我的叔叔娱乐这篇文章中，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记得这个故事不？我记得我看过，然后就是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小孩呢，他家里头条件一般，然后他有个叔叔出门打工去了，然后后来就给他们写信说自己飞黄腾达了，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姐姐。找对象就是找一个挺不错的绅士哈，然后人家就是因为什么找他家呢、嗯、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叔叔娱乐特别厉害，在国就是在外边就是混得挺好，就大概这意思、
1: 哦、对，
0: 然后才同意跟他这个女孩结婚的。然后他们这一家人去度假，就是这不是未婚要姐姐要结婚了吗、
1: 嗯、
0: 结果在度假的过程中就碰到了他的叔叔在伺候别人吃这个生蚝牡蛎。
1: 哦，
0: 他叔叔其实只是一个
1: 饭店那种打工，
0: 不是挖牡蛎的，
1: 挖牡蛎
0: 好像就是在，他是属于还不是说的能端上桌的那个人、
1: 嗯，
0: 他是属于衣衫褴褛的那种，像水手那种感觉，然后
1: 水二
0: 对帮着撬那个牡蛎，然后递给那个还得递给那个传菜的那个人，
1: 明白了，在后厨。
0: 然后他当时他爸脸色就不好了，然后就是马上就走了，离开那个地方，
1: 嗯、哦
0: 就是这么一个梦想 那个什么了，破灭了，
1: 破灭了，
0: 对对对，
1: 就感觉被欺骗了。
0: 嗯，
1: 还以为你叔叔多厉害呢，整半天就是一个掰生蚝的。
0: 嗯，大概这意思了。
1: 嗯，
0: 来听听这段描写吧。
1: 小生蚝的啊，
0: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情。

0: 两位打扮的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老水手拿着小刀，一下子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很优雅，用一方小巧的手绢拖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的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进了海里。你看，要讲的是，其实这个主要要讲他叔叔，但是却能把这段吃哈、啊、描写这么细微。
1: 嗯，啊，他叔叔应该是一个老水手。是吧、
0: 嗯、就是、哎、反正就是没挣着大钱，不像他的信中说的那样挣着大钱了。
1: 对，当然也可能靠捕捞牡蛎然后就这种模式啊，也可能挣着点钱，是不是、嗯、这虽然
0: 挣不多嘛，
1: 不多啊、嗯、
0: 对，
1: 还可以。
0: 另外、哎、还有就是还有一些杏儿是吧、
1: 啊、
0: 杏儿熟了里的杏儿，还有这个万年老里的糖葫芦也都很有代表性、
1: 啊、鱼钱儿，
0: 对，鱼钱儿，还有那个端午的咸蛋黄嘛，咸蛋，
1: 咸鸭蛋
0: 啊，就讲咸鸭蛋怎么冒油，这筷子一挖一扎下去，呲的一下，火冒出来了，真的就是挺美味太多了，而且在这个语文书上、嗯、能把它写的让孩子们这么喜爱，这么馋虫都勾起来了。
1: 太好了，
0: 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美食也很多，然后咱们会写的文学、这些作家也很优秀啊。
1: 我想是不是故意的编撰这些这个课文的老师们特意把这些有意思文章编到这边，吸引孩子们眼球
0: 啊？对，
1: 要不太枯燥的可能孩子们不爱学了都。
0: 对，其实一是让孩子欣赏美的东西，
1: 是
0: 对吧？然后吸引孩子去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看，然后再有就是他怎么去描写这个，描写很重要，
1: 描写很重要，手法、嗯，
0: 对，
1: 然后又贴近生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就是在看的同时，自己可能也就会写了。
1: 没错，没错。好，看看时间呢，就不能跟您分享更多的美食了啊。
0: 哎
1: 那么节目过后，欢迎您通过蜻蜓 FM 一个 APP 下载到手机当中，搜索辽宁乡村广播，第一个带箱子标识的，请您关注一下，搜索《贼来游戏》节目，
0: 哎，
1: 缓存下载啊，听每一期，
0: 可以听到我们每一期节目。另外呢，您可以在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呢，把董哲的名字，姓董的董，哲里的哲，
1: 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兰子，发送出去之后。得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好吧，加朋友吧。
0: 嗯嗯，好了，非常感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公众号上方的小红点点直播中可以进来啊。嗯、那么贼拉游戏，
1: 明天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欢迎您准时关注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把你的健康经验分享给我们啊，大家一起健康起来。节目开始呢，先来做一个小调查啊，有多少人喜欢在饭前吃点小零食啊？那爱吃的请举手，让我看一看哈。有人可能在单位或者是包里长期备着什么小肉干啊、酸奶啊、饼干啊、水果啊、坚果、小面包等等。虽然知道要吃饭了，但就是很馋，尤其是工作学习的时候，大脑在高速运转啊，很容易就没到饭点的时候，肚子就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响了，总想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俗称饭前垫吧几口，是吧？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那到点吃饭就吃饭呗，饿了就去吃饭呗。你要是垫饱了，你说你正餐吃的还能好吗？尤其是对于孩子是吧？小孩子们可能总想，在这个两顿饭之间要吃点坚食，或者说临快吃饭了，非得要垫吧垫吧。可能也是没饿，但就是嘴里没味儿，手就不受控制的往嘴里塞各种东西。那其实吃零食这事儿吧，的的确确，一直以来它都不算什么好习惯。尤其是饭前，我们大家都听过父母跟我们说，饭前不能吃零食，不好，好好吃饭，等等等，是吧？但其实啊，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伙，科学研究表明，饭前吃点东西，不仅能控制血糖，还可能有助减肥。近年来营养学研究发现，饭前适当吃一点东西，有时反而比一直饿到开饭更有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咱们展开说说为啥。一项研究召集了一群志愿者，并分为两组，一组人在餐前

所以饭前吃一点东西不仅能够控制体重，还能控制血糖。一项经典随机交叉试验召集了一群二型糖尿病患者，并分为两组，一组是在餐前30分钟摄入50克乳清蛋白，另一组在餐前只喝水。结果发现餐前吃一点蛋白质，餐后3小时血糖总暴露降低约 28%。同时早期胰岛素分泌增加 96%， 总胰岛素反应增加 105%， 活性 GLP-1 增加 298%。 那这些结果都意味着餐前啊吃一点蛋白质能显著改善餐后的血糖反应。那为什么饭前适当吃一点东西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那饭前适当吃一点东西啊，在学术上叫做餐前预负荷。一方面它能增强饱腹感，另一方面它能让身体提前启动一系列的生理机制，比如促进胰岛素的提前分泌，使正餐吃得更少，餐后血糖更平稳。相反，你想想，假如你饭前一直饿着肚子，就想等到吃饭的时候好好吃正餐，尤其已经是感受到饿还死撑到饭点不垫吧几口的话，你想你是不是就吃得特别多，容易暴饮暴食了，对吧？这就会引起强烈的血糖波动，不利于控制体重，还会让人心情不太好，容易脾气暴躁。但是提醒大家啊，说诶，那饭前吃零食，那我们就有正当理由啦，我可以减肥，我可以控糖啊。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的，不是说你吃薯片、辣条、奶茶、小蛋糕都可以的啊，真不是吃啥都行的。因为怎么饭前吃最有效，还是要好好听听丁兰来告诉你。那如果你的目标是既控制体重又降低餐后血糖，那吃的种类、分量和时间这三个方面都是很关键的。首先第一，优先吃蛋白质、蔬果和低加工食品。目前比较推荐的餐前预负荷食物呢，主要集中在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低能量密度等，例如水果。而苹果是目前证据最强的食物，其次是梨、橙子、奇异果也很适合，不过要注意最好吃完整的水果而不是果汁。第二，蛋白质。蛋白质啊是控糖证据最充分的食物，比如坚果、无糖酸奶、水煮蛋、无糖豆浆、豆腐、原味肉干等等。第三，蔬菜。餐前呢可以先吃一小份沙拉或者蔬菜，也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但是你想吃的甜点、糕点、饼干、含糖饮料等等啊，这些高糖高脂的零食是不会让你既控糖又减肥的，这不适合作为饭前的垫满那一口的东西啊，只会让你越吃越开胃，所以这类东西还是断了吧。再来说说啊，这个分量，刚才咱说的是吃啥是吧，那这分量呢要注意食物热量在50到150千卡是比较合适的。一般来说一份热量在50到150千卡，这种预负荷对多数人已经是足够了，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比如说一个水煮蛋，比如说一杯无糖豆浆或牛奶，比如说一杯无糖酸奶，比如说一小把坚果，这都是可以的。但如果吃的太多了，即使你正餐吃的少一点，也可能无法抵消预负荷本身的热量，不利于体重管理。再来说说时间问题，正餐前15到30分钟垫吧垫吧是比较好的。如果你间隔时间太短，离正餐太近的话，容易腹胀是吧，胃容量过载，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尤其肠胃消化本身比较弱的人，那间隔时间长呢，就失去了控卡效果，胃基本排空了，预负荷饱腹效果完全消退，和空腹用餐没有区别，白白增加了额外的热量摄入。所以餐前15到30分钟吃就正好了，等到正餐时间，身体就进入到了控糖加饱腹的状态了。最后也想问问大伙儿，您的私藏小零食是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啊，或者打电话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而且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希望您呢能够

0: 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健康，同时也希望您能够分享您的健康经验，让大家伙一起健康起来。好，接下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唠健康。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0: 小桃留言说，什么时候需要用牙线啊？牙线啊是每天都需要用的啊，最好能每顿饭之后您都来用一下。因为我们刷牙的时候啊，平时这种日常刷牙只能清洁到牙齿露在外面的部分，对吧？而牙齿和牙齿之间那个夹缝是根本刷不到的，就算每天正确刷牙也只能算刷了 60% 吧，而剩下那一部分日积月累很容易出现牙结石的堆积、蛀牙等等问题。所以除了刷牙还要记得每天用牙线，不光我们自己要用，给家里的孩子也要用。很多人不敢用牙线啊，怕牙缝越用越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误区啊。牙线呢柔软纤细，不会撑大牙缝，那牙缝被撑大了可能牙签能做到，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不建议大家伙用牙签啊。感觉牙缝变大是因为长期不清理，牙结石把牙缝给填满了，而清理掉之后原本的缝隙露出来了而已，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牙线还是应该每天都用的。告你留言说，上个月去医院补鳞面龋，就是牙齿和牙齿之间那个缝隙啊，有龋齿了，叫鳞面龋。医生说一定要每天用牙线清理，回来之后开始每天晚上刷牙前先用牙线清洁一遍，不用不知道，一用才发现牙缝里边超级脏，平时刷牙根本刷不彻底。是的，你看现在有水牙线啊，就是那种超声波的，可以就是在你刷牙之后就冲一下，也有的是在中午比如说单位吃完饭哈，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刷牙的话，就那个水牙线冲一遍。还有人呢是在这个平时吃完饭刷完牙之后再用牙线去清理一下这个牙缝之间的这个东西，那这个行为特别好。如果你没能这么做的话，说实话你的牙齿可能有一半都是脏的。

0: 好，接下来有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喂，是您电话，请您讲。
1: 哎，我麻烦你，我想问一下的话，我女儿的话现在怀孕25周，就是现在查是孩子要正常说是小2周，完事的话那个羊水少，
0: 多喝点椰子水。
1: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他就是那个动脉血流慢，就是扎那个叫啥肝素是叫啥的，就是每天一针那个，就是说促进血液流通呢。我也不太明白，完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羊水少的话需要的话咋办一下，我想问一下呢。
0: 多喝水。然后他平时挑食吗？
1: 挑食，特别挑食。
0: 吐吗？
1: 就是一般的，就是一般的东西他也不爱吃。就吃的也特别少。
0: 孕吐的反应明显吗？
1: 头4个月挺严重，那这现在就将近6个月了嘛，就是怕的了。
0: 得吃啊。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跟他这个孕期的营养摄入不足有直接关系。他也没长多少肉吧？
1: 就是没怀孕之前，就是到现在的话长10斤了。
0: 你看10斤，反正就是最标准的，就是整个孕期长20斤。但是现在长20斤的人太少太少了，一般都是营养过剩，像你女儿这种的就属于营养摄入不足，还是得让她适当的就是多吃一点像瘦肉啊蛋白质这类的好的东西。然后你不说她这个羊水少吗，喝点椰子水奶制品这都行，加强营养啊，鱼虾鸡蛋瘦肉。然后
1: 就是椰子水
0: 对，可以补这个羊水，一般情况下都是建议补椰子水，它比较天然，然后呢还是水分比较充足。
1: 就是丁兰老师，我就是他说就是咱县就是那个全程吧，就是在就是在阜阳医院查的。完事的话就是就是做那个四外一的话没看太清，完了咱就在咱县医院查一下，说是羊水少，就是在阜阳吧，看完了的话人家医生下班了，完了
0: 没
1: 看上，咱是谈就是没看太全面，完了在咱县医院看一下，就是他说这个羊水少，就说这个喝水方式，丁兰老师我就不太相信，完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他说在2个小时之内就是喝了2000毫升水。就是说每天就是这个喝水法，平时再喝1000毫升。
0: 是的，就是饮水疗法，就是多摄入水分，2个小时内快速把这2000毫升的温水给喝下去。
1: 对呀，丁兰老师，我就特别放心。你能想起我来吗？就是
0: 我听你声音很熟悉。
1: 就你刚上班那天，我就是跟问说我的女婿的话，那个眼睛的事儿。
0: 我
1: 现在告诉你。想起来了吧？我现在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你那时候不也跟我说吗？就按你那方法，我女儿也不让她上班了，而且那眼睛养过来了，没有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就说那个青光眼的话，那视野缺损缓过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那个东西它不可逆的。如果说他现在能得到这个缓解的话，那的的确确太不容易了啊！很好，很好，听到你这个消息，我都特别激动。
1: 完我就是丁兰老师，我特别相信你。完事儿的话，完我就是我女儿。我女儿的话，这一查，完说医生一说，我说不行啊，我说我打老半天的老长时间电话了，
0: 终于打进来了，没事儿，没事儿，
1: 打进来了。
0: 这个并不代表说这个胎儿有这个发育不良的情况，你觉得和跟他这个正常孕周好像偏小，其实呢就是加强营养，这是肯定第一位的，另外就是要配合这个医生的医嘱，然后来复查超声，重点监测一下胎儿的生长速度。
1: 查的吧，别的方面都挺正常的。就是就是说可能是与他那个血液流通慢的话是不是也有关系？
0: 对，就是他这个脐动脉血流有关系，因为他主要是通过脐带的这个血，然后来 吸收母体的营养嘛，如果它没有足够的营养和这个氧气的话，它就会长得慢一点，所以说就是让你女儿补充优质蛋白啊，加强营养，然后呢另外一个喝水，就是大夫说那个就是喝水啊，两小时之内快速喝下2000毫升的温水，然后配合左侧位的一个休息啊，躺左面，这样的话几天之后复查没准就有改善了。首选就是温白开水，因为椰子水毕竟还是价格，这毕竟不如那个白开水它实惠嘛，对吧？所以每天保证这个饮水量，如果他喝白开水喝不下去，那无糖豆浆椰子水都是可以的啊。
1: 啊，就是
0: 每天保证有这么一次。
1: 啊，就是每天早上呢，不是说啥时间就行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丁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就是像他这情况扎那个针啥的多，如果在咱县医院生的话有啥风险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啥风险、
0: 没问题。对对对，你就注意监测，然后到最后临生产之前，医生都会给他做一个这个检查的，比如说是适合这个顺产，还是最终是需要剖腹产，包括他这个整个胎儿的指标、孕妇的指标，他都要评估一下。但如果说那可能有些指标不正常，医生也不会就建议你非得在他那儿生，那他承担风险啊，他可能会建议你上一级医院。但大多数的产妇都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嘛，他这个整个孕期其实还都是挺顺利的嘛，不也都挺好的吗？各项指标对吧？所以说基本上就在你当地生没有问题。
1: 啊，血小板的话有点高，就始终吃阿司匹林呢。
0: 嗯，这个是有点，就
1: 是370多呀。
0: 嗯。
1: 完事儿的话，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咱那是属于哪个妇婴啊？我也不太知道，就是查是最好的那个咱省内最好的那个妇婴医院。
0: 沈阳市啊。
1: 嗯，
0: 沈阳市妇婴医院、
1: 沈阳市妇婴呗，
0: 嗯，
1: 不是省妇婴，是
0: 不是？
1: 就是是，就
0: 沈阳市的更有名。对，沈阳市的更有名
1: 啊，对，
0: 可以、
1: 啊对。
0: 你就是假如说你后续再查的话，比如临生产之前，你还想再在那查一次的话，你就可以征求一下那个妇婴的医院的医生的意见。你说我们在这种情况，我在当地顺产可不可以？医生也会给你一些意见的。啊、不用担心。
1: 他就是最开始时候医生说也可以，完了就是我女儿本身她就是在咱县总医院的，完了就是说她那个科那个属于是急诊嘛 ,ICU, 她是在内科，完了她说的话那个她那个主任啥建议她说去沈阳生。
0: 有条件的话，如果说方便哈，来沈阳生，我觉得没问题。
1: 对，就是感觉特别不方便。
0: 你们因为现在生孩子住院时间都短，其实3天呗，对吧？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提前要来住几天，因为要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了，咱们就得提前住院了嘛。
1: 对呀、就是他说的话容易说是说扎这个针容易大流血啥的，丁兰老师
0: 明白了，因为血小板还有问题吗？可以，
1: 他就是
0: 因为相对来说吧、
1: 就
0: 是大医院的这种急救条件还有这个医院的条件可能都比你当地要好一些。来这儿呢他不是图什么，就图个安心嘛，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安心，对吧？免得中间出啥问题，在当地你就如果遇到问题啊，你是血也没有，可能抢救的这个东西也没有，那可能就容易抓瞎。但是你要到这边来的话，就相对来说医生熟悉你的条件，熟悉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医院也有这个条件，相对我们做家属的就会更安心一些。
1: 啊，对，我
0: 价格你费用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太多。
1: 嗯，对，就是寻思的话在咱附近的话，他不是照顾啥方便一些。
0: 哎呀，住不了几天。没事儿，就坚持那几天呗，为了孩子，这一辈子能生几次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到时候的话，那个尽量的话，就是问人家，妇婴医院的医生，看人家咋说。
0: 对对对，而且你就到你临发动之前，有些人可能羊水就破了，羊水破了，你再往沈阳走的话，是不是时间还不够？你没准还就得在县医院生，是不？
1: 对呀，就是我女儿不想生，就想抛，就是害怕的话，就是时间太长了，说她这个学业再供应不上孩子啥的，长得慢啥
0: 的。听大夫的， 别自己做决定，大夫会最熟悉这个产妇的情况啊，咱别自己做决定。能顺产当然顺产最好，如果有风险医生一定会建议你剖腹产的。放心吧，啊，听大夫的。你们都去市妇婴了，那就是全省非常好的这个产科医院了，没问题的啊，就听大夫的可以。
1: 始终全啊，就是做检查啥的，全都是在妇婴。
0: 那离得不远呗，你们是吧？
1: 嗯，挺远的，300里呗，台安。
0: 啊，每次特意开车过来。
1: 啊，对，就是开车的话2个小时。
0: 啊，
1: 也挺麻烦的，其实去一周去一次，基本上。
0: 哎呦，
1: 反正，啊，
0: 辛苦了，
1: 现在的话也，
0: 嗯，
1: 反正就是这回吧。
0: 问大夫，看大夫的就行啊，因为你随着你的这个怀孕周数越来越长，怀孕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情况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然后最后听大夫的最终决定就可以。医生说你在当地生没有问题，咱就在当地。
1: 啊，丁兰老师，你说他现在说是小一点，是我没啥问题、啊。
0: 没事，放心吧啊，并不代表孩子有问题，
1: 啊、
0: 对，也有可能算的周数不准呢。还有就是你女儿本身就挑食，你说这6个月了才胖了10斤，我那会儿怀孕的时候，我觉得怀孕6个月至少得20多斤了，当时大夫都告诉我说你得控制啊，对，
1: 啊，
0: 是那会儿我嘴壮，基本上没有孕吐。
1: 啊，听你说说的话，这心里敞亮过来。
0: 对，你就让他好好喝水吧啊。
1: 哎，那好的，谢谢、啊。
0: 好了，别客气，我们再见。谢谢大家伙儿对我的信任，对健康大管家的信任啊！也听到了这位朋友告诉了家属这个康复的好消息，真的特别开心。这节目啊，这么多年没白做啊，给大家带来健康真的是我最大的心愿。那如果大家伙儿还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跟我来说一说的话，也提醒您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健康问题的话，咱只能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再见喽。

0: 打出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5: 北京时间21点整，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FM103.5， 要陪伴更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铁木真挟持都使突出重围以后，王憨和桑坤本来是生怕铁木真会前来报仇，日日严加戒备。等到见了都使平安回来了，而且还携带了重礼，既听铁木真的使者言辞极尽悲屈，又知道铁木真受了重伤，顿时是大放宽心，便撤了守军，连日里与完颜洪烈、扎木合在帐中饮宴作乐。可哪知道铁木真的三路兵马突然间在黑夜中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冲杀进来。王憨、扎木合的联军虽然兵多，可是慌乱之下事无斗志，顿时就溃不成军。王憨、桑坤仓皇地逃向了西方，后来分别被乃蛮人和西辽人所杀。都使在混乱中为乱军的马蹄踏成了肉泥，黄河四鬼奋力的突围，保着完颜洪烈连夜逃回到了中都。扎木合失去了部众，只带了五名亲兵逃到了唐努山上。那五名亲兵趁他吃羊肉的时候把扎木合给擒住了，送到了铁木真的帐中。铁木真大怒，喝道：亲兵背叛主人，这等不义之人留着何用？他下令把那五名亲兵在扎木合的面前斩下了首级，转头对扎木合说：
1: 咱俩还是做好朋友吧。
0: 扎木合流着眼泪说：
1: 义兄，虽然饶了我的性命，我再也没脸活于世上了，只求义兄赐我不流血而死，使我灵魂不随着鲜血离开身体。

0: 铁木真黯然良久。
1: 好，我让你不流血而死，把你葬在我俩幼小时一起玩的地方。
0: 扎木合跪下行礼，转身出帐。铁木真下令用重物把他压死，不让流血。王堪和扎木合溃败，蒙古各族中更是再无人能与铁木真抗衡。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各族部众，这个时候他已是威震大漠，蒙古各族牧民战士无不畏服。王堪与扎木合的旧部也大多归服。在大会之中，众人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称之为成吉思汗，那是与大海一样广阔强大的意思。成吉思汗大赏有功将士，木华黎、博尔竹、博尔忽、赤老温四杰以及哲别、哲米勒、速不台等大将都封为千夫长。国境这次立功极大，竟然也被封为了千夫长。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居然能与诸多的大功臣名将并列。在庆功宴中，成吉思汗受诸将敬酒，喝得有些微醺。他对郭靖说：
1: 好孩子，我再赐你一件我最宝贵的物事。
0: 郭靖连忙跪下谢赏：
1: 我把华筝给你，从明天起你就是我的金刀驸马。
0: 众将士轰然欢呼，纷纷向郭靖道贺，大呼：金刀驸马，好好好。拖雷是更加高兴，他一把搂住了义弟不放，可郭靖却呆立在当地，作声不得。他向来啊，只是把华筝当作亲妹子一般，实在没有半点的儿女私情。数年来，他全心全意地练习武功，心无旁骛，哪有丝毫的奇念？这会儿突然听到成吉思汗这几句话，他顿时茫然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众人见他傻愣愣的发呆，轰然大笑。酒宴过后，郭靖忙去禀告母亲。李平沉吟了良久，命他将江南六怪请来，说知此事。六怪见爱徒得大汗器重，都向李平道喜。李平默然不语，忽然跪了下来，向六人磕下头去。六怪大惊：
2: 嫂子有话请讲，何必行此大礼啊？
0: 李平说：
3: 我孩儿成六位师父教诲，今日得以成人，小女子粉身碎骨，难以报大恩大德。现下有一件为难的事儿，要请六位师父做主。
0: 他当下把亡夫郭啸天、昔年与义弟杨铁心指腹为婚之事给说了，最后说啊：
3: 大汗招我儿为婿，自然是十分荣耀。不过，倘若杨家叔叔遗下了一个女孩，我不遵守约言，他日九泉之下，怎有脸去见我丈夫和他杨叔叔？
0: 朱聪笑了：
4: 嫂子不必担心喽，那位杨英雄果然是留下了后嗣。不过呀，他不是女儿，却是男子。
0: 李平这下又惊又喜：
3: 啊，朱师父怎地知道？
4: 啊，是这样，中原一位朋友曾来信说起来，并盼望我们把静儿带到江南，去跟那位姓杨的师兄见见面，大家切磋一下功夫。
0: 原来啊，江南六怪 始终也没把自己跟丘处机堵塞的情由跟李平和郭靖说起过。郭靖问起那小道士尹志平的来历，那六怪也是含糊其辞，不加名言。六个人深知郭靖天性厚道，若得悉自己与杨康的身世渊源，比武的时候定会手下留情，该胜的不胜，不该败的反败，会不免误了大事。李平听了朱聪之言，心下大喜，忙细问杨铁心夫妇是否尚在人世，那个姓杨的孩子人品如何，这个江南六怪却均不知道。当下李平与六怪商定，由六怪带同郭靖到江南与杨铁心的子嗣会面结拜，并设法找那段天德报仇，回来之后再与花征成亲。他眼见着六怪与儿子即将可以归乡，而自己离乡已久，思乡心切，他一心要跟他们一起同行，但是儿子成亲的时候自己必须参加，这千里往返回到南边之后就很难再返回来了，未免太费周折。思前想后，只得说明自己啊，还是先暂时留在蒙古，等儿子回来成亲。随后郭靖去向成吉思汗请示，成吉思汗说，
1: 好，你就到南方去走一趟吧，把大金国六王子完颜洪烈的脑袋给我提回来。义弟扎木合跟我失和，枉自送了性命，全因完颜洪烈这厮而起。去干这件大事，你要带多少名勇士？
0: 现在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眼前的强敌只剩下大金了，料知迟早不免与之一战。他跟完颜洪烈有数次会面，知道此人精明能干，对己是大大的不利，最好能及早的除去。郭靖自小便听母亲讲述旧事，他向来就憎恨大金国，这一次与完颜洪烈手下的黄河四鬼恶斗，又险些丧了性命。听了成吉思汗的话之后，他心想，只要六位师父相助，大事必成，多带些不会武功的勇士反而碍事。他便回答，
2: 孩儿有六位师父同去，不必带武士。
1: 嗯，很好，咱们目前兵力尚弱，还不是大金国的敌手，你千万不可露了痕迹。
0: 郭靖又点头答应。成吉思汗赏了十斤黄金作为盘缠，又把从王憨那儿抢来的金器珍宝赠了一批给江南六怪。拖雷、折别等得知郭靖即将奉命南去，也都有礼物赠送。拖雷说，
2: 恩达，南方人常常会说话不算数的，你可得小心，别上了当。
0: 郭靖点头答应。第三日一早，郭靖随同六位师父到五师父张阿生墓上去磕头拜了，与母亲洒泪而别，向南进发。李平眼望着小红马上儿子高大的背影在大漠上逐渐远去，想起了当年在乱军中产子的情景，不禁是又欢喜又是心酸。郭靖走出了十余里，只见到两头白雕在空中盘旋飞翔，拖雷和华筝并骑奔来相送，拖雷又送给了他一件名贵的貂裘，通体漆黑，绝无一根杂毛，那也是他从王憨的宝库中夺来的。华筝知道父亲已经把自己终身许配给了他，双颊红晕，默默不语。拖雷笑了，
2: 妹子，你跟他说话呀，我不听就是了。
0: 说着纵马走开了。华筝侧过了头，想不出说什么话来才好，

0: 隔了一阵才说，你早些回来。
1: 郭靖点了点头。你还要跟我说什么吗？
2: 华筝摇了摇头。
1: 那我就走了啊。
2: 华筝低下头不说话了。郭靖从马上探过身去，伸出手臂轻轻地把他抱了一抱，然后又驰到了拖雷身边，和他也抱了一抱，催马追向已经走远的六位师傅。华筝见他硬邦邦的，全无半点柔情蜜意，既已定了冤盟，复当远别，却仍旧与平时一般相待，他心中很不乐意。他举起了马鞭狂抽猛打，只把那匹青鬃马打的是条条血痕。江南六怪与郭靖小行夜宿，向东南进发。在路上飞驶一日，过了大漠草原。这一天呢，离张家口已经不远了。郭靖是初次来到中土，所有的景物均是生平从所未见，他心情极是舒畅，双腿一夹，纵马疾驰，只觉着耳边风声呼呼，房屋树木不住地往后倒退，直到那小红马一口气奔到了黑水河边，他才在路旁一家饭店歇马等候师傅们。他见这小红马呀，这次长途疾驰，肩胛上渗出了很多汗水来，他心下怜惜，便拿出了汗巾给这马擦拭。可一缩手之间，不觉大吃一惊，只见那汗巾上全是嫣红的血渍，他再往另一侧马肩上一抹，也是满肩的鲜血。郭靖吓得险些流泪呀，他自怨不该这么不惜马力的大跑，这匹骏马只怕是生生的给自己毁了。他抱住了马脖子，不住的慰藉，可是那匹马呢，却仍然精神健忘，全无半点受伤的迹象。郭靖这会儿只盼着三师傅韩宝驹赶快到来，好给他的爱马治伤。他不住地伸长了脖子向来路上张望，忽然听到一阵悠扬悦耳的驼铃之声，有四匹骆驼从大道上疾奔而来，其中有两匹啊全身雪白，每匹骆驼上都乘着一个白衣的男子。四匹骆驼奔进了饭店，骑乘的人勒定了坐骑，骆驼的毡垫鞍子都绣有精致的绣花，很是灿烂。郭靖一生生于大漠，白色的骆驼就极为少见，更没见过这等装饰华丽的牲口。他不觉伸长了脖子瞪眼凝视，只见那四个乘客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眉清目秀，没有一个不是塞外罕见的美男子。那四个人跃下了驼背，走进了饭店，身法都颇为利索。郭靖瞧见这四个人清一色的白袍，镜中都翻出了一条珍贵的狐裘，他不禁看呆了。一个白衣人给郭靖看得不好意思了，一阵红晕涌上了脸颊，低下了头来。另外一个却向郭靖怒目而喝，
3: 愣小子瞧什么。
2: 郭靖一惊，连忙把头转开来，只听那四个人低声说了一阵子话，齐声嬉笑，隐隐的呀，还听一个人笑说，
3: 嘿嘿，恭喜恭喜，这傻小子瞧中你了。
2: 听这说话怎么像是女人的声音呢？郭靖知道他们在嘲笑自己，不觉羞愧难当，耳根子一阵发热，正在打不定主意是不是该起身就走，忽然见韩宝驹骑了追风黄奔道，他急忙抢上前去，把自个儿那匹马肩上出血的事儿说了。马王神韩宝驹很是奇怪，
1: 有这等事儿？
2: 他走到了红马身旁，在那马肩上抹了几把，伸手在日光下一看，稍一停顿，哈哈大笑，
1: 哎呀，这不是血呀，这是汗。
2: 郭靖一愣，汗？
1: 红色的汗？ 哎呀，静儿啊，这可是一匹十分宝贵的汗血宝马呀。
2: 郭靖听说自己的爱马并非是受伤，心花怒放。
0: 三师傅，怎么马儿的汗跟血一样呢？
1: 我曾听我师傅说呀，在西域大宛有一种天马，肩上出汗的时候是嫣红如血，肋如插翅，日行千里。然而那只是传说而已，谁都没见过，我也不大相信。
0: 嘿，不料竟给你小子得到了。
2: 正说话间，柯震恶等人也赶到了。朱聪是饱读诗书啊，摇头晃脑的就说起来了。
4: 那是在《史记》和《汉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宛国二师城见了汗血宝马，回来奏知汉武帝。皇帝听了心羡异常，就命使者带了黄金千金，又铸了一匹跟真马一般大小的金马，送到大宛国去，去求换一匹汗血宝马。那大宛国王说呀，二师天马乃是大宛国宝，不能送给汉人。那汉使啊，自居是天朝上国的使者，顿时大怒，在大宛王朝庭上出言无状，锤破了金马。大宛王见汉使无礼，便命人将使者斩首，把这黄金和金马都给夺去了。
2: 郭靖啊了一声，见朱聪举碗喝茶，他连忙问，
0: 后来怎样呢？后来呢？
2: 那边四个白衣人也听得出了神，侧耳倾听朱聪讲这宝马的故事。朱聪喝了一口茶，
4: 三弟，你也是养马的名家，可知道那宝马从何而来啊？
1: 我听我先师说，是家马和野马交配而来。
4: 哎，不错不错。据史书上说呢，二师城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生有野马，奔跃如飞，但是没法捕捉。大宛国人生了一个妙计，春天的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野马与母马交配了，生下来的就是汗血宝马。静儿，你这匹小红马啊，只怕是从大宛国万里而来的呢。
2: 韩小莹要听故事，就问，
5: 那汉武帝得不到宝马，难道就此罢手了不成？
2: 朱聪把这茶碗一放，
4: 嘿嘿，他怎肯罢手啊？汉武帝当下发兵十数万，令大将李广利统帅到大宛国二师城取马。那李广利带了大军远征，围攻大宛城四十余日，杀死大宛兵将无数。大宛的众贵人害怕了，就杀了国王投降，献出了宝马。为了几匹汗血宝马，天下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钱财呀。凯旋的当日，汉武帝是大宴群臣，还做了一首诗，说呀，只有天上的龙才配跟这匹马做朋友。
2: 正说话间，又有四位骑乘着骆驼的白衣人进的殿中，与先来的那四位白衣人合在了一起，低声商量，而且还在不住眼地打量着门外的那匹小红马。那八个白衣人虽然是悄声议论，可是柯震恶耳音极其灵敏，双方的座位虽然隔得较远，但是他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6: 要动手马上就干，他们敢来拦阻，就一起杀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说到，在张家口附近的一家酒店之内，朱聪正给众人说着汗血宝马的来历身世。柯镇恶的耳音极其灵敏，他忽然听见坐在远处的那八个骑骆驼来的白衣人也在悄声地议论着郭靖的那匹小红马。只听一人说道，
1: 要动手马上就干，要是给他上了马，那还怎么追得上呢？
0: 另外一个人说呀，
1: 这里人多，他又有同伴，哼，他们敢来阻拦就一起杀了。
0: 柯镇恶吃了一惊啊，哎，这八个女子怎么如此狠毒啊？他丝毫不动声色，仍旧自管自的稀里呼噜吃着面。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说呀，
1: 咱们把这匹宝马献给少主，他骑了上京就更加大大的露脸了，什么神仙老怪灵智上人，他们再也逞不出威风了。
0: 柯镇恶曾经听过灵智上人这个名头，知道他是青海守印宗的著名人物，以五指密刀武功驰名西南。神仙老怪呢，则是关外辽东的武术名家。又有一位说啊，
1: 只要咱们白驼山少主一到，不管骑不骑汗血宝马，哼，别的人都逞不出威风。这个自然，咱们少主不管走到哪儿，自必是鹤立鸡群，不必出手，自然而然的就秀出于林。
0: 另外一个又说呀，这几日咱们在道上撞见了不少黑道上的家伙，都是千手人屠彭连虎的手下，他们也必都是去京都聚会的，这匹好马要是给他们撞见了，那还有咱们的份儿吗？这一边柯镇恶心中又是一凛，他知道啊，彭连虎是河北河东一带的悍匪，手下喽啰众多，声势浩大，此人行事毒辣，杀人如麻，所以绰号叫千手人屠。他琢磨呀，这些厉害的大头子都到中都聚会去干什么呢？这八个女子又是什么来头呢？只听他们那边低声商量了一阵子，决定先出阵子拦在路上，再下手夺郭靖的宝马。之后这八个女子叽叽喳喳谈的都是些风流之事，什么少主最喜欢你啦，什么少主这个时候一定在想他啦。柯镇恶皱起了眉，很是不

0: 柯镇恶就把刚才听到的话说了。朱聪等人听到那几个女子这么胆大妄为，竟要来太岁头上动土，都觉得好笑。韩小莹说呀，其中有两个女子高鼻闭眼，却不是中土人士。韩宝驹接着说，
1: 是啊，这般全身纯白的骆驼也好像只有西域才有。
0: 柯镇恶点了点头，
1: 夺马是小，但是他们说的许多厉害角色也要到中都大兴府聚会，这中间必有重大图谋，多半要不利于大宋，说不定要害死我千千万万的汉人百姓。既然咱们撞见了，可不能不理。
0: 全金发说，
2: 只是嘉兴比武之期快到了，可不能节外生枝，另有耽搁呀。
0: 这六个人踌躇了半晌，都觉着势在两难。南希人忽然开口了，
1: 静儿先去。
0: 这南希人向来是难得开口，而且说话永远都是那么简练而又简练。韩小莹接着说，
3: 四哥说要静儿独自先回嘉兴，咱们探明了这事儿之后再赶去吗？
0: 南希人点了点头。朱聪说，
4: 不错，静儿呢也该一个人到道上去历练历练了。
0: 郭靖听说与众师傅要分手了，他有些依依不舍，踌躇不应。
1: 柯镇恶呵斥的，都这么大了还是小孩子一般。
0: 韩小莹赶紧又安慰他，
3: 你呢先去等我们，不到一个月我们就会跟着来的。
0: 朱聪一摇扇子，
4: 静儿啊，这嘉兴比武之约呢我们迄今也没有跟你详细说明了啊。总而言之，3月24那天中午你必须赶到嘉兴府醉仙酒楼，便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不能失约不到。
0: 郭靖点头答应了。柯镇恶说，
1: 那八个女子要夺你的马，不必跟他们动手，你马快他们追赶不上，你有要事在身，不可旁生枝节。
5: 是。
0: 当下郭靖向六位师父辞别。六怪日前见郭靖独斗黄河四鬼，已经能够善用所传的武艺了，这次放他独行，一则是江湖豪士群集中都，只怕事关重大，倘若置之不理于心不安，其二呢也是想让郭靖单独去闯荡一下江湖，得一些阅历经验，那可是任何师父都传授不来的。众人临别之时又都嘱咐了几句，南希人仍然和往常一样，轮流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排在最后，只说了四个字，
1: 打不过逃。
0: 他深知郭靖生性倔强，宁死不屈，可是要遇上高手，动手的时候一味的蛮拼狠斗，非送命不可，便教了他这个意味深长的四字诀。朱聪在一旁详加解释，
4: 静儿，武学无底呀，山外有山，人上有人，任凭你多大的本事，也绝不能天下无敌。大丈夫呢，能屈能伸，当真遇上了凶险危难，须得忍一时之气，等日后练好了功夫再回来找回场子。啊，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却不是胆小怕死啊。啊，倘若对手众多，众寡不敌，更是不能徒逞血勇之气。四师父这句话你要记住喽。
0: 郭靖点头答应。

0: 应，向六位师傅磕了头，上马向南而去。十多年来跟六位师傅朝夕共处，一旦分别了，他在马上不禁流下泪来，想起了母亲孤身留在大漠，虽然有成吉思汗、托雷等人照料，衣食必然无忧，但终究寂寞啊，他又是一阵的难过。驰出了十余里，地势陡然高峭，道旁高山夹峙，怪石巍峨。郭靖头回出道，见了这般险恶的形势，不觉暗暗心惊。他手握着剑柄，凝神前望，心里边想啊，
1: 三师父要是见了我这副慌慌张张的模样，定要骂我没出息了。
0: 这道路越来越窄了，转过了一个山凹，突然见前面白茫茫一团，正是四个男装的白衣女子骑在骆驼上拦在当路。郭靖心中突的一跳，远远的就把马勒住了，高声叫着，
2: 劳驾，借光借光。
0: 那四个女子是哈哈大笑，一个人就笑着说，
3: 小伙子，你怕什么，过来呀，又不会吃了你。
0: 郭靖脸上是一阵子发烧，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是跟他们善言相商呢，还是冲过去动武。另一个女子说，
3: 你的马不坏呀，来，过来给我瞧瞧。
0: 听他说话的口气啊，完全是一大人在跟小孩子说话。郭靖心里边有气，眼见着身右侧是高山壁立，左边是望不见底的峡谷，云气蒙蒙，也不知道有多深，他不禁有些胆寒。他心里想啊，大师父叫我不必动手，
1: 我放马急冲过去，他们就非让路不可。
0: 他一提马缰绳，双腿一夹，这小红马就像一支箭一般向前冲去。郭靖提剑在手，扬声大叫，
2: 马来啦，快让路，有谁要是给撞下山谷，不管我的事儿啊。
0: 这匹马去得好快呀，转眼间就已奔到了四个女子跟前，一个白衣女子跃下了驼背，纵身上前，伸手就来扣这红马的辔头。红马一声长嘶，忽然间就腾空跃起，呼的一下窜过了四匹骆驼。郭靖在半空中犹如腾云驾雾一般，等到落下来，已然是在那四位女子的身后了。这一下不但那四个女子吃惊，连郭靖也是大感意外。只听得一个女子娇声怒斥，郭靖回过头来，眼见着两件明晃晃的暗器扑面打来。郭靖初次闯荡江湖，牢记着众师傅的嘱咐，事事小心谨慎，只怕那暗器上有毒，他也不敢伸手去接。他除下了头上的皮帽子，扭身兜了过去，把这两件暗器哗的一下兜在了帽子里。只听两个女子齐声赞道，
3: 好功夫。
0: 郭靖低头看的时候，只见那帽兜里暗器是两只银梭，梭头尖利，穿破了皮帽的衬布，这要是被打中了，势必会丧命。他心中更加有气，大家无冤无仇，你们不过是看中了我的一匹马，就要伤人性命。他把这银梭收入了衣囊，生怕另外还有四个白衣女子在前边阻拦，他纵马疾驰，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奔出了七八十里。幸喜始终没有看见另外四个女子，多半呢是那四个人埋伏在道路两旁，却被他快马奔驰急窜而过，来不及阻拦了。郭靖休息了片刻，上马又行，天色还没黑便已到了张家口，算起来离那些白衣女子已经有了三日的行程，他们再也追不上了。张家口是南北通道，塞外的皮毛集散之地，人烟稠密，世肆繁盛。郭靖手里牵着小红马，东张西望。他呀， 从来没到过

0: 这么大的城市，所见的事物是无不透着新鲜。来到了一家大酒店之前，肚子饿了，便把马拴在了门前的马桩上，进店入座，要了一盘牛肉，两斤面饼，大口的吃了起来。他胃口奇佳呀，依着蒙古人的习惯，他抓起牛肉面饼就一把一把往嘴里边塞去。正吃得痛快呢，忽然听见门口就吵嚷起来。他挂念着自己的那匹红马，急忙抢出去看，那红马好端端的在吃草料呢。有两名店伙计在大声地呵斥着一个衣衫褴褛、身材瘦削的少年。那个少年呢，约莫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头上歪戴着一顶黑黝黝的破皮帽子，脸上全都是黑煤灰，早就看不出本来的面目了。他手里边拿着一个馒头，嘻嘻哈哈地笑着，露出了两排亮晶晶的雪白的细牙，跟那少年全身上下极不相称，眼珠子也很是漆黑，很是灵动。一个店伙计叫着，干嘛呀，还不快给我走。
1: 好，走就走。
0: 那少年刚转过身去，另外一个店伙计叫，
2: 把那馒头放下。
0: 那少年便把那馒头放了下来，可是那白白的馒头上啊，已经留下了几个乌黑的手印，再也卖不出去了。一个伙计大怒，出拳就打了过去，那个少年矮身躲过。郭靖见他可怜，知道他饿得急了，急忙抢上去拦住，
3: 别动粗，馒头钱我给。
0: 他捡起了馒头又递给少年，那少年接过馒头，
3: 这馒头做得不好，可怜的东西，给你吃吧。
0: 他一转身就丢给了门口的一只赖皮小狗，那小狗扑上去就大嚼了起来。那店伙计叹了口气，
3: 哎，可惜呀，可惜，上白的肉馒头喂了狗。
0: 郭靖也是一愣，他以为那个少年肚子饥饿，这才抢了店家的馒头，哪知这孩子却转身丢给狗吃了。郭靖便又回座再吃起来，那少年就跟着进来了，侧头瞧着他。郭靖被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3: 那你也来吃好吗？
0: 那少年嘿嘿一笑，
1: 好呀，我一个人闷得无聊，正想找个伴儿。
0: 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郭靖的母亲是浙江临安人，江南六怪呢都是嘉兴附近的人士，所以他从小就听惯了江南的乡音。他听那少年说话带有自己家乡的味道，他很是感到喜悦。这少年走到桌子边上，郭靖吩咐店小二再拿饭菜。店小二见了少年这副肮脏的穷样，老大不乐意，叫了半天才懒洋洋地拿了碗碟过来。这少年就发作了起来，
2: 喂，你以为我穷就不配吃你们这里的饭菜吗？你就是拿出最上等的酒菜来，只怕还不合我口味呢。
0: 那店小二冷冷地问，
4: 哟，是吗？那您老人家点得出，我们总做得出，就怕呀吃了没人会抄。
0: 那少年转头问郭靖，
3: 任我吃多少你都做东吗？
5: 当然，那当然。哎，小二哥，快切一斤牛肉半斤羊肝来。
0: 郭靖只以为啊，这牛肉羊肝便就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他又问那少年，
5: 喝酒不喝？
0: 那少年咧嘴一笑，
2: 别忙吃肉，咱们先吃果子。喂，伙计，先来四干果、四鲜果、两咸酸、四蜜饯。
0: 这店小二一听吓了一跳，没成想这傻小子竟然口出大言，他冷笑了，
4: 哎呦，你老大爷都要些什么果子蜜饯呢？
1: 哼，这种穷地方小酒店，好东西量你们也弄不出来。

0: 这样吧，干果四样是荔枝、桂圆、蒸枣和银杏。鲜果呢，你挑时鲜的，咸酸要气香樱桃和姜丝梅尔。不知道这买不买得到啊？蜜饯嘛，就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霜、桃条、梨肉、好郎君。这少年学着北方话，但是并不十分纯正。店小二听他说的在行，也不由得收起了小瞧之心。那少年又继续说，下酒菜你们这里没有新鲜的鱼虾，就来八个马马虎虎的酒菜吧。哎呀，那爷们儿爱吃点什么呀？不说清楚定然是不成了。八个韭菜是花吹纯子、炒鸭掌、鸡舌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筋、菊花兔丝、爆张腿、姜醋金银蹄子。我只捡你们这儿做得出来的来点，名贵点的菜肴嘛，咱们也就算了。这店小二听的是张大了嘴合不上来啊。等他说完了，这样，这八样菜呀、价钱可不小啊，但是这鸭掌和鸡舌羹就得用几十只鸡鸭呀。那少年向郭靖一指，喏，这位大爷做东，你以为他吃不起吗？那店小二往郭靖身上一瞧，只见他身上一件黑貂，那可极是珍贵啊，心想啊，就算到时你会不出钞来，把这件黑貂皮剥下来也尽数够了。当下答应了。那够用吗？那少年接着说，再配上12样下饭的菜和8样点心也就差不多了。店小二这回可不敢再问菜名了，只怕到时候人家点出来他采办不到，吩咐厨下捡最上等的来选配。又问少年，爷们儿用什么酒啊？小店有十年陈的竹叶青粉酒，先打上两脚好不好？
1: 好吧，将就着对付喝喝吧。
0: 不一会儿，果子、蜜饯等物便逐一的送上桌子来。郭靖是每样一尝，件件都是从来没吃过的美味。那少年是高谈阔论，说的都是南方的风物人情。郭靖听他谈吐俊雅，见识渊博，不禁是大为倾倒。要知这神秘少年是谁，究竟是何来历，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京时间22:00。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郭靖在酒店遇到一个小叫花子一样的少年，满脸漆黑，衣衫褴褛。郭靖要请这少年吃饭，可不想这少年口气却大得很，跟店小二不打奔的抱出了一溜的果子、点心和酒菜。不一会儿，果子、蜜饯等物逐一送上桌来。郭靖是每样一尝，件件都是他从来没吃过的美味。那个少年呢，也是高谈阔论，说的呀，都是南方的风物人情。郭靖听他谈吐俊雅，见识渊博，不禁大为倾倒。他的二师父啊，是个饱学的书生，但是郭靖全力学武，只有闲暇的时候才跟朱聪学一些粗浅的文字，而且他闲着的时间也的确不多。这时他听起来啊，这个少年的学识竟好像不在他二师父之下，他不禁暗暗称奇。他心里想啊，我先前还只以为他是个落魄的穷小子，可哪知学识这般高，看来中土人物果然跟塞外大不相同。又过了半个时辰，酒菜是摆满了两张拼起来的桌子。那个少年酒量不大，吃的菜也仅是捡清淡的夹了几筷子。他忽然把店小二叫了过来：“
1: 喂，你们这里的江瑶柱是5年前的陈货，这也能卖钱啊？”
0: 掌柜的听见了，赶忙跑过来陪笑。
2: 哎呦喂，这是客官的舌头真灵，实在对不起，小店啊没有江瑶柱，这还是去我们这里最大的酒楼长庆楼让来的，整个张家口啊就没新鲜货。
0: 那少年挥了挥手，又跟郭靖谈论起来。听郭靖说是打蒙古来的，就问起了大漠的情景。郭靖受过师父的嘱咐，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只是说了些打兔、射雕、驰马、捕狼等诸般的趣事。这个少年已是听得津津有味了，听郭靖说到得意之处，不觉拍手大笑，神态天真。郭靖从小到大都长于沙漠之中，虽然跟托雷、华筝他们从小交好，但是铁木真人家爱惜幼子，托雷得常常跟在父亲身边，也少有空闲跟他一起游玩。华筝呢则脾气很大，郭靖又不太肯迁就于他，尽管经常在一起玩耍，却动不动便吵架。虽然是过一会儿便言归于好了，可却总不甚相投，

0: 此刻他和这个少年边吃边谈，不知如何竟然感觉到了生平未有之乐。这两个人都是说的江南湘潭，更感觉亲切。郭靖呢，本来口齿笨拙，不善于言辞，经常是给别人问到才不得不答上几句话。韩小莹呢，经常笑他颇有南溪人惜言如金之风，可这个时候他竟也滔滔不绝，把自己的诸般蠢事傻事，除了学武以及跟铁木真有关的事儿之外呢，竟然是一股脑都说了出来。说到得意忘形之处，他一把握住了少年的左手，这一握之下呀，觉得这少年手掌温软滑嫩，柔若无骨，他不觉一愣。那个少年低低的一笑，低下了头。郭靖见他脸上满是眉黑，可是他脖子后边却是白皙如脂，激光胜雪，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却也并没在乎。那少年轻轻地挣脱了手，咱们说了这么久，你看菜都冷了，饭也冷了。
1: 啊，是啊，冷菜也好吃。
0: 那少年摇了摇头。
1: 那么咱们叫他热一下吧。
2: 不，
1: 热过的菜都不好吃了。
0: 随后他挥了挥手，把店小二叫过来，命他把几十碟冷菜都撤下去倒掉，再用新鲜的材料重新做热菜。酒店中的掌柜的、厨子、店小二是个个称奇呀。不过既然有生意，自然他一一照办。蒙古人的习俗呢，是招待客人向来倾其所有，何况郭靖这一次啊，是平生第一次用钱，根本就不知道银钱的用途。但就算他知道，跟那少年说的投机了，他心下不胜之喜，就算是再多花十倍的银钱，他也丝毫不放在心上。等到那几十盘菜肴重新摆了上来，那个少年只是吃了几筷子就说饱了。店小二心中暗暗地骂这郭靖啊，哎呀，这个傻小子，这个傻蛋，哎，那穷小子算是把你给冤上了。过了一会儿一结账，一共是19两7钱4分。郭靖摸出了一锭黄金，命店小二到银铺去兑换了银子付账。他们出的店来是朔风扑面，这个少年呢好像觉得有些寒冷，缩了缩头颈。
1: 叨扰了，再会吧。
0: 郭靖见这少年衣衫单薄，他心下不忍，脱下了自己身上的黑皮貂裘披在了他身上。
1: 兄弟，你我一见如故，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吧。
0: 他身边呢还剩下了8锭黄金，也取出了4锭放在了那貂裘的袋中。那个少年呢也不客气，披了貂裘飘然而去。那个少年走出了数十步，回过头来见郭靖手牵着黄马站在长街上，仍然是兀自望着自己，呆呆的出神。知道他不舍得就此分别，他向郭靖招了招手，郭靖就快步地走了过去。
1: 贤弟，可还缺少什么吗？
0: 那少年微微一笑，
1: 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真是的，这个倒忘了，我姓郭，名靖。兄弟你呢？
2: 我姓黄，单名一个荣字。
1: 哦，你要去哪里？若是回南方，咱们结伴同行如何？
0: 黄蓉摇了摇头，
2: 我不回南方。
3: 哦，大哥，我肚子又饿了。
0: 郭靖肚子还饱，但是他确实啊，舍不得就此与这位刚刚结交的朋友分手。心里高兴了，
1: 好啊，我再陪兄弟去用些酒饭就是了。
0: 这次啊，黄蓉领着他来到了张家口最大的酒楼长庆楼。 这个铺陈呢，全是仿照大宋旧京汴梁大酒楼的格局。黄蓉只要了四碟精致的细点，一壶龙井茶，两个人又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龙井虽然是郭靖的故乡名茶，美味甲天下，可郭靖从小生长在大漠之中，全然不识货，他咬嚼着茶叶呀，只觉得淡而无味。黄蓉听郭靖说养了两头白貂，好生羡慕。
3: 我正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才好，这么说，明儿我就去蒙古，也去捉两头小白貂玩玩。
1: 哈，那可不容易碰得上。
3: 那你怎么就能碰得上呢？
0: 郭靖无言可答，只好笑了笑，心想啊，蒙古苦寒，朔风猛烈，瞧他身子单薄，只怕经受不住啊。
1: 你家在哪儿？干嘛不回家呢？
0: 那黄蓉眼圈一红，
1: 爹爹不要我了。为什么呀？爹爹关注了一个人，老是不放，我见那人可怜，独个儿又闷得慌，便拿些好酒好菜给他吃，陪着他说话。爹爹恼了我，他就骂我，我就夜里偷偷逃了出来。
4: 哦，是这样啊，那你爹爹只怕这会儿在想你呢。哎，你妈呢？
1: 早就死了，我从小就没有妈。
4: 那你玩够了之后就回家去吧。
0: 那黄蓉流下了泪来。
1: 爹爹不要我了。
4: 不会的。
1: 那么他干嘛不来找我？
4: 啊，那或许是他是找的，不过没找着嘛。
0: 黄蓉破涕为笑。
1: 哼，倒也是。那等我玩够了之后就回去。不过得先捉两只白貂。
0: 这两个人又谈了一阵子在途中的见闻。郭靖说道，有八个穿着男装的白衣女子要想夺他马的事儿。黄蓉就问起了那小红马的性子和脚程。郭靖呢就跟他说了他这小红马的来历以及奔驰的迅速。黄蓉听得十分的新鲜，他笑吟吟地说，
1: 大哥，我向你讨一件宝物，你肯吗？
4: 哪有不肯之理啊。
1: 那我就是喜欢你这匹汗血宝马。
0: 郭靖是毫不迟疑。
4: 好，我送给你了。
0: 这黄蓉啊，本来是随口开个玩笑，他心想郭靖对这匹千载难逢的宝马是爱若性命，自己跟他不过是萍水相逢，存心呢，他就是要瞧瞧这个老实人如何出口拒绝。哪知他回答的豪爽之至，大出意外，不禁愕然，心中感激呀，难以自已。他忽然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这一下子郭靖更是大为意外。
1: 哎，兄弟怎么了？你身上不舒服吗？
0: 黄蓉抬起了头来，满脸的泪痕，却喜笑颜开了。只见他两条泪水在脸颊上垂了下来，洗去了脸上的眉黑，露出了两道白玉般的肌肤。
1: 大哥，咱们走吧。
0: 郭靖结了账下了楼，他牵过了红马，爱惜地扶着头。
1: 我把你送给了我最好的朋友，你要好好的听话，绝不可以发脾气。
0: 他拉住了辔头，轻轻地抚摸着马毛。
1: 兄弟，你上马吧。
0: 这小红马呀，本来是绝不容旁人乘坐，但是这些日子以来，他的野性已大为收敛，又见主人如此，也就不加抗拒。黄蓉翻身上马，郭靖放开了手，在马臀上轻轻的一拍，那小红马绝尘而去。等黄蓉 与小红马的身影。

0: 影在转角处消失了，郭靖才转过了身子。眼看着天色不早了，便去投了客店。正要熄灯就寝，忽然听到门上有咚咚的敲门声，郭靖心中一喜，他以为是黄蓉。
1: 是兄弟吗？好极了。
0: 只听得门外边传进了一声，
2: 是你老子，有什么好？
0: 郭靖一愣，打开了门，烛光下见外边影影绰绰的站着五个人，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四个人是提刀执枪，挂鞭持斧，正是当日里在土山之上与之恶斗的黄河四鬼。另外一个是40岁左右的青瘦汉子，面颊极长，额头上啊还肿起了三个大肉瘤子，那形状极是难看。那青脸瘦子冷笑了一声，大踏步就走进了房来，大咧咧的往炕上一坐，侧过了头，斜眼看着郭靖。烛光映在他的肉瘤之上，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三团阴影。黄河四鬼中的断魂刀沈清刚冷笑了一下，
2: 哼哼，这位是我们的师叔，大名鼎鼎的三头角侯通海侯老爷，快跪下磕头吧。
0: 郭靖眼见着已是身陷重围，就单独是这黄河四鬼啊，自个儿就对付不了，何况再加上他们一个师叔，看来此人的功夫必然是更加厉害。他抱了抱拳，
1: 各位有什么事儿？
0: 侯通海问。
2: 你那些师傅呢？
1: 我六位师傅不在这里。
2: 嘿嘿，那就让你多活半天，现在要是杀了你，倒让人说我三头脚欺负小辈。明天中午，我在西郊10里外的黑松林相候，叫你六个师傅陪你一起来。
0: 说着他站起身来，也不等郭靖回答，径自走出了房。追命枪吴清烈把房门带上了，咔的一声在门外反锁上了。郭靖吹灭了烛火，坐在炕上，见窗纸上有一个人影在移来移去，显然敌人在窗外把守住了。过了半晌，忽然听到屋顶上响动，有人用兵器在屋瓦上敲击了几下。
2: 小子，别想逃走，你爷爷守在这儿呢。
0: 郭靖情之啊，已然无法脱身了，便上炕睡觉。他双眼望着屋顶，盘算着明日该如何脱身，但是半条妙计也没想出来，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起了身，店小二送进了洗脸水和面点，钱清剑执着双斧在后边虎虎地监视着。郭靖心想啊，六位师傅相距尚远，定然是无法赶来相救了。既然打不过了，大丈夫就落个力战而死。可是四师傅曾经教导过呀，打不过，逃。但是，我连打都没打，就撒腿而逃，跟四师傅指点的却又不合了。其实啊，单凭钱清剑一个人监视他，郭靖想要逃走并不难，钱清剑也未必打得过他。只是郭靖脑子不大会转弯，南溪人当时若是说呀，危险逃，郭靖这会儿多半就会狂奔逃命了，谅钱清剑也追不上他。三头角侯通海呢，还以为江南六怪必然就在附近，依他们的身份也绝对不会有约不赴，他根本就一点没防备郭靖会单身逃走。郭靖这会儿坐在炕上，便依着马玉所传授的法子打坐练功，钱清剑在他身前挥动着双

0: 公府，四下里虚空的劈砍，大声的吆喝，又指责他打坐的方法不对了，如此练功会走火入魔了。郭靖呢是一点也不理睬，眼见着日将中天，他站起身来对钱清健说，去吧。他付了房钱饭钱，两人并肩而行，向西走了十来里，果然见到一座大松林，枝桠繁茂，遮天蔽日。钱清健撇下了郭靖，快步入林。郭靖解下了腰间的软鞭，提神凝气，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只怕敌人暗算。他顺着林中的小径走出了一里左右，仍然不见敌踪。林中静悄悄的，偶然会听到几声鸟叫，他越走越害怕，突然就心里想啊，此时已经没有敌人在旁边监视了，这树林又如此浓密，我为何不躲藏起来呢？我只是躲并不算逃啊。他正要闪入左手的树丛，忽然听到头顶上有人高声怒骂，
1: 小杂种，混账王八蛋。
0: 郭靖跃开了三步，软鞭抖动，一招起手式就摆开了阵势。抬头一望，不禁是又惊愕又好笑，只见黄河四鬼被高高的吊在了四棵大树之上，每个人都是手足遭到反绑，在空中荡来荡去，拼命的挣扎，却没有借力的地方。四个人见了郭靖是更加破口大骂。郭靖笑了，
2: 哎，你们在这里荡秋千呢，好玩的很吧，哎，再见再见，失陪了。
0: 走出了几步又回头问，
2: 哎，是谁把你们吊在树上的？
1: 钱清健骂着，你奶奶个熊，诡计暗算，不是好汉。
0: 沈清刚也叫着，
1: 好小子，有种就把我们放下来，单打独斗，决个胜败。我们四个人倘若是一拥而上，就不算是英雄。
0: 这郭靖啊，虽然不算聪明，可也不至于是蠢到了家。他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就算你们胜了，胜了的就荡秋千吧，也不必单打独斗了。
0: 他呀，怕三头蛟侯通海会随时赶到，也不敢逗留，飞一步就出了林子，回到了城里，兑换好了银子，又买了一匹马，当即上道向南。一路上他心里还琢磨呀，暗地里救我的恩人不知道是谁呢，这黄河四鬼的功夫并不太差，竟能够把他们打败了，掉到树上去。那三头蛟侯通海凶神恶煞一般，怎么这个时候不见了影子呢？师父们说呀，跟人定下了约会，便是有天大的凶险，也不能不赴约。这个约会啊，反正我已经是赴过了，他自己不来，须怪不得我。

0: 晴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看雪啊，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话说这一日，郭靖来到了中都大兴府，这是大金国的京城，以前叫做燕京，是先前辽国的南京，乃是当时天下行盛繁华之地。即便是宋朝的旧京汴梁和新都临安也有所不及。郭靖打小在荒漠中长大，又怎么见过这般的气象啊？只见是红楼画阁，绣户朱门，雕车竞筑，骏马争驰，只把他这个从来没见过世面的少年看的是眼花缭乱。所见的东西十件当中有九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郭靖没敢走进金碧辉煌的酒楼，他捡了一间小小的饭铺吃了饭，信步就来到了长街上闲逛。忽然听见前面人声喧哗，喝彩之声不绝于耳，远远的望去，围着好大一堆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呢。郭靖啊，好奇心起来了，他挤入人群当中张望，只见中间有老大一块空地，地下插着一面锦旗，白底儿红花，绣着比武招亲四个金字，旗下边有两个人正在拳来脚去打得热闹，一个是红衣少女，另外一个是一个长大的汉子。郭靖见这少女举手投足皆有法度，显然武功不弱，而那个汉子呢却武艺平平，拆斗了数招，那红衣少女卖个破绽上盘镂空，那大汉大喜，一招双脚出动，双拳呼的打出，直取对方肩头，而那少女呢身形略偏，当即滑了开来，左臂横扫，砰的一声，这大汉的背上给打了个正着，那大汉收脚不住，直向人群当中跌过去，吃摔得个灰头土脸，爬起身来满脸羞愧，就挤入人群当中走了。旁边的众人是哦好，连珠般的喝彩起来。那少女掠了掠头发，退到了旗杆下边。郭靖看那少女时，只见她十七八岁的年纪，玉立亭亭，虽然脸上有风尘之色，但是明眸皓齿，容颜姣好。那一面锦旗啊，在朔风下飘舞飞扬，遮挡的那少女脸上忽明忽暗。锦旗左侧的地下插着一杆铁枪，右侧插着两只冰铁短戟。只见那个少女和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那个汉子点了点头，向众人团团作了一个四方揖，朗声说：
1: 在下姓穆名义，山东人士，路经贵地，一不求名，二不求利，只为寻访一位朋友。
0: 说着他伸掌向锦旗下边的两件兵器示意一指，接着说：
1: 以及一位少年故人，又因小女年已及笄，尚未许得婆家。
0: 什么叫年已及笄？

0: 又少肯于下顾，是以始终未得良缘。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抱了抱拳。大兴府是藏龙卧虎之地，高人好汉必多，在下行事荒唐，请各位多多包涵。郭靖见这位木易腰粗膀阔，很是魁梧，但是背脊有些微驼，两鬓花白，满脸的皱纹，神色间甚为愁苦，穿着一套粗布的棉袄，衣裤上都打了补丁，而那个少女穿着却是光鲜的多。木易交代了之后，等了一会儿，只听见人丛当中有一些混混在贫嘴取笑，又对那个少女评头论足，但是却没人敢下场的动手了。抬头望望天，见千云低压，北风更劲，那木易自言自语地说，
1: 看来转眼又有一场大雪了。嘿，那日也是这个天色呀。
0: 他转身拔起了旗杆，正要把那比武招亲的锦旗卷起来，忽然人丛中东西两边同时有人喝道，且慢。有两个人同时窜入了圈子，众人一看不禁轰然大笑。原来啊，东边进来的是一个肥胖的老者，满脸的浓然，胡须大半都斑白了，这年纪啊少说也得有50来岁。西边来的更是好笑，竟然是个光头的和尚。那个胖子对众人喝道，
2: 笑什么，比武招亲，我尚未娶妻，难道我就比不得？
0: 那个和尚嬉皮笑脸的过来说，
3: 哎呀，老公公，您就算是胜了啊，这花一般的闺女，你难道叫人家一过门就做寡妇？
0: 那胖子怒了，
2: 那你来干什么？
3: 哼，要是得了这美貌的娘子啊，我立马就还俗。下边众人更是轰然大笑。
0: 那少女脸呈怒色，柳眉倒竖，脱下了刚穿上的披风，上前就要动手。木易拉了女儿一把，叫她稍安勿躁，随手又把那旗杆插在了地下。这边和尚和那胖子争着要先和少女比武，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旁边围观的闲汉们笑着起哄，
4: 哎哎，你们哥俩就先比一回呀，比呀，谁赢了谁上啊。
5: 这和尚说，
4: 好，老公公，那咱俩先玩玩。
0: 说着呼的就是一拳，那胖子侧头避开，也回了一拳。郭靖见那和尚使的是少林罗汉拳，而那老胖子使的是五行拳，都是外门功夫。那和尚是纵高窜低，身手便捷，可是那胖子却是拳重脚沉。你别劝他年纪老，竟然是招招猛进。斗到了分际，那和尚挠身直进，砰砰砰三拳，把那胖子腰里边连勒了三下。那胖子连哼了三声，忍痛不避，他右拳高举，就像是巨锤一般锤了下来，正锤在那和尚的光头之上。和尚抵受不住，一屁股就坐倒在地下。他微微一愣，忽然从那僧袍之中就抽出了一柄戒刀来，挥刀就向那胖子小腿劈去。众人是高声大叫，那胖子跳起来逃开，伸手从腰里边一抽，一根铁鞭在手。原来这俩人身上都是暗藏了兵刃，转眼间是刀来鞭往，鞭去刀来，乒乒乓乓，杀得个好不热闹。众人嘴里边叫着好，脚下也不停地后退，怕那兵器啊万一不长眼伤到了自己。木易走到了两人身旁，朗声地说，
2: 两位住手，这里是京师之地，不可抡刀动枪。
0: 这俩人杀得兴起，哪还理他呀。木易忽然欺身而进， 飞脚把那和尚手中的戒刀踢得脱了手，顺手又抓住了铁鞭的鞭头，一扯一夺。

0: 那胖子把握不定，只好松了手。木易把那铁鞭重重地掷在了地上。和尚跟胖子这会儿也不敢多话了，各自拾起了兵刃，钻入了人丛当中。众人在哄笑声中，忽然听得銮铃声响，有数十名剑仆拥着一个少年公子驰马过来。那公子看见了比武招亲的锦旗，向那旗下的少女打量了几眼，微微一笑，下马走入了人丛，径直来到了那少女的面前。比武招亲的可是这位姑娘吗？那少女红了脸，转过头去并不答话。木易上前抱拳：
1: 在下姓木，公子爷有何见教？
0: 哦，这比武招亲的规矩是什么样的？木易就跟他说了一遍。那公子点了点头：那我就来试试。郭靖见这位公子容貌俊秀，约莫有十八九岁的年纪，一身的锦袍，服饰华贵，心想啊，这位公子跟那姑娘倒是一对儿，幸亏刚才那和尚和那胖老头武功不济，否则的话。这边木易抱拳陪笑：
1: 公子爷取笑了。
0: 嗯，怎见得呀？
1: 这个小人妇女是江湖草莽，怎敢与公子爷放对？再说这不是寻常的赌圣教义，我们志在寻人，又事关小女终身大事，请公子爷见谅。
0: 那公子望了红衣少女一眼：你们比武招亲已经有几日了？
1: 历经七路，大概有半年了。
0: 难道竟没人胜得了这姑娘？这个我却不信了。木易微微一笑：
1: 想来武艺高强之人，不是已婚，就是不屑跟小女动手。
0: 那公子一扬头：来来来，我来试试。说着他缓步就走到了场中央。木易见他人品秀雅，风神俊朗，心想啊，这个人若是寻常人家的少年，倒也跟我孩儿相配，但他是富贵公子，此处又是金人的京师，他父兄就算不在朝中做官，也必是有钱有势之人，我孩儿倘若胜过了他，难免会另有后患，可要是给他得胜了呢，我又怎能跟这等人家结亲呢？
1: 小人妇女是山野草莽之人，不敢跟公子爷过招，咱们就此别过。
0: 哎，切磋武艺，点到即止。你放心，我绝不打伤、打痛你的姑娘便是。然后那公子又转头对红衣少女笑道：姑娘只消打到我一拳，便算是你赢了，好不好？那少女脸一红：
2: 比武过招，胜负自须公平。
0: 人群当中的好事之徒早就喊了起来：
3: 快动手吧，早打早成亲呐，早抱胖娃娃呀。
0: 众人轰然而笑。那少女皱起了眉头，含嗔不语，脱落了披风，向那公子微微一个万福。那公子也还了一礼：姑娘请。木易心说啊，这公子爷娇生惯养，岂能真有什么功夫了，尽快将他打发了，咱们这就出城，免得多生是非。
1: 那么请公子快。
0: 旁边围观的众人早前见过这少女的武艺啊，心想：哎，你小子如此托大，待会儿可就有苦头吃了。也有的说呀，穆家妇女是行走江湖的人啊，怎么敢得罪这王孙公子啊， 定会将他好好的打发，不让他失了面子。也有人悄悄的说呀，嘿，你当他们真的是比武招亲呐？就是仗着他们闺女生得美貌，又有点武艺，这父女俩呀，没准是诈骗钱财呢。这公子爷这一下啊，可就要破财喽。当时在江湖上啊，卖姐求财、借口比武招亲之事，在通都大邑中是常有的事儿，所以众人也不以为奇。那少女说：“
4: 公子请。”
0: 那公子衣袖轻抖，人向右转，左手衣袖突然向那少女身后的肩头拂去。那少女见着公子出手不凡，微微一惊，俯身向前窜，已从他袖底钻过。哪知这公子招数好快呀，少女刚刚从袖底钻出，他右手的衣袖已经势夹劲风，迎面扑到。这一下叫他身前有袖，身后头顶也有袖，双袖夹击，再难避过。那少女左足一点身子，就像离弦的箭，倏然间向后掠出。这一下变招就急，身手敏捷，公子叫了一声好，再踏步进招，不等那姑娘双足落地，跟着又挥袖抖了出去。这少女在空中扭转身子，左脚飞出，竟踢对方的鼻梁，这是以攻为守。那公子只好向右侧跃开，两个人同时落地。公子这三招攻的是快速异常，而那少女三下闪避的也是十分的灵动。两人各自心中佩服，互相望了一眼。那少女脸上一红，出手进招。两人斗到极处，只见那公子满场游走，身上的锦袍是灿然生光。那少女是进退趋避，红衫降裙，就好像化作了一团红云。郭靖在一旁是越看越奇呀，心想这俩人年纪跟我相仿，可竟都练成了如此的一身武艺，实在难得。他张大了嘴，正看得兴高采烈呢，忽然见那公子长袖被那少女伸手抓住了，两下这么一挣夺，撕拉的一声扯下了半截。那少女向旁边跃开，把半截袖子往空中一扬。木易赶紧叫道：
1: 公子爷，我们得罪了。转头对女儿说：这就走吧。
0: 那公子脸色一沉，可没分了胜败。他双手抓住了袍子的衣襟向外分扯，他那锦袍上的玉扣四下摔落。一名仆从走进了场内，帮他宽下长袍，然后从地上拾起了玉扣。只见那公子内里穿着狐绿缎子的中衣，腰里边竖着一根葱绿汗巾，更衬的是脸如冠玉，唇若涂丹。他左掌向上甩起，虚劈了一掌，这一下可显示了真功夫，一股凌厉晋级的掌风将那少女的衣带震得飘了起来。这一来，郭靖、木易和那少女都是一惊，心想啊，瞧不出这个相貌秀雅之人功夫竟是如此的狠了。这时那公子再不相让了，呼呼呼三掌打得兴发，那少女便再也欺不到他身旁三尺以内。郭靖心想，嘿，这公子武功了得，这姑娘不是敌手，哈哈，这门亲事算是做成了，便暗自啊替人家双方欣喜。又想啊，六位师父常跟他说呀，中原武学高手甚多，果然是不错，这位公子爷掌法奇妙，变化灵巧，倘若是跟我动手啊，我只怕打他不过。这会儿木易也早看出了双方的强弱之势，他叫了起来：
1: 念儿，不用比了，公子爷比你强多了。
0: 心里边想啊，嘿，这少年武功了得，自然不是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待会儿问明了他家世，只要不是金国官府的人家，便结了这门亲事吧，我这孩儿也算是终身有托。便连声的呼叫要两人罢斗。 但是两个人正斗得急，一时哪儿歇得下手啊。那公子心想，这时候我要是伤你，易如反掌，不过却有点舍不得。他忽然左掌变爪，随手勾出，已经抓住了那少女的左腕。少女吃惊，向外挣夺，那公子顺势轻送。那少女啊，立足不稳，眼见着便要仰天跌下去。那公子右臂往前一抄，把这少女给抄在了怀里。旁边的众人是又喝彩起来，又喧闹，乱成了一片。那少女羞的是满脸通红，低声央求：“
2: 快放开我！”“
0: 你叫我一声亲哥哥，我就放你。”那少女恼恨他轻薄，用力一挣，但是被他紧紧给搂住了，哪儿挣得脱呀？木易这会儿赶紧抢上前来：“
1: 哎呀，公子爷胜了，请放下小女吧。”
0: 公子哈哈一笑，仍然是不放。那少女急了，飞脚踢向他太阳穴。那公子右臂松脱，举手挡架，反腕勾出，又拿住了那少女踢过来的右脚。他这一下擒拿手的功夫竟是得心应手，擒腕得腕，拿足得足。这少女啊更加急了，奋力抽足，脚上的绣花鞋竟然是离足而去，但总算是挣脱了他的怀抱，坐在了地下，含羞低头摸着白布袜子。那公子嘻嘻地笑着，把绣花鞋放在鼻子边作势一闻。旁边围观的众无赖子弟岂能放过这个凑趣儿的机会啊，齐声大叫：“哇，香啊！”木易又拱了拱手：“
1: 请叫尊姓大名。”
0: 那公子一笑：“不必说了吧。”说着他转身披上了锦袍，向那红衣少女望了一眼，把那绣花鞋放入了怀中。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3: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1: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上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参观。我是这里的一号讲解员钟声，现在我就带领大家参观，请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参观第一部分。我们东北抗日义勇
3: 军讲解员老师，你怎么哭了？
2: 抗日先辈们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令我们敬佩和敬仰。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义勇军的后代。
3: 啊，你是义勇军的后代？
2: 对，我爷爷的父亲就是义勇军。
3: 你爷爷的父亲？
2: 对，就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唐聚武在桓仁时团部的文书，经历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从筹备到誓师的全过程。
3: 哦，桓仁誓师有很多故事吧？
2: 是啊，历经艰险，费尽周折，一切还要从唐聚武到桓仁出任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一团团长讲起。那是193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桓仁城西门朝京门外，
4: 唐团长，一团一营营长马子和带领团警卫连和一营全体在此集合完毕，欢迎唐团长。
5: 好你个马子和啊，兴师动众了。行了，让他们稍息。
4: 全体都有休息。
5: 我当副团长的时候啊，你这一营我也是常来。哎，你这像不像样这么一整啊？兄弟们可生分了啊。
6: 老哥，9月19号，江泉我在凤城一枪都没放，就带着二营那帮没骨气的瘪犊子投降了日本人。咱们一营这帮弟兄这个气啊，恨不得到凤城把他们都给剁了。
5: 是啊，那天我呀也正在高丽门镇张家堡村训练民团，听说呀北大营出事了，江泉我呢也在第二天早晨投了敌，我呀立马赶到了山城镇去找于志山去了。
6: 他怎么说呀？
5: 嘿，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唠了很长时间。哎，不是说这日本的装备精良，就是说呀他们训练有素。我这一气之下呀跑北平去了。
6: 见到少帅了？
5: 见到了。
7: 报告团长。
5: 讲。
7: 公安大队长郭景山派人来见团长。
5: 过来讲话。
8: 唐团长，听说您今天到任，俺们郭大队长原定一早到朝京门来迎接您，出发前突然炮眼那边说有命案发生，郭队长赶到现场特意安排我来传话，说把事办妥之后再来拜见。
5: 好，
6: 团长，你这个换铁兄弟从来可都是以公事为重啊。
5: 是啊，你呀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办完公事啊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9点在东山袁家深园见面。
8: 是。
6: 团长，你这刚回来到袁家深园干什么呀？
5: 这次啊到北平遇见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呀都看好咱们这地方的人参了，明天呢到深园去撒嘛撒嘛，再挑点好的给少帅捎去。
6: 挑人参俺可是行家呀。
9: 哎哎哎，人家换铁兄弟说说知心话，你老跟着瞎掺和啥呀？
5: 对呀，明天呢你忙你的，把你的队伍啊整肃好。哎，记住了啊， 非常时期啊。
4: 是，团长。大家听好了，想要准，目标营房，跑步前进。
5: 来来来，咱们呢边走边聊。哎，对了，你嫂子住在军营里还得劲儿啊？
9: 嫂子挺好，这不吗？听说团长今天到这赴任，正在家里啊张罗饭菜呢。哎，还准备了你爱吃的姜焖嘎牙子。
5: 哎，告诉你嫂子，多做点好吃的。晚上啊，你们都到我家里去。
6: 团长，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
5: 别了，咱们呢还是先到一营营部把团里的事儿啊先商量一下。哎呦，
9: 我说团长，老兄，要听俺说呀，自从那天听说江泉我投敌，你从高丽门镇直接赶到山城镇去见东边镇守使，后来又去了北平，我和徐副官化妆潜入凤城城里把嫂子接到这儿，你们俩呀可还一直没见着面呢。
5: 行了，别墨迹了，咱们呢先到一营营部去。
8: 是。
2: 当天深夜，唐居武送走客人，在自家客厅案头铺上宣纸，执笔在手。运气动万之处，辛弃疾的破阵子跃然纸上。
10: 哎，贾周，你怎么还不睡？
5: 啊，你先睡，俺睡不着。
10: 午时闲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贾周，你这次上北平见着少帅了？
5: 见到了。少帅啊状态不太好，王朱然说呀、啊、少帅才戒了烟，身体啊还没完全恢复。哎，国难家仇啊。
10: 王卓然，就是少帅的那个家庭教师。
5: 对，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外交研究会秘书主任。
10: 那当今时局，少帅有什么打算？
5: 江泉我投敌的事儿啊，少帅都知道。他说呀，东北局势很复杂，一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然后委任俺为东边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赶回来重建第一团，找机会联合民众抗日。
10: 那你回来之后去了山城镇，见到于司令了吗？
5: 见到了。哼，这于志善呢、啊、阴阳怪气，不谈正事儿，对副司令行营专门来电让俺担任一团团长的事儿啊不太是个心思。俺说呀、啊、副司令给俺的尚方宝剑，对叛国投敌者格杀勿论，投降小日本啊都是俺的敌人。
10: 他怎么说的？
5: 嘿，他话锋一转，跟俺唠了一些重新组建一团的事儿。后来啊，俺和李春润见了个面，觉得这个事情啊，哼，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10: 他现在还是参谋处长吗？
5: 我看呢、啊、他这个参谋处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春日说于志山准备用骑兵团长曹炳森接替他，可关键呢，这个曹炳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人呢特别熟。李顺润说前两天在军事会议上，曹炳森是一口一个日本子这么好那么好，日本军队哎怎么怎么装备精良。哼，
10: 这么说于司令要投降日本人？
5: 现在看呐、啊、还不能断定，只是啊有这个苗头。
10: 那把李春润派到哪儿去了？
5: 有可能啊到我们一团三营当营长。
10: 那可太好了，三营驻扎在新兵，离桓人近，你们这讲武堂的老同学呀来来往往的不就更方便了？
5: 是啊，在讲武堂的时候啊我们就合得来，这世道不藏着掖着说说心里话的人呐、啊、不多喽。
10: 贾周啊，时候不早了、
5: 嗯、
10: 你不是约了郭大队长明天上午去森园买人参吗？
5: 是啊，哎，你先睡吧，俺呢再看会儿书，睡不着啊。
2: 唐巨武夜不能寐，心潮起伏，他坐在椅子上，眼前又

浮现出九月中旬在凤城任一团副团长时，在凤凰山紫云观与驻扎在鸡冠山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大队队长板金直纯争执的一幕。

0: 贾庄，快走啊。
1: 哎，
0: 贾庄，这初秋的凤凰山的景色真是好看啊。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枫树都开始变红了，再过十来天这里一定是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呐。
1: 哎，是啊。
0: 贾庄，说好了出来散散心的，你就把你的心事放一放，愁你愁眉不展的，眉毛能拧成个大疙瘩。
1: 是啊，自从万茂山事件发生以后啊，俺这心总是悬着，老像有什么事儿啊要发生似的。
0: 哎呦，你真是多虑了，就真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们一团有江团长，东边倒有于司令，东三省还有少帅，国家有国民政府呢。
1: 淑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更何况咱还是军人呢。
0: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听命令呗。
1: 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为民。
0: 前面就是紫云观，咱们过去看看呗。哎，对了，贾庄，你给俺讲讲它的来历呗。
1: 好，那我就给你讲讲。这紫云观呢，原先是一个寺庙，叫大安寺，是明朝弘治年间建成的，到现在啊，也有440多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成了一个道观了？
1: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郝教明的道士云游到这里，看这里啊山势巍峨，仙气飘渺，觉得太适合修仙悟道了，就和这儿的老和尚套上了交情，住了下来。这一僧一道各有尊崇，又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等到老和尚圆寂后啊，又过了几年，郝教明的徒弟李永义也来到了这儿，师徒二人就把这大安寺改成了道教的紫云观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贾庄，你知道的真多。你看你这一说话吧，路再远也觉得近了。
1: 哎，怪了，今天这儿怎么这么静？
0: 这门是虚掩的，咱们进去。
1: 哎，清修之地要衣衫整洁，脸身静气，心存敬畏哦。
0: 好，听你的，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哎，怎么没人？
1: 可能都在大殿里吧。
0: 走，贾庄，我进去上炷香，请仙人护佑我们平安。
1: 好。
2: 站住，你得不能进。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
2: 我们的参观的就要来参拜，你们的不能进去。
1: 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参拜你们的，我们进我们的香，互不打扰，让开。
2: 你们不能进，长官的就要到了，你们只管人偷偷地让开。
0: 你们的长官还没来，你们就不让我们进香，还讲不讲道理？
2: 道理的没有，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1: 让开，这里是中国，你们在这儿蛮不讲理。
0: 贾庄，咱们走，跟他们讲不明白什么道理。
1: 哼，不行，我今天就要进去，给我让开去。
2: 陈大柱，敢打我死了死了的，
1: 来吧。哼，我今天让你啊满地找牙。
0: 贾庄，快走，咱不打了，快走
1: 去。
2: 八嘎，九个人大大的坏了，枪毙了你。
0: 贾庄，当心，
3: 把枪放下。
2: 嘿，
3: 好久不见了，唐副团长。
1: 原来是板金直纯队长啊。
3: 我们日本人是来参拜的，早得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唐副团长。
1: 参拜？你们的人还没到就先把这地方给占上了？
3: 哎，误会，都是他们干的，完全是误会。
2: 压的他打的掉了，活动了，
3: 还不给唐副团长道歉？
2: 嗨，唐副团长，我们道歉。
3: 唐副团长，你们先来。

0: 我们先出去。
1: 继续吧，夫人。
2: 哎，叫他们这么一搅和，没有心情喽。
1: 哼，这小日本子，咱们和他们早晚呢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呀。
3: 十月的辽东山区，天高云淡，松翠枫丹，满眼锦绣。但国难当头，人们无心欣赏四周美丽的景色，原本人流往来的桓仁县城街头也现冷清。唐继武按时来到东山袁家深园，远远看到结拜兄弟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山早已经等在了深园门口。
4: 振杰，
5: 贾周兄。
1: 哎，俊杰啊，
5: 贾周，
1: 俊杰啊，咱俩这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能有半年了。
1: 对呀，那会儿啊还是刚开春啊，来义营视察防务的时候，这一晃啊半年都过去了。
5: 你这一晃可成团长了。
1: 嗨，别提这团长了，外敌入侵，军人呢不能保国护民，那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两样啊？团长司令又能怎么样？
5: 哎，你一提到这司令，哎，想起来了，你们住在山城镇那个于司令，最近通过骑兵团长曹炳森
6: 跟日本人联系得挺紧密
5: 哦。
6: 而且投降日本人的张世义、张景惠、张海鹏也经常写信给你们这个于司令
5: 啊。
6: 别看他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我看呢他早晚会投到日本人那边。
1: 这俺也早就料到了。哎，俊杰，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5: 这叫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贾周兄啊，别忘了俺原先也是队伍里的人，现在大小不计，也是公安大队长。
1: 哎，真有你的啊。这于司令啊，俺从北平回来见过他一次，俺被少帅直接任命为一团团长。哎，他还有些不是心思，俺跟他唠着小日本子的事儿吧，哎，他净往那一边扯。俺看他投敌呀，哼，也是早晚的事儿。哎，
5: 贾周兄啊，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弟想问你一句话，这于芷山要是投敌，你怎么办？
1: 俊杰啊，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今天说是买人参，其实啊只是一个借口。咱想和你商量一个事儿。现在啊小日本子跟咱们可是动真格的了，咱们要是不站起来顽强抵抗，可就会亡国灭种啊。作为军人应该保国护民，俺呐想起兵打小日本，你看行不？
5: 太好了，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抗日这件事儿事关重大，要得弄得利利正正周密才行啊。
1: 对了，俊杰，听说凤城的邓铁梅、辽西的向青山都拉起了队伍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哎，你办事周密，这事儿啊你多琢磨琢磨，咱们呢来个外松内紧，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张罗起来。
5: 对，贾周，俺最近这几天呢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1: 抗日是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玩命的干，咱算算这兵力，俺有两个营，加上机枪连、迫击炮连、骑兵连，还有公安大队，这加起来不过2000人。就这些人手，
5: 我有办法。东边道地区10几个县的公安局和公安大队说话算的人，都是俺在警察班的同学，如果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这人手不就够了吗？
1: 太好了。哎，你马上安排，尽快呀跟他们联系。
5: 对了，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前些日子和俺通信了，这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张了肯定响应。
1: 但还有两个人怎么想的一定要弄清楚。
5: 谁呀？
1: 咱们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和 和县长刘征达呢？咱们在这儿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要是想法不一样，就有些麻烦了。
6: 放心，加州，他俩的工作我来做。凭俺这些年对他俩的了解，只要咱把这头带起来，他俩肯定会积极响应。
1: 太好了。哎，君姐啊，这起兵打小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刀真枪的干呐、啊！枪林弹雨，杀头掉脑袋不说，还会连累家人呢、啊。那小日本子的手段可老残忍了。
6: 小日本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想要亡国灭种，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这么干，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好，俊杰，国难当头，咱们只有啊振臂一呼，才不枉堂堂的七尺之躯啊。那咱说干就干。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下集。

0: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1: 唐巨武、郭景山深缘密谈后，开始谋划抗日举义。他们一面观察东边镇守使余芷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诱降的反应，一方面联系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就誓师抗日。这一天，唐巨武得到消息，原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李春润奉调任一团三营营长，从驻地新兵来到桓仁。为了不引人注意，唐巨武、郭景山特意安排在闹市中的同江春饭庄见面。
2: 志杰啊，这李春润字宾浦，凤城杨木乡人，1901年出生。哎，你俩呀还是同龄呢。
3: 还有，你俩都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6期步兵科的学员，平时就挺谈得来的。这回啊，他调到三营当营长了，这简直就是刚想睡觉就让人递来个枕头，想啥来啥。这呀，还得感谢于司令啊。
2: 他呀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抗日啊，俺现在就敢拍胸脯打保票，李春润肯定不是孬种。他跟我说过，918那几天呢他在沈阳，回来后呢就跟余芷山呢分析当前的形势，建议余芷山举起抗日的大旗，收容独立七旅还有东北军遗留的军队，收容讲武堂学生队、教练民团，成立大刀队、敢死队，联络各地的救国军、义勇军，利用啊东边地区的山高林密、有险可守的自然优势，能进则进，能退则退，和小日本子展开周旋呐。
3: 那余芷山怎么说的？
2: 哼，这余芷山呢当时就给他撅了，嘿，拉了个脸告诉李春润啊，东北军的王牌主力独立七旅都退出沈阳了，咱们一个省防部队能有啥辣气？然后哎，就是保存实力呀、啊、静观其变呐、啊、嘿，总之啊就差说马上投降了，把李春润气的这一晚上都没睡着。
3: 哼，这个余芷山到底是投降了。张世义当上了伪奉天省省长，扔了个肉包子，嘿，这余芷山就连祖宗是谁都忘了，也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司令，和小日本子穿上了连裆裤。
4: 报告，
2: 说，
4: 三营李营长到，
2: 快请。
4: 是。
5: 东边镇守使署一团三营长李春润前来报道，请唐团长叙话。
2: 宾浦啊，别弄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咱的换铁兄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
6: 郭景山，郭俊杰，警界精英，久闻大名啊！
5: 哎，浪得虚名，宾浦兄的大名才是如雷贯耳啊！
2: 来，大家呀坐下说。哎，你俩呀是同岁。我记得宾浦是6月份的生日，哎，俊杰啊，你是几月份的？
5: 不管几月份，在宾浦兄面前，俺是弟弟，俺称呼你宾浦兄。
6: 好，
5: 俺叫你俊杰兄。
2: 好，这第一杯酒啊，是给宾浦到任接风。这回啊，你到三营当营长，咱们兄弟可以名正言顺的联系了。嘿，那余芷山呢？做梦也没想到他帮了咱们个大忙。
6: 哼，日本人扔了个警备司令的骨头，余芷山就叼在嘴里，现在还在那儿做美梦呢，
5: 卖国求荣，早晚是一枕黄粱。
2: 来，欢迎宾浦，干了这杯。
6: 干。
2: 这第二杯呀、啊、咱们敬远在

0: 当有紧急公务，说不定几天之后才能回来。他说他无论如何要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
1: 他没说他姓什么，从哪儿来，多大岁数吗？
0: 也就三十来岁，河南口音。再问什么就不说了，只说要见您。
1: 河南口音，三十多岁。哎，俊杰宾婆，走，咱们一起啊回团部看看呢、啊，到底是什么人？
2: 走，好，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1: 好。
3: 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 回来了。那位客人在哪儿呢？
3: 白面书生一个，啥事儿都说不明白，俺让他在会议室那墙角那蹲着呢。
1: 好，郭队长、李营长，你们先到作战室等俺一会儿。哎，激光啊，跟我来。
4: 好的，团长。
5: 你是？
6: 这位是咱们唐团长，
1: 俺是唐巨武，你请坐。
5: 你真是唐巨武？
1: 真是唐巨武，如假包换。
5: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叫黄宇宙，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我来的。
1: 那你来之前看着少帅了？
5: 见着了，我这次是以少帅秘书身份来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武装力量成立自卫军，和小日本子对着干。我从抚松、长白、临江那边过来的，我还带来了救国会编印的组织武装力量大纲，怕被人发现，我把白绫子缝在了棉衣的里怀里。唐团长，你看。
1: 啊，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名称。哎，齐光啊，快叫郭队长和李营长过来。
4: 是。
1: 第三条工作，以剿匪防乱御辱为任务。俊杰、林婆，来来来，这位啊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黄宇宙，黄先生。
2: 幸会，幸会啊，
7: 幸会。
1: 来，你们看啊，这是救国会编印的大纲，号召咱们组织武装力量对抗日本人的侵略。
2: 来，第五条人员配备，第六条，太好了，有了这个大纲，咱们干事就有抓挠了。
1: 对呀、啊，这次举义啊，周边有周围各县的响应，背后呢又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咱们张罗起事儿来呀、啊，腰杆子就更硬了。
2: 对呀、啊，加州，这叫关里关外一盘棋，把那小鬼子打拉稀。俺出去安排一下，今儿晚上给黄先生接风。
5: 不用麻烦了，
1: 慢着，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哎，喜光啊，你跑一趟，让你嫂子马上张罗饭菜，说呀有贵客。
4: 好嘞，都做什么菜？还做你那个酱焖嘎牙子？
2: 不光是酱焖嘎牙子，再做一个酱焖本庄繁。
1: 对，给那些个王八羔子都给酱焖了。

0: 唐巨武郭景山紧张秘密地筹备誓师抗日，为了血债沙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他们准备把妻子孩子送至关里。就在和家人辞别的头一天，投降日本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于芷山指使他的二团团长廖碧晨来到了桓仁。
1: 装车
2: 不带走啊。那个绑结实了。
1: 好嘞。
3: 哎，淑媛啊，快先别忙了，让他们都散了。
2: 怎么了贾州？
3: 廖碧晨来还人了。
2: 他来他的呗，你们在团部见面就是了。
3: 他带了100多人来，按说城里啊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食宿，把其他人呢安排在城外，只让他带几个贴身保镖进了县城。俊杰说呀，他还带了给你的礼物，这摆明了要见你啊。眼下在通江春饭庄啊喝完了酒，和俺安排的一些人呢打麻将呢，玩完了这锅就要过来。
2: 廖碧晨，他的媳妇儿那凤英不是和于凤至是亲戚吗？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个廖碧晨饱读诗书啊，双手能写狂草，还是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现在啊这不也跟着于芷山当了汉奸。
2: 他要见俺？哼，就是来替于芷山探听虚实的。
3: 哎，千万不能。

0: 让他看出来你要离开还人。
1: 是啊，事关重大。
2: 哎呀，我说贾州啊，这刚喝完酒你就撂了，你这是一天也离不开媳妇儿啊。
0: 哎呀，听说大哥要来家里坐坐，俺赶紧回来张罗张罗，拾掇拾掇吧。欢迎大哥，那得弄得立立正正的，哎，不能让大哥笑话呀。
2: 嗯，哎，立正立正啊，这院里头连根杂草都没有。哎呀，这是弟妹吧？
3: 廖大哥好。
2: 哎呀，贾州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啊！你这是，早听咱家凤英说弟妹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0: 哎，廖兄，我讲了，我讲了。
2: 哎，这是奉天千祥一意绸缎庄上好的缎子，送给弟妹的。
3: 廖大哥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谢了啊。
2: 哎，俺心粗啊，这个还是你大嫂提醒我的呢。要谢啊，你得谢他。
0: 大哥大嫂的心意、哎，收下吧。哎，大哥，来，咱们屋里坐。
2: 好，好吧。哎，这屋里头一定是内藏锦绣啊。
0: 哪里哪里，寒舍一间，哪天呢还请廖兄赏墨宝一件，拿到荣宝斋装裱完挂起来，哎，那才是蓬荜生辉呀、啊、
2: 哎呀，你就别提俺的字儿了，这兵荒马乱的也没心思写呀。
0: 哎，来干茶。
3: 哎，
2: 这房间布置的雅致干净整洁，不奢华，有品位，看出弟妹的品位来了。
3: 廖大哥过奖了，早就听贾州说你家嫂子是奉天女中中学毕业的，学问扎实不说，办起事儿来井井有条的，还在你身边当过少校机要秘书，跟你家嫂子比起来，俺们这些乡野村妇是望尘莫及的。
2: 过谦了，弟妹啊，这用他当秘书啊，这第一啊，他还认识几个字儿，写写算算的也还行。这第二呢，毕竟是枕头边上的人，用起来放心，不会有三心二意的事儿，能跟咱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3: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女人嫁了人就图个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平平安的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也不是俺们想的事儿。
2: 是啊，有时候啊，这俺就想啊，这军人呐、啊，有时候也跟女人一样，你们女人呢是夫为妻纲，俺们军人呢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逢说话指哪打哪，没有二话，你俩说是不是啊？
3: 廖大哥说的对、
0: 啊、哎，大哥说的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2: 贾州啊，
0: 嗯，
2: 最近我听说你们原一团驻扎那个凤城的警察局长邓铁梅拉起了队伍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交了几次火，是各有死伤，你听说过没有啊？
0: 嗯，倒是听说过那么几嘴，在凤城的时候啊，和邓铁梅接触过几次，感觉人还不错，是个汉子，可和日本人干，这事关重大呀，不是拉个杆子就比划的事儿啊，干什么事儿还是啊得听上峰的命令，做起事儿来哎心里才有底啊。
2: 哎，贾州啊，这可不像你啊，你是遇事很有主见的。
0: 你让大哥呀见笑了
3: 啊。廖大哥快尝尝，这是去年入冬做的冻梨，大家都说好吃，你快尝尝。
2: 哎呀，这还带冰碴的呢。好好啊，嗯，不错，真不错。
3: 去年做多了，还剩不少呢。一会儿装个口袋，给嫂子带回去，让她也尝尝俺的手艺。
2: 哎呀，那就不用了，这还带连吃带拿的呀。
0: 哎，对了啊，哪天再来还人呢，一定把嫂子带来，俺两口子请她吃浑江大鲤鱼。
2: 好，好啊。这冻梨呀、啊，俺就带回去。那浑江大鲤鱼啊。下次再来吃。

0: 还人通江达海，敬奉海神娘娘的天后宫，庭院清幽，殿宇庄严，香火缭绕。193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不引起敌人警觉和人们注意，唐聚武、郭景山、张宗周等十余人在这里召开抗日举义的筹备会议。
1: 弟兄们，自从918事变以后，国土沦丧，百姓遭难，于是山任敌作父，为虎作伥，咱们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保国为民，和侵略者喋血奋战，沉默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赶紧组织起来，举起抗日的大旗。弟兄们，决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起草电文通报全国，起草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设立民众银行，印刷军用票，在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当天举行示威游行。
0: 1932年4月21日，桓仁城南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百姓情绪激昂，簇拥围观。东边道14个县军政代表及桓仁各界10000多人参加集会。松枝扎成的会场正门上写有“誓师起义”4个大字，左右悬挂的条幅是“敌当仇虏，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赶出东北”等标语贴满学校的围墙。
2: 我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现在开幕。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叫日本滚出东北，
4: 叫日本滚出东北。
2: 下面有请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发表抗日宣言。
1: 同胞们，去年的918事变，俺们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成为了亡国奴，有的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蒙辱，百姓含冤，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啊，他们建立伪满洲国、拉拢汉奸，就是想长期压榨统治我们。同胞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国难当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决心以七尺之躯率领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污蔑敌寇，誓不为人。我现在歃血为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

唐巨武挥刀割指，血书为誓，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抗敌热情。太爷爷说，誓师大会过后，团人县城沸腾起来，情绪激昂的人们簇拥着自卫军队伍绕城游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的誓词歌，走街串巷。那天夜里，辽东大山深处的桓仁县城灯火通明，沉浸在杀敌保国的兴奋之中。从此，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喋血奋战，殊死抗争。后来发展到37路军十余万人，并在吉林通化成立辽宁临时政府。英雄虽去，英名永留。他们气壮山河，浴血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经久流传，永远为后人传颂铭记。

0: 京时间零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要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的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十秒钟到达笑场，

0: 再来游戏，
1: 再来游戏，
2: 咱们这块最游戏
0: 来啦！
2: 大家好，
0: 各位好，我是董哲。
3: 大家好，我是蓝子。
0: 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2: 101.8
0: FM
2: 89.5
0: AM
2: 927
0: 辽宁香广
2: 温暖调频，
0: 我们
2: 蓝子
0: 董哲
2: 为您带来的
1: 贼拉游戏。
2: 噔噔噔噔噔，要说这吃货呀，跟正常人都不太一样。
0: 是脑子有问题。
2: 嗯，脑子非常的转得很快。
0: 就对着
2: 吃。比如说，
0: 你说。
2: 我问那一个吃货，比如问董哲，我说，哎，我说一个字的，你来说反义词好吗？
0: 哎，好啊。
2: 生。
0: 死。我说错了，还有熟。
2: 哎呀，这默契真的就是一点都没有哈。
0: 稀碎。因为我这说明啥呢？说明我
2: 不是
0: 吃货。
2: 好，那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不是很搭嘎了，是不是？
0: 对，你马上就说啊、哦，好，董哲回答的是死。那么在某些人吃货的角度当中，他一定回答的是
1: 熟。
0: 这圆回来了吧？
2: 生的，熟的，
0: 对不对？
2: 嗯，
0: 哎，
2: 好吧。
0: 还有七分的呢，
2: 就中熟呗。
0: 五分。熟，对啊，
2: 就是看多爱吃吧啊！
0: 是是，
2: 咱们这两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美食，
0: 美食，
2: 而且这美食啊，是咱们小学课，不光是小学啊，语文书里的美食
0: 有出处的。
2: 打开语文书，发现上面全是口水，为什么呀？因为一边上课一边流口水哈。
0: 那叫鹅淋是不是？流下鹅淋了。
2: 鹅淋。
0: 哎，
2: 好，你真厉害，我都已经想不到别的词来代替了。嗯，太可爱了你。
0: 有时候也拉了一大金子，绣头子，这都会。
2: 满照吗？
0: 都会鹅脸。
2: 鹅脸，你明白？好好，你厉害，你能。
0: 啊，这都是上语文课的时候边听那个语文课文边联想到的一些美食。
2: 对，
0: 是不是？
2: 语文课里头有很，语文书里有很多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我们、哎、嗯，品尝过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哎、
2: 到葡萄沟去吃美味的葡萄，
0: 还有、那个《山海经》里边那个福菊。
2: 阿长与山海经里的福居、啊、还有红楼梦里头那个用十几只鸡来配它的茄鲞，
0: 哇，还有呢就是画杨桃里的杨桃，
2: 大森林的主人里边那些烤的香香的松鸡，
0: 嗯，昨天最后一个美食说到了落花生里的花生，
2: 哎呀，这花生可真是非常好啊，花生是个宝，全身都很好，
0: 哎，
2: 嗯，
0: 香煎何太急，
2: 我记得是
0: 那是豆荚，那是豆。
2: 行行，算你行，能呗。就今天我给你竖大拇哥，行不？你太厉害了。就是说的哈，你说这花生，从小我就知道一个谜语跟花生，叫破闷吧。
0: 啊，你说说。
2: 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个
0: 白胖子。多好啊。
2: 嗯、
0: 哎，
2: 而且还有一种品种啊，董哲总不让我说这个品种、嗯、那个品种就是四粒红。
0: 嘿嘿嘿，四粒红。
2: 对不对？
0: 哎，有道理。还有那个小白鲨，这个大白鲨现在都有很多这个品种啊。哎，我们经常吃的那这个蒜香的挺大个的那种
2: 啊，
0: 里边就两粒的，那就是大白鲨。
2: 大白鲨
0: 基本上白鲨系列、
2: 哦、
0: 啊，这是花生品种。
2: 哎，我更喜欢吃小粒那种，
0: 是吧？
2: 啊，我喜欢小粒的。
0: 咱们上回九月份去年那个丰收节时期，
2: 啊、对对 对，
0: 在锦州现场会场不少卖那个
2: 花生节有一回哈。
0: 对，
2: 哎呀，易县花生节，
0: 易县
2: 哈吃了不少花生。
0: 哎。
2: 咱俩跟他站着吃啊吃啊呀，
0: 人家真大方啊，厂家给我们拿去半袋子，
2: 嗯，
0: 是，
2: 对，
0: 就都拿去给你们工作人员好好分一分，
2: 对吧？还拿那种带土的那种带根儿的那种，
0: 哎，带秧子的，
2: 带秧子的直接拎走吃了。
0: 那个有特点的是什么呢？据说那个是有一种是什么富含什么、
2: 啊？富含一个什么亚麻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
0: 对，
2: 那个花生
0: 永远不霉变。就里边不会产生黄曲霉毒

0: 速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也不是说永远吧，就是它那个特别低，它产生的那个
0: 就是零，
1: 就是
0: 为零，只有我们辽宁易县黑山锦州地区的这个产的花生，在全世界你去检验，它都是这个达标的，而且超标。
1: 啊，
0: 就是超乎想象，
1: 超级好，老好了，贼拉的好，
2: 贼拉的，那是
0: 真
1: 的啊！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花生是有那个顾虑的，花生瓜子儿都是吃到一个五八的，
0: 对，
1: 赶紧去漱漱口，就怕里边有那个黄曲霉素什么的。
0: 那个就是那个味道啊，
1: 那种味道，
0: 哎，就是黄曲霉素，
1: 苦涩。
0: 因为是什么呢？很多油料作物它不可避免的。毛克啊，
1: 含油量高嘛，
0: 含油量高，你一五堆也好啊，过了夏天高温时节也好，高温高湿它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黄曲霉毒素，
1: 看着没，是不，
0: 对，
1: 那明白了。
0: 所以说在咱们这块多好啊，这个花生里边就不会有这种物质，就不会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
1: 哎，好了，那说完了花生呢，我们再来品尝一样，同样也是带壳的，也是纸包纸裹一层一层的，
0: 这也是
1: 圆的红的，
0: 叫红帐帐，
1: 红帐帐，白肉肉，
0: 白肉
1: 这个黑豆豆，黑豆豆，
0: 黑豆，
1: 对不对？行
0: 吧，
1: 这是啥呀？荔枝，
0: 荔枝，
1: 荔枝蜜。这篇文章大家应该都读过，里边讲那个蜜，就是荔枝的蜜嘛。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1: 从化的荔枝树多的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趁着月色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分纯，养分多，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神经，滋养精神。
0: 哎呀，
1: 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了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香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的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
0: 哇
1: 哇哇！醉了哈！
0: 醉了！怎么还会有气儿呢？是我们小时候喝那个。
1: 显清气，它就是有
0: 易拉罐的饮料，
1: 清香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有的时候喝一些甜美的东西，如果带一些清清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就不那么齁挺。
0: 哎，很清爽，是吧？
1: 对，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哎，
0: 啊，这是荔枝的那种荔枝蜜的那种感觉啊。
1: 哎，就是荔枝蜜。
0: 哎，好，那。它这个就是说是蜜蜂采的荔枝花之后酿的那个蜜，
1: 对
0: 吧？叫荔枝蜜。
1: 对。
0: 那我们常吃的呢，有椴树蜜，什么槐花蜜啊。那么咱们这边北方的很难能吃到这个荔枝蜜，因为我们没有荔枝树。
1: 对，就像那个不辞常作岭南人嘛，
0: 对，
1: 日啖荔枝300颗
0: 呀，
1: 不辞常作岭南人，是那个地方比较常见这荔枝，咱这边就是。好像能种荔枝，咱这边没有吧？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是吧？
1: 那个俩诗，无人知是荔枝来，但是荔枝确实在这个诗里，无论是唐诗宋词里，确实有很多。刚才说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知道是谁不？
0: 这个是
1: 苏轼。
0: 对，是苏轼。
1: 对，他被、
0: 这个、
1: 他在那个岭南，当时就是被就是也是就被贬到那去了。本来应该是很不得志，很就是很伤心的那种状态，但是他就觉得在这儿我能吃到这个荔枝，然后。我甘愿做一辈子岭南人。
0: 一骑红尘妃子笑应该是杨
1: 贵妃，
0: 是吧？特别爱吃。
1: 对，
0: 那家伙，800里加急，用宝马那送。
1: 对，就送那个荔枝，为了那个荔枝的美味，就如同在新摘下来一样。传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嘛。
0: 一路送过来，好像还得加点冰啥的。
1: 那必须得加冰镇杨梅，不是杨梅，荔枝。怎么又回去了呢？说回去了，荔枝。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课文当中啊。
1: 好的。
0: 寻找一些美食。
1: 好的。
0: 有这么一篇课文啊，叫《社戏》。
1: 社戏。
0: 哎，社戏，那个屯子里都爱看的那种社戏。那里边有一个美食叫啥呢？
1: 啥？
0: 罗汉豆。
1: 罗汉豆，来讲讲那原文是怎么说的？
0: 罗汉豆是啥样的豆呢？咱我说完大家回想一下啊，这课文是这么写的。 他说啊，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地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去包豆。不久啊，豆熟了，便任凭船浮在水面上，都围起来用手搓着吃，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泡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1: 哎，这篇文章大家记得不？这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
0: 哎，涉细
1: 就是描写的非常细啊，然后就是听他讲完吃这个豆开这船，就感觉可美好了呢。
0: 几个小孩半大小子都有，是吧？
1: 对对对对，哎，童年的那种回忆是吧？
0: 对。
1: 那你说到这个，你说到罗汉豆，就是这个鲁迅先生还写过那个孔乙己里头他们吃那叫什么豆来的？
0: 茴香豆，茴香豆，
1: 茴香豆，对对 对，这都是豆豆啊，是各种豆啊，豆类也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0: 这个我不知道哪个是蚕豆哈，我估计有大有小，
1: 茴香豆有点像蚕豆那种，
0: 对，猪腰子型的那种豆，
1: 对，猪腰。猪腰子型，这罗汉豆咱们我是没见过，
0: 我也没太见过，也可以百度搜一搜哈。
1: 对，但他这段你想在船上去生火啊，到船上去生火吃，吃这个把这个豆烤一下，就跟那个大自然里头那个大森林里去吃那个松鸡，挖了一个洞，挖了地上挖一个洞，把那鸡埋上，
0: 对，
1: 给拿那个包好的那个几片树叶包好的那个松鸡埋上，这有点像哈，在野外直接就找个地方就给它。解决了，
0: 对，但是我估计这个在船上应该是煮着吃的，不应该用明火烤，
1: 不是烤的，
0: 你想啊，木头船，这生火，你这整着了咋成？
1: 可不是的，煮的啊，那也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刚才那上面有锅，
1: 它这个罗汉豆是不是就像那个毛豆那种感觉？
0: 哎，对，煮花生、煮毛豆那种。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豆类哈，严格的，你说那把它当零食吧也行，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主食。
0: 那对呀，
1: 对吧？它也算是一种主食，你要
0: 五谷杂粮当中有豆啊。
1: 对呀、啊，比如你做饭的时候放的饭豆那些，
0: 是
1: 可以当饭吃。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减肥的人，我就建议少吃为好。
0: 这属于碳水化合物。
1: 对，豆类还有那刚才说的花生。
0: 花生。
1: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碳水炸弹。
0: 嚯！
1: 好吧，就是碳水又是很足的，但是这个碳水足，但是这个爱心也
0: 是
1: 满满
0: 啊。什么呢？
1: 这叫一碗阳春面呐。
0: 哎呀，这绝对是。细粮的
1: 啊，一碗阳春面这故事你还记得不？
0: 记得，
1: 就是我记得是说开面馆的人，就是他家好像是开面馆那家孩子写的吧，就说他就是快关门的时候进来一个女的抱带一个孩子，说的就是怯生生的就问一碗阳春面可以吗？
0: 对
1: 啊，对，就是就想吃一碗，俩人吃一碗嘛，他有点不好意思嘛。然后这家人就给煮完吃完，人家很感谢走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来，就每次都要一碗面，因为肯定是生活所迫呗。
0: 是啊。
1: 然后这个店家非常好，接下来就看一看啊，这老板怎么做的？
0: 细节动作啊。
1: 案板上早就准备好的，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面条，一堆是一人份儿。老板抓起一堆面，继而又加了半堆一起放到锅里。
0: 点赞。
1: 就是给加了半分。
0: 哎，加量了。
1: 如果说再加一份吧，就有点。
0: 那碗能看出来，
1: 对对对，
0: 不太多了。
1: 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对别人表达的善意也不一定非得让别人知道。
0: 对。
1: 他或者是就是默默的，就是咱们都不说出来，也可能对他是更好。
0: 没错。
1: 是不
0: 啊？别觉得让人觉得他是乞讨的似的
1: 那
0: 种。
1: 那我就给他端上来两碗，那不合适这个事儿。那有的人说这老板咋这样？你就来两碗呗，哈。
0: 悄悄的啊，
1: 不能这么干。咱们可以像现在吃冷面那样，一碗分两碗装，
0: 多整点啊。
1: 有一次我们可逗了，我们去吃饭，就合计那吃冷面吧，一碗分两碗吃，感觉还有点不够。完了说两碗分三碗装，结果说错了，说三碗分两碗装，合计这还是多能吃啊！三碗分两碗，
0: 一人吃一份半。哎，对了，
1: 两碗分三碗装，
0: 没毛病。刚才说到这个面条，让我想起来《狂飙》里，哎，高启强，他小时候就是哥仨。他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他们三个人就经常去吃，就是不是经常了，得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哎，他那叫什么面
0: 了？猪脚面。
1: 猪脚面啊，对对对对。
0: 猪脚面怎么分配呢？猪脚。

0: 面呢，弟弟妹妹吃猪脚吃面，然后高启强喝汤，老大嘛，大哥最后剩汤、
1: 哎、真的就是、哎、最后他是坏蛋吧，是吧、
0: 啊、那当然是那个
1: 就是说呢，他也小时候也
0: 被抓，那个20年前是还是好人。
1: 对，就是我觉得他啊，他被抓20年前是好人。
0: 对呀、
1: 啊，他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的、嗯，就是你不觉得现在的这个作品当中，就是为什么就觉得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啊，还是电视啊，
0: 影视作品，
1: 影视作品，你觉得就是这个非常好看？
0: 嗯，
1: 因为这个人物不是纯好或者是纯坏，
0: 嗯
1: 啊，不是非黑，就是不是非黑即白。
0: 对，
1: 没有我说的意思，
0: 非白即黑，
1: 非白即黑
0: 啊，对，
1: 非白即黑，
0: 就这意思啊，
1: 啊，对，就是咱
0: 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形象，
1: 对，他是有血，他对自己的家人那个该好人家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然后可能后期发生什么变化了，嗯、这人物是很丰满，很，
0: 但是这是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还是
1: 对人是有多样化的，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
0: 对，
1: 那咱小时候看的那些那大坏蛋就是纯坏人，
0: 啊、
1: 是吧？就咱小时候看动画片，你想想，
0: 对，
1: 什么格格物啊那些，那、不就纯坏蛋吗？
0: 就完全对立面的，跟好人对着干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再大一点看的动画片，也开始就是人物就你看那《熊出没》
0: 哦，
1: 就那
0: 光
1: 头
0: 强。
1: 光头强，你看虽然是砍树，但是他有时候他也是没办法，因为是
0: 李老板
1: 让他去干的。嗯、然后但有的时候他遇到就是比如说熊需要帮助，他也帮。
0: 你看。
1: 这样的话就人物就丰满了，就不像原来想的就是个坏蛋就是坏蛋。
0: 你要说这俩熊要光头强再厉害点，找了一伙人把俩熊真给整死了，
1: 就没有这故事
0: 了，这动画片完了，
1: 没事了。
0: 那就那后来又说又有续集，有熊三熊四俩弟弟来报仇来了。
1: 那熊三熊四我知道了，那肯定当初熊大熊二带着熊三熊四一起去吃面的时候，让熊三熊四吃的面和吃的猪脚，他俩喝的汤，
0: 人家吃的那个什么蜜好不好啊？荔枝蜜，你得整点熊能吃的东西。
1: 哎呦天哪，咱俩这边唠的乱七八糟啊！
0: 乱七八糟。好，我们再来回到课本上啊。有一篇呢课文叫《挖荠菜》。
1: 嗯，
0: 这个好不好？纯绿色的，大家爱不爱吃啊？
1: 嗯。
0: 你像这里边有什么美食呢？雪蒿、马齿苋、徽菜、野葱。哎，咱们经常能蘸酱菜，苦苣呀，什么那个婆婆丁啊，
1: 嗯，
0: 大伙儿是不是都能吃过？
1: 对，
0: 哎，所以说这篇课文当中讲的也非常生动，非常有生活。
1: 嗯，
0: 跟大家读一读，
1: 读一读吧。
0: 田野里长满了各种野菜，雪蒿、马齿苋、灰灰菜、野葱，最好吃的是荠菜。把它下在玉米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真是世上的美味呀、啊、而挖荠菜的时候呢，那种坦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提着篮子，迈着清洁的步子，向广阔无垠的田野里走去，嫩生生的荠菜在微风中挥动它们绿色的手掌，招呼我，欢迎我。这写的这荠菜多伟大，都快被人吃了，嘿，
1: 哎，
0: 挥手，
1: 你知道不知道？如果说你在东北的春天
0: 啊，
1: 如果某一天你在路口看见一个蒙着面的人，
0: 啊、
1: 冲着你蒙着面戴着帽子冲着你挥舞着大刀，你不用害怕
0: 啊，
1: 那是春天来割草野菜的大妈们
0: 哇，
1: 东北大妈，这是一家特色哈，
0: 哎，也拿着
1: 东北的春天到那个这个。路上尤其是某个山脚下呀，或者是路边的草坪里呀，你就看那个大妈穿的花里胡哨，戴个帽，戴个脸蒙的那种彩色的那种小面巾，哗哗就给他挖野菜，拿塑料袋，
0: 是是是，这个流行这个、
1: 啊、流行这个哈，
0: 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挖的有荠菜、
1: 嗯、
0: 有这个婆婆丁，
1: 婆婆丁
0: 都是这种，
1: 婆婆丁多，对对对，
0: 是吗、嗯、
1: 对，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叫苦碟子，我不知道你知道不，
0: 对，苦碟子，
1: 苦碟子啊，我妈也挖过苦碟子啊、嗯、
0: 苦碟子是不是蒲公英啊，
1: 不是，
0: 那就
1: 另一种，
0: 婆婆丁是蒲公英，
1: 婆婆丁是蒲公英，
0: 对，婆婆丁是蒲公英，
1: 对
0: 啊，
1: 苦碟子是另一种，还有什么玩意儿的、啊、
0: 马齿苋呢，咱们这边人吃的不多啊，这种其实也能吃，但是我们经常能见到、
1: 哎、还有那个是不是野外

0: 对吧？小根蒜，
1: 哎，对，
0: 哎，它那个就比较少，
1: 比较少，不好挖呀。
0: 对对对，
1: 啊，而且那个清理起来也挺费劲。我剥过，一层一皮儿，一层皮儿，就基本上就得用手指甲嘛，就咔嚓，完了露出来白白的、雪白的。
0: 啊，对，
1: 嗯，
0: 沾点酱。
1: 地下根。啊，那个地下茎那部分才能吃，是吧？
0: 啊，
1: 对，
0: 没了。然后呢，那你看我们吃的这个有面有菜，再来点硬的行不行？
1: 硬菜呀，
0: 这可老硬了。
1: 哎呀，
0: 吃过牡蛎吧？就是生蚝。
1: 哎呀，这可好啊！
0: 这个在我的叔叔娱乐这篇文章中，
1: 嗯
0: 啊，不知道大家记得这故事不？我记得我看过，然后这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小孩呢，他家里头条件一般，然后他有个叔叔出门打工去了，然后后来就给他们写信说自己飞黄腾达了，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姐姐找对象，就是找一个挺不错的绅士哈、啊。然后人家就是因为什么找他家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叔叔娱乐，特别厉害，在国就是在外边就是混得挺好，就大概这意思。
1: 哦、对。
0: 然后才同意跟他这个女孩结婚的。然后他们这一家人去度假，就是这不是未婚要姐姐要结婚了吗？
1: 嗯，
0: 结果在度假的过程中就碰到了他的叔叔在伺候别人吃这个生蚝、牡蛎。
1: 哦，
0: 他叔叔其实只是一个
1: 饭店那种打工，
0: 不是挖牡蛎，
1: 挖牡蛎，
0: 好像是在他是属于还不是说的能端上桌的那个人、
1: 嗯，
0: 他是属于衣衫褴褛的那种像水手那种感觉，然后
1: 水二
0: 对帮着撬那个牡蛎，然后递给那个还得递给那个传菜的那个人，
1: 明白了。在后厨，
0: 然后他当时他爸脸色就不好了，然后就是马上就走了，离开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梦想，那个什么了，破灭了，
1: 破灭了，
0: 对对对，就
1: 就感觉被欺骗了，
0: 嗯，梦
1: 想他以为你叔叔多厉害呢，整半天就是一个掰生蚝的，
0: 那、嗯、大概这意思吧，
1: 嗯，
0: 来听听这段描写吧，
1: 跳生蚝的啊。
0: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的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老水手拿着小刀一下子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很优雅，用一方小巧的手绢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的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进了海里。你看，要讲的是，其实这个主要要讲他叔叔，但是却能把这段吃啊描写这么细微。
1: 嗯，啊，他叔叔应该是一个老水手，是吧？
0: 嗯、就是、哎，反正就是没挣着大钱，不像他的信中说的那样挣着大钱了。
1: 对。当然也可能，靠捕捞牡蛎，然后就这种模式啊，也可能挣着点钱，是不是？这、
0: 嗯、
1: 虽然
0: 挣不多嘛，
1: 不多啊、嗯，还可以。
0: 另外，哎，还有就是，还有一些杏儿，是吧？杏、
1: 啊、
0: 儿熟了里的杏儿，还有这个万年老里的糖葫芦也都很有代表性。
1: 鱼钱儿。
0: 对，鱼钱儿，还有那个端午的咸蛋黄嘛，咸蛋，
1: 咸鸭蛋
0: 啊，就讲咸鸭蛋怎么冒油，这筷子一挖一扎下去，呲的一下，
1: 火
0: 冒出来了，真的就是挺美味太多了，而且在这个语文书上、
1: 嗯、
0: 能把它写的让孩子们这么喜爱，这么馋虫都勾起来了，
1: 太好了，
0: 真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美食也很多，然后咱们会写的文学、
1: 嗯、
0: 这些作家也很优秀啊。
1: 我想是不是故意的编撰这些这个课文的老师们特意把这些有意思文章编到这边吸引孩子们眼球
0: 啊，对，
1: 要不然太枯燥的，可能孩子们不爱学了都。
0: 对，其实一是让孩子欣赏美的东西，
1: 是，
0: 对吧？然后吸引孩子去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看，然后再有就是他怎么去描写这个，描写很重要，
1: 描写很重要，手法、
0: 嗯对，
1: 然后又贴近生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
0: 就是在看的同时，自己可能也就会写了。
1: 没错，没错。好，看看时间呢，就不能跟您分享更多的美食了啊。
0: 哎
1: 那么节目过后欢迎您通过蜻蜓 FM 一个 APP 下载到手机当中，搜索辽宁乡村广播，第一个带箱子标识的请您关注一下，搜索贼来游戏节目，缓存下载啊，听每一期
0: 可以听到我们每一期节目。另外呢，您可以在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呢，把董哲的名字，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1: 兰花的兰，女子的子，篮子发送出去之后， 得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好吧，加朋友吧。
0: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公众号上方的小红点点直播中可以进来啊。那么贼拉有戏，
1: 明天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啥都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你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号码依然是您所熟悉的024-8321-7927 024-8321-8927。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留下您的健康问题，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通过健康大管家来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节目开始想问问大家伙啊，采访您一下，您一般几点吃晚饭啊？作为很多可能下班要经过一段时间车程才能到家的打工人来说，很多朋友的回答就是不好说呀，哈哈，因为呢我们很多人的晚饭时间就是下班时间，或者是加上加班时间，再加上路上的时间，或者是回家再做完饭的时间，对吧？基本上是今天可能晚上六点，明天可能晚上十点，后天可能八点半，反正每天就像抽签一样，盲盒一样，如果不幸抽到了一张加班卡，那晚饭时间就得无限延期了，是吧？但是尽管加班这件事儿啊身不由己，但还是建议大家伙早点吃晚饭，也就是尽量在你睡觉前的四个小时咱就把晚饭给它吃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晚饭吃得早会改善代谢，无痛变瘦的。2026年1月 BMD 医学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来自超过2000名健康志愿者的试验数据，将他们按吃完晚饭的时间分为三组，5点钟前吃完，这叫早限时组，5点到7点之间吃完叫中限时组，晚上7点之后吃完叫晚限时组。结果就显示啊，相比最晚吃完晚饭的一组，那在七点之前吃完晚饭的两组，体重指数、腰围还有脂肪量指标都有显著的下降。那至于早限时和中限时组之间则各有优势。早限时组呢，空腹胰岛素指标更优，对血糖更好，有利于改善代谢。中限时组呢，保留瘦体重方面更优，对肌肉更好，有利于防止减重反弹。但不管怎样，只要尽量早点把晚饭吃了，不管是对减肥还是整体的代谢健康，好处都是很明显的。当然了，道理大家是都懂，可是下班时间随随便便就能拖到天黑之后，晚饭时间哪能说早就早啊？比如说我现在天天带娃回到家，第一件事是娃先在楼下玩，我得陪着他，然后到家大概七点钟之后了，这个时间您说还没做饭呢，怎么来早吃呢，对吧？但如果说我告诉你吃晚饭这件事儿真会让你胖得很冤，那你是不是就能做到早点吃饭了呢？其实晚饭要是吃太晚的话，真的是会给你的减肥大业拖后腿的，让本来就痛苦的减肥是难上加难。因为吃饭太晚啊，这个燃脂的效率变低了，食欲还蹭蹭长，即使吃的一样多，你如果吃饭越晚就越难受啊，这个瘦是指的胖瘦的瘦。很多朋友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就自己越来越容易胖了，哎呀，喝凉水都长肉。人到中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日渐发福，脸盘肚子一起横向发展，就想把这张嘴啊给它管住。那本来减肥就够难了，可是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晚饭时间居然也在看不到的地方背刺我们。一项包括了82名受试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同等热量限制下，将晚餐时间安排在7点到7点半的组，减重效果优于将晚餐安排在10点半到11点的组，这是晚上的啊。那早吃饭组12周平均减重 6.74 公斤，腰围减少8厘米，哎呦您听听，而晚吃饭组12周平均减重 4.81 公斤，腰围减少6厘米。你看，吃的东西一模一样啊，仅仅是吃饭时间。

到了储存更多、分解更少的模式。这下一听啊，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天都塌了。虽然说我们知道啥都不干躺着都能瘦，只有梦里有，但至少能不能别啥都没干就哭哭胖啊，对不对？所以这肉长得真的挺冤的，是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如果前一天吃饭太晚的话，第二天你会发现你食欲激增。有多少人上班从早忙到晚，天黑透了才能回到家，只想吃顿好的奖励一下自己，对吧？正好呢，夏天的晚上还有那么多的好吃的，什么烧烤啊、啤酒啊、卤味啊、小龙虾等等。深夜啊，吃饱喝足，摸着肚子告诉自己，哎呀，舒服。同时呢，还得告诉自己，明天啊，一定得少吃一点。可是第二天，面对和往常一样的饭菜，脑子里回忆的全都是昨晚的放纵的滋味。越告诉自己昨天已经吃过一顿好的，越感到饥肠辘辘，只想再吃一顿好的。而这呀，真的不能怪你食欲太强，没自制力，而是那顿迟来的晚饭害了你呀。前面提到的那项随机交叉试验还发现，在总热量摄入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与早进食相比，晚进食使受试者在第二天主观感到饥饿的概率增加一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头一天晚上你吃的特别饱，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特别饿，是吧？很多人解释是，哎呀，胃被撑大了，所以第二天胃有空间了，就觉得更饿了。即便是吃一模一样的饭，仅仅是晚吃两个小时，就可能在第二天带来更旺盛的食欲啊。让我们感觉到肚子饿和吃饱了的，不只有食物的多少，还有控制这两种感觉的激素，就是饥饿素还有瘦素。那为什么我们头一天晚上吃的特别饱，第二天早上会更饿呢？就是因为晚进食啊，会导致瘦素水平下降，体内饥饿素与瘦素比值显著升高，结果就是饥饿感一脚踹飞饱腹感了，对你的大脑就一直在低语，哎呦，这块炸鸡真诱人，这杯奶茶真爽口，喝吧吃吧，真的很饿了，等等等等。那说到这儿，您是不是想立刻把今天的晚饭换个时间了呀？其实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最好的晚餐时间呢，其实可以根据两点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设置。第一，尽量离睡觉四个小时，最晚不超三个小时。因为你在吃完这顿饭之后，你的胃需要至少四个小时才能处理完食物。如果你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睡，那么就尽量在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吃完晚饭。睡得更早，那就按照睡眠时间再往前挪，留出一个充足的消化时间。如果到了晚上你实在忙得吃不上饭了，那可以先垫吧垫吧，吃一点简单而且有饱腹感的食物，同时呢，适当的减少晚餐分量，避免睡觉前吃的太多。还有一个就是根据第一餐的时间推算，别吃的太久。一天内的进餐窗口最好控制在8到10小时内，比如说8点吃早饭，往后加10个小时，那就是尽量在6点前咱们就吃完晚饭。那9点吃早饭，往后10个小时，那就是19点，尽量在19点之前吃完晚饭。另外呢，晚饭应该是一天里最清淡的一餐，而不是最隆重的一餐，而摄入热量最好不要超过总额的1/3。如果你是早饭午饭糊弄一下，晚上敞开吃的话，偶尔有一次可以，但不能经常这样哈。上过班的朋友都知道，上班容易下班难啊，有些时候一个电话一封邮件都可能让我们错过最佳的饭点，所以最后还是祝大家每天都能准时下班，吃好三餐。

一位叫陈的朋友留言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点很多人还没到家呢，到家还得弄饭给孩子吃，下班早的话洗完碗都21点了，加个班21点都到不了家。是的，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会受影响的话，那建议啊，你就根据第一餐的时间来推

算一下你晚餐的时间，另外实在忙不得吃不上饭，就可以垫买一些简单而且有饱腹感的食物，然后把这个晚餐的分量给减一减，毕竟咱晚饭要吃少嘛。彬彬有礼就说了，在办公室吃个鸡胸肉、黄瓜、番茄也算糊弄胃了，对，垫买一些啊。

芥末就说了，我有些时候睡前太饿就会起来吃个宵夜。那你这肉长得不圆啊。猛冲留言说，事实证明古人说的过午不食是有道理的。

0: 迷你兔留言说，这是真的，我这段时间晚饭都在七点之前吃完，半个月轻了五斤，腰围也小了三厘米。哎呦，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吃的是什么呀？这个对大家伙真的很重要啊。哎，他回复了，他说基本上不吃零食，每天吃够蛋白质，主要鸡蛋和牛肉，水果和蔬菜也都尽量吃够，最重要的是七点之后不再吃碳水，如果有点饿就吃点坚果。他还说了，其实主要注意两点，多吃天然食物，少盐控糖，晚饭早点吃，尽量在七点前吃完，如果有条件吃完做点家务或者出去走个20分钟，别吃完瘫着不动就行。太好了，这个无痛瘦身哈，他也是正常吃不减量，碳水蛋白质都是会吃点，因为这样才能撑到睡前不会抓心挠肝。很多跟他互动的朋友啊，他说吃完别躺，走走路能避免血糖，过山车还助消化。哎，这个还真是啊。开心留言说，少吃一点真的瘦下来了，以前都是吃饱饱那种啊，现在感觉到饱就停止，两个月瘦了4斤，很开心。其实吃饭应该7-8分饱，最好7分饱啊。吃的有点饱了，其实也算超量了，尤其晚餐咱是应该7-8分饱就可以了。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管家，头头脑热的健康问题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柳一留言说，最近不开心，怎么能够改善一下这种情况呢？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过啊，这种经历啊都有。长期处于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和焦虑当中啊，可能就会让你逐渐对周围的事物感到悲观消极。那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想法里啊，就会非常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推荐大家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认为是不合理的认知造成并维持了心理问题，于是给你带来了情绪压力和行为问题。所以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是会通过纠正人的不合理认知，教授应对情绪的方式，矫正行为的方式来解决心理问题。认知行为疗法当中有一些小方法是大家自己就能用来自我帮助的，比如说情绪七步法。如果此刻你正在遭受一些负面情绪的困扰，那不妨现在就来试一下这个方法。当我们产生强烈的情绪感受时，记录一下内容。第一，情境，是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当我推门走进办公室时，两个本来在说话的同事突然都不说话了，是吧？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在谈论我。第二呢，就是感受与评分，这个可以评1到10分，你是有怎样的心情，情绪强度如何，比如说痛苦，那就是8分。第三，想法与对想法的相信程度，评分也是1到10分。你会在见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想什么，我有多相信这个想法，比如他们刚刚肯定在议论我，所以我一进来他们就不说话了，那就是9分。那在记录下之后，我们需要做以下思考了，就是有哪些证据支持了我的这个想法，比如说他们一看见我就不说话了，还有一个有哪些证据不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比如说进门的时候看到他们手上拿了文件，不像是在闲聊，另外我和他们平时关系还不错，可能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继续说了，并没有避开我，对吧？那就是不支持这个想法。还有第六点，替代性的想法与对想法的相信程度，评分也是1到10。那就想想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这些原因有多大的可能发生呢？比如说正好他们聊完了，那就是8分。另外他们刚刚在聊一些和我无关的隐私话题，那就是7分。他们以为进来的是主管，所以就先安静工作了，那就是6分。还有一个就是新的感受与评分，也是1到10分。那就问一下自己，现在我有怎样的心情，情绪强度如何，比如说痛苦3分。那通过情绪七步法，你会发现负面情绪的程度是能有效降低的。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着啊，通过这些方式呢去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情。另外，如果你觉得自己长期处于一个情绪紧张、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并且这种情绪已经开始逐渐影响你的身心健康了，那建议可以到医院的心理科来跟医生沟通交流一下。有些时候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些交流、一些方法或者是药物，就能够有效改善这种消极想法。

晨晨留言说，奶粉开封之后，建议多久之内喝完呢？一般奶粉罐上的保质期是指没有开盖的保质期，开盖之后的奶粉容易受潮而变质，建议一个月之内喝完啊。如果开封的话，那就建议一个月之内喝完。那夏天奶粉也不用放冰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因为奶粉开封之后，空气中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奶粉上，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都是细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咱们就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千心留言说，晚上睡不着，喝点酒能够帮助睡眠吗？先说结论啊，酒精能让你困，但睡眠质量是会变差的，所以不建议把酒作为一个助眠方式。虽然说酒精在短时间内可能有促进入睡的效果，但它本质上是在破坏你的睡眠质量，是必

远大于利的。首先呢，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它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并且扰乱正常的睡眠节律，导致深度睡眠减少。你可能更容易在半夜醒来，多梦早醒，醒来之后依然感觉疲惫。另外，酒精会加重你的睡眠呼吸问题，它会是让你的咽喉部肌肉过度松弛，加重会诱发打呼，还有睡眠呼吸暂停，导致夜间缺氧，严重影响睡眠质量和心血管健康。如果说你长期靠喝酒入睡的话，那身体还会逐渐的产生依赖，需要喝更多的酒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形成恶性循环，一旦不喝反而会加重睡眠了。还有一点是绝对禁止将酒精与任何安眠药一起使用，因为两者联合使用会严重抑制中枢神经，可能导致呼吸抑制、血压过低，甚至危及生命。酒精呢是没有办法带来高质量的睡眠的，反而会损害健康。所以如果你持续存在睡眠问题，建议从调整睡眠习惯入手，或者是咨询精神心理科或者是精神神经内科的医生，采用正规的助眠药物来进行治疗。怎么一个睡眠习惯呢？比如说固定作息，比如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避免睡前过饱饮食等等等等。有些时候吃药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乱用方法。所以如果您真的觉得你的睡眠已经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状态了，建议咱就不妨找医生来用一些可以促进睡眠的药物。你睡得好了，精神状态好了，身体健康了，一切其实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不能把这些所谓的安眠药啊当做一个就是我绝对不能接近的东西，没必要。有些时候咱该用完全用没有问题啊。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跟丁兰聊一聊，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

0: 你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铁木真挟持都使突出重围以后，王憨和桑坤本来是生怕铁木真会前来报仇，日日严加戒备。等到见了都使平安回来了，而且还携带了重礼，

0: 听铁木真的使者言辞极尽悲屈，又知道铁木真受了重伤，顿时是大放宽心，便撤了守军，连日里与完颜洪烈、扎木合在帐中饮宴作乐。可哪知道铁木真的三路兵马突然间在黑夜中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冲杀进来。王憨、扎木合的联军虽然兵多，可是慌乱之下事无斗志，顿时就溃不成军。王憨、桑坤仓皇地逃向了西方，后来分别被乃蛮人和西辽人所杀。都史在混乱中为乱军的马蹄踏成了肉泥，黄河四鬼奋力地突围，保着完颜洪烈连夜逃回到了中都。扎木合失去了部众，只带了五名亲兵逃到了唐努山上。那五名亲兵趁他吃羊肉的时候把扎木合给擒住了，送到了铁木真的帐中。铁木真大怒，喝道：亲兵背叛主人，这等不义之人留着何用？他下令把那五名亲兵在扎木合的面前斩下了首级，转头对扎木合说：
1: 咱俩还是做好朋友吧。
0: 扎木合流着眼泪说：
1: 义兄虽然饶了我的性命，我再也没脸活于世上了，只求义兄赐我不流血而死，使我灵魂不随着鲜血离开身体。
0: 铁木真黯然良久。
1: 好，我让你不流血而死，把你葬在我俩幼小时一起玩的地方。
0: 扎木合跪下行礼，转身出帐。铁木真下令用重物把他压死，不让流血。王憨和扎木合溃败，蒙古各族中更是再无人能与铁木真抗衡。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各族部众，这个时候他已是威震大漠，蒙古各族牧民战士无不畏服。王憨与扎木合的旧部也大多归服。在大会之中，众人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称之为成吉思汗，那是与大海一样广阔强大的意思。成吉思汗大赏有功将士，木华黎、博尔竹、博尔忽、赤老温四杰以及哲别、哲米勒、速不台等大将都封为千夫长。国境这次立功极大，竟然也被封为了千夫长。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居然能与诸多的大功臣名将并列。在庆功宴中，成吉思汗受诸将敬酒，喝得有些微醺。他对郭靖说：
1: 好孩子，我再赐你一件我最宝贵的物事。
0: 郭靖连忙跪下谢赏：
1: 我把华筝给你，从明天起你就是我的金刀驸马。
0: 众将士轰然欢呼，纷纷向郭靖道贺，大呼：金刀驸马，好好好。拖雷是更加高兴，他一把搂住了义弟不放，可郭靖却呆立在当地作声不得。他向来啊，只是把华筝当作亲妹子一般，实在没有半点的儿女私情。数年来他全心全意地练习武功，心无旁骛，哪有丝毫的奇念。 这会儿突然听到成吉思汗这几句话，他顿时茫然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众人见他傻愣愣的发呆，轰然大笑。酒宴过后，郭靖忙去禀告母亲。李平沉吟了良久，命他将江南六怪请来，说知此事。六怪见爱徒得大汗器重，都向李平道喜。李平默然不语，忽然跪了下来，向六人磕下头去。六怪大惊，
1: 嫂子有话请请讲，何必行此大礼啊？
0: 李平说，
2: 我孩儿成六位师父教诲，今日得以成人，小女子粉身碎骨，难以报大恩大德。现下有一件为难的事儿，要请六位师父做主。
0: 他当下把亡夫郭啸天昔年与义弟杨铁心指腹为婚之事给说了，最后说啊，
2: 大汗招我儿为婿，自然是十分荣耀。不过，倘若杨家叔叔遗下了一个女孩，我不遵守约言，他日九泉之下，怎有脸去见我丈夫和他杨叔叔？
0: 朱聪笑了，
3: 嫂子不必担心喽，那位杨英雄果然是留下了后嗣，不过呀，他不是女儿，却是男子。
0: 李平这下又惊又喜
2: 啊，朱师傅怎地知道
3: 啊？是这样，中原一位朋友曾来信说起来，并盼望我们把静儿带到江南去跟那位姓杨的师兄见见面，大家切磋一下功夫。
0: 原来啊，江南六怪始终也没把自己跟丘处机堵塞的情由跟李平和郭靖说起过。郭靖问起那小道士尹志平的来历，那六怪也是含糊其辞，不加名言。六个人深知郭靖天性厚道，若得悉自己与杨康的身世渊源，比武的时候定会手下留情，该胜的不胜，不该败的反败，会不免误了大事。李平听了朱聪之言，心下大喜，忙细问杨铁心夫妇是否尚在人世，那个姓杨的孩子人品如何，这个江南六怪却均不知道。当下李平与六怪商定，由六怪带同郭靖到江南与杨铁心的子嗣会面结拜，并设法找那段天德报仇，回来之后再与花征成亲。他眼见着六怪与儿子即将可以归乡，而自己离乡已久，思乡心切，他一心要跟他们一起同行，但是儿子成亲的时候自己必须参加，这千里往返回到南边之后就很难再返回来了，未免太费周折，思前想后只得说明自己啊，还是先暂时留在蒙古，等儿子回来成亲。随后郭靖去向成吉思汗请示，成吉思汗说，
1: 好，你就到南方去走一趟吧，把大金国六王子完颜洪烈的脑袋给我提回来。义弟扎木合跟我失和，枉自送了性命，全因完颜洪烈这厮而起。去干这件大事，你要带多少名勇士？
0: 现在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眼前的强敌只剩下大金了，料知迟早不免与之一战。他跟完颜洪烈有数次会面，知道此人精明能干，对己是大大的不利，最好能及早的除去。郭靖自小便听母亲讲述旧事，他向来就憎恨大金国，这一次与完颜洪烈手下的黄河四鬼恶斗，又险些丧了性命。听了成吉思汗的话之后，他心想，只要六位师父相助，大事必成。 多带些不会武功的勇士反而碍事，

0: 他便回答：
1: 孩儿有六位师父同去，不必带武士。
2: 嗯，很好。咱们目前兵力尚弱，还不是大金国的敌手，你千万不可露了痕迹。
1: 郭靖又点头答应。
0: 成吉思汗赏了十斤黄金作为盘缠，又把从王憨那儿抢来的金器珍宝赠了一批给江南六怪。拖雷、哲别等得知郭靖即将奉命南去，也都有礼物赠送。
1: 拖雷说：
2: 安达，南方人常常会说话不算数的，你可得小心，别上了当。
1: 郭靖点头答应。
0: 第三日一早，郭靖随同六位师父到五师父张阿生墓上去磕头拜了，与母亲洒泪而别，向南进发。李平眼望着小红马上儿子高大的背影在大漠上逐渐远去，想起了当年在乱军中产子的情景，不禁是又欢喜又是心酸。
1: 郭靖走出了十余里，只见到两头白雕在空中盘旋飞翔，
0: 拖雷和华筝并骑奔来相送。拖雷又送给了他一件名贵的貂裘，通体漆黑，绝无一根杂毛，那也是他从王憨的宝库中夺来的。华筝知道父亲已经把自己终身许配给了他，双颊红晕，默默不语。
1: 拖雷笑了：
2: 妹子，你跟他说话呀，我不听就是了。
0: 说着纵马走开了。华筝侧过了头，想不出说什么话来才好，隔了一阵才说：
3: 你早些回来啊。
1: 郭靖点了点头：
2: 你还要跟我说什么吗？
0: 华筝摇了摇头：
2: 那我就走了啊。
0: 华筝低下头不说话了。郭靖从马上探过身去，伸出手臂轻轻地把他抱了一抱，然后又驰到了拖雷身边，和他也抱了一抱，催马追向已经走远的六位师父。华筝见他硬邦邦的，全无半点柔情蜜意，既已定了冤盟，复当远别，却仍旧与平时一般相待，他心中很不乐意。他举起了马鞭狂抽猛打，只把那匹青鬃马打的是条条血痕。江南六怪与郭靖小行夜宿，向东南进发。在路上飞止一日，过了大漠草原。这一天呢，离张家口已经不远了。郭靖是初次来到中土，所有的景物均是生平从所未见，他心情极是舒畅，双腿一夹，纵马疾驰，只觉着耳边风声呼呼，房屋树木不住地往后倒退，直到那小红马一口气奔到了黑水河边，他才在路旁一家饭店歇马等候师傅们。他见这小红马呀，这次长途疾驰，肩胛上渗出了很多汗水来，他心下怜惜，便拿出了汗巾给这马擦拭。可一缩手之间，不觉大吃一惊，只见那汗巾上全是嫣红的血渍，他再往另一侧马肩上一抹，也是满肩的鲜血。郭靖吓得险些流泪呀，他自怨不该这么不惜马力的大跑，这匹骏马只怕是生生的给自己毁了。他抱住了马脖子，不住的慰藉，可是那匹马呢，却仍然精神健忘，全无半点受伤的迹象。郭靖这会儿只盼着三师傅韩宝驹赶快到来，好给他的爱马治伤。他不住地伸长了脖子向来路上张望，忽然听到一阵悠扬悦耳的驼铃之声，有四匹骆驼从大道上疾奔而来，其中有两匹啊全身雪白，每匹骆驼上都乘着一个白衣的男子。四匹骆驼奔进了

0: 饭店，骑乘的人勒定了坐骑，骆驼的毡垫鞍子都绣有精致的绣花，很是灿烂。郭靖一生生于大漠，白色的骆驼就极为少见，更没见过这等装饰华丽的牲口。他不觉伸长了脖子，瞪眼凝视，只见那四个乘客都是22、23岁的年纪，眉清目秀，没有一个不是塞外罕见的美男子。那四个人跃下了驼背，走进了饭店，身法都颇为利索。郭靖瞧见这四个人清一色的白袍，镜中都翻出了一条珍贵的狐裘，他不禁看呆了。一个白衣人给郭靖看得不好意思了，一阵红晕涌上了脸颊，低下了头来。另外一个却向郭靖怒目而喝：
1: 愣小子，瞧什么？
0: 郭靖一惊，连忙把头转开来，只听那四个人低声说了一阵子话，齐声嬉笑，隐隐的呀，还听一个人笑说：
2: 嘿嘿，恭喜恭喜，这傻小子瞧中你了。
1: 听这说话怎么像是女人的声音呢？
0: 郭靖知道他们在嘲笑自己，不觉羞愧难当，耳根子一阵发热，正在打不定主意是不是该起身就走，忽然见韩宝驹骑了追风黄奔道，他急忙抢上前去，把自个儿那匹马肩上出血的事儿说了。马王神韩宝驹很是奇怪，
3: 有这等事儿？
0: 他走到了红马身旁，在那马肩上抹了几把，伸手在日光下一看，稍一停顿，哈哈大笑：
3: 哎呀，这不是血呀，这是汗。
0: 郭靖一愣：汗？
3: 红色的汗？哎呀，静儿啊，这可是一匹十分宝贵的汗血宝马呀。
0: 郭靖听说自己的爱马并非是受伤，心花怒放：
1: 三师傅，怎么马儿的汗跟血一样呢？
3: 我曾听我师傅说呀，在西域大宛有一种天马，肩上出汗的时候是嫣红如血，肋如插翅，日行千里。然而那只是传说而已，谁都没见过，我也不大相信。
1: 嘿，不料竟给你小子得到了。
0: 正说话间，柯震恶等人也已赶到了。朱聪是饱读诗书啊，摇头晃脑的就说起来了：
4: 那是在《史记》和《汉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宛国二师城见了汗血宝马，回来奏知汉武帝。皇帝听了心羡异常，就命使者带了黄金千金，又铸了一匹跟真马一般大小的金马，送到大宛国去，去求换一匹汗血宝马。那大宛国王说呀：二师天马乃是大宛国宝，不能送给汉人。那汉使啊，自居是天朝上国的使者，顿时大怒，在大宛王朝庭上出言无状，锤破了金马。大宛王见汉使无礼，便命人将使者斩首，把这黄金和金马都给夺去了。
0: 郭靖啊了一声，见朱聪举碗喝茶，他连忙问：
1: 后来怎样呢？后来呢？
0: 那边四个白衣人也听得出了神，侧耳倾听朱聪讲这宝马的故事。朱聪喝了一口茶，

0: 啊，交配而来。
1: 哎，不错不错。据史书上说呢，二师城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生有野马，奔跃如飞，但是没法捕捉。大宛国人生了一个妙计，春天的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野马与母马交配了，生下来的就是汗血宝马。静儿，你这匹小红马啊，只怕是从大宛国万里而来的呢。
2: 韩小莹要听故事，就问，那汉武帝得不到宝马，难道就此罢手了不成？
3: 朱聪把这茶碗一放，
1: 嘿嘿，他怎肯罢手啊？汉武帝当下发兵十数万，令大将李广利统帅到大宛国二师城取马。那李广利带了大军远征，围攻大宛城40余日，杀死大宛兵将无数。大宛的众贵人害怕了，就杀了国王投降，献出了宝马。为了几匹汗血宝马，天下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钱财啊。凯旋的当日，汉武帝是大宴群臣，还做了一首诗，说呀，只有天上的龙才配跟这匹马做朋友。
2: 正说话间，又有四位骑乘着骆驼的白衣人进的殿中，与先来的那四位白衣人合在了一起，低声商量，而且还在不住眼地打量着门外的那匹小红马。那八个白衣人虽然是悄声议论，可是柯镇恶耳音极其灵敏，双方的座位虽然隔得较远，但是他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4: 要动手马上就干，他们敢来拦阻，就一起杀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说到，在张家口附近的一家酒店之内，朱聪正给众人说着汗血宝马的来历身世。柯震恶的耳音极其灵敏，他忽然听见坐在远处的那八个骑骆驼来的白衣人也在悄声地议论着郭靖的那匹小红马。只听一人说道，
1: 要动手马上就干，要是给他上了马，那还怎么追得上呢？
0: 另外一个人说呀，
1: 这里人多，他又有同伴，哼，他们敢来阻拦就一起杀了。
0: 柯震恶吃了一惊啊，哎，这八个女子怎么如此狠毒啊？他丝毫不动声色，仍旧自管自的稀里呼噜吃着面。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说呀，
1: 咱们把这匹宝马献给少主，他骑了上京就更加大大的露脸了，什么神仙老怪灵智上人，他们再也逞不出威风了。
0: 柯震恶曾经听过灵智上人这个名头，知道他是青海守印宗的著名人物，以五指密刀武功驰名西南，神仙老怪呢，则是关外辽东的武术名家。又有一位说啊，
1: 只要咱们白驼山少主一到，不管骑不骑汗血宝马，别的人都逞不出威风。这个自然，咱们少主不管走到哪儿，自必是鹤立鸡群，不必出手，自然而然的就秀出于林。
0: 另外一个又说呀，这几日咱们在道上撞见了不少黑道上的家伙，都是千手人徒彭连虎的手下，他们也必都是去京都聚会的，这匹好马要是给他们撞见了，那还有咱们的份儿吗？这一边柯震恶心中又是一凛，他知道啊，彭连虎是河北河东一带的悍匪，手下喽啰众多，声势浩大，此人行事毒辣，杀人如麻，所以绰号叫千手人屠。他琢磨呀，这些厉害的大头子都到中都聚会去干什么呢？这八个女子又是什么来头呢？只听他们那边低声商量了一阵子，决定先出阵子拦在路上，再下手夺郭靖的宝马。之后这八个女子叽叽喳喳谈的都是些风流之事，什么少主最喜欢你啦，什么少主这个时候一定在想他啦。柯震恶皱起了眉，很是不耐烦，但是这话传进耳朵来却又不能不听。过了一阵儿，那八个人匆匆吃了面点，然后出门跨上骆驼出店而去。柯震恶听他们走远了，便说，
2: 静儿，你瞧刚才那八个女子功夫怎么样？
1: 啊，女子？
0: 朱聪接口说，
3: 嗨，他们男装打扮，静儿没瞧出来是不是？
0: 柯震恶接着说，
2: 有谁知道白驼山吗？
0: 朱聪等人都没听见过，柯震恶就把刚才听到的话说了。朱聪等人听到那几个女子这么胆大妄为，竟要来太岁头上动土，都觉得好笑。韩小莹说呀，
1: 其中有两个女子高鼻闭眼，却不是中土人士。
0: 韩宝驹接着说，
4: 是啊，这般全身纯白的骆驼也好像只有西域才有。
0: 柯震恶点了点头，
2: 夺马是小，但是他们说的许多厉害角色也要到中都大兴府聚会，这中间必有重大图谋，多半要不利于大宋，说不定要害死我千千万万的汉人百姓，既然咱们撞见了，可不能不理。
0: 全金发说，
5: 只是嘉兴比武之期快到了，可不能节外生枝，另有耽搁呀。
0: 这六个人踌躇了半晌，都觉着势在两难。南希人忽然开口了：“
6: 静儿，先去。”
0: 这南希人向来是难得开口，而且说话永远都是那么简练而又简练。韩小莹接着说：“
7: 四哥说要静儿独自先回嘉兴，咱们探明了这事儿之后再赶去吗？”
0: 南希人点了点头。

0: 重生之劫。
1: 是。
0: 当下郭靖向六位师父辞别，六怪日前见郭靖独斗黄河四鬼，已经能够善用所传的武艺了，这次放他独行，一则是江湖豪士群集中都，只怕事关重大，倘若置之不理，于心不安；其二呢，也是想让郭靖单独去闯荡一下江湖，得一些阅历经验，那可是任何师父都传授不来的。众人临别之时又都嘱咐了几句，南溪人仍然和往常一样，轮流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排在最后，只说了四个字：打不过逃。他深知郭靖生性倔强，宁死不屈，可是要遇上高手，动手的时候一味的蛮拼狠斗，非送命不可，便教了他这个意味深长的四字诀。朱聪在一旁详加解释：
2: 静儿，武学无底呀，山外有山，人上有人，任凭你多大的本事，也绝不能天下无敌。大丈夫呢，能屈能伸，当真遇上了凶险危难，须得忍一时之气，等日后练好了功夫再回来找回场子。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却不是胆小怕死啊。倘若对手众多，众寡不敌，更是不能徒逞血勇之气。四师父这句话你要记住喽。
0: 郭靖点头答应，向六位师父磕了头，上马向南而去。十多年来跟六位师父朝夕共处，一旦分别了，他在马上不禁流下泪来，想起了母亲孤身留在大漠，虽然有成吉思汗、托雷等人照料，衣食必然无忧，但终究寂寞啊，他又是一阵的难过。驰出了十余里，地势陡然高峭，道旁高山夹峙，怪石巍峨。郭靖头回出道，见了这般险恶的形势，不觉暗暗心惊，他手握着剑柄，凝神前望，心里边想啊，
1: 三师父要是见了我这副慌慌张张的模样，定要骂我没出息了。
0: 这道路越来越窄了，转过了一个山凹，突然见前面白茫茫一团，正是四个男装的白衣女子骑在骆驼上拦在当路。郭靖心中突的一跳，远远的就把马勒住了，高声叫着：
3: 劳驾，借光借光。
0: 那四个女子是哈哈大笑，一个人就笑着说：
4: 小伙子，你怕什么，过来呀，又不会吃了你。
0: 郭靖脸上是一阵子发烧，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是跟他们善言相商呢，还是冲过去动武。另一个女子说：
4: 你的马不快呀，来，过来给我瞧瞧。
0: 听他说话的口气啊，完全是一大人在跟小孩子说话。郭靖心里边有气，眼见着身右侧是高山壁立，左边是望不见底的峡谷，云气蒙蒙，也不知道有多深，他不禁有些胆寒。他心里想啊，大师父叫我不必动手，我放马急冲过去，他们就非让路不可。他一提马缰绳，双腿一夹，这小红马就像一支箭一般向前冲去。郭靖提剑在手，扬声大叫：马来啦，快让路，有谁要是给撞下山谷，不管我的事儿啊。这匹马去得好快啊，转眼间就已奔到了四个女子跟前，一个白衣女子跃下了驼背，纵身上前，伸手就来扣这红马的辔头。红马一声长嘶，忽然间就腾空跃起，呼的一下窜过了四匹骆驼。郭靖 在半空中犹如腾云驾雾一般

0: 等他落下来，已然是在那四位女子的身后了。这一下不但那四个女子吃惊，连郭靖也是大感意外。只听得一个女子娇声怒斥，郭靖回过头来，眼见着两件明晃晃的暗器扑面打来。郭靖初次闯荡江湖，牢记着众师傅的嘱咐，事事小心谨慎，只怕那暗器上有毒，他也不敢伸手去接。他除下了头上的皮帽子，扭身兜了过去，把这两件暗器哗的一下兜在了帽子里。只听两个女子齐声赞道：好功夫。郭靖低头看的时候，只见那帽兜里暗器是两只银梭，梭头尖利，穿破了皮帽的衬布，这要是被打中了，势必会丧命。他心中更加有气，大家无冤无仇，你们不过是看中了我的一匹马，就要伤人性命。他把这银梭收入了衣囊，生怕另外还有四个白衣女子在前边阻拦，他纵马疾驰，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奔出了七八十里。幸喜始终没有看见另外四个女子，多半呢是那四个人埋伏在道路两旁，却被他快马奔驰急窜而过，来不及阻拦了。郭靖休息了片刻，上马又行，天色还没黑便已到了张家口，算起来离那些白衣女子已经有了三日的行程，他们再也追不上了。张家口是南北通道，塞外的皮毛集散之地，人烟稠密，世肆繁盛。郭靖手里牵着小红马，东张西望，他呀从来没到过这么大的城市，所见的事物是无不透着新鲜。来到了一家大酒店之前，肚子饿了，便把马拴在了门前的马桩上，进店入座，要了一盘牛肉，两斤面饼，大口的吃了起来。他胃口奇佳呀，依着蒙古人的习惯，他抓起牛肉面饼就一把一把往嘴里边塞去。正吃得痛快呢，忽然听见门口就吵嚷起来。他挂念着自己的那匹红马，急忙抢出去看，那红马好端端的在吃草料呢，有两名店伙计在大声的呵斥着一个衣衫褴褛、身材瘦小的少年。那个少年呢约莫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头上歪戴着一顶黑黝黝的破皮帽子，脸上全都是黑煤灰，早就看不出本来的面目了。他手里边拿着一个馒头，嘻嘻哈哈的笑着，露出了两排亮晶晶的雪白的细牙，跟那少年全身上下极不相称，眼珠子也很是漆黑，很是灵动。一个店伙计叫着：干嘛呀，还不快给我走。
1: 好，走就走。
0: 那少年刚转过身去，另外一个店伙计叫：
2: 把那馒头放下。
0: 那少年便把那馒头放了下来，可是那白白的馒头上啊，已经留下了几个乌黑的手印，再也卖不出去了。一个伙计大怒，出拳就打了过去，那个少年矮身躲过。郭靖见他可怜，知道他饿得急了，急忙抢上去拦住：
3: 别动粗，馒头钱我给。
0: 他捡起了馒头又递给少年，那少年接过馒头：
3: 这馒头做得不好，可怜的东西给你吃吧。
0: 他一转身就丢给了门口的一只赖皮小狗，那小狗扑上去就大嚼了起来。那店伙计叹了口气：
3: 哎，可惜呀，可惜，上白的肉馒头喂了狗。
0: 郭靖也是一愣，他以为那个少年肚子饥饿，这才抢了店家的馒头，哪知这孩子却转身丢给狗吃了。郭靖便又回座再吃起来，那少年就跟着进来了，侧头瞧着他。郭靖被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3: 那你也来吃好吗？
0: 那少年嘿嘿一笑：
1: 哼哼，好呀，我一个人闷得无聊。

0: 啊，正想找个伴儿。
1: 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郭靖的母亲是浙江临安人，江南六怪呢都是嘉兴附近的人士，所以他从小就听惯了江南的乡音。他听那少年说话带有自己家乡的味道，他很是感到喜悦。这少年走到桌子边上，郭靖吩咐店小二再拿饭菜。店小二见了少年这副肮脏的穷样，老大不乐意，叫了半天才懒洋洋的拿了碗碟过来。这少年就发作了起来，
2: 喂，你以为我穷就不配吃你们这里的饭菜吗？你就是拿出最上等的酒菜来，只怕还不合我口味呢。
1: 那店小二冷冷地问，
3: 哟，是吗？
2: 那您老人家点得出，我们总做得出，就怕呀，吃了没人会抄。
1: 那少年转头问郭靖，
4: 任我吃多少，你都做东吗？
5: 当然，那当然。哎，小二哥，快切一斤牛肉，半斤羊肝来。
1: 郭靖只以为啊，这牛肉羊肝便就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他又问那少年，
5: 喝酒不喝？
1: 那少年咧嘴一笑，
2: 别忙吃肉，咱们先吃果子。喂，伙计，先来四干果、四鲜果、两咸酸、四蜜饯。
1: 这店小二一听吓了一跳，没成想这傻小子竟然口出大言。他冷笑了，
2: 哎呦，你老大爷都要些什么果子蜜饯呢？
3: 哼，这种穷地方小酒店，好东西量你们也弄不出来。就这样吧，干果四样是荔枝、桂圆、蒸枣和银杏。鲜果呢，你挑时鲜的，咸酸要气香樱桃和姜丝梅儿。不知道这买不买得到啊？
2: 蜜饯嘛，就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霜、桃条、梨肉、好郎君。
1: 这少年学着北方话，但是并不十分纯正。店小二听他说的在行，也不由得收起了小瞧之心。那少年又继续说，
2: 下酒菜，你们这里没有新鲜的鱼虾，就来八个马马虎虎的酒菜吧。
6: 哎呀，那爷们儿爱吃点什么呀？
2: 哎，不说清楚定然是不成了。八个酒菜是花吹纯子、炒鸭掌、鸡舌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筋、菊花兔丝、爆张腿、姜醋金银蹄子。
3: 我只捡你们这儿做得出来的来点，名贵点的菜肴嘛，咱们也就算了。
1: 这店小二听的是张大了嘴合不上来啊。等他说完了，
2: 这样，这八样菜呀，价钱可不小啊，但是这鸭掌和鸡舌羹就得用几十只鸡鸭呀。
1: 那少年向郭靖一指，
3: 喏，这位大爷做东，你以为他吃不起吗？
1: 那店小二往郭靖身上一瞧，只见他身上一件黑貂，那可极是珍贵啊，心想啊，就算到时你会不出钞来，把这件黑貂皮剥下来也尽数够了。当下答应了。
2: 那够用吗？
1: 那少年接着说，
3: 再配上十二样下饭的菜和八样点心，也就差不多了。
1: 店小二这回可不敢再问菜名了，只怕到时候人家点出来他采办不到，吩咐厨下捡最上等的来选配。又问少年，
2: 爷们儿用什么酒啊？小店有十年陈的竹叶青汾酒，先打上两脚好不好？
3: 好吧，将就着对付喝喝吧。
1: 不一会儿，果子、蜜饯等物便逐一的送上桌子来。郭靖是每样一尝，件件都是从来没吃过的美味。那少年是高谈阔论，说的都是南方的风物人情。

郭靖听他谈吐俊雅，见识渊博，不禁是大为倾倒。要知这神秘少年是谁，究竟是何来历，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京时间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郭靖在酒店遇到一个小叫花子一样的少年，满脸漆黑，衣衫褴褛。郭靖要请这少年吃饭，可不想这少年口气却大得很，跟店小二不打奔的抱出了一溜的果子、点心和酒菜。不一会儿，果子、蜜饯等物逐一送上桌来。郭靖是每样一尝，件件都是他从来没吃过的美味。那个少年呢，也是高谈阔论，说的呀都是南方的风物人情。郭靖听他谈吐俊雅，见识渊博，不禁大为倾倒。他的二师父啊是个饱学的书生，但是郭靖全力学武，只有闲暇的时候才跟朱聪学一些粗浅的文字，而且他闲着的时间也的确不多。这时他听起来啊，这个少年的学识竟好像不在他

0: 二师傅之下，他不禁暗暗称奇。他心里想啊，我先前还只以为他是个落魄的穷小子，可哪知学识这般高，看来中土人物果然跟塞外大不相同。又过了半个时辰，酒菜是摆满了两张拼起来的桌子。那个少年酒量不大，吃的菜也仅是捡清淡的夹了几筷子。他忽然把店小二叫了过来，
1: 喂，你们这里的江瑶柱是5年前的陈货，这也能卖钱啊？
0: 掌柜的听见了，赶忙跑过来陪笑，
2: 哎呦喂，这是客官的舌头真灵，实在对不起，小店啊没有江瑶柱，这还是去我们这里最大的酒楼长庆楼让来的，我们整个张家口啊就没新鲜货。
0: 那少年挥了挥手，又跟郭靖谈论起来。听郭靖说是打蒙古来的，就问起了大漠的情景。郭靖受过师傅的嘱咐，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只是说了些打兔、射雕、持马、捕狼等诸般的趣事。这个少年已是听得津津有味了，听郭靖说到得意之处，不觉拍手大笑，神态天真。郭靖从小到大都长于沙漠之中，虽然跟拖雷、华筝他们从小交好，但是铁木真人家爱惜幼子，拖雷得常常跟在父亲身边，也少有空闲跟他一起游玩。华筝呢则脾气很大，郭靖又不太肯迁就于他，尽管经常在一起玩耍，却动不动便吵架。虽然是过一会儿便言归于好了，可却总不甚相投。此刻他和这个少年边吃边谈，不知如何竟然感觉到了生平未有之乐。这两个人都是说的江南湘潭，更感觉亲切。郭靖呢本来口齿笨拙，不善于言辞，经常是给别人问到才不得不答上几句话。韩小莹呢经常笑他颇有南溪人惜言如金之风，可这个时候他竟也滔滔不绝，把自己的诸般蠢事傻事，除了学武以及跟铁木真有关的事儿之外呢，竟然是一股脑都说了出来。说到得意忘形之处，他一把握住了少年的左手，这一握之下呀，觉得这少年手掌温软滑嫩，柔若无骨，他不觉一愣。那个少年低低的一笑，低下了头。郭靖见他脸上满是眉黑，可是他脖子后边却是白皙如脂，激光胜雪，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却也并没在乎。那少年轻轻地挣脱了手，
3: 咱们说了这么久，你看菜都冷了，饭也冷了。
4: 啊，是啊，冷菜也好吃。
0: 那少年摇了摇头。
3: 那么咱们叫他热一下吧。
4: 不，热过的菜都不好吃了。
0: 随后他挥了挥手，把店小二叫过来，命他把几十碟冷菜都撤下去倒掉，再用新鲜的材料重新做热菜。酒店中的掌柜的、厨子、店小二是个个称奇呀。不过既然有生意，自然他一一照办。蒙古人的习俗呢，是招待客人向来倾其所有，何况郭靖这一次啊，是平生第一次用钱，根本就不知道银钱的用途。但就算他知道，跟那少年说的投机了，他心下不胜之喜，就算是再多花10倍的银钱，他也丝毫不放在心上。等到那几十盘菜肴重新摆了上来，那个少年只是吃了几筷子就说饱了。店小二心中暗暗地骂这郭靖啊，
1: 哎呀，这个傻小子，这个傻蛋，那穷小子算是把你给冤上了。
0: 过了一会儿一结账，一共是19两7钱4分。郭靖摸出了一锭黄金，命店小二到银铺去兑换了银子付账。他们出的店来是朔风扑面，

0: 这个少年呢好像觉得有些寒冷，缩了缩头颈，
1: 叨扰了，再会吧。
0: 郭靖见这少年衣衫单薄，他心下不忍，脱下了自己身上的黑皮貂裘披在了他身上。
1: 兄弟，你我一见如故，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吧。
0: 他身边呢还剩下了八锭黄金，也取出了四锭放在了那貂裘的袋中。那个少年呢也不客气，披了貂裘飘然而去。那个少年走出了数十步，回过头来见郭靖手牵着黄马站在长街上，仍然是兀自望着自己，呆呆的出神，知道他不舍得就此分别，他向郭靖招了招手，郭靖就快步的走了过去。
1: 贤弟，可还缺少什么吗？
0: 那少年微微一笑，
1: 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
2: 真是的，这个倒忘了，我姓郭，名靖。
1: 兄弟你呢？
2: 哦，我姓黄，单名一个荣字。
1: 哦，你要去哪里？若是回南方，咱们结伴同行如何？
0: 黄蓉摇了摇头，
2: 我不回南方。
3: 哦，大哥，我肚子又饿了。
0: 郭靖肚子还饱，但是他确实啊舍不得就此与这位刚刚结交的朋友分手，心里高兴了。
1: 好啊，我再陪兄弟去用些酒饭就是了。
0: 这次啊，黄蓉领着他来到了张家口最大的酒楼长庆楼。这个铺陈呢，全是仿照大宋旧京汴梁大酒楼的格局。黄蓉只要了四碟精致的细点，一壶龙井茶，两个人又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龙井虽然是郭靖的故乡名茶，美味甲天下，可郭靖从小生长在大漠之中，全然不识货，他咬嚼着茶叶只觉得淡而无味。黄蓉听郭靖说养了两头白貂，好生羡慕。
4: 我正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才好，这么说明儿我就去蒙古，也去捉两头小白貂玩玩。
1: 哈，那可不容易碰得上。
4: 那你怎么就能碰得上呢？
0: 郭靖无言可答，只好笑了笑，心想啊，蒙古苦寒，朔风猛烈，瞧他身子单薄，只怕经受不住啊。
1: 你家在哪儿？干嘛不回家呢？
0: 那黄蓉眼圈一红，
1: 爹爹不要我了。
5: 为什么呀？
1: 爹爹关注了一个人，老是不放，我见那人可怜，独个儿又闷得慌，便拿些好酒好菜给他吃，陪着他说话。爹爹恼了我，他就骂我，我就夜里偷偷逃了出来。
5: 哦，是这样啊，那你爹爹只怕这会儿在想你呢。哎，你妈呢？
1: 早就死了，我从小就没有妈。
5: 那你玩够了之后就回家去吧。
0: 那黄蓉流下了泪来。
1: 爹爹不要我了。
5: 不会的。
1: 那么他干嘛不来找我？
5: 啊，那或许是他是找的，不过没找着嘛。
0: 黄蓉破涕为笑，
1: 哼，倒也是。那等我玩够了之后就回去，不过得先捉两只白貂。
0: 这两个人又谈了一阵子在途中的见闻。郭靖说道有八个穿着男装的白衣女子要想夺他马的事儿。黄蓉就问起了那小红马的性子和脚程，郭靖呢就跟他说了他这小红马的来历以及奔驰的迅速。黄蓉听得十分的新鲜，他笑吟吟地说，
1: 大哥，我向你讨一件宝物，你肯吗？
5: 哪有不肯之理啊。

0: 那我就是喜欢你这匹汗血宝马。郭靖是毫不迟疑。好，我送给你了。这黄蓉啊，本来是随口开个玩笑，他心想郭靖对这匹千载难逢的宝马是爱若性命，自己跟他不过是萍水相逢，存心呢他就是要瞧瞧这个老实人如何出口拒绝。哪知他回答的豪爽之至，大出意外，不禁愕然，心中感激啊难以自已，他忽然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这一下子郭靖更是大为意外。
1: 哎，兄弟怎么了？你身上不舒服吗？
0: 黄蓉抬起了头来，满脸的泪痕，却喜笑颜开了。只见他两条泪水在脸颊上垂了下来，洗去了脸上的眉黑，露出了两道白玉般的肌肤。
1: 大哥，咱们走吧。
0: 郭靖结了账下了楼，他牵过了红马，爱惜地扶着头。
1: 我把你送给了我最好的朋友，你要好好的听话，绝不可以发脾气。
0: 他拉住了辔头，轻轻地抚摸着马毛。
1: 兄弟，你上马吧。
0: 这小红马呀，本来是绝不容旁人乘坐，但是这些日子以来，他的野性已大为收敛，又见主人如此，也就不加抗拒。黄蓉翻身上马，郭靖放开了手，在马臀上轻轻的一拍，那小红马绝尘而去。等黄蓉与小红马的身影在转角处消失了，郭靖才转过了身子。眼看着天色不早了，便去投了客店。正要熄灯就寝，忽然听到门上有咚咚的敲门声。郭靖心中一喜，他以为是黄蓉。
1: 是兄弟吗？好极了。
0: 只听得门外边传进了一声，
2: 是你老子，有什么好？
0: 郭靖一愣，打开了门，烛光下见外边影影绰绰的站着五个人，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四个人是提刀执枪，挂鞭持斧，正是当日里在土山之上与之恶斗的黄河四鬼。另外一个是40岁左右的清瘦汉子，面颊极长，额头上啊还肿起了三个大肉瘤子，那形状极是难看。那青脸瘦子冷笑了一声，大踏步就走进了房来，大咧咧地往炕上一坐，侧过了头，斜眼看着郭靖。烛光映在他的肉瘤之上，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三团阴影。黄河四鬼中的断魂刀沈清刚冷笑了一下，
2: 哼哼，这位是我们的师叔，大名鼎鼎的三头角侯通海侯老爷，快跪下磕头吧。
0: 郭靖眼见着已是身陷重围，就单独是这黄河四鬼啊，自个儿就对付不了，何况再加上他们一个师叔，看来此人的功夫必然是更加厉害。他抱了抱拳，
1: 各位有什么事儿？
0: 侯通海问。
2: 你那些师傅呢？
1: 我六位师傅不在这里。
2: 那就让你多活半天，现在要是杀了你，倒让人说我三头角欺负小辈。明天中午，我在西郊10里外的黑松林相候，叫你六个师傅陪你一起来。
0: 说着他站起身来，也不等郭靖回答，径自走出了房。追命枪吴清烈把房门带上了，咔的一声在门外反锁上了。郭靖吹灭了烛火，坐在炕上，见窗纸上有

0: 一个人影在移来移去，显然敌人在窗外把守住了。过了半晌，忽然听到屋顶上响动，有人用兵器在屋瓦上敲击了几下。
1: 小子，别想逃走，你爷爷守在这儿呢。
0: 郭靖情之啊，已然无法脱身了，便上炕睡觉。他双眼望着屋顶，盘算着明日该如何脱身，但是半条妙计也没想出来，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起了身，店小二送进了洗脸水和面点，钱青剑执着双斧在后边虎虎地监视着。郭靖心想啊，六位师傅相距尚远，定然是无法赶来相救了。既然打不过了，大丈夫就落个力战而死。可是四师傅曾经教导过呀，打不过逃。但是我连打都没打就撒腿而逃，跟四师傅指点的却又不合了。其实啊，单凭钱青剑一个人监视他，郭靖想要逃走并不难，钱青剑也未必打得过他。只是郭靖脑子不大会转弯，南溪人当时若是说呀，危险逃，郭靖这会儿多半就会狂奔逃命了，谅钱青剑也追不上他。三头角侯通海呢，还以为江南六怪必然就在附近，以他们的身份也绝对不会有约不赴，他根本就一点没防备郭靖会单身逃走。郭靖这会儿坐在炕上，便依着马玉所传授的法子打坐练功，钱青剑在他身前挥动着双斧，四下里虚空的劈砍，大声的吆喝，又指责他打坐的方法不对了，如此练功会走火入魔了。郭靖呢，是一点也不理睬，眼见着日将中天，他站起身来对钱青剑说，去吧。他付了房钱饭钱，两人并肩而行，向西走了十来里，果然见到一座大松林，枝桠繁茂，遮天蔽日。钱青剑撇下了郭靖，快步入林。郭靖解下了腰间的软鞭，提神凝气，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只怕敌人暗算。他顺着林中的小径走出了一里左右，仍然不见敌踪。林中静悄悄的，偶然会听到几声鸟叫，他越走越害怕，突然就心里想啊，此时已经没有敌人在旁边监视了，这树林又如此浓密，我为何不躲藏起来呢？我只是躲并不算逃啊。他正要闪入左手的树丛，忽然听到头顶上有人高声怒骂，
1: 小杂种，混账王八蛋。
0: 郭靖跃开了三步，软鞭抖动，一招起手式就摆开了阵势，抬头一望，不禁是又惊愕又好笑，只见黄河四鬼被高高的吊在了四棵大树之上，每个人都是手足遭到反绑，在空中荡来荡去，拼命的挣扎，却没有借力的地方。四个人见了郭靖是更加破口大骂。郭靖笑了，
2: 哎，你们在这里荡秋千呢，好玩的很吧，哎，再见再见，失陪了。
0: 走出了几步又回头问，
2: 哎，是谁把你们吊在树上的？
1: 钱青剑骂着，你奶奶个熊，诡计暗算，不是好汉。
0: 沈青刚也叫着，
1: 好小子，有种就把我们放下来，单打独斗，决个胜败。我们四个人倘若是一拥而上，就不算是英雄。
0: 这郭靖啊，虽然不算聪明，可也不至于是蠢到了家。他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就算你们胜了。胜了的就荡秋千吧，也不必单打独斗了。
0: 他呀，怕三头蛟侯通海会随时赶到，也不敢逗留，飞一步就出了林子，回到了城里。 兑换好了银子，又买了一匹马，当即上道向南。一路上他心里还琢磨呀，暗地里救我的恩人不知道是谁呢，这黄河四鬼的功夫并不太差，竟能够把他们打败了，掉到树上去。那三头蛟侯通海凶神恶煞一般，怎么这个时候不见了影子呢？师父们说呀，跟人定下了约会，便是有天大的凶险，也不能不赴约。这个约会啊，反正我已经是赴过了，他自己不来，须怪不得我。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话说这一日，郭靖来到了中都大兴府，这是大金国的京城，以前叫做燕京，是先前辽国的南京，乃是当时天下行盛繁华之地。即便是宋朝的旧京汴梁和新都临安也有所不及。郭靖打小在荒漠中长大，又怎么见过这般的气象啊？只见是红楼画阁，绣户朱门，雕车竞筑，骏马争驰，只把他这个从来没见过世面的少年看的是眼花缭乱。所见的东西十件当中有九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郭靖没敢走进金碧辉煌的酒楼，他捡了一间小小的饭铺吃了饭，信步就来到了长街上闲逛。忽然听见前面人声喧哗，喝彩之声不绝于耳，远远的望去，围着好大一堆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呢。郭靖啊，好奇心起来了，他挤入人群当中张望，只见中间有老大一块空地，地下插着一面锦旗，白底儿红花，绣着比武招亲四个金字，旗下边有两个人正在拳来脚去打得热闹，一个是红衣少女，另外一个是一个长大的汉子。郭靖见这少女举手投足皆有法

0: 度，显然武功不弱，而那个汉子呢却武艺平平，拆斗了数招，那红衣少女卖个破绽上盘镂空，那大汉大喜，一招双脚出动，双拳呼的打出，直取对方肩头，而那少女呢身形略偏，当即滑了开来，左臂横扫，砰的一声，这大汉的背上给打了个正着，那大汉收脚不住，直向人群当中跌过去，是摔得个灰头土脸，爬起身来满脸羞愧，就挤入人群当中走了。旁边的众人是哦好，连珠般的喝彩起来。那少女掠了掠头发，退到了旗杆下边。郭靖看那少女时，只见她十七八岁的年纪，玉立亭亭，虽然脸上有风尘之色，但是明眸皓齿，容颜姣好，那一面锦旗呀在朔风下飘舞飞扬，遮挡的那少女脸上忽明忽暗。锦旗左侧的地下插着一杆铁枪，右侧插着两只冰铁短戟。只见那个少女和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那个汉子点了点头，向众人团团作了一个四方揖，朗声说：
1: 在下姓穆名义，山东人士，路经贵地，一不求名，二不求利，只为寻访一位朋友。
0: 说着他伸掌向锦旗下边的两件兵器示意一指，接着说：
1: 以及一位少年故人，又因小女年已及笄，尚未许得婆家。
0: 什么叫年已及笄呀？就是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这个笄呢，就是古时候束发用的簪子。
1: 小女曾许下一愿，不忘夫婿富贵，但愿是个武艺超群的好汉，因此斗胆比武招亲。凡年龄二十岁上下尚未娶亲，能胜的小女一拳一脚的，在下即将小女许配于他。如是山东两浙人士就更加好了，在下妇女自南至北经历七路，只因成名的豪杰都已婚配，而少年英雄又少肯于下顾，是以始终未得良缘。
0: 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抱了抱拳：
1: 大兴府是藏龙卧虎之地，高人好汉必多，在下行事荒唐，请各位多多包涵。
0: 郭靖见这位穆义腰粗膀阔，很是魁梧，但是背脊有些微驼，两鬓花白，满脸的皱纹，神色间甚为愁苦，穿着一套粗布的棉袄，衣裤上都打了补丁，而那个少女穿着却是光鲜的多。穆义交代了之后，等了一会儿，只听见人丛当中有一些混混在贫嘴取笑，又对那个少女评头论足，但是却没人敢下场的动手了。抬头望望天，见千云低压，北风更劲，那穆义自言自语地说：
1: 看来转眼又有一场大雪了，嘿，那日也是这个天色呀。
0: 他转身拔起了旗杆，正要把那比武招亲的锦旗卷起来，忽然人丛中东西两边同时有人喝道：
2: 且慢！
0: 有两个人同时窜入了圈子，众人一看不禁轰然大笑。原来啊，东边进来的是一个肥胖的老者，满脸的浓然，胡须大半都斑白了，这年纪啊少说也得有五十来岁。西边来的更是好笑，竟然是个光头的和尚。那个胖子对众人喝道：
2: 笑什么，比武招亲，我尚未娶妻，难道我就比不得？
0: 那个和尚嬉皮笑脸的过来说：
3: 哎呀老公公， 您就算是善。

0: 这边和尚和那胖子争着要先和少女比武，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旁边围观的闲汉们笑着起哄：
1: 哎哎，你们哥俩就先比一回呀、啊、比呀、啊、谁赢了谁上啊。
0: 这和尚说：
1: 好，老公公，那咱俩先玩玩。说着呼的就是一拳，
0: 那胖子侧头避开也回了一拳。郭靖见那和尚使的是少林罗汉拳，而那老胖子使的是五行拳，都是外门功夫。那和尚是纵高窜低，身手便捷，可是那胖子却是拳重脚沉。你别劝他年纪老，竟然是招招猛进。斗到了分际，那和尚挠身直进，砰砰砰三拳，把那胖子腰里边连勒了三下。那胖子连哼了三声，忍痛不避，他右拳高举，就像是巨锤一般锤了下来，正锤在那和尚的光头之上。和尚抵受不住，一屁股就坐倒在地下。他微微一愣，忽然从那僧袍之中就抽出了一柄戒刀来，挥刀就向那胖子小腿劈去。众人是高声大叫，那胖子跳起来逃开，伸手从腰里边一抽，一根铁鞭在手，原来这俩人身上都是暗藏了兵刃，转眼间是刀来鞭往，鞭去刀来，乒乒乓乓，杀得个好不热闹。众人嘴里边叫着好，脚下也不停的后退，怕那兵器啊，万一不长眼，伤到了自己。木易走到了两人身旁，朗声地说：
2: 两位住手，这里是京师之地，不可抡刀动枪。
0: 这俩人杀得兴起，哪儿还理他呀。木易忽然欺身而进，飞脚把那和尚手中的戒刀踢得脱了手，顺手又抓住了铁鞭的鞭头，一扯一夺，那胖子把握不定，只好松了手。木易把那铁鞭重重地掷在了地上。和尚跟胖子这会儿也不敢多话了，各自拾起了兵刃，钻入了人丛当中。众人在哄笑声中，忽然听得銮铃声响，有数十名剑仆拥着一个少年公子驰马过来。那公子看见了比武招亲的锦旗，向那旗下的少女打量了几眼，微微一笑，下马走入了人丛，径直来到了那少女的面前。比武招亲的可是这位姑娘吗？那少女红了脸，转过头去并不答话。木易上前抱拳：
2: 在下姓木，公子爷有何见教？
3: 哦，这比武招亲的规矩是什么样的？
0: 木易就跟他说了一遍。那公子点了点头：
3: 那我就来试试。
0: 郭靖见这位公子容貌俊秀，约莫有十八九岁的年纪，一身的锦袍，服饰华贵，心想啊，这位公子跟那姑娘倒是一对儿，幸亏刚才那和尚和那胖老头武功不济，否则的话。这边木易抱拳陪笑：
2: 公子爷取笑了。
3: 嗯，怎见得呀？
2: 这个小人妇女是江湖草莽，怎敢与公子爷放对？再说这不是寻常的赌圣教义，我们志在寻人，又事关小女终身大事，请公子爷见谅。
0: 那公子望了红衣少女一眼：
3: 你们比武招亲已经有几日了？
2: 历经七路大概有半年了。
3: 难道竟没人胜得了这姑娘？这个我却不信了。
0: 木易微微一笑：
2: 想来武艺高强之人不是已婚就是不屑跟小女动手。
0: 那公子一扬头：
3: 来来来，我来试试。
0: 说着他缓步就走到了场中央。 木易见他人品秀雅，

0: 风神俊朗，心想啊，这个人若是寻常人家的少年，倒也跟我孩儿相配，但他是富贵公子，此处又是金人的京师，他父兄就算不在朝中做官，也必是有钱有势之人，我孩儿倘若胜过了他，难免会另有后患，可要是给他得胜了呢，我又怎能跟这等人家结亲呢？
1: 小人妇女是山野草莽之人，不敢跟公子爷过招，咱们就此别过。
0: 哎，切磋武艺，点到即止。你放心，我绝不打伤、打痛你的姑娘便是。然后那公子又转头对红衣少女笑道：姑娘，只消打到我一拳，便算是你赢了，好不好？那少女脸一红，
2: 比武过招，胜负自须公平。
0: 人群当中的好事之徒早就喊了起来：
3: 快动手吧，早打早成亲呐，早抱胖娃娃呀！
0: 众人轰然而笑。那少女皱起了眉头，含嗔不语，脱落了披风，向那公子微微一个万福，那公子也还了一礼：姑娘请。木易心说啊，这公子爷娇生惯养，岂能真有什么功夫了，尽快将他打发了，咱们这就出城，免得多生是非。
1: 那么请公子快。
0: 旁边围观的众人早前见过这少女的武艺啊，心想：哎，你小子如此托大，待会儿可就有苦头吃了。也有的说呀，穆家妇女是行走江湖的人啊，怎么敢得罪这王孙公子啊，定会将他好好的打发，不让他失了面子。也有人悄悄的说呀，嘿，你当他们真的是比武招亲呐，就是仗着他们闺女生的美貌又有点武艺，这妇女俩呀，没准是诈骗钱财呢。这公子爷这一下啊，可就要破财喽。当时在江湖上啊，卖解求财、借口比武招亲之事，在通都大邑中是常有的事儿，所以众人也不以为奇。那少女说：
2: 公子请。
0: 那公子衣袖轻抖，人向右转，左手衣袖突然向那少女身后的肩头拂去。那少女见着公子出手不凡，微微一惊，俯身向前窜，已从他袖底钻过。哪知这公子招数好快呀，少女刚刚从袖底钻出，他右手的衣袖已经势夹劲风，迎面扑到。这一下叫他身前有袖，身后头顶也有袖，双袖夹击，再难避过。那少女左足一点身子，就像离弦的箭，倏然间向后掠出，这一下变招就急，身手敏捷。公子叫了一声好，再踏步进招，不等那姑娘双足落地，跟着又挥袖抖了出去。这少女在空中扭转身子，左脚飞出，竟劈对方的鼻梁，这是以攻为守。那公子只好向右侧跃开，两个人同时落地。公子这三招攻的是快速异常，而那少女三下闪避的也是十分的灵动。两人各自心中佩服，互相望了一眼。那少女脸上一红，出手进招。两人斗到极处，只见那公子满场游走，身上的锦袍是灿然生光。那少女是进退趋避，红衫降裙，就好像化作了一团红云。郭靖在一旁是越看越奇呀，心想这俩人年纪跟我相仿，可竟都练成了如此的一身武艺，实在难得。他张大了嘴，正看得兴高采烈呢，忽然见那公子长袖被那少女伸手抓住了，两下这么一挣夺，刺啦的一声扯下了半截。那少女向旁边跃开，把半截袖子往空中一扬。穆易赶紧叫道：
1: 公子爷，我们得罪了。

0: 段涛对女儿说，这就走吧。那公子脸色一沉，可没分了胜败，他双手抓住了袍子的衣襟向外分扯，他那锦袍上的玉扣四下摔落。一名仆从走进了场内，帮他宽下长袍，然后从地上拾起了玉扣。只见那公子内里穿着狐绿缎子的中衣，腰里边竖着一根葱绿汗巾，更衬的是脸如冠玉，唇若涂丹。他左掌向上甩起，虚劈了一掌，这一下可显示了真功夫，一股凌厉晋级的掌风将那少女的衣带震得飘了起来。这一来，郭靖、木易和那少女都是一惊，心想啊，瞧不出这个相貌秀雅之人功夫竟是如此的狠辣。这时那公子再不相让了，呼呼呼三掌打得兴发，那少女便再也欺不到他身旁三尺以内。郭靖心想，嘿，这公子武功了得，这姑娘不是敌手，哈哈，这门亲事算是做成了，便暗自啊替人家双方欣喜。又想啊，六位师父常跟他说呀，中原武学高手甚多，果然是不错，这位公子爷掌法奇妙，变化灵巧，倘若是跟我动手啊，我只怕打他不过。这会儿木易也早看出了双方的强弱之势，他叫了起来，
1: 念儿，不用比了，公子爷比你强多了。
0: 心里边想啊，嘿，这少年武功了得，自然不是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待会儿问明了他家世，只要不是金国官府的人家，便结了这门亲事吧，我这孩儿也算是终身有托。便连声的呼叫要两人罢斗，但是两个人正斗得急，一时哪儿歇得下手啊。那公子心想，这时候我要是伤你易如反掌，不过却有点舍不得。他忽然左掌变爪，随手勾出，已经抓住了那少女的左腕。少女吃惊向外挣夺，那公子顺势轻送，那少女啊立足不稳，眼见着便要仰天跌下去，那公子右臂往前一抄，把这少女给抄在了怀里。旁边的众人是又喝彩起来，又喧闹乱成了一片。那少女羞的是满脸通红，低声央求，快放开我。你叫我一声亲哥哥，我就放你。那少女恼恨他轻薄，用力一挣，但是被他紧紧给搂住了，哪儿挣得脱呀。木易这会儿赶紧抢上前来，
1: 哎呀，公子爷胜了，请放下小女吧。
0: 公子哈哈一笑，仍然是不放。那少女急了，飞脚踢向他太阳穴，那公子右臂松脱，举手挡架，反腕勾出，又拿住了那少女踢过来的右脚。他这一下擒拿手的功夫竟是得心应手，擒腕得腕，拿足得足。这少女啊更加急了，奋力抽足，脚上的绣花鞋竟然是离足而去，但总算是挣脱了他的怀抱，坐在了地下，含羞低头摸着白布袜子。那公子嘻嘻地笑着，把绣花鞋放在鼻子边作势一闻，旁边围观的众无赖子弟岂能放过这个凑趣儿的机会啊，齐声大叫，哇，香啊。木易又拱了拱手，
1: 请教尊姓大名。
0: 那公子一笑，哈哈，不必说了吧。说着他转身披上了锦袍，向那红衣少女望了一眼，把那绣花鞋放入了怀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上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参观。我是这里的一号讲解员钟声，现在我就带领大家参观，请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参观第一部分。我们东北抗日
3: 讲解员老师，你怎么哭了？
4: 抗日先辈们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令我们敬佩和敬仰。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义勇军的后代。
3: 啊，你是义勇军的后代？
4: 对，我爷爷的父亲就是义勇军。
3: 你爷爷的父亲？
4: 对，就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唐聚武在桓仁时团部的文书，经历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从筹备到誓师的全过程。
3: 哦，桓仁誓师有很多故事吧？
4: 是啊，历经艰险，费尽周折，一切还要从唐聚武到桓仁出任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一团团长讲起。那是193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桓仁城西门朝京门外，
5: 立正，报告唐团长，一团一营营长马子和带领团警卫联合一营全体在此集合完毕，欢迎唐团长。
6: 好你个马子和啊，兴师动众了。行了，让他们稍息。
5: 全体都有稍息。
6: 我当副团长的时候啊，你这一营我也是常来。哎，你这像不像样这么一整啊，兄弟们可生分了啊。
7: 老哥，9月19号，江泉我在凤城一枪都没放，就带着二营那帮没骨气的瘪犊子投降了日本人。咱们一营这帮弟兄这个气啊，恨不得到凤城把他们都给剁。
6: 是啊，那天我呀也正在高丽门镇张家堡村训练民团，听说呀北大营出事了，江泉我呢也在第二天早晨投了敌，我呀立马赶到了山城镇去找于志山去了。
7: 他怎么说呀？
6: 嘿，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唠了很长时间。哎，不是说这日本的装备精良，就是说呀他们训练有素。我这一气之下呀逃北平去了。
7: 见到少帅了？
6: 见到了。
8: 报告团长。
6: 讲。
8: 公安大队长郭景山派人来见团长。
6: 过来讲话。
9: 唐团长，听说您今天到任，俺们郭大队长原定一早到朝京门来迎接您，出发前突然炮眼那边说有命案发生，郭队长赶到现场特意安排我来传话，说把事办妥之后再来拜见。
6: 好。
7: 团长，你这个换铁兄弟从来可都是以公事为重啊。
6: 是啊，你呀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办完公事啊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9点在东山袁家深园见面。
9: 是。
7: 团长，你这刚回来到袁家深园干什么呀？
6: 这次啊到北平遇见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呀都看好咱们这地方的人参了，明天呢到深园去撒嘛撒嘛，再挑点好的给少帅捎去。
7: 挑人参俺可是行家呀。
10: 哎哎哎，人家换铁兄弟说说知心话，你老跟着瞎掺和啥呀？
6: 对呀，明天呢你忙你的，把你的队伍啊整肃好。哎，记住了啊， 非常时期啊。
5: 是，团长，大家听好了，想要准，目标营房，跑步前进。
6: 来来来，咱们呢边走边聊。哎，对了，你嫂子住在军营里还得劲儿啊？
10: 嫂子挺好，这不吗？听说团长今天到这赴任，正在家里啊张罗饭菜呢。哎，还准备了你爱吃的姜焖嘎牙子。
6: 告诉你嫂子，多做点好吃的。晚上啊，你们都到我家里去。
7: 团长，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
6: 别了，咱们呢还是先到一营营部把团里的事儿啊先商量一下。哎
10: 呦，我说团长，老兄，要听俺说呀，自从那天听说江泉我投敌，你从高丽门镇直接赶到山城镇去见东边镇守使，后来又去了北平，我和徐副官化妆潜入凤城城里把嫂子接到这儿，你们俩呀可还一直没见着面呢。
6: 行了，别墨迹了，咱们呢先到一营营部去。
5: 是。
4: 当天深夜，唐居武送走客人，在自家客厅案头铺上宣纸，纸笔在手。运气动万之处，辛弃疾的破阵子跃然纸上。
11: 哎，贾周，你怎么还不睡？
6: 啊，你先睡，还睡不着。
11: 五十闲番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贾周，你这次上北平见着少帅了？
6: 见到了。少帅啊状态不太好，王朱然说啊，少帅才戒了烟，身体啊还没完全恢复。哎，国难家仇啊。
11: 王卓然就是少帅的那个家庭教师？
6: 对，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外交研究会秘书主任。
11: 那当今时局，少帅有什么打算？
6: 江轩我投敌的事儿啊，少帅都知道。他说呀，东北局势很复杂，一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然后委任俺为东边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赶回来重建第一团，找机会联合民众抗日。
11: 那你回来之后去了山城镇，见到于司令了吗？
6: 见到了。哼，这于志善呢、阴阳怪气，不谈正事儿，对副司令行营专门来电让俺担任一团团长的事儿啊不太是个心思。俺说呀，副司令给俺的尚方宝剑，对叛国投敌者格杀勿论，投降小日本啊都是俺的敌人。
11: 他怎么说的？
6: 嘿，他话锋一转，跟俺唠了一些重新组建一团的事儿。后来呀，俺和李春润见了个面，觉得这个事情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11: 他现在还是参谋处长吗？
6: 我看呢，他这个参谋处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春瑞说于志山准备用骑兵团长曹炳森接替他，可关键呢，这个曹炳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人呢特别熟。李春瑞说前两天在军事会议上，曹炳森是一口一个日本子这么好那么好，日本军队哎怎么怎么装备精良。哼，
11: 这么说于司令要投降日本人？
6: 现在看呐，还不能断定，只是啊有这个苗头。
11: 那把李春润派到哪儿去了？
6: 有可能啊到我们一团三营当营长。
11: 那可太好了，三营驻扎在新兵，离桓人近，你们这讲武堂的老同学呀来来往往的不就更方便了？
6: 是啊，在讲武堂的时候啊我们就合得来，这世道不藏着掖着说说心里话的人呐不多喽。
11: 贾周啊，时候不早了，你不是约了郭大队长明天上午去森园买人参吗？
6: 是啊，哎，你先睡吧，俺呢再看会儿书，睡不着啊。
4: 唐巨武夜不能寐，心潮起伏，他坐在椅子上，眼前又浮现出九月中旬在凤城任一团副团长时，在凤凰山紫云观与驻扎在鸡冠山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大队队长板金直纯争执的一幕。

0: 假装，快走啊！
1: 哎，
0: 假装，这初秋的凤凰山的景色真是好看啊！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枫树都开始变红了。再过十来天，这里一定是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呐。
1: 哎，是啊。
0: 假装，说好了出来散散心的，你就把你的心事放一放，愁你愁眉不展的，眉毛能拧成个大疙瘩。
1: 是啊，自从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啊，俺这心总是悬着，老像有什么事儿啊要发生似的。
0: 哎呦，你真是多虑了，就真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们一团有江团长，东边倒有于司令，东三省还有少帅，国家有国民政府呢。
1: 淑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更何况咱还是军人呢。
0: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听命令呗。
1: 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为民。
0: 前面就是紫云观，咱们过去看看呗。哎，对了，贾州，你给俺讲讲它的来历呗。
1: 好，那我就给你讲讲。这紫云观呢，原先是一个寺庙，叫大安寺，是明朝弘治年间建成的，到现在啊，也有440多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成了一个道观了？
1: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郝教明的道士云游到这里，看这里啊，山势巍峨，仙气飘渺，觉得太适合修仙悟道了，就和这儿的老和尚套上了交情，住了下来。这一僧一道各有尊崇，又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等到老和尚圆寂后啊，又过了几年，郝教明的徒弟李永义也来到了这儿，师徒二人就把这大安寺改成了道教的紫云观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贾州，你知道的真多。你看你这一说话吧，路再远也觉得近了。
1: 哎，怪了，今天这儿怎么这么静啊？
0: 这门是虚掩的，咱们进去。
1: 哎，清修之地要衣衫整洁，脸身静气，心存敬畏哦。
0: 好，听你的，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哎，怎么没人？
1: 可能都在大殿里吧。
0: 走，贾州，我进去上柱香，请仙人护佑我们平安。
1: 好。
2: 站住！你俩不能进。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
2: 我们的长官的就要来参拜，你们的不能进去。
1: 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参拜你们的，我们进我们的乡，互不打扰，让开。
2: 你们不能进，长官的就要到了，你们只个人偷偷地让开。
0: 你们的长官还没来，你们就不让我们进乡，还讲不讲道理？
2: 道理的没有，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1: 让开，这里是中国，你们在这儿蛮不讲理。
0: 贾州，咱们走，跟他们讲不明白什么道理。
1: 哼，不行，我今天就要进去，给我让开去。
2: 金大柱，敢打我，死了死了的。
1: 来吧，哼，我今天让你啊满地找牙。
0: 贾州，快走，咱不打了，快走
1: 去。
2: 八个整个人大大的坏了，枪毙了你。
0: 贾州，当心，
3: 把枪放下。
2: 嘿，
3: 好久不见了，唐副团长。
1: 哼，原来是板金直纯队长啊。
3: 我们日本人是来参拜的，巧得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唐副团长。
1: 参拜？你们的人还没到就先把这地方给占上了？
3: 哎，误会，都是他们干的，完全是误会。
2: 压的他打的掉了，活动了，
3: 还不给唐副团长道歉？
2: 嗨，唐副团长，我们道歉。
3: 唐副团长，你们先来，我们先出去。
2: 嗨，嗨。
1: 继续吧，夫人。
0: 哎，叫他们这么一搅和，没有心情喽。
1: 哼，这小日本子，咱们和他们早晚呢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呀。
4: 十月的辽东山区，天高云淡，松翠枫丹，满眼锦绣。但国难当头，人们无心欣赏四周美丽的景色，原本人流往来的桓仁县城街头也现冷清。唐继武按时来到东山袁家深园，远远看到结拜兄弟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山早已经等在了深园门口。
5: 振杰，
6: 贾周兄。
5: 哎，俊杰啊，
6: 贾周，
5: 俊杰啊，咱俩这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6: 能有半年了。
5: 对呀、啊，那会儿啊，还是刚开春，俺、啊、来义营视察防务的时候，这一晃啊，半年都过去了。
6: 你这一晃可成团长了？
5: 嗨，别提这团长了，外敌入侵，军人呐、啊、不能保国护民，那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两样啊？团长。司令又能怎么样？
6: 哎，你一提到这司令，哎，想起来了，你们住在山城镇那个于司令，最近通过骑兵团长曹炳增，跟日本人联系得挺紧密
5: 哦。
6: 而且投降日本人的臧世义、张景惠、张海鹏，也经常写信给你们这个于司令
5: 啊。
6: 别看他现在没有明确表态，
5: 嗯，
6: 我看呢，他早晚会投到日本人那边。
5: 这俺也早就料到了。哎，俊杰，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6: 这叫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贾周兄啊，别忘了，俺原先也是队伍里的人，现在大小不计，也是公安大队长。
5: 哎，真有你的啊。这于司令啊，俺从北平回来见过他一次，俺被少帅直接任命为一团团长，哎，他还有些不是心思。俺跟他唠着小日本子的事儿吧，哎，他净往那一边扯。俺看他投敌呀、啊，哼，也是早晚的事儿。哎，
6: 贾周兄啊，咱俩这么多年兄弟。

0: 弟想问你一句话。
1: 嗯，
0: 这于芷山要是投敌，你怎么办？
1: 俊杰啊，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今天说是买人参，其实啊，只是一个借口。咱想和你商量一个事儿。现在啊，小日本子跟咱们可是动真格的了。咱们要是不站起来顽强抵抗，可就会亡国灭种啊。作为军人，应该保国护民。俺呐，想起兵打小日本，你看行不？
0: 太好了，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抗日这件事儿事关重大，要得弄得历历争争周密才行啊。
1: 对了，俊杰，听说凤城的邓铁梅、辽西的向青山都拉起了队伍，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哎，你办事周密，这事儿啊，你多琢磨琢磨。咱们呢，来个外松内紧，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张了起来。
0: 对，教授，俺最近这些天呢、啊，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1: 抗日是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玩命的干。咱算算这兵力，俺有两个营，加上机枪连、迫击炮连、骑兵连，还有公安大队，这加起来不过2000人。就这些人手，
0: 我有办法。
1: 嗯，
0: 东边道地区十几个县的公安局和公安大队说话算的人，都是俺在警察班的同学。如果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这人手不就够了吗？
1: 太好了！哎，你马上安排，尽快呀，跟他们联系。
0: 对了，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前些日子和俺通信了，这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张了，肯定响应。
1: 但还有两个人，怎么想的，一定要弄清楚。
0: 谁呀、啊？
1: 咱们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和县长刘征达。咱们在这儿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要是想法不一样，就有些麻烦了。
0: 放心，家州，他俩的工作我来做。凭俺这些年对他俩的了解，只要咱把这头带起来，他俩肯定会积极响应。
1: 太好了。哎，俊杰啊，这起兵打小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刀真枪的干呐、啊、枪林弹雨、杀头掉脑袋不说，还会连累家人呢、啊、那小日本子的手段可老残忍了、啊、
0: 小日本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想要亡国灭种，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这么干，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好，俊杰，国难当头，咱们只有啊振臂一呼，才不枉堂堂的七尺之躯啊。那咱说干就干，
0: 干。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下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唐巨武、郭景山深渊密谈后，开始谋划抗日决议。他们一面观察东边镇守使余芷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诱降的反应，一方面联系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就誓师抗日。这一天，唐巨武得到消息，原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李春润奉调任一团三营营长，从驻地新宾来到桓原。为了不引人注意，唐巨武、郭景山特意安排在闹市中的同江村饭庄见面。
3: 志杰啊，这李春润字宾浦，凤城杨木乡人，1901年出生。哎，你俩呀还是同龄呢。
4: 还有，你俩都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6期步兵科的学员，平时就挺谈得来的。这回啊，他调到三营当营长了，这简直就是刚想睡觉就让人递来个枕头，想啥来啥。这呀，还得感谢于司令啊。
3: 他呀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抗日啊，俺现在就敢拍胸脯打保票，李春润肯定不是孬种。他跟我说过，918那几天呢，他在沈阳，回来后呢就跟余芷山呢分析当前的形势，建议余芷山举起抗日的大旗，收容独立七旅还有东北军遗留的军队，收容讲武堂学生队、教练民团，成立大刀队、敢死队，联络各地的救国军、义勇军，利用啊东边地区的山高林密、有险可守的自然优势，能进则进，能退则退，和小日本子展开周旋呢。
4: 那余芷山怎么说的？
3: 哼，这余芷山呢当时就给他撅了，嘿，拉了个脸告诉李春润啊，东北军的王牌主力独立

0: 七旅都退出沈阳了，咱们一个省防部队能有啥辣气？然后哎，就是保存实力呀，静观其变呐。嘿，总之啊，就差说马上投降了，把李春润气的这一晚上都没睡着。
1: 哼，这个于芷山到底是投降了。张世义当上了伪奉天省省长，扔了个肉包子，嘿，这于芷山就连祖宗是谁都忘了，也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司令，和小日本子穿上了连裆裤。
2: 报告，
0: 说，
3: 三营李营长到，
0: 快请。
3: 是。
4: 东边日守石守一团三营长李春润前来报道，请唐团长叙话。
0: 林普啊，别弄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咱的换铁兄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
5: 郭景山、郭俊杰，警界精英，久闻大名啊！
4: 哎，浪得虚名，林普兄的大名才是如雷贯耳啊！
0: 来。大家呀坐下说。哎，你俩呀是同岁，我记得宾普是六月份的生日。哎，俊杰啊，你是几月份的？
4: 不管几月份，在宾普兄面前俺是弟弟，俺称呼你宾普兄。
5: 好，
4: 俺叫你俊杰兄。
0: 好，这第一杯酒啊是给宾普到任接风。这回啊你到三营当营长，咱们兄弟可以名正言顺的联系了。那于芷山呢，做梦也没想到他帮了咱们个大忙。
5: 哼，日本人扔了个警备司令的骨头，于芷山就叼在嘴里，现在还在那儿做美梦呢。
4: 卖国求荣，早晚是一枕黄粱。
0: 来，欢迎宾普，干了这杯。
5: 干。
0: 这第二杯啊，咱们敬远在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江桥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啊，打出了民族气节啊，全国媒体啊纷纷报道，艺术界呢也以江桥抗战为题材创作出了电影话剧，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啊还特制了马占山将军牌烟卷，真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呐。
5: 是
4: 是啊，
0: 来，干。
5: 干。
0: 这第三杯酒啊。
2: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团长，团部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团长。
0: 谁？什么事儿？
2: 咱们说团长有紧急公务，说不定几天之后才能回来。他说他无论如何要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
0: 他没说他姓什么，从哪儿来，多大岁数吗？
2: 也就三十来岁，河南口音。再问什么就不说了，只说要见您。
0: 河南口音，三十多岁。哎，俊杰宾普，走，咱们一起啊回团部看看呢、啊，到底是什么人。
5: 走。好，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好，
6: 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0: 回来了。那位客人在哪儿呢？
6: 白面书生一个，啥事儿都说不明白，俺让他在会议室那墙角上蹲着呢。
0: 好，郭队长、李营长，你们先到作战室等俺一会儿。哎，喜光啊，跟我来。
7: 好的，团长。你是？
8: 这位是咱们唐团长。
0: 俺是唐巨武，你请坐。
7: 你真是唐巨武？
0: 真是唐巨武，如假包换。
7: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叫黄宇宙，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我来的。
0: 那你来之前看着少帅了？
7: 见着了，我这次是以少帅秘书身份来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武装力量成立自卫军，和小日本子对着干。我从抚松、长白、临江那边过来的，我还带来了救国会编印的组织武装力量大纲，怕被人发现，我把白绫子缝在了棉衣的里怀里。唐团长，你看。
0: 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名称。哎，西光啊，快叫郭队长和李营长过来。
2: 是。
0: 第三条工作，以剿匪防乱御辱为任务。俊杰、林普，来来来，这位啊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黄宇宙，黄先生。
5: 幸会幸会啊，
9: 幸会。
0: 来，你们看啊，这是救国会编印的大纲， 号召。

0: 唐巨武郭景山紧张秘密地筹备誓师抗日，为了血债沙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他们准备把妻子孩子送至关里。就在和家人辞别的头一天，投降日本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于芷山指使他的二团团长廖碧晨来到了怀仁。
1: 装车
2: 不带走啊。那个绑结实了。
1: 好嘞。
3: 哎，淑媛啊，快先别忙了，让他们都散了。
2: 怎么了贾州？
3: 廖碧晨来怀仁了。
2: 他来他的呗，你们在团部见面就是了。
3: 他带了100多人来，按说城里啊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食宿，把其他人呢安排在城外，只让他带几个贴身保镖进了县城。俊杰说呀，他还带了给你的礼物，这摆明了要见你啊。眼下在通江春饭庄啊喝完了酒，和俺安排的一些人呢打麻将呢，玩完了这锅就要过来。
2: 廖碧晨，他的媳妇儿那凤英不是和于凤至是亲戚吗？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个廖碧晨饱读诗书啊，双手能写狂草，还是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现在啊这不也跟着于芷山当了汉奸。
2: 他要见俺，哼，就是来替于芷山探听虚实的。
3: 哎，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要离开怀仁。
2: 是啊，事关重大。
4: 哎呀，我说贾州啊，这刚喝完酒你就撂了，你这是一天也离不开媳妇儿啊。
5: 哎呀，听说大哥要来家里坐坐，俺赶紧回来张罗张罗，拾掇拾掇了。欢迎大哥，那得弄得立立正正的，不能让大哥笑话呀。
4: 嗯，哎，立正立正啊，这院里头连根杂草都没有。哎呀，这是弟妹吧？
6: 廖大哥好。
4: 哎呀，贾州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啊！你这是，早听咱家凤英说弟妹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5: 哎，廖兄，不讲了。
4: 哎，这是奉天千祥一绸缎庄上好的缎子，送给弟妹的。
6: 廖大哥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谢了啊。
4: 哎，俺心粗啊，这个还是你大嫂提醒我的呢。要谢啊，你得谢他。
5: 大哥大嫂的心意，哎，收下吧。哎，大哥，来，咱们屋里坐。
4: 好，好啊。哎，这屋里头一定是内藏锦绣啊。
5: 哪里，寒舍一间，哪天呢还请廖兄赏墨宝一件，拿到荣宝斋装裱完挂起来，哎，那才是蓬荜生辉呀。
4: 哎呀，你就别提俺的字儿了，这兵荒马乱的也没心思写呀。
5: 哎，来看茶。
6: 哎，
4: 这房间布置的雅致干净整洁，不奢华，有品位，看出弟妹的品位来了。
6: 廖大哥过奖了，早就听贾珠说你家嫂子是奉天女中中学毕业的，学问扎实不说，办起事儿来井井有条的，还在你身边当过少校机要秘书。跟你家嫂子比起来，俺们这些乡野村妇是望尘莫及的。
4: 过谦了弟妹啊。这用他当秘书啊，这第一啊，他还认识几个字儿，写写算算的也还行。这第二呢，毕竟是枕头边上的人，用起来放心，不会有三心二意的事儿，能跟咱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6: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女人嫁了人就图个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平平安的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也不是俺们想的事儿。
4: 是啊，有时候啊，这俺就想啊，这军人呐、啊，有时候也跟女人一样，你们女人呢，是父

0: 七岗，俺们军人呢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说话指哪打哪，没有二话。你俩说是不是啊？
1: 廖大哥说的对。
2: 哎，大哥说的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0: 加州啊，
2: 嗯，
0: 最近我听说你们原一团驻扎那个凤城的警察局长邓铁梅拉起了队伍，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交了几次火，是各有死伤。你听说过没有啊？
2: 倒是听说过那么几嘴。在凤城的时候啊，和邓铁梅接触过几次，感觉人还不错，是个汉子。可和日本人干，这事关重大呀，不是拉个杆子就比划的事儿啊。干什么事儿，还是啊得听上峰的命令，做起事儿来，哎，心里才有底啊。
0: 哎，加州啊，这可不像你啊，你是遇事很有主见的。
2: 哎，让大哥呀见笑了。
1: 啊，廖大哥快尝尝，这是去年入冬做的冻梨，大家都说好吃，你快尝尝。
0: 哎呀，这还带冰碴的呢。好，好啊，嗯，不错，真不错。
1: 去年做多了，还剩不少呢。一会儿装个口袋给嫂子带回去，让她也尝尝俺的手艺。
0: 哎呀，那就不用了，这还带连吃带拿的呀。
2: 哎，对了啊，哪天再来还人呢，一定把嫂子带来，俺两口子请她吃浑江大鲤鱼。
0: 好，好啊。这冻梨呀，俺就带回去，那浑江大鲤鱼啊，下次再来吃。

0: 还人通江达海，敬奉海神娘娘的天后宫，庭院清幽，殿宇庄严，香火缭绕。193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不引起敌人警觉和人们注意，唐聚武、郭景山、张宗周等十余人在这里召开抗日举义的筹备会议。
1: 弟兄们，自从918事变以后，国土沦丧，百姓遭难，于是山任敌作父，为虎作伥，咱们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保国为民，和侵略者喋血奋战。沉默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赶紧组织起来，举起抗日的大旗。弟兄们，决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起草电文通报全国，起草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设立民众银行，印刷军用票，在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当天举行示威游行。
0: 1932年4月21日，桓仁城南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百姓情绪激昂，簇拥围观。东边道14个县军政代表及桓仁各界10000多人参加集会。松枝扎成的会场正门上写有“誓师起义”4个大字，左右悬挂的条幅是“敌挡仇虏，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赶出东北”等标语贴满学校的围墙。
2: 我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现在开幕。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叫日本滚出东北，
4: 叫日本滚出东北。
2: 下面有请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聚武发表抗日宣言。
1: 同胞们，去年的918事变，俺们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成为了亡国奴。

有的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蒙辱，百姓含冤，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啊，他们建立伪满洲国拉拢汉奸，就是想长期压榨统治我们。同胞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国难当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决心以七尺之躯率领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无灭敌寇，誓不为人。我现在歃血为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

唐巨武挥刀割指，血书为誓，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抗敌热情。太爷爷说，誓师大会过后，桓仁县城沸腾起来，情绪激昂的人们簇拥着自卫军队伍绕城游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的誓词歌走街串巷。那天夜里，辽东大山深处的桓仁县城灯火通明，沉浸在杀敌保国的兴奋之中。从此，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喋血奋战，殊死抗争。后来发展到37路军十余万人，并在吉林通化成立辽宁临时政府。英雄虽去，英名永留。他们气壮山河、浴血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经久流传，永远为后人传颂、铭记。

0: 时间四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1: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1: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1: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2: 独特控释片剂工艺，长效匀速释放八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1: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1: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2: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1: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0: 400-6189-216，400-6189-216。
3: 跟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毕老师，之前您在节目里边提到过哈，说想要协和褪黑素的听友特别的多哈，我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结果今天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4: 是吗？你是怎么感受到的？
3: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接热线的同事就说了，好多听友知道今天是褪黑素抢定的日子，本身又睡不着觉，哎，就把这时间啊算得特别精准，半夜刚过12点就开始干嘛打电话。
4: 哎呦，
3: 哎，还有一两点打的，三四点打的。一直咱们上班之前哈、已经有好几百个未接来电了。
4: 哎呦，其实我挺心疼这好几百个听众朋友的。为啥呀？都是半夜睡不着觉的。
3: 是。
4: 对吧？说明啥？失眠是个特别痛苦的事儿。而且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它不是小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睡不好觉啥毛病都跟着来。
3: 对。
4: 对吧？这个事儿啊，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听友身体的实际情况，加上我们协和褪黑素，说实话啊，给大家发放一回也是很不容易的，
3: 嗯，
4: 挺难得的，
3: 嗯，
4: 所以这次过后，你说下次啥时候有，谁也不敢打包票，
3: 嗯，
4: 对吧？所以我特别安排工作人员给咱们那些未接来电的这些朋友啊，挨个回话，大家就千万别着急了，
3: 嗯，
4: 好不好？哎，您别因为想这个事儿再睡不好觉啊！想定的朋友，咱们都给机会满足大家。
3: 哎，太好了啊！我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正式说一下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已经是运到全国各地了，一共是只有30000盒。
4: 嗯，
3: 所以大家伙想改善失眠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报名抢购了。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毕老师啊，我知道这次实际上褪黑素您能争取到30000盒其实已经很难了。
4: 嗯
3: 嗯，因为之前也听您说过哈，大家伙听过我们的节目呢都有印象哈。人家协和是什么呢？包括老年病科、心内科、骨科等等，在临床上都在用这个褪黑素，
4: 对，
3: 用这个来调整患者的睡眠节律。所以你想想，人家用的好好的，其实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的。
4: 对呀，因为打乱人家的用药计划了，
3: 嗯，
4: 对不对？确实，我们协和院内对褪黑素的用量是很大的。
3: 对。
4: 因为在临床上各个科室啊早都达成一个共识，睡眠是什么？是调整老慢病的一个基础，
3: 嗯，
4: 对吧？所以你看就是老年科啊啊，心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等等，好多都拿这个褪黑素当作是调整疾病的一个基础药物来用，
3: 嗯，
4: 你不管怎么样得先把睡眠底子打好了，对吧？再用其他药那叫事半功倍，
3: 嗯
4: 啊，那个效果才更好，而且它不光是解决你一宿觉的问题，
3: 嗯，
4: 那褪黑素的附加价值高的超出你想象啊！
3: 哎，毕老师，您提到一个叫附加价值啊，这个怎么解释？
4: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嗯，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成立了什么呢？叫睡眠门诊。
3: 对，是的，有
4: 有，对吧？
3: 对，
4: 以前医院哪有这个科室啊？
3: 嗯，
4: 说明啥？说明失眠的人很多，
3: 对，
4: 但更重要的是它也说明整个医疗系统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很多老慢病的源头。
3: 嗯，您这么一说我有印象，好像就最近两三年啊，这个睡眠门诊特别多。
4: 对，你想想啊，为啥协和的这个老年科在处理心脑血管疾病啊、骨病啊，对吧，脑病啊等等多种慢性病的时候，已经把睡眠呼吸监测仪作为一个常规配置。
3: 嗯
4: 啊，因为他们在临床当中就发现很多老年患者，比如说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降不下来了啊，心衰反复发作了等等，根在哪儿？在睡眠上。你不把这个睡眠问题给他查出来解决好，你吃再多降压药、降糖药，那效果都不理想，它都打折扣。
3: 嗯，哎，确实这样哈，啊。你看这几天我们就接到听友的热线电话哈，啊，很多人都反馈说自己睡眠好了以后啊，哎，你看这老慢病逐步就得到改善了。
4: 对呀，啊，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现实状况，嗯，对吧？最新的国际慢病管理指南，比如说像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发布的叫《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就已经明确地把这个识别睡眠障碍列为是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干预要素之一。
3: 嗯，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们应该说已经是达成共识了，是吧？
4: 嗯，
3: 就治糖尿病你先要看睡眠。
4: 没错，协和的临床实践正是对这种理念的一个极大的贯彻。睡眠是啥？是慢病治疗的基石，这不是句口号啊，你得真刀真枪的在临床上去执行这个原则。
3: 嗯，
4: 你要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协和的褪黑素，它的价值远远不是说我解决你一宿睡不好觉的问题。
3: 嗯，
4: 对吧？人睡好觉了，你血压才能降下来，胰岛素才能好好干活，血糖才能稳得住。
3: 嗯，
4: 你要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血压蹭就上去，血糖就乱套。
3: 对，而且这个睡不好觉，第二天整个头都是懵的，昏昏沉沉的。
4: 哎，所以你也有睡不好觉的时候的体会，对吧？不止这些，你看你比较年轻，你睡不好觉觉得头沉发懵，但是有老慢病的人，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3: 哦，
4: 对吧？长期睡不好，他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兴奋啊，就心率就快，心蹦蹦乱跳。你时间长了不早搏吗？不房颤吗？
3: 嗯，
4: 对不对？血压也高，心脏是不是就累得够呛？
3: 嗯，
4: 好多年轻人爆发心肌炎都跟长期熬夜不睡觉有直接关系啊。
3: 嗯，
4: 而且深度睡眠本身是天然的消炎药。
3: 嗯，
4: 骨骼修复它也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完成的。你睡不好觉，你那骨骼该修的时候你也修不了，骨密度哗哗往下掉，
3: 嗯，
4: 就会加重骨质疏松啊，
3: 嗯，
4: 所以睡好觉全身都受益。那你睡不好觉是不是全身都受到损害？
3: 嗯，
4: 那就不知道从哪儿给你冒出什么毛病来了，
3: 对，
4: 对吧？但是我们想改善睡眠，褪黑素你不能乱选乱用，
3: 嗯，
4: 这一点很重要。
3: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市面上这个褪黑素确实挺多的哈，而且还有特别便宜的，含量还特别高的。
4: 哎呀，要我说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嘛。
3: 嗯，
4: 你市面上那么多啊，说很便宜的褪黑素，你别看上面标5毫克、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那么高的剂量。
3: 嗯，
4: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好多都是啥乱写的。
3: 嗯，
4: 实际上可能连1毫克都没有。包括很多人愿意盯着国外的产品，你像澳大利亚的药品监督管理局，他就抽检过18款褪黑素的产品，发现很多含量都严重不符啊，标注10毫克，实际上一测一半左右吧。
3: 哦，
4: 还有标含褪黑素的，结果含量就是个零。
3: 哦，那么坑人吗？
4: 那当然了，那这样褪黑素你吃了能有效果吗？
3: 对呀，吃了等于没吃一样吗？
4: 对呀，啊，关键钱花了也等于白花嘛。
3: 是，
4: 嗯，
3: 是。
4: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0.01%。
3: 嗯，
4: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呀，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3: 嗯，
4: 差零点几都不行，
3: 嗯，
4: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3: 对，
4: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3: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4: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3: 嗯，
4: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3: 嗯，
4: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3: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4: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3: 嗯，
4: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3: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4: 对对对，一片两

0: 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制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1: 哦，诶，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诶，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0: 对，还有褪黑素，虽然标的也是2毫克，因为2毫克是我们卫健委推荐的剂量。
1: 嗯，
0: 但实际上它是10毫克的。
1: 哦，
0: 超标好几倍。为了追求啥呢？它是为了让你吃上就睡，有这个效果。
1: 哎呦，
0: 它也不管你长期吃以后你会怎么样。你想想10毫克，我们人体需要2毫克，你吃10毫克，时间长了那劲儿不太大了。
1: 对。
0: 一个是身体受不了，第二个是啥呀？你把自个儿脑垂体该分泌的褪黑素都给替代了。
1: 嗯。
0: 你时间长了自己脑垂体还干活吗？你不把自己的分泌褪黑素的功能给废掉了吗？
1: 嗯，哎，所以这样的褪黑素吃完之后，那身体不毁了？
0: 对呀，所以为什么每次发放协和院内产品的时候，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那简直就疯了一样的抢，对吧？你是深有体会，
1: 对对对对，挡都挡不住，
0: 挡都挡不住。为啥？因为协和产品，你不论价格。你是便宜也好啊，你是贵也好，对吧？哪怕就是几十块钱的小药，它依然可以确确实实的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大家太珍惜这个机会了。
0: 嗯，对，就因为拿到了，就像我这个病就能治好似的，心里特别有底。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就像这次褪黑素，这也是我们协和多个科室啊临床正在用的。院内同款，品质效果跟临床都一样一样的，它也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嗯，
0: 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到30000盒啊，干啥？就是调整老年人睡不好觉这问题的。
1: 嗯，
0: 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30000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
1: 嗯，
0: 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嗯，啊，还有更多的。
1: 你看它实际上从效果上来讲那真是没得说啊，因为是协和院内用什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啥，所以这个在它的治愈效果上品质上这都是顶级的，没得说。但是刚才提到几十块钱的小药是吧？
0: 你又开始哎呀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 对
0: 呀，
1: 啊，那大伙儿肯定想了，这几十块钱那是50啊60啊80啊接近100吧。
0: 褪黑素啊没有那么贵。
1: 嗯，
0: 我们一盒只有38块钱。
1: 哦，就38。
0: 对。
1: 嗯，
0: 就你平均到每天大概就2.3块左右。
1: 哎呀，
0: 非常便宜，2.3块睡个好觉。
1: 哎呦天哪，2.3块能买捆香菜，
0: 也就那样啊。所以大家想想，你花38块钱就能买到协和的院内的 褪黑色。

0: 住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睡一阵子，
1: 嗯，
0: 对吧？你花同样钱买来路不明的产品，那干啥呢？花钱赌啊，
1: 对，
0: 对吧？赌什么？赌你大脑受不受得了？赌你肝肾受不受得了？赌你骨骼扛不扛得住？
1: 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钱越贵，然后它就越怎么样有效啊？这个不能按照这个去理解哈。
0: 对，
1: 咱们都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了，相信大家这方面的理念啊，也应该是有所转变了。所以说叫选对了产品，就叫什么？选对了安全。
0: 对，所以有句话其实我觉得特别经典，叫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对啊，我们选协和褪黑素发放给大家，就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咱们大伙儿用上就有效，就能改善睡眠，没有潜在风险啊。特别提醒大家，失眠呢不光是睡不着、睡得少、入睡困难，也包括什么白天嗜睡，
1: 嗯，
0: 然后夜间频繁的活动，起夜醒了以后口干舌燥的啊，等等，这些症状它都是属于失眠这个范畴。就哪怕你感觉哎呀我睡的时间够长了，但它也属于什么？睡眠质量不够好。
1: 嗯，
0: 低质量睡眠也需要主动去干预的。
1: 对，协和自有药厂北京信华联协和药业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呢开始正式发放了，全国提醒各位一共30000盒，想改善睡眠质量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说到这个睡眠啊，可能对这个不失眠的人来说太稀松平常了，
1: 嗯，
0: 对吧？就到点就睡，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像知道到点吃饭嚼了就咽，
1: 嗯，
0: 是一样的啊。但对于失眠的人来讲，那真万般折磨。
1: 是，
0: 不失眠的人永远你体会不到失眠那种痛苦啊。
1: 嗯，哎，说到这儿，毕老师，我倒想起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嗯，
1: 哎，我记得有个就是关于挑战不睡觉的项目，后来取消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有一个美国17岁的高中生挑战成功。你知道挑战多少天不睡吗，毕老师？
0: 多少天？
1: 11天。
0: 我跟你讲，这个17岁的孩子太虎了。
1: 嗯。
0: 这不就拿生命开玩笑一样吗？
1: 对。
0: 11天这么长时间不睡觉，整个身体内分泌全是乱套的，神经调节全是乱套的。
1: 嗯。
0: 肯定出问题啊。
1: 是啊。所以这个挑战结束之后啊，你看这个小孩是不仅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有幻觉了。
0: 嗯，
1: 然后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出来了。哎，最可怕的是就这个挑战结束之后，他后来几十年都患上了严重失眠。
0: 嗯，
1: 跟他将近一辈子的这种痛苦，所以吉尼斯后来就停止了对这个项目的认证。
0: 嗯，可见这个不睡觉啊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
1: 嗯，
0: 17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损伤。
1: 嗯，
0: 你何况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
1: 对。
0: 对不对？为了睡觉好多人都想不少办法，花不少钱啊。但是说实话，你花再多钱你不一定能买来好睡眠。
1: 嗯。
0: 之前有个60多岁的女同志花了多少？44800。
1: 嗯，
0: 报了80节叫琴疗催眠课程。
1: 哦，
0: 号称叫什么呢？音乐疗法治疗失眠的。
1: 哦，
0: 结果课也上完了，失眠还没好，钱都打水漂了。
1: 哎，你说到这儿，毕老师，我邻居有一个也是哈，他是程序员，
0: 嗯，
1: 然后黑白颠倒，也是长期失眠，然后他也是很纠结这事儿啊，就为了不失眠呗。花30000多买了叫什么睡眠仪。
0: 嗯。
1: 啊，这也没好使。后来又花20000多报名有个叫冥想课。这也没行。然后这还不行呢，还得找招啊，又花10000多报私教健身。
0: 嗯。
1: 哎，合计你说我累了累了，是不是就睡着了？结果刚练几天手腕骨折了。
0: 哎呦。
1: 哎呀，后来一查医生说他这个属于什么骨质疏松太厉害。这都跟睡眠有关系。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啊、所以睡眠的问题，你靠声音催眠也好啊，你是睡眠仪也好，它都是只起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你把钱花在这些地方，花多少 买不来一个好睡眠。
1: 嗯，
0: 最有效的是

0: 啊，是从你自己自身解决问题，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嗯，
0: 就是补充褪黑素，因为褪黑素是人体自有的激素啊，管生物钟的，专门调节睡眠的节律，帮你把生物钟校准了，改善内分泌的失调。所以它是什么？它是调整睡眠的天然方法。
1: 嗯，所以说只要正确服用哈、啊，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哈、啊。
0: 对，你看老年人失眠，很多人就觉得老了少睡一会儿很正常，错。
1: 对
0: 啊，老年人失眠绝不是说少睡了会儿觉那么简单。
1: 嗯，
0: 它对大脑的伤害呀、啊，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嗯，
0: 长期失眠的人，那等于是干啥？给老年痴呆铺路一样。
1: 嗯，
0: 你像之前我给大家也讲过协和临床的数据，对吧？63%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确诊前3到5年就已经出现什么持续性的睡眠紊乱。
1: 嗯
0: 啊，你说等记性差的都认不出人了，找不着回家道了，
1: 嗯，
0: 是不是有点晚呢？
1: 对，确实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对，
1: 嗯，
0: 那协和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儿？他不是说等你病加重了我再给你治，我显得多厉害。
1: 对，
0: 这叫下医治大病。中国人讲究什么？上医治胃病。
1: 对
0: 啊，就在你刚出现失眠问题的时候提前就干预睡眠了。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家里人就发现什么，他有段时间就特别健忘。
1: 嗯
0: 啊，刚想说话转头忘了我要说啥了，对吧？哎，挂着眼镜找眼镜的事儿呢都不少干。有一回买菜出去了以后居然就蒙圈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1: 嗯，
0: 后来邻居看见他说你干啥呢，给领回来的。
1: 哦，
0: 找不着家可怕不？
1: 哎呦，
0: 上超市买东西20块钱之内的那个零钱不会找，咋算算不明白账。
1: 嗯，
0: 他本身是啥？是个高中数学老师，你说至于成这样吗？
1: 哦，
0: 家里人觉得这么不对劲儿呢，赶紧给送医院检查。
1: 嗯，
0: 一查老年痴呆前期。
1: 嗯，
0: 就已经有轻度的认知障碍了。
1: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在协和治疗的话会怎么办？有什么方法？
0: 就协和的医生没直接给他上那些什么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1: 嗯
0: 啊，而是先从睡眠下手。
1: 嗯，
0: 因为啥呢？监测就发现他的深度睡眠基本等于零。
1: 哦，没深度睡眠。
0: 没有深度睡眠、嗯、你大脑的那个类淋巴排毒系统你根本都不启动。
1: 嗯，
0: 大脑细胞代谢出来那些垃圾毒素杂质你排不出去。
1: 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毕老师跟我们说身体很多的修复功能都是在深度睡眠下完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医生就通过给他用褪黑素嘛，调整他的睡眠节律，再配合做做操啊，调整一下睡眠环境等等，就完全是靠一种非药物手段要重建他的深度睡眠。
1: 哦，
0: 结果咋样？3个月以后他的记忆力啊、定向力啊、思维判断的能力啊都明显有改善。
1: 嗯，
0: 现在3年过去了，他那个所谓的老年痴呆的病情也没有继续发展。
1: 嗯，毕老师，其实之前哈、啊，我本身也有一个误区哈、啊，包括身边朋友也说过，说老年痴呆好像像不可逆似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人痴呆了，他今天记不起事儿，明天他一个事儿记不起，后天俩事儿记不起，俩事儿完到最后就孩子都不认识了。
0: 对，
1: 就是给人感觉是很可怕的一个。但听您说完之后，其实，在老年痴呆的这个前期，你看通过调整睡眠呢、啊，养大脑啊，然后给大脑排毒，你看他这个病，他就遏制住了。
0: 是这样。
1: 嗯
0: 嗯，你说这问题特别对，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提前干预嘛。睡不好觉，你别等确诊老年痴呆了，你再想我干预睡眠。
1: 嗯，
0: 你只要有睡不好觉的症状，你就赶紧干预。
1: 嗯，
0: 对吧？你就想想家里边，假如说有一个老年痴呆的患者，是不是24小时离不开人？
1: 对，
0: 儿女工作生活全都跟你一块搭进去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能够有效的帮患者争取更多的清醒时间，等于干啥呢？多给老年人留体面，多给儿女去松绑，对吧？所以睡好觉就是守住清醒，守住晚年的尊严。
1: 嗯。
0: 你用协和褪黑素就是要把你睡眠调好，给我们大脑争取更多清醒的时间，让老年痴呆来得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睡眠对于老年人身体的这种影响啊。那其实除了有了一个清醒的大脑之外，到老了啊，像老年人骨骼强健，能走能动，
0: 嗯，
1: 哎，也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很多老人往往就会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哎，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行动力啊也是大大受到影响啊。
0: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现实。
1: 嗯。
0: 其实协和在这方面是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
1: 哦。
0: 你像夏维波教授，他是作为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啊，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内分泌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他带的团队对全国范围内20000名患者做过关于骨质疏松的调研，证实了一个问题是啥呢？
1: 嗯，
0: 就是骨代谢跟睡眠一样，它也存在严格的昼夜节律，也受生物钟调控。你像白天是成骨细胞活跃，干啥？主要是搭建这个骨骼，促进骨小梁的生成。
1: 嗯，
0: 到夜间呢？破骨细胞活跃，
1: 嗯，
0: 就把你那个垃圾骨骼代谢下来的那些骨骼的杂质都给你清理掉，这个叫破骨，对吧？
1: 嗯，
0: 它重点是要完成骨的修复。但你长期失眠的人，你发现没，昼夜节律都是乱套的，晚上他那个破骨就变得很强，结果就造骨就停滞了。
1: 嗯，
0: 你建起的这骨骼还没有它破坏的力度大呢。
1: 嗯。
0: 结果就造成啥？骨量大量流失，加重骨质疏松。
1: 嗯，就咱身体都是那样，什么东西都得顺着来，你别整反了。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嗯，所以以前咱们听说是缺钙伤骨，但是没想到失眠也伤骨啊。
0: 嗯，协和率先就提出来的睡眠节律紊乱是中老年骨质疏松的独立一级危险因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结论呢写进了国内的防治共识，就包括现在协和骨科在骨折术后啊，像脊柱术后啊，那些患者已经开始推行什么睡眠协同管理。
1: 哦，哎，那就是说把这个改善睡眠放到了跟治疗骨病是一样重要的位置，同时来进行。
0: 对，必须的啊，因为只有改善睡眠，你才能缩短骨骼康复的周期。这个在临床上已经得到证实了。之前有一个72岁的女同志，她就是骨头特别脆啊，
1: 嗯，
0: 走走路崴下脚啊，对不起，胫骨骨折了。
1: 嗯，
0: 拎桶油吧，感觉有点沉啊，然后不知不觉的，不到哪下没拿好，好，手腕子骨折了。
1: 哎，
0: 坐公交车，哎，前后逛呢，颠一下，好，多发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1: 嗯，
0: 而且关键是骨折长期不愈合呀。
1: 嗯，这就是之前我跟您说过的啊，他这个骨头脆的就像小孩吃的薯片。
0: 嗯
1: 嗯，那骨质疏松的太严重了。
0: 对呀，所以后来到协和来检查就发现啥，他那个腰椎骨密度太低了，他是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骨钙素低于正常值多少？25%啊。
1: 哦。
0: 同时就发现他多年经常骨折，这背后原因是啥？就竟然是他顽固性失眠长达8年之久。
1: 哦，这么长。
0: 对，长期就靠安定睡觉，要不然睡不了觉，睡不好夜间破骨就变强了，什么停滞了？成骨就停滞了。
1: 哦，
0: 对吧？就造成骨的大量流失，那你时间长了骨头不掏空了吗？
1: 嗯，
0: 那当然骨质疏松就越来越严重，你说这骨头能不脆？
1: 嗯，
0: 它能不骨折？
1: 对对，那这情况在协和怎么治呢？给他
0: 治疗方案主打的就是综合配合。
1: 嗯，
0: 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用，然后加上协和贝瑞片，干啥？补充骨密度的，对吧？软骨硬骨一起补，同时一定要用褪黑素调节睡眠的节律。
1: 嗯，
0: 加上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随访6个月的时间就发现这些患者怎么了？睡眠的连续度提高了，骨流失从每年 3.2% 下降到 0.7%。
1: 嗯，
0: 你不光是椎体多发性骨折愈合了，关键是这半年他没有新发生过骨折。
1: 嗯，所以要不怎么说海底协和呢哈，治得特别的全面，而且这产品也真的是有效。
0: 对，所以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你别两个眼睛光盯价格，
1: 嗯，
0: 对吧？一定要选临床有效率、治愈率高的。
1: 嗯，
0: 尤其像失眠这样的问题，你乱用药啊，那真是把晚年的健康都干啥？拿去赌运气去，
1: 对，
0: 对吧？跟赌博一样，你赌赢了，今晚能睡着。你要赌不赢呢，
1: 嗯，
0: 付出的可能就是骨骼、大脑、肝、眼、肾等等，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听着都有些后怕哈，真的是把整个老年人的晚年都搭进去了。
0: 对呀，所以给大家说这些事儿，目的是啥？就是让你重视睡眠嘛。
1: 嗯，
0: 我跟大家再讲几个啊，我们协和真实的临床案例。
1: 好，
0: 你听一听，你心里就有数。有一个是55岁的退休老教师女同志啊，但她因为更年期啊就长期失眠，
1: 嗯，
0: 上社区医院就开了2周的艾斯唑仑，
1: 嗯，
0: 啊，就是很常用的一种安眠药，医生明确跟她讲这个药只能吃2周，多一顿都不行。结果这老师就觉得，哎，我用这个挺好使啊，医院不给我开，我上药房买呗。
1: 嗯，
0: 他真去买了，一吃就是12年，药量从最开始一片加到2片、3片，最后吃到4片，
1: 嗯，
0: 能管用啊，时间也不长。
1: 但是这么久哈，毕老师，12年的对他的这个机体损伤啊，副作用是不是会带来很多呀？
0: 对呀，所以是来的协和，
1: 嗯，
0: 结果是啥？重度骨质疏松，
1: 嗯，
0: 啊，肝功能异常，简易智力评分大幅度下降，
1: 嗯。
0: 脑子都不好使了，对不对？有一天晚上更惨，因为啥？药物残留导致他头晕呢，咔嚓就摔了一跤，
1: 嗯，
0: 啊，腰椎压缩性骨折，从那以后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哎呀，你看就这一个失眠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
0: 对呀，还有更离谱的是啥呢？湖南有一个45岁的男同志，失眠都多少年了，然后就听信那些偏方啊，
1: 嗯，
0: 说金属粉末啊有这个安眠的作用。
1: 嗯，
0: 他哪找的金属粉末？你猜猜？
1: 嗯，
0: 他们家40克保险丝
1: 啊，
0: 全让他磨成粉了，然后兑水喝下去。
1: 哦，
0: 结果急性铅中毒。
1: 哎呦天！
0: 中毒性肝损伤。
1: 嗯，
0: 直接给送医院 ICU 里去了。
1: 这听您说，这不可想象的保险丝。它不金属吗？这怎么还能往嘴里送呢？
0: 你说他傻吗？他是智力有障碍吗？那肯定不是，对吧？
1: 还是听说了这管用。嗯，
0: 哎呀，我跟你讲，他就是被睡不着觉给逼急了，
1: 折磨的，嗯，
0: 折磨的。因为失眠呢，那种痛苦你不体会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
1: 对，
0: 他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给他个方子他就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一定要抓住，一定要试。
1: 嗯，
0: 这就是失眠的可怕之处，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他真的能让人失去理智，失去判断。
1: 嗯，
0: 拿命去赌一个安稳的好觉，你说这个睡觉重要不重要？
1: 确实是，别说是这个失眠了，你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有一两天睡不好觉，白天不但是昏沉哈，有的时候还那种焦虑，还有什么烦躁，
0: 对，
1: 都会有。
0: 对，
1: 嗯，所以就会影响你整个这一天的判断哈，处事的一些东西都会影响。
0: 对的，嗯，对的，
1: 更别说这长时间失眠。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失眠的问题肯定要解决啊，但乱用药乱买产品那赌的是啥呀？
1: 健康。
0: 对，你的本钱不是钱，而是健康。
1: 嗯，
0: 消耗的就是你的钱财，最后的结果人财两空。
1: 对，
0: 所以老年人啊，你说我们到这把年纪就这身板赌不起了。
1: 对，可别赌了。
0: 对，经不起折腾，年轻的时候熬夜扛一下过去了，你现在能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对吧？身体能经得起这一份折腾吗？
1: 对，
0: 经不起试错了。
1: 嗯
0: 啊，
1: 错不起。
0: 对，你吃一颗来路不明的药，肝得解毒，肾要代谢啊。 你喝一剂偏方好，骨髓可能受到损伤，神经有可能中毒。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些。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1: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2: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1: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2: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1: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2: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1: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2: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1: 独特控释片剂工艺，长效匀速释放八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2: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1: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2: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1: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2: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0: 欢迎回来。
3: 我们常说啊，中老年人睡不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0000盒，每盒仅需38元。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毕老师。
4: 哎，您好，
5: 毕老师。这个活动呀，可算是开始了，我都等了老久了。这协和的褪黑素真的不贵，才38块钱。我得订20盒、啊、
4: 我们协和的药啊确实不贵啊，非常亲民的价格、啊、但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好用，都是我们在医院经常给患者用的。
5: 嗯，
4: 但是你想一下订20盒这个真不行。这次咱们一共从协和医院调配过来就30000盒，所以我们决定每个人只限购8盒啊，就这8盒的情况下、嗯、您算算才3-4千人的这个用量，对不 对,
5: 对，
4: 你面向全国4亿失眠的患者，那这个杯水车薪肯定是不够，大家都要抢的，对不对？
5: 是的，你看老师，我是吃过协和的褪黑素的，但是我就吃了2盒。
4: 嗯，
5: 我就寻思啊，趁着这次活动刚开始嘛，我就多订点吧。哎呀，看来哇是订不上了，那就先给我订上8盒吧。
4: 嗯，这个原则咱们不能破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睡眠是怎么回事啊？
5: 好，毕老师，你看我今年是67岁了。
4: 嗯，
5: 您是不知道了，我之前啊这个睡眠啊，哎呀就感觉就特别不好，发愁了、嗯、反正那时候啊就能睡2个小时吧。自从我吃了我协和的褪黑素1天2片吧，我是呼呼大睡，一觉我睡到大天亮，10几年了都没有睡这么好过。每天早上起来哇，这个血压真的，你量也不要量，你不量就知道， 因为啥？因为你晚上睡得好，起来以后啊，精神头。

0: 足，也不头晕，也不眼花，心脏也不难受，那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难受，精气神特别足，所以上我就觉得这血压肯定好。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咱们协和褪黑素效果就是这样，它能让你把这个深度睡眠呢睡得足，睡得饱，对吧？让你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你想想，一大晚上了，我们身体也修复个差不多少，对吧？第二天醒来就跟换了一个身体似的，都是新的，都刚修好的，那你说用起来多舒服啊，对不对？你就想啊，这一觉睡下来顶多少养心血的好东西。
0: 是的，老师，你看这么好的褪黑素吧，我早点吃上就好了。我之前啊，那些助眠的产品啊，我吃的太多太多了，都没啥作用。别的褪黑素啊，我也吃过，我就不知道因为啥哈，吃上那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吧哈，哎，他也倒也能睡着，可是奇怪了，一睡上最多两小时吧，哎呀，不知道咋的，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啥样的褪黑素啊，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就睡那么一小会儿。一会儿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哎，为啥呀？不是褪黑素吃的不对，而是您之前选的都叫速释片啊。什么叫速释片呢？就那点药量，它不是一点点释放，它一下就给你释放出来了，是你能很快就睡着，但是肯定持续时间是不长的啊。
0: 对，
1: 针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就不是很对症，就不是很适合用。
0: 是的，这不醒了以后啊，这感觉身上啊，说不上来哪那么难受啊，感觉是心也慌，头也疼，反正一来二去啊，特别没精神啊，面黄肌瘦的。后来孩子嘛，我看我这么不对劲吧，就带我到医院里检查了。那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哎呀，这么一两回哇、啊，孩子们还认可。那时间一长哇、啊，儿媳妇就不认可了，人家以为我不想干活，是不是就装着病了？但是我难受，我自己心里清楚呀。有时候连这个骨头缝哇、啊，都感觉是发胀、发酸啊，可难受了，哎呀，可不得劲了，黄生。
1: 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你看您以前吃那些褪黑素都是速释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半衰期多长时间？就40到60分钟。啥意思呢？就你吃完褪黑素以后，过个40-50分钟，血液里褪黑素就剩一半了。那你再过40-50分钟，又一半没有了，那你还剩啥呀？对吧？那你算算，是不是就俩点儿？然后基本上褪黑素的浓度就很少很少了。那您说吃上就睡，睡不到俩点儿就醒，不就是因为褪黑素它就是这个变化吗？对吧？你想再多睡一会儿？没有可能，因为你褪黑素没有了，连睡眠信号都没有了，你咋睡啊？
0: 是的，哎呀，像我们老百姓啊，说实在话，老师真的就不懂这些。哎呀，到药房里头，你说买药去吧，人家说啥好，咱就买啥。后来我朋友啊，给了我两盒那个协和的褪黑素，说这褪黑素啊，都是协和医院开出来的，是最好使的褪黑素。我这一吃啊，哎，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儿，太好了。
1: 对，这就是咱们平台创办的初衷嘛，啊，就是要把正确的医疗知识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对，你看我吃了两条啊，这协和的褪黑素吧，明显的感觉那个睡觉的时间啊就长了，能睡上4-5个小时了，慢慢的能睡6-7个小时了。这两盒吃完哇、啊，我这一睡哇、啊、还是整宿整宿的。这主要啥吧，它解乏，真的，那睡了觉就是睡了觉了，醒来就是醒来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哎，以前吃过那么多管睡觉的东西，睡醒它不解乏，感觉还是累的或没睡觉一样样的。吃协和这款褪黑素啊，睡醒就解乏了，身上可轻松了，脑袋也清亮了，心也不慌了，哈哈哈。吃我之前吃的那些所谓的管睡觉的东西哇、啊，都没有这种感觉。
1: 所以首先您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咱们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是全国独一份儿，
0: 啊，
1: 独有的控释剂型。你市面上想买，你买不着这样的褪黑素。另外就是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啊，这个量最符合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规律，完全符合你

0: 身体这么一个剂量，所以它绝对安全，你用上绝对有效。
1: 哦，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了，毕老师，这褪黑素原来还主要有这个含量是吧？
0: 对，
1: 之前我就寻思含量越高越好，不是这样子的，看来是啊。
0: 那个绝对是不行的，你多少剂量一定得符合人体自身的规律，
1: 嗯，
0: 对吧？你得满足自身的需求，最主要的是这个控制技术。它能够让你睡够8小时，这个是关键啊！每个小时持续释放0.2毫克，它就怎么样啊？你那个血药浓度一直很稳定，你不会说想睡就睡，然后到点儿褪黑素没有，突然人就醒了，它不会这样。
1: 嗯，
0: 你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把紊乱的生物钟完全给你调整过来，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其他褪黑素都做不到的。
1: 哦，我明白了，毕老师。那这的话，我实在这次订不了20盒，我就订上个16盒吧。你看，我把我妹妹也带过来了嘛，哈。我怕我挂了电话以后，她再打完肯定都打不进来了，这个褪黑素没有了。你就给我俩订了得了，订上个16盒，一人8盒吧，是吧？
0: 行，可以。这样一会儿啊，我请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啊。
1: 啊，
0: 您把两个人信息都登记好，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听您的，毕老师，那我就登记信息了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那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敲晕式啊、强行镇静的安眠药，而是校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制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毕老师，这个协和的褪黑素啊，你可得给我留1年的呀。
0: 您呢，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啊，很抱歉，数量有限，每个人限购8盒啊。不过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怎么要那么多呀？
3: 毕老师，我今年70了。
0: 嗯，
3: 我之前呀，失眠老严重了，成宿睡不着，有说我是植物神经紊乱，有说我是神经衰弱，说没法治，吃啥药都不好使啊。
0: 嗯，
3: 就是成宿，你说睡不着�觉。后来呢，我这不吃了3盒协和的褪黑素，我自己都没敢想啊，我居然能睡着了，而且这一睡就是一宿啊，8个小时足足的。
0: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活着都有奔头喽。
0: 嗯，太好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只有协和的褪黑素啊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跟我说说之前是怎么吃到协和褪黑素的。
3: 嗯，哎呀，这个咋说呢，我当时啊，就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3: 就有时候睡着了，那也是没睡似的，旁边人干点啥我都知道，我就是闭着眼睛呢，但是我知道我没睡，也没啥招。
0: 嗯，
3: 就这么熬了几年，这人就傻了似的。这边开胳膊不知道要干啥了，嘴都张开了也不知道要说啥。有一次啊，干脆你说我就找不着家了呀。
0: 那这种情况可就不太好了，得及时就医呀。
3: 是啊，这不闺女着急就给我送协和去了，就确诊是老年痴呆前期了。
0: 嗯，
3: 小脑萎缩了，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说我要是把睡眠整好了，肯定就能延缓太多了，就给我开了几盒褪黑素嘛。
0: 嗯，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实话真挺严重的，在我们临床上，你像老年痴呆啊，这都是有相应数据的，像您这种睡眠状态，再有个不用多吧，1年半载的，就很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比如说找不着回家的路啊，啊等等，那种生活自理的能力都要没有了。
3: 哎呀，是啊，协和这褪黑素真是给我救了，我大概也就吃了几天，感觉这睡得就长了，这就有点变化了，我就坚持吃，大概1个月吧，我这真能睡到8个小时了。
0: 嗯，
3: 没想到真把我这失眠给我治过来了， 我真的

0: 哎，狄老师，我就觉得这回咱活着有奔头了。我能睡到这些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嘴啊能跟上溜了。今天也能在这和您打电话买褪黑素喽。
1: 您用的这么好，知道为啥像您的这个小脑萎缩啊、老年痴呆前期啊，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睡好觉吗？
0: 嗯，
1: 您知道这个老年痴呆的根本原因是啥？就是贝塔样淀粉蛋白沉积了。对吧？像这样的都是大脑自行产生的垃圾毒素，也只能靠大脑自己的通道排出去。但是这个通道啊，只有你睡好觉了，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能够打开。除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把这个通道打开排毒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这么一个招，得睡好觉。
0: 是啊，你看，那我这两年啊，都没睡好觉，这点垃圾都在脑子里没排出去。你要知道这协和的褪黑素这么好使，别说一天2.5块，你就25、250我也得吃啊。那不吃睡不好觉，这垃圾排不出去，人就傻了，就完了呀。
1: 对，所以2年时间啊，这个排毒通道都没怎么打开，对吧？你想想，我们那个脑细胞上得堆多少垃圾毒素啊。这些垃圾毒素在脑子里边，你说我们的脑子能转得开，能好使，对吧？能不老年痴呆吗？所以您到协和，说句实在话，真是把您给救了。协和的褪黑素您用的是又对又及时啊，而且一天才2.5块，对吧？这2.5买的可就不仅仅是睡好觉了，那更是买了给自己健康的一份保障，对吧？一个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呀。
0: 是啊，对老师，那你看看能不能多给我订几盒啊。
1: 哎呀，您提这个要求我就是很没有办法啊，因为这次 咱们就是数量很有限，只能买8盒。我们节目输出的就是协和的院内产品，要是没咱们这个平台，您想买协和的这个产品也好，药物也好，你除了上医院，你上哪儿你也买不到啊，对不对？等您拿到褪黑素以后，您就发现这个和您在协和开的是完全一样的，上面写的就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个你到市面上哪儿也找不着，根本没有。
0: 哎呀，我也知道，毕老师，我手里这几个褪黑素那都是孩子托人买的，我都没想到咱们平台现在一个电话就能买到协和的这个褪黑素，我心里呀也是老感激毕老师了，真的是给老百姓省太多事儿了呀。
1: 其实您想多买点啊，这个心情我很理解，但我们这次拥有的这个数量确实很少，咱们褪黑素啊就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你想它这个控制技术啊，对生产工艺要求就特别高，所以它每年的产量都很有限，加上你要首先保证什么院内的供应，对吧？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一下拿到那么多的量，这次的30000盒那简直跟虎口夺食一样，很不容易拿到它，所以大家想用确实得抓紧点时间了。
0: 哦，那好吧，狄老师，那我赶紧呀把这8盒我先定了再说。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哎，
2: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医院在用的这款呢？我们说市面上的褪黑素啊，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是院内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产品，一片管一整夜，8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你好孙主任。
12: 哎，
10: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石斛粉啊，还提到说这个东西只有香港大药房才有，其他地方都是买不到的。那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来问了，挺着急呀，都想赶紧用上，让自己的胃包括家人的胃都能够舒坦一点。
12: 其实这个我也一直在和香港大房那边沟通，
10: 嗯，
12: 现在也正在走流程啊，走手续。
10: 哦，已经是在走了。
12: 对，大家别着急。
10: 嗯，
12: 这个确实啊，不是说的说办好就办好的。
10: 啊、哦，有难度的啊。
12: 对，因为石斛碱粉呢，在香港需求量非常大。
10: 嗯，
12: 石斛碱粉呢，对于香港人来说是刚需，
10: 离不开的啊。
12: 哎，他们吃石斛粉呢，像咱们呢，每天必须吃饭是一样的。
10: 嗯。
12: 每天都要用的。
10: 您说到这儿啊，真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之前有一次去香港，我一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这个米袋旁边啊放着两盒石斛碱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这朋友还跟我说，说不光在他家，在香港不管是九龙啊还是尖沙咀啊，你随便去一个香港朋友家里，要么在这厨房的橱柜里，要么在放米的这个储物柜里，你肯定都能看到石斛碱粉，就每家每户都必须要用的。
12: 没错，
10: 嗯，
12: 香港人用石斛碱粉呢，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0: 嗯，
12: 而且

0: 到现在也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啊，每天都还在坚持用
1: 啊。
0: 所以说他们的胃病啊，发病率特别低。
1: 嗯，
0: 而且不光香港人用，甚至啊，我说很多有胃病的人呐、啊，也都呀、啊、为这食物碱粉特地跑一趟香港
1: 啊，特地去飞一趟啊、
0: 哎。对，就到那里也去买香港的食物碱粉。
1: 嗯，
0: 包括我们香港大坊，几乎啊每天都有很多外地人在那排队呀、啊、买食物碱粉。
1: 嗯，
0: 所以说呀、啊，这也会导致食物碱粉经常断货。
1: 嗯，太畅销了啊。所以也就导致了这次协调的难度就格外大了，人自己都还不够用呢，肯定不愿意再给咱们了。
0: 对，
1: 但越是这样也越说明了石斛碱粉的品质绝对是达到一个尖端的水准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啊、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1: 嗯，
0: 是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又是个免税区，
1: 嗯，
0: 每年呢都有几百万吨的药材从香港啊进行流通，加上香港本身呢对中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
1: 嗯，
0: 香港人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用中药，特别看重啊这中药的品质和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们对药材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任何药物要想进入香港市场都必须要经过呀、啊、多轮严格的筛查，
1: 嗯，高标准啊，
0: 哎，每一项指标啊都必须得符合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石斛就必须是七年的，
1: 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
0: 对，而且要求啊这个胶质拉丝必须要超过十厘米。
1: 嗯，
0: 检查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个产品不合格，或者查出啊有哎乙酰丁好的，
1: 嗯，
0: 那整个这一批货啊就都进不去了。
1: 非常严，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只有这种高标准高要求才能真正说保障老百姓用到的每一款药都是顶尖的，都是有效果的。
0: 对，
1: 这也是说香港成为世界最长寿城市打下一个非常雄厚非常扎实的基础。
0: 对、嗯、老百姓啊只要生病了吃点药啊就能好了，而且好的还特别彻底。
1: 对，
0: 那自然呢就没有慢性病了。
1: 是，
0: 自然呢就会长寿。
1: 没错，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啊使用香港的药呢？其实很多人呢、啊、连进口药都不用，就去香港买药。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药品质高，用上就能好，
1: 心里有底啊，有保障。
0: 对，
1: 确实，但往往也正是这种特别高的选材标准导致说在数量上达不到大家伙的需求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也肯定了让大家也能用上这个高品质的石斛碱粉。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目前来看呢应该很快呀就有准确的消息了。
1: 嗯嗯。
0: 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多关注节目，实在着急的也可以先找工作人员呢登个记报个名。
1: 这个消息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胃病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早点用上石斛碱粉，也像这个香港朋友一样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味的话，那么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780-3099 来进行预约报名。那孙主任说到胃病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病情，你比如说咱到医院胃肠科随便找人一问，大家伙这个胃病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几年老胃病了。
0: 对，
1: 甚至说我都碰到有三四十年的，
0: 很常见。
1: 而且这几十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在治，但就发现这病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今天刚好一点，明天稍微吃的不对了，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一刺激啊马上又复发。所以我想替所有的胃病朋友们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这个胃病总是反反复复不爱好呢？
0: 首先咱讲面上讲啊，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用很多药物，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可能都是啊刺激胃的，包括呢我们说现在吃的东西也多了也杂了，
1: 嗯，
0: 酒了辣的东西都能碰着了，过去的话呢吃的东西不杂，但是啊不定时，
1: 嗯，
0: 一顿饱一顿的，
1: 没有规律，
0: 饭不新鲜的也不舍得扔，
1: 嗯，
0: 哎，着急吃饭，凉的也就这么吃了，
1: 对，
0: 这些也都是损伤胃的因素。那就算呢你再仔细，你这些东西都不碰，你每天呢都精加工的食物，

0: 但是胃是干什么的？它是消化软化食物的地方。
1: 对呀，
0: 它可以把牛肉皮带化成水，这就是胃的工作。那胃在这个过程中，胃黏膜肯定要跟胃酸接触啊。
1: 对。
0: 那在接触的过程中，胃的黏膜细胞也肯定被破坏的。
1: 是的，不可避免的。
0: 哎，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胃病啊，你不想让它慢性化、不发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必须得让胃啊能随时的长出这个新胃。
1: 嗯，
0: 哎，我这一天坏死一万个不担心，第二天
1: 能补上来，
0: 补了一万个。
1: 哎，
0: 那你这个还是个新胃，
1: 对，
0: 对不对？那就不可能得慢性胃炎，不可能糜烂，不可能溃疡。
1: 是的。
0: 那反过来，如果你更新速度跟不上，你今天掉了一万个，你才补出了九千个，
1: 嗯，
0: 那你就欠了一千个。对不
1: 对？
0: 对，哎，你明天掉九千个，你补出来八千个，
1: 又欠了，
0: 又欠了一千个，越欠越多，胃黏膜的细胞就越来越少，萎缩性胃炎肯定就来了。哎，那黏膜掉了，糜烂越来越深，轻的就是糜烂，重的就是溃疡啊。
1: 是的，
0: 就是胃黏膜再生跟不上嘛，欠胀造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核心问题啊，你要解决胃的更新速度的问题，得让它跟上啊胃的损伤的速度。
1: 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胃的更新速度超过了损伤的速度，我们就可以彻底杜绝复发这个难题了？
0: 没错啊。
1: 嗯，
0: 为什么香港人胃病发病率那么低？一百个人里边呢，找不出来一个有慢性胃病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嗯，
0: 每天呢都有个新胃更新出来，所以他们的胃病啊就特别少。
1: 嗯，也就是说真正解决胃病复发的本质就是让胃不断的进行更新，能够跟上速度。
0: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其他的药物啊都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真正做到让胃啊更新，提高胃更新速度的只有食复健粉，
1: 唯一的一个啊。
0: 哎，它是啊一个全面型的胃药，它跟我们以往啊用的不管是奥美拉唑、潘通拉唑、嫩鸡丁、法美鸡丁都不一样。
1: 嗯，
0: 比任何一个胃药啊都要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嗯，是的，毕竟咱说石斛碱粉在香港已经用了一百多年了啊，名副其实的老牌胃药，而且这么多年在所有的胃药排名当中它始终是第一位啊，超越了任何一个胃药了。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呢可以说是所有胃药的先锋官。
1: 哇，很形象。
0: 对，这对于其他胃药来讲啊它有不可替代的超越性。
1: 嗯，
0: 什么是超越性？就是它超越了你以往所有的胃药。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石斛碱粉和我们以往吃的那些胃药相比，它的这个超越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
1: 嗯，
0: 哎，我们一说到碱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生活当中啊，包括很多药物当中，也都含有碱。
1: 嗯，
0: 你比如说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呀痛风，
1: 痛风
0: 进行啊消炎镇痛的。
1: 对，
0: 还有平时我们做饭经常用的小苏打，这个大家肯定更熟悉。
1: 是的，
0: 蒸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会用碱面。我们再去市场看看，普通馒头一块钱一个，碱面馒头啊就一块五一个。
1: 哦，
0: 而且买的人还不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碱面馒头啊能养胃。
1: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碱面馒头能养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养胃，是因为碱它起到的作用。那孙主任，这还只是我们食用碱，那像这个石斛碱粉里的碱这种药用级别的，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药用级别的和食用碱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1: 嗯，
0: 首先食物碱呢，它能帮你啊综合胃酸。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出现反酸、烧心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跟迷走神经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直接关系。
1: 嗯，
0: 而你吃奥美拉唑也好，雷贝拉唑也好，都是单一的压制你的胃酸，而石斛碱不一样。
1: 嗯，
0: 它能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不让它也过度的分泌。
1: 嗯，
0: 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需要多少就分泌多少，
1: 嗯，
0: 不会过度压制，也不会让它呀过度分泌。

0: 给他足够的自由，但是同时又能匹配上啊。
1: 对。
0: 那现在大家伙清楚了，就是始终让他保持在一个很平衡的水平上，别超标也别不足。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这样胃里那些刺激胃黏膜，导致烧心、反酸、胃痛的胃酸，就不会被石斛碱呢一点点中和掉，变成对胃黏膜呀没有刺激的中性物质。
0: 嗯。
1: 而且它中和是适度的。把胃酸控制在既能保护胃黏膜又能保证啊消化功能的合理范围之内。
0: 这就比常规药物贴心多了啊，它既解决了问题又不会带来副作用。
1: 综合之后啊，烧心反酸的感觉立刻就没有了。
0: 嗯。
1: 胃里那种啊火辣辣往上反酸水几秒钟就能缓解。
0: 哇，很快呀。
1: 这还不止，石斛碱控制胃酸的同时还能改善循环。这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0: 嗯，
1: 胃的循环好了，胃的动力就足。
0: 对，
1: 胃的压力就小，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好，胃胀不消化的问题也就没有了。
0: 嗯，咱看啊，既能综合胃酸，改善胃部循环，还能消除炎症。这么看来啊，石斛碱真的是保护胃的一个先锋官了，这一点确实其他任何药物都比不上。
1: 我们刚才说的是石斛碱粉，第一个调味性，石斛碱的快速调理作用。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个调味性。
0: 嗯，
1: 这也是啊，让胃进行更新的关键，更是目前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
0: 嗯，
1: 那就是石斛碱这种啊后胃肠的特性。
0: 哎，
1: 这个您听了几天了？那杨迪，我考考你。
0: 啊，您说
1: 什么是后肠胃？
0: 这个我知道啊，后肠胃就是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全部重新长出来，让胃呢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1: 对，听明白了。
0: 嗯，学得很不错。
1: 哎，我们真正啊治好胃病的关键，哎，不让它反复的关键，就是在于啊让胃每天都有更新的能力。
0: 嗯，
1: 就拿呀萎缩性胃炎来说，萎缩性胃炎胃不断的损伤，更新跟不上损伤。
0: 对。
1: 损伤累积的就会越来越多，剩下的胃黏膜呢肯定会怎么样，
0: 嗯，
1: 越来越少。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胃镜下看到呢，就是白白的一片，而且的话呢非常薄的胃黏膜。
0: 哦哦。
1: 哎，胃的大小啊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小。变白了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啊胃没有血液循环了。
0: 哦。
1: 哎，都是衰老的细胞，苍白的细胞。
0: 嗯，
1: 变薄了变小了说明胃黏膜的细胞少了。
0: 嗯嗯。
1: 哎，那缺血的变少的胃黏膜细胞消化功能啊自然就下降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胃胀的问题，吃东西不消化的问题，老百姓说哎这个胃肠不通的问题就来了。
0: 嗯嗯。
1: 到这一步啊，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了全身体质的明显改变。
0: 哦。
1: 哎，胳膊腿没劲儿，免疫力低下，消瘦等等等等问题就全来了。哎，而且萎缩性胃炎呢也是现在哎胃部病变最常见的原因了。
0: 嗯嗯，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种情况啊，特别是已经确诊为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有机会，那咱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让大家这个胃炎能尽快的更新出来，你千万别出现说病变的那种程度了。
1: 对，石斛碱粉呢作为全面型的药，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它的活性啊高达 98% 以上，
0: 非常高啊。
1: 哎，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的。
0: 嗯，
1: 而且呢三秒钟啊就能释放出来，
0: 特别的快。
1: 哎，我们这个叫闪噬。
0: 嗯，
1: 它就像一群呐万能水工一样，一旦进入胃里马上就开始工作。
0: 嗯嗯，
1: 它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着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进一步刺激。
0: 嗯，
1: 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边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胃黏膜细胞快速生长。
0: 嗯，
1: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抽抽巴巴，念头打了脑，
0: 没有精神头啊，
1: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0: 嗯，
1: 这样大家想一想，这些细胞它能干活吗？
0: 那肯定不行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点活力都没有啊。
1: 没错，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以后啊，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哎，
1: 一个个这些啊就变得连蹦带跳，特别活跃。
0: 嗯，
1: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进行自我

0: 新了。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呢、每天更新一个心累的目标。
1: 嗯，现在大家伙听清了也听明白了。我们每天啊都能更新一个心胃出来之后，胃病自然也就不会复发了，是这样吧，孙主任？
0: 对，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最开始的时候吃完饭之后就是上腹部痛，还伴有嗳气，食欲不振，早上起来恶心，他以为是消化不良，没当回事儿，吃药没拉坐，结果啊越吃越严重。
1: 哦，
0: 一年之后啊感觉就更严重了，人呢、也开始消瘦，掉了20多斤。
1: 哎呦，
0: 来我这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他的胃黏膜呀已经变得特别薄了。
1: 啊，
0: 黏膜下的血管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嗯，
0: 而且黏膜呀还很粗糙，萎缩性胃炎的黏膜呢一般的都是苍白的。
1: 嗯嗯，
0: 但是他的黏膜呀已经开始发蓝了。
1: 哦，
0: 这是说明啊已经出现肠化症了。这样发挥啊是非常容易引起胃部的病变的。
1: 哇，这太吓人了啊。你说本来以为只是小问题小毛病，没想到拖成这么严重的情况。胃黏膜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个程度了。
0: 对呀、后来呀他坚持用石斛粉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前呢吃完饭肚子胀嗳气的症状慢慢减轻。早晨不会再恶心了，食欲也慢慢恢复了，整个人呢一下子变得有劲儿了，状态就好了。后来再复查胃镜，能看到他的胃黏膜厚度啊比之前增加了许多。哎，黏膜呀不光看不到血管了，而且开始啊没有蓝色了，能看到啊一些红色了。
1: 哎呦，发生变化了，
0: 粗糙的情况也改善了。点状出血的问题也没有再出现。
1: 嗯，这个改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啊。石斛粉既能改善一些症状，又能修复胃黏膜，让胃病不反复，避免出现病变的这个风险。
0: 所以说呀，有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啊我们每天都能啊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1: 定点更新啊。
0: 哎，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这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碱的话，你就吃香港大方，
1: 就选它。
0: 你只有它能够真正让你啊每天都能更新新胃。香港人用了100多年，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
1: 是的，但孙主任，您看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会不会很高啊？我得替广大听友跟您问一问啊。
0: 这个咱说呀还真不是
1: 哦，
0: 香港大房啊这个石斛碱属于民生产品。
1: 嗯嗯，
0: 哎，就是大众普遍都用的，它是靠全民呢、来推广。
1: 嗯，
0: 这样的药啊人家不允许啊你定高价。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我们说这款啊石斛碱粉用的石斛只在啊霍山采收，都是啊我们国内顶尖的石斛产区，关键是霍山呢还是香港大房独家收药的地区
1: 啊、
0: 所以我才说这石斛粉呢、只有香港大房有，其他的地方啊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想买没有地方去买。
1: 原来是这样啊，霍山的石斛本来就很有名，还是独家收药，难怪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有这么顶尖的产品了。
0: 没错，而且每一批石斛啊都得长够7年才能拿出来，就这7年生长期的石斛，每批也只能产出1000盒。
1: 每批只能生产1000盒，这能不稀缺吗？但我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就为什么要等到7年才能用药呢？
0: 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才是最佳状态。
1: 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啊。
0: 它在生产过程中里边的有效成分呢、是每年递增的。
1: 嗯，
0: 一年比年多。
1: 那是不是年份越高越好啊？那8年9年岂不是比7年还好？
0: 当然不是。
1: 嗯，
0: 到了7年呢、它就达到生长的顶点了。活性的营养都是最足的。等到了第8年，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往下衰退了。
1: 哎呦，往回来了啊。
0: 哎，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会跟着流失。效果就明显不如7年的了。所以说也只有7年的石斛活性最强。用它做出来的石斛粉呢效果才是最好的。对身体的帮助啊也是最大的。
1: 现在大家听明白了啊，7年

0: 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难怪这个石斛粉这么珍贵啊，这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好东西啊。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这个石斛粉呢、它不用长期吃。
0: 嗯，
1: 哎，这一点呢跟其他的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你就坚持吃90天呢、就能感觉身体啊有明显的改善。
0: 嗯，3个月。
1: 哎，你要是能够吃够180天，不仅呢能强胃治胃，把胃调理好。
0: 嗯。
1: 而且还不会反弹，
0: 哇，太好了！
1: 长期下来，就会让你每天都换一个新位置的。
0: 嗯，
1: 吃什么都可以，再也不用啊受胃折磨了。
0: 嗯，
1: 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说了，跟石斛碱粉呢治胃病，它的出发点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哎，我们说石斛碱，杨迪，你总结它这些特性，它主要恢复的是胃的什么功能？
0: 修复的功能。
1: 对，修复的功能。那修复的功能，大家想，你每天换一个新胃，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年轻啊？
0: 对呀。
1: 那年轻的胃，它是不是消化功能会越来越强？
0: 越强，对。
1: 它的修复功能会不会越来越强？
0: 是的，都是连带的啊。
1: 对，所以说你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啊，它在控制好你的胃酸、胃蛋白酶这些破坏胃的因素的同时，先呢、把你这个胃痛、烧心、哎、胃黏膜糜烂这些问题呀、先给你控制住。
0: 对，
1: 这是我们最先看到的效果。
0: 对，你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哎，那接着呢，就是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用到180天之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胃呀、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个泔水桶一样。什么呀都可以往里倒了。
0: 不用担心啊，有啥来啥。
1: 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胃细胞的基数已经恢复正常。
0: 是的。
1: 哎，什么意思啊，你原先呢有200个胃黏膜细胞。这200个胃黏膜细胞啊玩命长，一晚上啊它就再长出了200个。
0: 嗯。
1: 你第二天你多200个细胞，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0: 嗯，
1: 现在已经有了1000个胃黏膜细胞呢，那你一晚上轻松长200个，
0: 那很容易呀。
1: 你长400个、800个也不是问题呀。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前一天喝的酒，吃的没有煮熟的高粱米饭，不管胃黏膜有多大的破坏，你这一宿觉，我们有足够的胃黏膜细胞，
0: 嗯，
1: 有足够的一个修复环境，
0: 嗯。
1: 明天早上你的胃还会有溃疡吗？没有了，全都长好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的胃病啊，就是你的破坏跟你的修复之间的比赛。
0: 嗯嗯。
1: 破坏的速度啊，实际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是固定下来。
0: 嗯。
1: 咱上岁数了，咱也不会啊再那么胡吃海喝。
0: 对。
1: 也不会饥一顿饱一顿，顶多可能啊吃点阿司匹林、二甲双胍，对不对？
0: 药物的刺激。
1: 实际破坏的速度已经远不如啊你30-40岁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生的冷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吃的状态。
0: 嗯嗯。
1: 但为什么胃病不好啊，修复才是关键。
0: 是的，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1: 对，那为什么越岁数大胃病越不容易好，因为你胃里边剩的细胞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哎，那你所有的修复都是要啊已经剩下的这些细胞进行再生，才能长出新细胞。
0: 嗯，
1: 你剩下的细胞越来越少，你能长出的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在这场胃的损伤和修复的比赛中，年龄大了之后，你呀胜算就会越来越低。
0: 嗯，
1: 欠账越来越多，修复功能就越来越差，修复功能越来越差，你的胃就越来越小，糜烂越来越大，溃疡越来越深。而我们用石斛碱粉正好把它完全逆转过来，储备的细胞越来越多，我夜里能长出来的细胞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到180天，我胃黏膜的储备再生的速度完全超过了你白天破坏的速度。当这种速度只要保持住之后，我们说了，胃病就不会再复发了，就不用再担心呐、哪个地方再糜烂了。
0: 嗯，
1: 睡觉明天就好了。
0: 对，
1: 你也不用担心呐，哪个地方出溃疡、穿孔了。
0: 嗯，
1: 那这个胃黏膜呀，都长好之后，肠化生就长不进来了，对不对？
0: 嗯，
1: 哎，肠化生长不进来。

0: 粪便的问题也不用担心，
1: 避免了。对，
0: 哎，胃酸呢分泌充足，我有足够屏障，稍等我明天还能长回来。
1: 是的，
0: 幽门螺旋杆菌也长不了了。
1: 嗯，
0: 吃了石斛尖每一段时间呢，人胃口就会变好了。
1: 嗯，
0: 你越吃越能吃，
1: 对，
0: 越吃越有劲儿，自然呢活动就大了。
1: 是的，一个良性循环啊。
0: 不光是长肉，人越来越结实，吃什么也都能消化。
1: 嗯，有胃病的朋友听了您这番话肯定特别高兴啊，品质这么好，还不用说长期吃，90天就能改善，180天还能强胃治胃不反弹，这对于有胃病的朋友来说太实用了，人人都该用一用这个好东西，把胃调理好。所以广大听友，最近大家一定要盯紧咱节目啊，因为孙主任这两天也正在给大家伙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两天节目大家伙一定要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预约报名。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哎呀，跟你通话太幸运了。
4: 啊，不客气啊，
5: 感到特别幸福。
4: 啊、你这上下的情况，
5: 挺难得。
4: 啊、
5: 嗯，孙主任，我是沈阳的。
4: 嗯，
5: 今年80岁了。
4: 嗯，
5: 这2年就是这病啊，逐渐的就增多。
4: 嗯，主要
5: 现在呢，主要是，哎呀，就全身没有力气。
4: 嗯，
5: 全身没有力气，就是像全身就像有点像数了似的。
4: 嗯。
5: 嗯，就拿不起个儿，我觉得肺子吧，有时候一出气儿，静的时候就是喘着出气，呼哧呼哧的喘着，就像过去拉风匣，拉风匣就是没有那个吱吱的响，
4: 嗯，
5: 但是就那出呼呼的那么出，完、
4: 嗯、
5: 觉得上不来气儿，
4: 嗯，
5: 完了还干咳，
4: 嗯，
5: 哎，这嗓子吧，嗓子也就是咽炎，就是老多年了，
4: 嗯，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5: 体重啊，体重有变化，体重有这几年，就是我原来是，我个儿是1.58米，
4: 嗯，
5: 再量就1.55米了，
4: 啊，
5: 1.53米了，一下子下了5公分，
4: 嗯，
5: 完了现在呢就觉得就是后背疼，
4: 嗯，
5: 啊，就是后背吧，就是胃对着后边那个正中心的一个点，
4: 嗯、
5: 有时候老疼老疼的。
4: 嗯，
5: 完了那点呢，要是疼大劲儿就往两边散，
4: 嗯，
5: 就往整个后背呢都散过去，
4: 嗯嗯，
5: 都疼。主要疼在哪呢？就是左边就肩胛骨带着腋下那地方那一条那就一块疼的特别厉害。
4: 你这几年开始没劲儿了，你这几年牙齿口腔怎么样？
5: 牙齿吧，牙齿还行，但是牙齿就是那个左边的上边基本上没有牙了，就前边有6颗牙。
4: 嗯，
5: 完了右边呢是上牙大牙呢还有2颗。
4: 嗯，
5: 完了底下大牙就是右牙底下大牙就剩1颗。
4: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5: 东西胃口也不行，哎呀那些日子胃疼的呀，疼的都不行不行的，我就寻思还是心脏疼还是哪疼、
4: 嗯、
5: 但是我觉得还是胃疼。
4: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更不好了，孙主任，我睡眠我都吃20多年那个那个睡觉药了，阿普唑仑。
4: 你现在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5: 晚上吧，要吃药呢，头半宿还行，能睡到头2点吧。
4: 嗯。
5: 完了，你再醒了你就眯着，完了迷迷糊噜巴都就做那个噩梦啊。
4: 嗯。
5: 成天做死人梦，八竿打不着的死人都能做的。
4: 嗯。嗯，别的还有什么问题？嗯，
5: 还有一个就肚脐子左边靠哪有啊，20公分那么长一股就老抽、
4: 嗯、
5: 老拧劲儿。
4: 嗯、
5: 哦、嗯，老拧劲儿。
4: 那是驼背造成的。
5: 啊，驼背造成的啊、
4: 嗯。
5: 完了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我就是那年啊，对你说的昨天说那个我那个瘦，就是突然间就瘦到90多斤。
4: 你血糖有事儿吗？
5: 血糖没有事儿。
4: 嗯。测的是饭前的饭后的
5: 血糖啊，血糖测的是饭前的，
4: 嗯，饭后血糖没测过，
5: 饭前的是5点多，
4: 餐后的没测过、
5: 嗯、
4: 甲状腺功能查过吗？
5: 甲状腺呢，
4: 嗯，
5: 没有，没查过
4: 啊、嗯、你这样的哈、
5: 嗯、
4: 我给你建议，你这个所有的刚才的症状啊，都是老年人的脾肾虚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
5: 啊、
4: 中医解释脾肾虚、
5: 啊，
4: 哎，主要表现就是胃气不足、
5: 啊、
4: 哎，所以说在治疗上呢、
5: 啊、
4: 中医西医都得照顾，哎，那你这我再给你简化一下、
5: 啊、
4: 哎，把这个骨头衰老的事儿交给西药、
5: 啊、
4: 这样能少吃点药，哎，我建议你用地舒单抗 啊,
5: 啊，
4: 地舒单抗，完了呢这个脾胃的问题、啊、中医叫石斛粉，恢复胃的动力，恢复消化功能。你对你这个病啊，是随着你牙齿功能退化出现的，消化功能下降，营养吸收不行了，营养不吸收不行了，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人越没营养，越休息不好，体质越差，哎，活动量越小，活动量越小，越睡不好，人越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进入恶性循环，吃不下去饭，老年人营养储备差，所以说的话就什么都缺了，什么都缺了的话，咱现在先得把胃的关。给它过去，啊，得让吃的东西能吸收，所以说先把石斛粉加上，完了骨头那边的话呢，简化一点，打地舒单抗，很简单，你这80岁的年龄，一年打个3-4就可以了啊，先把这两个加上。
5: 地舒单抗是针剂啊？
4: 对，
5: 啊，
4: 去医院打，很简单的，到医院打上，打上就能管好几个月，这好几个月人呐就有劲儿了。哎，能活动了、
5: 啊、
4: 完了这个时候呢咱再配合石斛粉，让你能吃饭能消化啊、哦。
5: 对，消化不好，
4: 嗯，
5: 吃完了吃啥拉啥。
4: 对，这是个核心问题、
5: 嗯、
4: 我就说了，胃消化功能差，营养就差，营养差的人走路就没劲儿，没劲儿的人就反过来不愿意走，你胃口肯定就更差，
5: 对、
4: 啊、明白吧。哎，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咱用石斛粉，对，用石斛粉阻断这个恶性循环，出去走，出去走，为了保证安全，骨头的事儿用地舒单抗。
5: 俩腿一点气儿没有。
4: 对对对，哎，你用石斛粉把胃口先恢复啊。
5: 我要上医院去啥，去买点药或者枪治，哎呀，手都嘚瑟都写不了了那事儿。
4: 完了，有时间的话再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啊，抽血化验
5: 啊。甲状腺是吧？
4: 对对啊。因为要排除甲亢、
5: 啊、
4: 岁数大了有时候是淡漠型甲亢。
5: 啊，
4: 嗯，就这些可以了啊。
5: 啊，
4: 就两个，一个是石斛粉，一个是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5: 啊，那好好。
4: 哎，好嘞。
5: 谢谢你孙主任
4: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5: 特别感谢你
4: 啊。
5: 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5: 哎，
4: 好，再见。
5: 哎、好嘞，再见孙主任。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

0: 要吃饭就是没一个准点，两顿呢并成一顿吃。到了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胃口呢 也没改变，就爱吃一点咸的、辣的、重胃口的。加上我睡眠呢一直也不好，夜里面总想那些事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慢慢的胃就出毛病了。胃疼得很厉害，很频繁了，半夜都睡觉啊都被疼醒，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啊，胃胀，这点东西呢就是好像饱了，偶尔还会烧心呢、啊，整个人就是没精神，吃饭吃不进啊，体重也下降，给我减掉了十来斤了。孩子们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胃镜，医生就说我胃的部分呢有一个 0.8 乘 1.0 溃疡、还有这个轻度胃黏膜充血水肿。医生就让我吃了个奥美拉唑，早晚各吃20毫克的那个。吃完之后呢、确实胃呢没那么疼了，但是呢就消化不是很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肚子就胀了，有时候呢还会嗳气，还会有点便秘。
1: 这个胃溃疡啊，最怕的饮食习惯就是生冷硬辣，再有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东西快，狼吞虎咽，这都是胃溃疡的病因，加重了胃黏膜的损伤。而睡眠不好的人呢，又会削弱我们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黏膜的破损呢越来越深，就会形成溃疡。它的特点呢就是没完没了反复发作，吃完饭就疼，这是典型的胃溃疡的特点。而且胃溃疡啊，你那个溃疡下面如果有个血管，非常容易引起出血，长期反复的溃疡啊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包括呀、溃疡越来越大也会引起啊胃部的病变，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溃疡的朋友啊，出现体重下降，出现黑便，出现呢严重的恶心呕吐，都要小心，这都是并发症啊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可能这胃也就保不住了。
0: 是呀、我最近一直听你节目里面说师傅减肥对胃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特别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1: 你说这种情况啊，抓紧时间呢用上师傅减肥。这个像咱们吃奥美拉唑确实对胃溃疡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可以抑制胃酸，减少啊溃疡的加重。但是胃酸没有了，哎，咱没法消化食物了，消化功能差了，就会出现胃胀、便秘，时间久了营养不良，全身都会受累积的。但是食胡碱粉呢它不一样，它进入我们身体啊可以3秒钟释放出生物碱，一旦进入胃里立刻和多余的胃酸呢发生综合反应，胃里面那些刺激胃黏膜的胃酸会被食胡碱呢一点点的综合掉，变成被胃黏膜呀没有刺激性的中性物质。而且食胡碱释放出的食胡多糖还可以啊在你的胃黏膜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你的胃黏膜呀快速的恢复，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样呢自然呢这个溃疡就不会再加深加大，慢慢的就可以重新愈合，也不用担心呢出血穿孔哎病变的风险了。
0: 主任呀，看来这个食胡碱粉啊是真是好东西，既能中和胃酸，缓解胃痛，没有消化不良这个副作用，还能让胃病啊不出现这个病变的风险。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多长时间能好？
1: 食胡碱粉呢不需要长期吃的，吃90天、你现在的胃痛、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吃饭的时候就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吃到180天就能完全让你啊的胃达到更新，那个时候啊咱就不用担心了复发的问题了。
0: 那个真的太好了，改善这么好的东西了，很幸运，以后呢我也就不再受这个胃痛的折磨了。
1: 对，这个食胡碱粉呢在香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在用，而且到现在也算了已经用了100年了，效果品质都非常好的。食胡啊采用的世界最好的食胡，只有香港大方才有，其他地方啊都买不到的。
0: 这么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什么时候到了我会在节目啊通知大家的。
0: 那行行行，感谢孙主任辛苦了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啊，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

0: 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
1: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1: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1: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啊，我麻烦你给我那看看我这一体多病性毛病哈。
3: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胃还有毛病，那啥，做的胃镜吗？
3: 嗯。
4: 那是个那个浅表性胃炎，完还有12指肠球炎，还有黄斑瘤。
3: 嗯。
4: 从打那年体重就下降，才现在有80斤呢，原先90多斤。
3: 嗯。
4: 完我吧还那什么，吃东西还行，还挺爱吃饭，还3顿饭，但不挑食，就是不长肉，就吸收不好。
3: 嗯、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还行。
3: 嗯。
4: 啊，心率还行。完我还那啥呢，还现在还那个肾还不好了。就是吃那啥，吃的那个4联哈，我不有那个，以前不有那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吗？完吃4联，吃的把这肝肾都吃坏了，现在肾还有小囊肿，完还那啥，还有一个加号，完了现在还有泡沫尿。
3: 这个首先讲哈，小囊肿、泡沫尿，对于老年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这不是病。
4: 正常啊。
3: 嗯，哎，这不是病。食欲好，消瘦，你怕不怕热？
4: 啊，我不怕热，我是那啥，脾胃虚寒，先怕凉。
3: 怕凉啊？
4: 凉的硬都不敢吃，吃完他就胃疼。
3: 这个胃啊，你浅表性胃炎，就说明你病不重。浅表性胃炎不是胃病。
4: 不是，
3: 啊、
4: 还有那啥呢？
3: 嗯。
4: 12指肠呢？
3: 那不一样吗？
4: 完了，还有那黄斑瘤。
3: 黄斑瘤更不是病了。
4: 哎呀，那他不长肉，他不也是个事儿，是不？
3: 你不长肉的话，跟胃有关系，也跟你脾功能差有关系啊。
4: 啊，是是，
3: 对不对？
4: 啊、
3: 我给你推荐个药的名字，你记下来。啊，这个药啊叫石斛粉。
4: 石斛粉。
3: 对对，你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4: 有成药啊、
3: 哦。有成药，再有一个药啊，建议你用的，你要用个健脾的药，啊。
4: 啊，我记了石斛粉。啊啊、
3: 对。健脾的药、哦、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2了。
3: 72，脾胃虚寒。你这样的，你健脾的药你用养荣丸。
4: 养荣啊。
3: 啊，对。
4: 养荣丸。
3: 啊。换这两个药就可以，一个治胃病，一个健脾。泡沫尿不是病啊、哦。
4: 不是病，它有小肾结石不、
3: 嗯。小肾结石你多喝点水不就完事了吗？
4: 啊、哦、那没事
3: 啊。
4: 哎呀，那泡沫尿也是。
3: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浅表性胃炎不是病。

0: 黄斑瘤不是病，泡沫病不是病，小肾结石也不算病，包括我们说了一个加号，不管是蛋白还是红细胞，72岁女性，红细胞不就潜血吗？都不算病，
1: 潜血一个加号，
0: 都不算病啊。平时尿频不频呢？
1: 那不频。
0: 啊，那就可以了。那你就记住这个石斛粉呢，保护胃黏膜，用这个药啊来修复你的胃和十二肠黏膜。
1: 石斛粉。
0: 啊，完再有以后啊，别乱用药。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啊。
1: 是，以前也不知道，但今通过你这么那啥治疗。
0: 一个健脾的药，一个治胃黏膜、保护胃黏膜的药就可以了。你整个身体健康状况不错的啊。
1: 我还有那啥呢，还有一体多面，要骨关节炎，又是颈椎腰椎肺的，还有尘肺性的那什么肺炎底子，病多去的。哎呀，
0: 你70多岁了，这不非常好吗？才这点病，这哪有一个大病啊？就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1: 啊，
0: 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你用过
1: 是
0: 你用过骨胶原吗？
1: 啊，我买了一瓶
0: 啊，你用它就可以啊。
1: 啊，我就得多喝水，那个是吧？
0: 对对啊。
1: 啊，是。
0: 嗯，促进的吸收。嗯，
1: 啊、
0: 别的没事儿了。
1: 没事啊，那经过你这么一吃、
0: 你这个病好治，我就告诉你。
1: 没啥大事儿了呢。
0: 啊，不算事儿。
1: 没问题啊，经过你这一指导，我的还有点放心了，要不然自信吧。
0: 没事，就这胃的问题好不办。你就记住，岁数大人胃病就用石斛粉就可以啊。那就这样。
1: 啊，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哎，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好，谢谢啊，多谢多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4: 哎，你好，
3: 我真打通电话了，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孙子，你可得帮帮我报个名啊。
4: 别着急，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哈。放心吧，名已经报上了。
3: 我这几天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报名、
4: 啊、
3: 我就盼着赶紧续上，家里的马上就用完了。
4: 那你之前用过，你说说你情况。
3: 我今年63了，
4: 嗯，
3: 之前身体一直没什么大毛病，去年就开始总觉得肚子胀，开始吧还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过了一个月，胀得就越来越厉害，并且吧还老是反酸、嗳气，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往上冒那个酸水，
4: 嗯，
3: 我自己就买了那个奥美拉唑。吃了快2周，结果他一点效果都没有，疼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半夜都能疼醒，饭也吃不下，体重吧掉了4公斤，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做了个胃镜，医生说我什么胃黏膜有水肿，还有点状糜烂。
4: 嗯，
3: 他说是胃炎伴有糜烂。
4: 嗯，
3: 然后开了好几种药让我一起吃，吃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吧，他在香港工作嘛，给我带回来石斛粉，
4: 嗯，
3: 吃了以后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不那么胀了，反酸的次数少了，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体重也慢慢长回来了。
4: 你这是糜烂性胃炎，老年人的糜烂性胃炎呢，常见的临床是三个情况，一个是啥呀？操心，晚上睡不好觉，所以说胃的更新呢功能跟不上来。第二个就是正常人老化，身上啊不光是胃，哪个细胞啊更新速度都减慢了，胃也更跟不上了。所以说白天消化食物的时候，胃啊一块块就烂掉了，晚上没有办法修复，累积的越来越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慢性病，像治骨病呢，尤其是心脑。

0: 管疾病的、降脂的、降糖的药都会啊对胃造成一定损伤的，也会引起这些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呢，面积越来越大，胃不能完全修复，慢慢的它会转成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就会造成啊全身的营养状态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病变。
1: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后来疼得睡不着了，才知道严重了。关键是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没想到那个石斛粉啊这么管用，我都没想到。
0: 石斛碱粉呢，它是全能型的胃药。石斛粉呢，它进入到身体后啊，三秒钟速溶，释放出来的石斛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下。这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能促进胃黏膜修复的石斛多糖，都是高活性的，进入胃里就开始工作。它们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的进一步刺激。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面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黏膜细胞啊快速生长，旧的受损细胞被替换掉，新的健康细胞慢慢长到胃壁里。这个时候相当于啊，我们每天换一个新胃。
1: 难怪我吃了以后啊，不仅不疼的，胃口也越来越好。之前吃别的药啊，停药没多久就犯，现在吃石斛粉这么久，一点反复的迹象都没有。
0: 对呀，你像奥美拉唑这些药啊，作用就是减少胃酸，它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啊修复已经受损的胃黏膜，所以说停药以后啊马上就会复发。而且跟大家说，香港人呢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石斛粉，它是香港啊排名第一的胃药，它也是目前呀唯一一个既能镇痛消炎，又能稳定胃酸分泌，又能修复胃黏膜，避免呢胃部疾病反复，还能降低病变风险的药物。
1: 我就想赶紧续上，从香港带回来又贵又麻烦，现在能直接通过您这边续上啊，方便太多了。
0: 石斛碱粉呢，它的品质要求特别高，每一批石斛啊都必须得长够7年才能啊入药，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才是最佳状态。它在生长过程中啊，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每年递增的，一年比一年多，到了7年呢就达到顶点了。这个时候啊，活性营养都是最足的，品质最好，肯定啊也是最稀缺的。
1: 主任到了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我现在真是离不开这个石斛粉呐。
0: 放心，就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哈，盯紧了，咱继续把石斛粉用上，就能把胃养得更好了。用满180天就能达到强胃的效果，而且还不会反弹。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

0: 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3: 哎，
1: 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石斛粉啊，还提到说这个东西只有香港大药房才有，其他地方都是买不到的。那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来问了，挺着急呀，都想赶紧用上，让自己的胃，包括家人的胃，都能够舒坦一点。
3: 其实这个我也一直在和香港大房那边沟通，
1: 嗯，
3: 现在也正在走流程啊，走手续。
1: 哦，已经是在走了。
3: 对，大家别着急。
1: 嗯，
3: 这个确实啊，不是说的说办好就办好的。
1: 啊、哦，有难度的啊。
3: 对，因为石斛碱粉呢，在香港需求量非常大。
1: 嗯，
3: 石斛碱粉呢，对于香港人来说是刚需，
1: 离不开的啊。
3: 哎，他们吃石斛粉呢，像咱们呢，每天必须吃饭是一样的。
1: 嗯。
3: 每天都要用的。
1: 您说到这儿啊，真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之前有一次去香港，我一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做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这个米袋旁边啊放着2盒石斛碱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这朋友还跟我说，说不光在他家，在香港不管是九龙啊还是尖沙咀啊，你随便去一个香港朋友家里，要么在这厨房的橱柜里，要么在放米的这个储物柜里，你肯定都能看到石斛碱粉，就每家每户都必须要用的。
3: 没错，
1: 嗯，
3: 香港人用石斛碱粉呢、啊，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3: 而且到现在也几乎是每一个老百姓啊，每天都还在坚持用
1: 啊，
3: 所以说他们的胃病啊，发病率特别低，
1: 嗯，
3: 而且不光香港人用，甚至啊，我说很多有胃病的人呐、啊，也都呀为这石斛碱粉。特地跑一趟香港
1: 啊，特地去飞一趟啊、
3: 哎、对，就到那里也去买香港的石斛碱粉。
1: 嗯，
3: 包括我们香港大房几乎啊每天都有很多外地人在那排队啊买石斛碱粉。
1: 嗯，
3: 所以说呀、啊、这也会导致石斛碱粉经常断货。
1: 嗯，太畅销了啊，所以也就导致了这次协调的难度就格外大了，人自己都还不够用呢，肯定不愿意再给咱们了。
3: 对，
1: 但越是这样也越说明了石斛碱粉的品质绝对是达到一个尖端的水准。

0: 对，而且我们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
1: 嗯，
0: 是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又是个免税区，
1: 嗯，
0: 每年呢都有几百万吨的药材从香港啊进行流通，加上香港本身呢对中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
1: 嗯，
0: 香港人本身呢就特别喜欢用中药，特别看重啊这中药的品质和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们对药材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任何药物要想进入香港市场都必须要经过多轮严格的筛查，
1: 嗯，高标准啊，
0: 哎，每一项指标啊都必须得符合标准，
1: 嗯，
0: 你比如说石斛就必须是七年的，
1: 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
0: 对，而且要求啊这个胶质拉丝必须要超过10厘米，
1: 嗯，
0: 检查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个产品不合格或者查出啊有哎疑似顶好的，
1: 嗯，
0: 那整个这一批货呀、啊、就都进不去了，
1: 非常严。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只有这种高标准高要求才能真正说保障老百姓用到的每一款药都是顶尖的，都是有效果的。
0: 对，
1: 这也是说香港成为世界最长寿城市打下一个非常雄厚非常扎实的基础。
0: 对、嗯、老百姓啊只要生病了吃点药啊就能好了，而且好的还特别彻底，
1: 对，
0: 那自然呢就没有慢性病了，
1: 是
0: 自然呢就会长寿，
1: 没错。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啊使用香港的药呢？其实很多人呢连进口药都不用，就去香港买药，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药品质高，用上就能好，
1: 心里有底啊，有保障。
0: 对，
1: 确实，但往往也正是这种特别高的选材标准导致说在数量上达不到大家伙的需求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现在也肯定了让大家也能用上这个高品质的石斛建材。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目前来看呢应该很快呀就有准确的消息了。
1: 嗯嗯。
0: 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多关注节目。实在着急的也可以先找工作人员呢登个记报个名，
1: 这个消息对于收音机前所有的卫兵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早点用上石斛碱粉，也像这个香港朋友一样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味的话，那么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预约报名。那孙主任说到胃病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病情，你比如说咱到医院胃肠科随便找人一问，大家伙这个胃病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几年老胃病了，
0: 对，
1: 甚至说我都碰到有三四十年的，
0: 很常见，
1: 而且这几十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在治，但就发现这个病啊反反复复的不爱好，今天刚好一点，明天稍微吃的不对了，或者其他一些因素一刺激啊，马上又复发。所以我想替所有的胃病朋友们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这个胃病总是反反复复不爱好呢？
0: 首先咱讲面上讲啊，就是比如说咱现在要用很多药物，
1: 嗯，
0: 这些药物啊可能都是啊刺激胃的，包括呢我们说现在吃的东西也多了也杂了，
1: 嗯，
0: 久了辣的东西都能碰着了，过去的话呢吃的东西不杂，但是不定时，
1: 嗯，
0: 一顿饱一顿的，
1: 没有规律，
0: 饭不新鲜了也不舍得扔，
1: 嗯，
0: 哎，着急吃饭，凉的也就那么吃了，
1: 对，
0: 这些也都是损伤胃的因素。那就算了，你再仔细，你这些东西都不碰，你每天呢都精加工的食物，但是胃是干什么的？它是消化软化食物的地方，
1: 嗯，对呀，
0: 它可以把牛肉皮带化成水，这就是胃的工作。那胃在这个过程中，胃黏膜肯定要跟胃酸接触啊。
1: 对。
0: 那在接触的过程中，胃的黏膜细胞也肯定被破坏的。
1: 是的，不可避免的。
0: 哎，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胃病啊，你不想让它慢性化、不发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必须得让胃啊能随时的长出这个新胃。
1: 嗯，
0: 哎，我这一天坏死一万个不担心，第二天
1: 能补上来，
0: 不是一万个，
1: 哎，
0: 那你这个还是个新胃，
1: 对，
0: 对不对？那就不可能得慢性胃炎，不可能糜烂，不可能溃疡。
1: 是的。
0: 那反过来，如果你更新速度跟不上，你今天掉了。

0: 万个，你才补出了9000个，
1: 嗯，
0: 那你就欠了1000个，对不
1: 对？
0: 对，哎，你明天掉9000个，你补出来8000个，
1: 又欠了，
0: 又欠了1000个，越欠越多，胃黏膜的细胞就越来越少，萎缩性胃炎肯定就来了。哎，那黏膜掉了，糜烂越来越深，轻的就是糜烂，重的就是溃疡啊，
1: 是的，
0: 就是胃黏膜再生跟不上嘛，欠胀造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核心问题啊，你要解决胃的更新速度的问题，得让它跟上啊胃的损伤的速度。
1: 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胃的更新速度超过了损伤的速度，我们就可以彻底杜绝复发这个难题了？
0: 没错啊。
1: 嗯，
0: 为什么香港人胃病发病率那么低，100个人里边呢找不出来一个有慢性胃病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嗯，
0: 每天呢都有个新胃更新出来，所以他们的胃病啊就特别少。
1: 嗯，也就是说真正解决胃病复发的本质就是让胃不断的进行更新，能够跟上速度。
0: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其他的药物啊都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真正做到让胃啊更新，提高胃更新速度的只有食复碱粉，
1: 唯一的一个啊。
0: 哎，它是啊一个全面性的胃药，它跟我们以往啊用的不管是奥美拉唑、潘通拉唑、嫩鸡丁、法美吉丁都不一样。
1: 嗯，
0: 比任何一个胃药啊都要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嗯，是的，毕竟咱说食复碱粉在香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名副其实的老牌胃药，而且这么多年在所有的胃药排名当中它始终是第一位啊，超越了任何一个胃药了。
0: 没错。
1: 嗯，
0: 食胡碱粉呢可以说是所有胃药的先锋官。
1: 哇，很形象。
0: 对，这对于其他胃药来讲啊它有不可替代的超越性。
1: 嗯，
0: 什么是超越性？就是它超越了你以往所有的胃药。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石斛碱粉和我们以往吃的那些胃药相比，它的这个超越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一个就是里边的石斛碱。
1: 嗯，
0: 哎，我们一说到碱呢，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生活当中啊，包括很多药物当中，也都含有碱。
1: 嗯，
0: 你比如说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是干什么的？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呀痛风。
1: 痛风。
0: 进行啊消炎镇痛的。
1: 对，
0: 还有平时我们做饭经常用的小苏打，这个大家肯定更熟悉。
1: 是的，
0: 蒸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会用碱面，我们再去市场看看，普通馒头1块钱一个，碱面馒头啊就1.5块一个。
1: 哦，
0: 而且买的人还不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碱面馒头啊能养胃。
1: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只知道说碱面馒头能养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养胃，是因为碱它起到的作用。那孙主任，这还只是我们食用碱，那像这个石斛碱粉里的碱这种药用级别的，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药用级别的和食用碱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1: 嗯，
0: 首先食斛碱呢它能帮你啊综合胃酸，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出现反酸烧心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跟迷走神经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直接关系。
1: 嗯，
0: 而你吃奥美拉唑也好雷贝拉唑也好，都是单一的压制你的胃酸，而食斛碱不一样。
1: 嗯，
0: 它能直接从根上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不让它也过度的分泌。
1: 嗯，
0: 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需要多少就分泌多少。
1: 嗯，
0: 不会过度压制，也不会让它呀过度分泌，
1: 给它足够的自由，但是同时又能匹配上啊。
0: 对，
1: 那现在大家伙清楚了，就是始终让它保持在一个很平衡的水平上，别超标也别不足。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样胃里那些刺激胃黏膜导致烧心反酸胃痛的胃酸就会被石斛碱呢一点点中和掉，变成对胃黏膜呀没有刺激的中性物质。
1: 嗯，
0: 而且它中和是适度的，把胃酸控制在既能保护胃黏膜，又能保证啊消化功能的合理范围之内。
1: 这就比常规药物贴心多了啊！它既解决了问题，又不会带来副作用。
0: 中和之后啊，烧心、反酸的感觉立刻就没有了。
1: 嗯，
0: 胃里那种啊火辣辣。往上反酸。

0: 几秒钟就能缓解。
1: 哇，很快呀。
0: 这还不止，食物碱控制胃酸的同时还能改善循环，这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嗯，
0: 胃的循环好了，胃的动力就足，
1: 对，
0: 胃的压力就小，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好，胃胀不消化的问题也就没有了。
1: 嗯，咱看啊，既能综合胃酸，改善胃部循环，还能消除炎症，这么看来啊，石斛碱真的是保护胃的一个先锋官了，这一点确实其他任何药物都比不上。
0: 对，我们刚才说的是石斛碱粉，第一个超胃性石斛碱的快速调理作用，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个超胃性。
1: 嗯，
0: 这也是啊让胃进行更新的关键，更是目前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
1: 嗯，
0: 那就是石斛碱这种啊后胃肠的特性。
1: 哎，
0: 这个你听了几天了，那杨迪我考考你。
1: 您说
0: 什么是后肠胃？
1: 这个我知道啊，后肠胃就是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全部重新长出来，让胃呢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0: 对，听明白了。
1: 学得很不错。
0: 哎，我们真正啊治好胃病的关键，哎，不让它反复的关键，就是在于啊让胃每天都有更新的能力。
1: 嗯，
0: 就拿呀萎缩性胃炎来说，萎缩性胃炎胃不断的损伤，更新跟不上损伤。
1: 对，
0: 损伤累积的就会越来越多，剩下的胃黏膜呢肯定会怎么样？
1: 嗯，
0: 越来越少。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胃镜下看到呢，就是白白的一片，而且的话呢，非常薄的胃黏膜。
1: 哦哦，
0: 哎，胃的大小啊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小，变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啊胃没有血液循环了。
1: 哦，
0: 哎，都是衰老的细胞，苍白的细胞。
1: 嗯，
0: 变薄了，变小了，说明胃黏膜的细胞少了。
1: 嗯嗯，
0: 哎，那缺血的变少的胃黏膜细胞，消化功能啊自然就下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胃胀的问题，吃东西不消化的问题，老百姓说这个胃肠不通的问题就来了。
1: 嗯嗯，
0: 到这一步啊，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了全身体质的明显改变。
1: 哦，
0: 哎，胳膊腿没劲儿，免疫力低下，消瘦等等等等问题就全来了。哎，而且萎缩性胃炎呢也是现在哎胃部病变最常见的原因了。
1: 嗯嗯，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种情况啊，特别是已经确诊为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有机会，那咱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用上，让大家这个胃炎能尽快的更新出来，你千万别出现说病变的那种程度了。
0: 对，石斛碱粉啊作为全面型胃药，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它的活性啊高达 98% 以上，
1: 非常高啊。
0: 哎，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的。
1: 嗯，
0: 而且呢3秒钟啊就能释放出来，
1: 特别的快。
0: 哎，我们这个叫闪噬。
1: 嗯，
0: 它就像一群呐万能水工一样，一旦进入胃里马上就开始工作。
1: 嗯嗯，
0: 它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着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进一步刺激。
1: 嗯，
0: 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边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胃黏膜细胞快速生长。
1: 嗯，
0: 原本你的胃黏膜细胞伤的伤，死的死，一个个抽抽巴巴，蔫头耷了脑，
1: 没有精神头啊，
0: 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1: 嗯，
0: 这样大家想一想，这些细胞它能干活吗？
1: 那肯定不行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一点活力都没有啊。
0: 没错，但是石斛多糖一进来以后啊，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哎，
0: 一个个这些啊就变得连蹦带跳，特别活跃。
1: 嗯，
0: 胃黏膜细胞活跃了，胃自然呢就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了，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呢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目标。
1: 嗯，现在大家伙听清了也听明白了，我们每天啊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之后，胃病自然也就不会复发了，是这样吧孙主任？
0: 对，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最开始的时候吃完饭之后就是上腹部痛，
1: 嗯，
0: 还伴有嗳气，食欲不振，早上起来恶心。
1: 嗯，
0: 他以为是消化不良，没当回事儿，吃药没拉做，结果啊越吃越严重。
1: 哦，
0: 一年之后啊感觉就更严重了，人呢也开始消瘦，掉了20多斤。
1: 哎呦，
0: 来我这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他的胃黏膜呀已经变得特别薄了。
1: 啊，
0: 黏膜下的血管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黏膜呀还很粗糙。萎缩性胃炎的黏膜一般的都是苍白的，
1: 嗯嗯，
0: 但是他的黏膜呀已经开始发蓝了，
1: 哦，
0: 这是说明啊已经出现强化性了，这样发挥啊是非常容易引起胃部的病变的。
1: 哇，这太吓人了啊，你说本来以为只是小问题小毛病，没想到拖成这么严重的情况，胃黏膜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个程度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呀他坚持用石斛粉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前呢吃完饭肚子胀嗳气的症状慢慢减轻，早晨不会再恶心了，
1: 嗯，
0: 食欲也慢慢恢复了，整个人呢一下子变得有劲儿了，
1: 嗯，
0: 状态就好了。后来再复查胃镜，能看到他的胃黏膜厚度啊比之前增加了许多，
1: 嗯嗯，
0: 哎，黏膜呀不光看不到血管了，而且开始啊没有蓝色了，
1: 嗯，
0: 能看到啊一些红色了。
1: 哎呦，发生变化了、
0: 啊、粗糙的情况也改善了，点状出血的问题也没有再出现。
1: 嗯，这个改善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啊，石斛粉既能改善一些症状，又能修复胃黏膜，让胃病不反复，避免出现病变的这个风险。
0: 所以说哎，有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啊我们每天都能啊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每天呢、啊、都能换一个新味，
1: 定点更新啊！
0: 哎，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这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碱的话，
1: 嗯，
0: 你就吃香港大方，
1: 就选它，
0: 你只有它能够真正让你啊每天都能更新新味。香港人用了100多年，亲身经历、啊、总结出来的。
1: 是的。但孙主任，您看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会不会很高啊？我得替广大听友跟您问一问啊。
0: 这个咱说呀、啊，还真不是
1: 哦。
0: 香港大房啊，这个石斛碱属于民生产品。
1: 嗯嗯。
0: 哎，就是大众普遍都用的，它是靠全民呢、啊、来推广。
1: 嗯。
0: 这样的药啊，人家不允许啊你定高价。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我们说这款啊石斛碱粉用的石斛。只在啊霍山采收，
1: 嗯，
0: 都是啊我们国内顶尖的石斛产区，关键是霍山呢还是香港大房独家收药的地区
1: 啊、哦、
0: 所以我才说这石斛粉呢只有香港大房有，
1: 嗯，
0: 其他的地方啊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想买没有地方去买。
1: 原来是这样啊，霍山的石斛本来就很有名，还是独家收药，难怪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有这么顶尖的产品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每一批石斛啊都得长够7年才能拿出来，就这7年生长期的石斛，
1: 嗯，
0: 每批也只能产出1000盒，
1: 每批只能生产1000盒，这能不稀缺吗？但我有一个问题哈、啊、孙主任，就为什么要等到7年才能用药呢？
0: 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呢、啊、才是最佳状
1: 态，嗯，最巅峰的一个时期啊。
0: 它在生长过程中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啊、是每年递增的，
1: 嗯，
0: 1年比年多。
1: 那是不是年份越高越好啊？那8年9年岂不是比7年还好？
0: 当然不是，
1: 嗯，
0: 到了7年呢、啊、它就达到生长的顶点了，活性的营养都是最足的，
1: 嗯，
0: 等到了8年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往下衰退了，
1: 哎呦，往回来了啊，
0: 哎，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会跟着流失，
1: 嗯，
0: 效果就明显不如7年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也只有7年的石斛活性最强，用它做出来的石斛粉呢效果才是最好的，对身体的帮助啊也是最大的。
1: 现在大家听明白了啊，7年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难怪这个石斛粉这么珍贵啊，这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好东西啊。
0: 而且更关键什么，这个石斛粉呢、啊、它不用长期吃，
1: 嗯，
0: 哎，这一点呢跟其他的胃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你就坚持吃90天呢、啊、就能感觉身体啊有明显的改善，
1: 嗯，3个月，
0: 哎，你要是能够吃够180天，不仅呢、啊、能强胃治胃，把胃调理好，
1: 嗯，
0: 而且还不会反弹，
1: 哇，太好了，
0: 长期下来就能让你每天都换一个新味似的，
1: 嗯，
0: 吃什么都可以，再也不用啊受胃折磨了，
1: 嗯，
0: 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说了跟石斛碱粉啊治胃病它的出发点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我们说石斛碱，杨迪你总结它这些特性，它主要恢复的是胃的什么功能？
1: 修复的功能。
0: 对，修复的功能。那修复的功能大家想，你每天换一个新胃，我们这个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年轻啊？
1: 对呀。
0: 那年轻的胃它是不是消化功能会越来越强？
1: 越强，对。
0: 它的修复功能会不会越来越强？
1: 是的，都是连带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啊，它在控制好你的胃酸、胃蛋白酶这些破坏胃的因素的同时，先呢、把你这个胃痛、烧心、哎、胃黏膜糜烂这些问题呀、先给你控制住。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先看到的效果。
1: 对，你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哎，那接着呢，就是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用了180天之后，你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这胃呀、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个泔水桶一样。
1: 嗯，
0: 什么呀都可以往里倒了，
1: 不用担心啊，有啥来啥。
0: 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胃细胞的基数已经恢复正常。
1: 是的。
0: 哎，什么意思啊？你原先呢有200个胃黏膜细胞，这200个胃黏膜细胞啊玩命长，一晚上啊它就再长出了200个。
1: 嗯，
0: 你第二天你多200个细胞，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石斛多糖啊提高我们胃修复的速度，
1: 嗯，
0: 现在已经有了1000个胃黏膜细胞呢，那你一晚上轻松长200个，
1: 那很容易呀。
0: 你长400个、800个也不是问题呀。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前一天喝的酒，吃的没有煮熟的高粱米饭，不管胃黏膜有多大的破坏，你这一宿觉，我们有足够的胃黏膜细胞，
1: 嗯，
0: 有足够的一个修复环境，
1: 嗯，
0: 明天早上你的胃还会有溃疡吗？没有了，全都长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的胃病啊，就是你的破坏跟你的修复之间的比赛。
1: 嗯嗯。
0: 破坏的速度啊，实际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它是固定下来。
1: 嗯，
0: 咱上岁数了，咱也不会啊再那么胡吃海喝。
1: 对，
0: 也不会饥一顿饱一顿，顶多可能吃点阿司匹林、二甲双胍，对
1: 吧？药物的刺激，
0: 实际破坏的速度已经远不如啊你30-40岁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生的冷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吃的状态。
1: 嗯嗯。
0: 但为什么胃病不好啊？修复才是关键。
1: 是的，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0: 对，那为什么越岁数大胃病越不容易好？因为你胃里边剩的细胞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哎，那你所有的修复都是要啊已经剩下的这些细胞进行再生才能长出新细胞。
1: 嗯。
0: 你剩下的细胞越来越少，你能长出的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场胃的损伤和修复的比赛中，年龄大了之后，你呀胜算就会越来越低。
1: 嗯，
0: 欠账越来越多，修复功能就越来越差，修复功能越来越差，你的胃就越来越小，糜烂越来越大，溃疡越来越深。而我们用石斛碱粉正好把它完全逆转过来，储备的细胞越来越多，我夜里能长出来的细胞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到180天，我胃黏膜的储备再生的速度完全超过了你白天破坏的速度。当这种速度只要保持住之后，我们说了，胃病就不会再复发了，就不用再担心呐、哪个地方再糜烂了。
1: 嗯，
0: 睡觉明天就好了。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呐、哪个地方出溃疡、穿孔了。那这个胃黏膜呀，都长好之后，肠化生就长不进来了，对不对？
1: 嗯，
0: 哎，肠化生长不进来了。恶变的问题也不用担心，
1: 避免了。对，
0: 哎，胃酸呢分泌充足，我有足够屏障，烧掉我明天还能长过来。
1: 是的，
0: 幽门螺旋杆菌也长不了了。
1: 嗯，
0: 吃了石斛碱粉一段时间呢，人胃口就会变好了。
1: 嗯，
0: 你越吃越能吃，
1: 对，
0: 越吃越有劲儿，自然呢活动就大了。
1: 是的，一个良性循环啊。
0: 不光是长肉，人越来越结实，吃什么也都能消化。
1: 嗯。有胃病的朋友听了您这番话肯定特别高兴啊，品质这么好，还不用说长期吃，90天就能改善，180天还能强胃治胃不反弹，这对于有胃病的朋友来说太实用了，人人都该用一用这个好东西，把胃调理好。所以广大听友，最近大家一定

0: 到盯紧咱节目啊，因为孙主任这两天也正在给大家伙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两天节目大家伙一定要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预约报名。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780-3099，400-780-3099。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5: 哎呀，跟你通话太幸运了。
4: 啊，不客气啊。
5: 感到特别幸福。
4: 啊、你这上下的情况。
5: 真挺难得。
4: 啊、
5: 嗯，孙主任，我是沈阳的。
4: 嗯。
5: 今年80岁了。
4: 嗯。
5: 这2年呢，就是这病啊，逐渐的就增多。
4: 嗯。主要
5: 现在呢，主要是。哎呀，就全身没有力气。
4: 嗯，
5: 全身没有力气，就是像全身就像有点像数了似的。
4: 嗯，
5: 嗯，就拿不起个儿。我觉得肺子吧，有时候一出气儿静的时候，就是喘着出去，呼哧呼哧的喘着，就像过去拉风匣，拉风匣就是没有那个吱吱的响。
4: 嗯，
5: 但是就那出呼呼的那么出，完、
4: 嗯、
5: 觉得上不来气儿。
4: 嗯，
5: 完了还干咳，
4: 嗯，
5: 哎，这嗓子吧，嗓子也就是咽炎，就是老多年了。
4: 嗯，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5: 体重啊，体重有变化，体重有这几年，就是我原来是，我个儿是1.58米，
4: 嗯，
5: 再量就1.55米了，
4: 啊，
5: 1.53米了，一下子下了5公分，
4: 嗯，嗯，
5: 完了现在呢就觉得就是后背疼。
4: 嗯，
5: 啊，就是后背吧，就是胃对着后边那个，正中心的一个点，
4: 嗯、
5: 有时候老疼老疼的。
4: 嗯、
5: 完了那点呢，要是疼大劲儿，就往两边散。
4: 嗯，
5: 就往整个后背呢都散过去，
4: 嗯、
5: 都疼、
4: 嗯。
5: 主要疼在哪呢？就是左边就肩胛骨带着腋下那地方，那一条那就一块疼的特别厉害。
4: 你这几年开始没劲儿了，你这几年牙齿口腔怎么样？
5: 牙齿吧，牙齿还行，但是牙齿就是那个左边的上边基本上没有牙了，就前边有6颗牙。
4: 嗯。
5: 完了，右边呢是上牙大牙呢还有2颗。
4: 嗯。
5: 完了，底下大牙就是右牙底下大牙就剩1颗。
4: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5: 吃东西胃口也不行。哎呀，那些日胃疼的，疼的都不行不行的，我就寻思还是心脏疼还是哪疼、
4: 嗯，
5: 但是我觉得还是胃疼。
4: 睡眠怎么样？
5: 睡眠更不好了，孙主任，我睡眠我都吃20多年那个那个睡觉药了，阿普唑仑。
4: 你现在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5: 晚上吧，要吃药呢，头半宿还行，能睡到头2点吧。
4: 嗯。
5: 完了你再醒了你就眯着，完了迷迷糊噜八糟的做那个噩梦啊，
4: 嗯，
5: 成天做死人梦，八竿打不着的死人都能做着。
4: 嗯， 嗯，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5: 啊、还有一个就肚脐子左边、
4: 嗯、
5: 靠哪有啊，20公分那么长。

0: 成一股就老抽，老捻劲儿。老捻劲儿。
1: 那是驼背造成的。
0: 啊，驼背造成的啊。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我就是那年啊，对你说的，主任说那个我那个瘦，就是突然间就瘦到90多斤。
1: 你血糖有事儿吗？
0: 血糖没有事儿。
1: 啊，测的是饭前的饭后的。
0: 血糖啊，血糖测的是饭前的。
1: 饭后血糖没测过。
0: 饭前的是5点多。
1: 餐后的没测过，甲状腺功能查过吗？
0: 甲状腺呢？没有，没查过。
1: 你这样的哈，我给你建议，你这个所有的刚才的症状啊，都是老年人呢，脾肾虚造成的。西医解释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中医解释脾肾虚，主要表现就是胃气不足。所以说在治疗上呢，中医西医都得照顾。那你这我就给你简化一下。把这个骨头衰老的事儿交给西药，这样能少吃点药。我建议你用地舒单抗。
0: 是什么？
1: 地舒单抗。完了呢，这个脾胃的问题呀，中医叫石斛粉，恢复胃的动力，恢复消化功能。
0: 石斛粉。
1: 对，你这个病啊，是随着你牙齿功能退化出现的。消化功能下降，营养吸收不行了，营养不吸收不行了，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人越没营养，越休息不好，体质越差，活动量越小，活动量越小，越睡不好，人越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进入恶性循环，吃不下去饭，老年人营养储备差，所以说的话就什么都缺了，什么都缺了的话，咱现在先得把胃的关给它过去，得让吃的东西能吸收，所以说先把石斛粉加上。完了骨头那边的话呢，简化一点，打地舒单抗很简单，你这80岁的年龄一年打个3-4就可以了。先把这两个加上。
0: 地舒单抗是针剂啊。
1: 对。去医院打很简单的，到医院打上，打上就能管好几个月，这好几个月人呢就有劲儿了，能活动了。完了这个时候呢，咱再配合石斛粉，让你能吃饭能消化啊。
0: 对，消化不好。吃完了吃啥拉啥。
1: 对，这是个核心问题。我就说了，胃消化功能差，营养就差，营养差的人走路就没劲儿，没劲儿的人就反过来不愿意走，你胃口肯定就更差。
0: 对、
1: 啊、明白
0: 吧、
1: 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咱用石斛粉。对，用石斛粉阻断这个恶性循环，出去走出去走，为了保证安全，骨头的事儿用地舒单抗。
0: 俩腿一点气儿没有。
1: 对对对，你用石斛粉把胃口先恢复啊！
0: 我要上医院去啥去买点药或者签字，哎呀，手都嘚瑟都写不了了那事儿。
1: 完了，有时间的话再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啊，抽血化验
0: 啊。甲状腺是吗？
1: 对对啊，因为要排除甲亢，岁数大了有时候是淡漠型甲亢。就这些可以了啊。就两个，一个是石斛粉，一个是地舒单抗。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那好好。
1: 好嘞。
0: 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0: 特别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孙子。我想报个名，我都打了10遍的电话了，一直打不进去，你帮帮我吧。
4: 大家都知道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人特别多，都别着急哈，只要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会一一的回拨回去，我们呢等着就可以。
3: 最近呢一直就是听你的节目啊，听你讲了这个支付减肥啊，我就特别想用，你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啊。
4: 可以啊，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呢今年都65了，得这个胃溃疡呢都有3年多时间了。年轻的时候就是 忙着干活啊。

0: 有一个 0.8×1.0 溃疡，还有这个轻度胃黏膜充血水肿，医生就让我吃那个奥美拉唑，早晚各吃20毫克的那个，吃完之后呢，确实胃呢没那么疼了，但是呢就消化不是很好，吃点东西就感觉肚子就胀了，有时候呢还会嗳气，还会有点便秘。
1: 这个胃溃疡啊，最怕的饮食习惯就是生冷硬辣，再有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东西快，狼吞虎咽，这都是胃溃疡的病因，加重了胃黏膜的损伤。而睡眠不好的人呢，又会削弱我们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黏膜的破损呢越来越深，就会形成溃疡。它的特点呢就是没完没了，反复发作，吃完饭就疼，这是典型的胃溃疡的特点。而且胃溃疡啊，你那个溃疡下面如果有个血管，非常容易引起出血，长期反复的溃疡啊还会引起幽门梗阻，包括呀、溃疡越来越大也会引起呀、胃部的病变，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说溃疡的朋友啊，出现体重下降，出现黑便，出现呢严重的恶心呕吐，都要小心，这都是并发症啊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可能这胃也就保不住了。
0: 是呀、我最近一直听你节目里面说舒服减肥对胃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特别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1: 你说这种情况啊，抓紧时间呢用上舒服减肥，这个像咱们吃奥美拉唑呀，确实对胃溃疡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可以抑制胃酸，减少啊溃疡的加重。但是胃酸没有了，哎，咱没法消化食物了，消化功能差了就会出现胃胀便秘，时间久了营养不良，全身都会受累积的。但是食胡碱粉呢它不一样，它进入我们身体啊可以3秒钟释放出生物碱，一旦进入胃里立刻和多余的胃酸呢发生综合反应，胃里面那些刺激胃黏膜的胃酸会被食胡碱呢一点点的综合掉，变成被胃黏膜呀没有刺激性的中性物质。而且食胡碱释放出的食胡多糖还可以啊在你的胃黏膜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你的胃黏膜呀快速的恢复，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样呢自然呢这个溃疡就不会再加深加大，慢慢的就可以重新愈合，也不用担心呢出血穿孔病变的风险了。
0: 主任呀，看来这个舒服减肥啊是真是好东西，既能综合胃酸缓解胃痛，没有消化不良这个副作用，还能让胃病啊不出现这个病变的风险，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多长时间能好？
1: 食胡碱粉呢不需要长期吃的，吃90天、你现在的胃痛反酸烧筋这些症状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吃饭的时候就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吃到180天就能完全让你啊的胃达到更新，那个时候啊咱就不用担心了复发的问题了。
0: 那个真的太好了，改善这么好的东西了，很幸运，以后呢我也就不再受这个胃痛的折磨了。
1: 对，这个食胡碱粉呢在香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在用，而且到现在也算了已经用了100年了，效果品质都非常好的。食胡啊采用的世界最好的食胡，只有香港大方才有，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0: 这么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早点拿回来用上。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报上名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什么时候到了我会在节目通知大家的。
0: 那行，感谢孙主任，辛苦了啊孙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

0: 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啊，我麻烦你给我那看看我这一体多病性毛病哈。
3: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胃还有毛病，那啥，做的胃镜吗？
3: 嗯。
4: 那是个那个浅表性胃炎，完还有12指肠球炎，还有黄斑瘤。
3: 嗯。
4: 从打那年体重就下降，才现在有80斤呢，原先90多斤。
3: 嗯。
4: 完我吧还那什么，吃东西还行，还挺爱吃饭，还3顿饭，那、不挑食，就是不长肉，又吸收不好。
3: 嗯、血压心率怎么样？
4: 血压还行。
3: 嗯。
4: 啊，心率还行。完我还那啥呢，还现在还那个肾还不好了，就是吃那啥吃的那个四联哈，我不有那个。以前不有那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吗？完吃四联吃的把这肝肾都吃坏了，现在肾还有小囊肿，完还那啥，还有一个加号，完了现在还有泡沫尿。
3: 这个首先讲哈，小囊肿、泡沫尿，对于老年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这不是病。
4: 正常啊。
3: 啊、嗯，哎，这不是病，食欲好、消瘦，你怕不怕热？
4: 啊、哦，我不怕热，我是那啥，脾胃虚寒，先怕凉。
3: 怕凉啊！
4: 凉的硬都不敢吃，吃完他就胃疼。
3: 这个胃呀、啊，你浅表性胃炎，这说明你病不重。浅表性胃炎不是胃病。
4: 不是，
3: 啊、
4: 还有那啥呢？
3: 嗯。
4: 12指肠呢？
3: 那不一样吗？
4: 完了，还有那黄斑瘤。
3: 黄斑瘤更不是病了。
4: 哎呀，那他不长肉，他不也是个事儿，是不？
3: 你不长肉的话跟胃有关系，也跟你脾功能差有关系啊。
4: 啊，是是。
3: 对不对、
4: 啊、
3: 我给你推荐个药的名字你记起来。啊，这个药啊叫石斛粉。
4: 石斛粉。
3: 对对，你把这个名字记起来。
4: 有成药啊、
3: 哦。有成药。再有一个药啊建议你用的。你要用个健脾的药。啊。
4: 啊，我记得石斛粉、啊。
3: 对。健脾的药、
4: 啊、
3: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2了。
3: 72，脾胃虚寒。你这样的，你健脾的药，你用养荣丸。
4: 养荣啊。
3: 啊，对。
4: 养荣丸。
3: 啊。换这两个药就可以，一个治胃病，一个健脾。泡沫尿不是病啊、哦。
4: 不是病，它有小肾结石不、
3: 啊？小肾结石，你多喝点水不就完事了吗？
4: 啊，那没事
3: 啊。对，那不用怕啥呀。
4: 哎呀，那泡沫尿也是。
3: 你刚才说这些东西，浅表性胃炎不是病。黄斑瘤不是病，泡沫尿不是病，小肾结石也不算病，包括我们说了一个加号，不管是蛋白还是红细胞，72岁女性，红细胞不就潜血吗？
4: 哦，潜血一个加号、哦、
3: 都不算病啊。平时尿频不频呢？
4: 那不频。
3: 啊，那就可以了。那你就记住、
4: 哦、
3: 这个石斛粉呢，保护胃黏膜。用这个药啊来修复你的胃和12肠黏膜。
4: 石斛粉。
3: 哎，完再有个以后啊别乱用药。浅表性胃炎是不需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啊、哦。
4: 是以前也不知道，但经通过你那么那啥。
3: 一个健脾的药，一个治胃黏膜、保护胃黏膜的药就可以了。你整个身体健康状况不错的啊。
4: 我还有那啥呢，还有一体多病，也骨关节炎，又是颈椎、腰椎，肺子还有尘肺性的那什么肺炎底子，病多去了。哎呀，
3: 你70多岁了，这不非常好吗？才这点病，这哪有一个大病啊？就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4: 啊，
3: 骨头这个需要注意一点。你用过
4: 是？
3: 你用过骨胶原吗？
4: 啊，我买了一瓶。
3: 啊，你用它就可以啊。
4: 啊，我就得多喝水，那个是吧？
3: 对对啊。
4: 啊，是。
3: 嗯，促进的吸收。嗯，
4: 啊、
3: 别的没事了。
4: 没事啊，那尽管你这么一
3: 吃、嗯。你这个病好治，我就告诉你。
4: 没啥大事儿了呢。
3: 啊，不算事儿。
4: 没问题啊，尽、
3: 嗯、
4: 管你这一指导，我的还有点放心了，要不然就自信吧。
3: 没事，就这胃的问题好办。你就记住、
4: 啊、
3: 岁数大人胃病就用石斛粉就可以啊。那就这样
4: 啊，那谢谢你啊。
3: 啊，不客气、啊、哎，好，再见、
4: 哎、
3: 嗯、
4: 啊、好，谢谢啊、
3: 嗯、
4: 多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哎，三哥你好。
6: 哎，你好，
5: 我正打通电话了，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孙哲，你可得帮我报个名啊。
6: 别着急，前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哈。放心吧，名已经报上了。
5: 我这几天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报名、
6: 啊、
5: 我就盼着赶紧续上，家里的马上就用完了。
6: 那你之前用过，你说说你情况。
5: 我今年63了，
6: 嗯，
5: 之前身体一直没什么大毛病，去年就开始总觉得肚子胀，开始吧还以为是吃多了不消化，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过了一个月，胀得就越来越厉害，并且吧还老是反酸、嗳气，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往上冒那个酸水，
6: 嗯，
5: 我自己就买了那个奥美拉特。吃了快2周，结果他一点效果都没有，疼得更频繁了。嗯、
6: 哦，
5: 有时候半夜都能疼醒，饭也吃不下，体重吧掉了4公斤，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做了个胃镜，医生说我什么胃黏膜有水肿，还有点状糜烂。
6: 嗯，
5: 他说是胃炎伴有糜烂。
6: 嗯，
5: 然后开了好几种药让我一起吃，吃了1个多月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吧，他在香港工作嘛，给我带回来石斛粉，
6: 嗯，
5: 吃了以后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不那么胀了，反酸的次数少了，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体重也慢慢长回来了。
6: 你这是糜烂性胃炎，老年人的糜烂性胃炎呢，常见的临床是3个情况，一个是啥呀？操心，晚上睡不好觉，所以说胃的更新呢功能跟不上来。第二个就是正常人老化，身上可不光是胃，哪个细胞我更新速度都减慢了，胃也更跟不上了。所以说白天消化食物的时候，胃啊一块块就烂掉了，晚上没有办法修复，累积的越来越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慢性病，像治骨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降脂的、降糖的药，都会啊对胃造成一定损伤的，也会引起啊这些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呢，面积越来越大，胃不能完全修复，慢慢的它会转成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就会造成啊全身的营养状态下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病变。
5: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后来疼得睡不着了，才知道严重了。关键是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没想到那个石斛粉啊这么管用，我都没想到。
6: 石斛碱粉呢，它是全能型的胃药。石斛粉呢，它进入到身体后啊，3秒钟速溶， 释放出来的食物多糖啊，活性高达98%以下，这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能促进胃黏膜修复的食物多糖都是高活性的，就是胃里就开始工作，它们会附着在受损的胃黏膜表面，先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对胃黏膜的进一步刺激，然后这些多糖成分呢会激活胃里面的修复细胞，促进新的黏膜细胞啊快速生长，旧的受损细胞被替换掉，新的健康细胞慢慢长到胃壁里，这个时候相当于啊我们每天换一个新胃。
5: 难怪我吃了以后啊不仅不疼了，胃口也越来越好，之前吃别的药啊停药没多久就犯，现在吃15粉这么久一点反复的迹象都没有。
6: 对呀、你像奥美拉唑这些药啊作用就是减少胃酸，它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啊修复已经受损的胃黏膜，所以说停药以后啊马上就会复发。而且跟大家说，香港人呢、很少得胃病，就是因为吃骨粉，它是香港啊排名第一的胃药，它也是目前呀唯一一个既能镇痛消炎又能稳定胃酸分泌又能修复胃黏膜避免呢胃部疾病反复还能降低病变风险的药物。
5: 我就想赶紧续上，从香港带回来又贵又麻烦、现在能直接通过您这边续上啊方便太多了。
6: 石斛碱粉呢、它的品质要求特别高，每一批石斛啊都必须得长够7年才能啊入药，因为只有啊石斛长满7年的时候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呢、才是最佳状态，它在生长过程中啊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每年递增的，一年比一年多，到了7年呢就达到顶点了，这个时候啊活性营养都是最足的，品质最好，肯定啊也是最稀缺的。
5: 主任到了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我现在真是离不开这个石斛粉呐、
6: 放心，就这一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哈、盯紧了，咱继续把石斛粉用上就能把胃养得更好了，用满180天就能达到强胃的效果，而且还不会反弹，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
5: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6: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呀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10: 阿柱旁文，为国出奸，为民除害。一说要走，胡延庆真舍不得，眼圈发红。师父，3年来您的教育之恩我永生难忘，我不爱走，别说这话，不能留在山上一辈子，快收拾收拾，难参大丈夫，累不可轻弹，干嘛婆婆妈妈的。师姨父，胡延庆把衣服穿上一看，哎，整合身，再看那匹乌骓马也非常喜欢，把双鞭背在背后，恩师，师大爷，我给你磕头了，孩子，什么时候想我们，你得闲了来看看，我们可以看你。再看那两个童子也过来了，师弟啊，你常回来啊，有空看看我们。哎，简短接说，师徒洒泪而别。 呼延卿下了山，认灯上马，顺着山路上了官道往回走，心里难过了。父亲在哪儿呢？不知道啊，长大没见过。大王庄被火烧了，我娘在哪儿呢？我上哪儿去？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出路，对，我到三虎庄找孟强交狱去。自从二闹京城，不知道这哥俩怎么样，能不能出事啊？我看看老蒙娘。就这么，呼延庆打马入飞，直奔三虎庄。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三虎庄，一进庄口被庄丁看见了，一看来个黑大个，呵，像黑塔一样，看着眼熟，不敢问为什么。这三年呼延庆个又窜一头，炸一倍，比原来还威风啊。请问孟强焦玉家在哪？哎呦，这一说话我听明白了，您是大少爷王三汉吧？不错，是我。哎呀，你上哪去了？可把我们两个少爷想坏了，快走走走走走。说着一直来到孟强焦玉家。孟强焦玉啊，从打二闹京城之后，俩人绕道回到家里，找不着呼延庆，俩人都急死了，派人四处打探，没有呼延庆消息，不过也没发现呢，东京汴梁挂出呼延庆人头，如果挂出人头说明死了，没有那就说明他走了。两人都没心了，书也不爱念了，武也不爱练了，这三年他们俩全荒废了。还多亏啊，焦夫人孟夫人再三的劝看着没惹祸，不然呢，不定闹出什么乱子了。家人报信说是王三汉回来了，哎呦，大哥回来，两人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拉住呼延庆又啃又抱又拽，连打呀带踢呀。哥呀，你都想死我了，你上哪去了？哎，兄弟有话到屋再说，老蒙娘可好？好，快走走走，到里边给他蒙娘见立一毕。哥仨来到书房，呼延庆把自己学艺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两个人都替呼延庆高兴。高兴之余，孟强把嘴撅起来了，你学艺怎么不给我们个信儿啊？我们这三年全荒废了，光顾惦着你了。哎呀，不要紧，以后我们再一块儿练，那你好好教教我们，这回咱哪也别走。不行，只要有我父亲消息我就得走，我们也去。那好，咱一块儿走。呼延庆在这儿又住了一个多月，要到清明节了，呼延庆心又长草了，一会儿又三年没上坟了，我应该到京城去。上坟是小，凭我现在这身功夫，要能碰着庞文，他再也跑不了了，拿他的脑袋给我爷爷祭灵。哎呀，这个事儿不能叫孟强焦玉知道，要叫他俩知道又得跟我去，上次就好危险了，怎么办呢？我找个机会偷着溜。孟强焦玉呢也想，三年没上坟了，该走了。哥，进趟京城？不行，不能去，上次没有少林宫帮忙，我们三个人一个也回不来，再也不能去了。你不想上坟？我不信，我看你一天六神无主，你想什么呢？我啥也没想啊。那咱出去散散心，不去，不去。行为打猎，我也不去，你们俩去吧。你的心事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能掐会算，你这两天闷着头净想事儿，不愿意跟我们出去玩，你准是想到京城上坟去。又三年了，咱们仨一块走。哎，不是不是，我这两天身体不好，等好了之后再商量好不好？反正你得带我们去。那好吧，你身体不好在家待着，我们到外边打猎，打点张袍野鹿，弄个兔子什么的回来给你下酒的。嗯，那你们去吧。孟强焦玉带着兵器，背着弓，带着剑，骑着马走了。呼延庆想，这可是好机会，趁他们俩行为打猎，干脆我也走吧，我也不告诉老蒙娘了，到京城烧烧纸，能抓着庞文更不好，抓不着庞文也打听我爹的消息，有了准信儿我再回来。呼延庆收拾收拾，带好双鞭，牵过战马，
11: 就出村了。
10: 出了村子奔正道，一拐弯是片树林，突然

0: 就听林子内有人高声断喝：“呔，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嘿嘿，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呼延庆吓一跳，怕劫道的，不是，听声音听出来了，孟强。呼延庆心的话，他们老孟家老焦家祖祖辈辈净干劫道的事儿啊，这俩小怎么在这儿等着呢？出来，俩人哈哈大笑：“哥，上哪儿去啊？”“我想到大王庄看看。”“你得了吧，上大王庄还用背着我们俩呀？你上京城去，说实话，你要撒谎，你对不起我们。”“
1: 兄弟，我是想进京，但是不能带你们俩去。”“
0: 为什么？想我们坠脚？”“
1: 不是，怕出危险。
0: 我们一个头磕地下胜过一奶同胞，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你有事我们能不管吗？一块儿去。”“
1: 那，哎，好吧，那你回去收拾收拾，我没带那么多路费。”“
0: 我们早带好了，把家人打发回去了，钱也带足了，衣服也带好了，我们不是打猎，就在这等你呢，我准知你得出来。”呼延庆乐了：“孟强啊，你真有心眼儿，去可去，这次到京城可不许惹祸，这回咱们好好逛逛。
1: 嗯，得选个头，三个人一块走，都想说了算，听谁的？
0: 听你的呗，你是大哥，你叫我们上东，我们不上西，你叫我们打狗，我们不打鸡。
1: 好了，就这么地，
0: 咱们到京城啊，看事做事，晚上烧两张纸，然后就往回来。行行，走。”弟兄三人打马入非，是直奔汴梁。这位呼延庆进京啊，可不像上两次了，第一次9岁，第二次12岁，这回15了，那是小伙子了，也比过去沉稳多了。我每次进京城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这回啊我稳当点儿。路上无事，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东京的北门，呼延庆想：前几次我和不少御林军碰面，背不齐认得我，我瞧瞧好进不好进，要是不好进得想个法。他牵着马过了吊桥，来到河这岸，往城门洞上一瞧，这有瓮城。瓮城是半圆形的，行人呐从两边走，瓮城迎面挂着3张图像。呼延庆不看便罢，一看气坏了。怎么？第一张图像画了个公子，20来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面白如玉，长得少年英俊，腰牌上写着范臣之后，呼延守用。哦，这是我爹的图像啊。再看第二张，也画了个年轻公子，17、8岁，腰牌写着范臣之后，呼延守信。第三张画个黑小子，头打日月霜，抓起前法齐眉，后法遮肩盖梗，腰牌上写着范臣之孙呼延庆。3年了，我还在这给他们看城门呢。就这阵儿，就看瓮城顶有人喊：“哎，张大沟、李大正、孙大千，小心范臣之后进城啊！”呼延庆吓一跳，心想他们知道我来了，不能打诈语。老贼抓我父子，钻冰取火，压杀囚犹一样。今天我来了，怎么进？兄弟，俩人说别怕，没事儿，看人这么多，另外你看那是打着双抓紧，现在你头戴甩头疙瘩金，个儿也高了，相貌也变了，没事儿，瞧机会啊！你看，你看，你看，那俩小子，看，再翻一个老太太的筐呢，快走，说着。俩人把呼延庆夹在当中，牵着马进去了。哎，干什么呢？你们进去了？刚喊呢，没等喊几句呢，呼延庆他们已经进里边，往旁边一拐就钻了胡同了。孟强说：“怎么样？待我有好处，我灵着呢。”走。
2: 焦玉说：“别走了，饿了。上次进京城哪也没看着，好好逛逛。都说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咱们溜达溜达。”烧纸上坟不得晚上吗？这大白天咱们干啥？呼延庆说：“对，找个好酒楼，多吃点，挨到天黑好动手。”
1: 就这么他绕到十字大街，这块太热闹了，生药铺对熟药铺，油盐店、大私房、茶叶庄，人们呢由南往北走，都往一个方向去，人特别多。胡延庆说，怪了，这街上这么多人呢，是开黄天会，有什么热闹？孟强说，甭管那些，先吃点饭，吃完再说。哎，旁边一个转角楼写着醉仙居，这楼地势太好了，要坐在楼上往街上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挂四个幌，是双幌。嗯，咱就在这吃吧。三个人甩灯下马，刚往那一站，里边走着小伙计，20多岁，干干净净。哟，可爷，吃饭吗？楼上请。嗯，吃饭。孟强说，我这三匹马你给我好好刷喂一溜，双份草料喂着，多给小棍儿。您放心，没事儿，来呀，牵马呀。等等，焦玉说，别忘了啊，给马喂点绿豆汤。哟，喂绿豆汤干什么呢？解毒啊。哎，好好好，请吧。慢打栏杆，三个人噔噔噔噔来到楼上，一看楼上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哎呀，在哪儿坐呢？正好挨着南窗着，有几个客人吃完了站起来。胡延庆说，这地方好，他急忙就抢这个座了。伙计把财席撤掉，擦抹干净，您要点什么？孟家说，你有什么？您是喝水，您还是吃点心？我们这楼是要什么有什么，您要喝水，有好茶叶，雨前以后双熏毛尖，洞庭碧螺；要吃点心，大八件、小八件、江米条、刺儿糕、风糕、马尾糕，外带西洋糕。不不不，我们喝酒。哎呦，喝酒你是来着了，有南路酒、北路酒、枣么杠子、老白干，多少年女真陈少浓浓挂碗的。嗯，行，就要陈少酒两坛。好呀，您呢？您看您净吃什么？我们有上等席、中等席、下等等。上等席多钱？8两银子。中等席5两。三等，焦玉说，我们不吃三等的，上等席一桌。上等席净什么东西？别骗我们。哎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煎的、炒的、蓬的、炸的、溜的、炖的、爬的都有，就是要吃活人脑子，搬过来就砸。孟强什么？吃活人脑子也有？有。那好，先给我来8个。8个呀、啊、我们跑堂的就4个，那4个没有，那就先来4个。那3个我做不了主，我自己这个还舍不得。那你说有活人脑子？就讨您喜欢。我的意思说，我这酒楼什么都有。胡延庆说，别闹了，这么办，上等酒席一桌，2坛陈少。好嘞，那小伙计扶着栏杆冲着灶房喊下去了。时辰不大，上等席上来了。再看那小伙计，把胡延庆都吓一跳，怎么一桌酒席一块端来的？只见他嘎着窝夹两个酒坛，脑瓜顶顶个大长头盘子，盘子上边盘落盘，碗落碗，杯盘罗列，落个夹着山，高高腰腰的。这小伙计腾腾腾上楼，走个连环步，就听了叽里嘎啦啦啦啦啦啦，哎，盘碗相碰带响的。小孟强心的话，哎呀，多亏要的多呀，要的少都不够他端的。我一看他一会儿怎么往下拿，他要是撒汤漏油，我非把这盘子给他摔着不可。再看小伙计来得切近，往下一蹲身，把两个坛子放到地下，然后脑袋跟桌子靠平了，微微一低头，盘子的前沿搭在桌子边，伸手一推后边的盘子，唰往桌上一推，整个盘子推到桌子上，稳稳当当，滴水不漏，一盘一碗都给摆好了，把盘子往旁边一空，怎么样，客爷？您看这2坛酒。胡延庆心的话，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就这一手大概也得够我练半年的。行，够手。坛子拿过来一看，上面是催包皮儿，把催包皮儿起开，毛头纸划开，噗，酒气扑鼻，好酒，好酒。伙计满上。哎呦，客爷，哎呀，小伙儿心的话，还得叫我倒酒，倒什么？ 给三位把酒都满上了。你们几位先吃着，我照顾别的客人，菜凉了您喊一声，缺什么少什么您叫我就可以了，给您手巾把都递过去了。转身他走了。胡延庆端起酒杯还没等喝呢，就听大街上人魂马炸呀，哎，行人闪开喽，别冲撞大人码头啊，啪啪。怎么这么热闹？胡延庆端着酒杯一扶窗台，歪身子往窗下一看，可不是吗，过官军了，前边打着回避牌，后边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呼山，干什么的呢？不知道有什么热闹呢。猛想着管那干嘛呀，喝酒，菜凉了快吃菜吃菜。胡延庆喝口酒刚一夹菜，又听花盘闪开了啊，躲开，哐哐哐哐哐，又来人了。胡延庆歪头一看，过来伙人，金甲武士，正中间一人，顶盔挂甲，面似晚霞，细眉朗目，五柳长人飘洒前胸，胯下赤兔胭脂马，德胜沟鸟着环，挂着青龙偃月刀。哟呵，好威风，是谁呀？哎呀，怎么这么热闹？他正合计呢，包大人到，晃晃晃晃晃。一说包大人到，胡延庆明白，这一定是包老丞相啊。我没见过他面，但是他帮我忙了。九岁那年我上坟，是他砸了王九虎，也算救了我。我得瞧瞧。他长身去一看呢，呵，好热闹，前边88、64条棍，有人抱着上房宝剑，接着三口铜铡，八名卫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都是大叶方巾，穿着跨马服，前面开道，后边是文华大轿，呼山呼山呼山的过来了。轿帘撩着呢，看见了，轿里之人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皂笠蟒袍，上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观星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地书场》。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3: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上集。
4: 我叫赵兰英，出生在1947年5月7日。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父亲赵红桥的故事。815光复那天，我的父亲赵红桥、母亲祖敏正在收拾新房，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他们是东亚烟草公司的工人。日本人统治下的东亚烟草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我父亲曾经领导过几次大罢工，我母亲是女工代表，他们就是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相识的，最终成为了恋人和战友。当时我母亲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小敏，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熬出头了。
2: 乡亲们，抗战胜利了，走啊，庆祝大会去！
3: 庆祝大会去！
0: 小敏，先别干了，咱也参加集会去。
1: 哎呀，你去吧，我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下周就结婚了，你倒不着急了。
4: 红桥，红桥，
5: 老卜，你怎么来这儿了？
6: 你先出来一下。
5: 又有任务了？
6: 形势很复杂，你结婚的事儿恐怕要推迟了。
5: 我没事，你就下任务吧。
6: 目前咱们营口局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还没等我们公开身份，突然冒出个国民党营口市党部，他们纠结日伪时期的官吏、特务、警察还有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现在已经公开挂起牌子。
5: 那我们也可以公开身份呐，抗战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又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
6: 先等等吧，形势还不明朗，国民党还不可怕，现在实权掌握在王殿中呢。
5: 就他那个大汉奸？
6: 对，他以满洲国新京第六军管区上将司令的身份成立了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一步就要抢占胜利果实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6: 组织上任命你为东亚烟草公司党组织负责人。
5: 我能行吗？
6: 组织相信你能行。王殿中已经着手接管市内的各大工厂了，据说纺织厂的原料都让他们卖了，还要拆设备。上级指示你马上回到厂里组织工人护厂队，先把设备原料保护起来，记住千万别暴露身份。
5: 好，还有吗？
6: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铁的纪律。
5: 放心，我这就去。
6: 那我先走了，我还得去找其他同志传达市委的指示。
1: 哎，你不是去参加集会了吗？怎么回来了？
5: 哦，有别的事儿了。
1: 那人谁呀？神叨叨的。
5: 啊，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1: 哦，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帮我把床支起来。
5: 那什么，小敏，我得先去厂里，现在挺乱，我放心不下。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干。
5: 哎呀，你也别干了，跟我一起回厂里，咱结婚的事儿恐怕往后拖一拖。
1: 什么事儿啊？当初着急结婚是你，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呀？
5: 哎呀，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快点，你去召集女工啊，咱们在厂门口会合。
1: 哎，现在不是放假吗？上哪儿找人呢？
5: 能找多少找多少，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7: 哎，日本人走了，那厂子到底谁管呀？
8: 是
7: 谁管
8: 呀？
9: 家里还等你下锅呢。
10: 就是啊，
11: 管那事儿，
12: 谁管到啊？
13: 你是
12: 请
13: 假的，是来看病。
14: 那可不行，要是还像日本人那样欺压咱，咱还得罢工。
15: 对
16: 对，就得罢工。
17: 行了行 了, 行了，都别呛呛了，赵红桥来了。
5: 大伙都来了，辛苦了。
18: 大哥，能找的我都找来了，你快给大伙说说吧。
5: 好，大伙听我说啊，日本投降了，咱们烟厂现在没明确归谁管，但是不管谁来管，咱们都是烟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成团，绝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厂子变卖了，咱们一家老小还指着生存呢。大伙说是不是啊？
19: 是啊，
20: 对啊，
21: 我等卖了，
22: 是这么回事。
5: 是这样啊，现在形势很复杂，一些汉奸、特务甚至地痞流氓纠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什么维持会，他们已经抢占了纺织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踏进工厂半步。东子，
23: 哎，
5: 你给大伙排个班，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大门口死看死守，每个班至少20人。大伙同意吗？
24: 同意，
25: 同意，
24: 同意。
26: 对，就这么办。
5: 对，我向大伙保证，只要咱们守住阵地，就一定有活干，有钱赚。让开，让开，让开！
27: 让开！谁呀？你是谁呀？在这煽动群众？
5: 你是谁？
28: 呀哈！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这位是在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王殿中王司令，兼本市市长。
5: 你们有事吗？
27: 请你们让开，我们来接管东亚烟草公司。
5: 你们有合法手续吗？
28: 看着没，王八盒子，这就是合法手续。
5: 吓唬谁呀？工友们，
3: 抄家伙！
27: 你们是要造反吗？
3: 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休想踏进工厂半步！给我滚回去！
27: 滚回去！
4: 回去！
8: 回去！
27: 走！弟兄们，把那个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回去！
28: 识相点啊，否则老子下一枪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3: 大伙都别动，我跟他们走。
27: 带走！
3: 东子，记住我说的话，工友们，等我回来。

0: 进。
1: 王司令，您找我？
0: 那个姓赵的怎么样了？
1: 还是不配合呀？
0: 是不是没伺候到位呀？
1: 该用的刑罚都用了，现在呀还在审讯室里吊着呢。
0: 那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现在啊还说不准，他妈一个字都不讲。
0: 继续用刑，我还就不信了。
1: 是。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报告王司令。有个苏联军官来了，说要见您。
0: 他来干嘛？别愣着，快请啊。
2: 好嘞。
3: 你就是王殿中吧？
0: 正是。请问你们是？
3: 我是卜昭敏，这位是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波比上尉。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3: 苏联红军已经正式接管营口城防，你这个维持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怎么，日本人走了，苏联人又来了？
3: 苏联红军是我们的盟友。
0: 那倒是。
3: 还有，今天我们是来提人的。
0: 提谁呀？
3: 就是上周被你们无故抓来的赵红桥。顺便通知你一下，东亚烟草公司已经更名为远东烟草公司，正在恢复生产，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1: 放人？那怎么能行？准的你，
0: 放，赶紧放人。
3: 红桥，
5: 老卜，
3: 让你受苦了，
5: 没事，一点皮毛而已。
3: 哎，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小敏。
6: 红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哭什么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红桥啊。你跟祖敏先回家养养身体，烟厂现在归苏联人管，马上就要开工了，你还得回去主事呢。
5: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以前是给日本人干，现在，哎，啥时候我们能自己做主啊？
3: 现在局势很乱，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苏联管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结果了。
5: 哎，小敏啊，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老卜谈点事儿。
6: 啥事儿啊？怎么，我不能听吗？
3: 红桥啊，不用回避了，你和祖敏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在对敌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和爱情，为了便于工作，你的身份不用跟他隐瞒了。
6: 好，你说呀，你隐瞒我什么了？
3: 还是我来说吧，红桥。

0: 天就回厂。
1: 我的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烟厂，组织工人迅速恢复了生产。苏军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那段时期的产品基本上都运到了苏联。1945年9月20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卜昭敏任工委书记兼特派员，我的父亲被吸收为工委委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当天营口市各界召开了双十庆祝大会，我的父亲带着工友们和我的母亲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2: 安静，安静！我宣布营口市各界双十庆祝大会现在开始，有请王殿中市长讲话。
3: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上峰指派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国共两党啊经过43天的谈判，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都达成了共识，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
4: 这个大汉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5: 见风使舵的狗汉奸，
4: 不能让他再误导群众，咱们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去。
5: 对，这狗汉奸把他轰下去。
6: 狗汉奸下去，
5: 狗汉奸下去，
7: 狗汉奸下去，
5: 下去，
7: 下去，
2: 安静，安静。
3: 好吧好吧，今天我就讲这些。
7: 哦，下去吧，下去。
2: 下面有请共产党营口工委书记卜昭敏先生讲话。
8: 乡亲们，刚才王殿中讲到了8年抗战，实际上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14年，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当了14年的亡国奴啊，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我相信权力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
6: 说得好，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
5: 对
9: 对，
5: 我们拥护共产党，
9: 共产党，
6: 共产党走，
9: 跟共产党走。
10: 那个领头闹事的看清楚了吗？
11: 马市长看清楚了，就是烟厂的那个张红桥。
10: 你再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1: 现在不行了，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10: 哼，早晚把他办了。
12: 哎，哥几个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开饭了。
13: 开饭了，
12: 今天伙食不错啊，高粱米饭小咸鱼儿，东子你来给分一下，咱一人一份。
14: 来喽。
15: 大哥，给我们讲个故事呗。
16: 对，大哥肚子里全都是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
12: 讲一个？讲什么的？就讲咱们烟草这行里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吧。
15: 大哥，这女英雄是咱们厂吗？
12: 他不是咱厂的，这个人他叫赵一曼，是启东烟草公司的奉天工厂的湖河女工。当然了，这女工身份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她是中共地下党派到满洲工作的。那是1932年的2月份，赵一曼通过关系进厂，以此来做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0: 当时奉天烟厂的情况跟咱差不多，嗯，都是大量雇佣童工，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低，还经常受到监工的打骂。这赵一曼一进厂就组织领导了一次大罢工，为咱工人赢得了一定的权利和保障。赵一曼啊，在烟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就调离了沈阳，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5年的11月，我记得特别真的啊，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后被俘。
1: 啊，后来怎么样了？
0: 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1936年的8月，赵一曼被日本人杀害，年仅31岁呀、啊，
2: 太可惜了。
0: 是啊，兄弟们，赵一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还有杨靖宇，还有咱们盖平县的王德泰，在咱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在和他们干。可是今天，国民党却要抢夺胜利的果实，咱们一定得抱起团来，迎接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
3: 说得好，
1: 对对。
4: 赵福强，马上到厂部去一趟，有人找你。
5: 好嘞。
6: 请进。
7: 老卜，你怎么来了？
6: 快坐下说。
7: 快说说，一定又有好消息了。
6: 昨天呢、啊、咱们营口特派员办事处正式宣布接管政权，成立了营口市民主政府，张林同志出任市长，还有王殿中也吓跑了。
7: 太好了，怎么让王殿中跑了呢？那个汉奸罪大恶极。
6: 目前呢、啊，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交接工作，还没有精力抓捕他，等稳定下来再开始清算工作。
7: 嗯，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开身份了？
6: 为了谨慎起见，组织上不建议你暴露党员身份。我今天来呢，是以民主政府的身份召回你们烟厂，一是将烟厂改名为营口烟草公司，二是代表组织正式任命你为烟厂的工会主席和厂长。
7: 啊，
6: 但是啊，我们暂时还得依靠现在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流程，你正式走马上任得等各项工作都理顺之后了。
7: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6: 还有啊，组织上同意你结婚了，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都老大不小了。
7: 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8: 干嘛呀，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了。
7: 你马上就要成为厂长夫人了，不得给你添置点新衣裳啊。
8: 我才不稀罕呢，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7: 哎，说真的，要变天了，咱也得焕然一新。
8: 哎呀，别乱花钱了，咱以后还得过日子。
7: 好了，知道了，我心里有数，钱得花在刀刃上。
8: 知道就好。
7: 哎，陈敏，你看糖葫芦吃不？
8: 哎，来一个呗。
7: 你尝尝。
8: 嗯，真甜。
7: 小敏，你看他。嗯。营口市民主政府，老卜就在那里办公。
8: 真气派，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
7: 嗯，你看，民主政府成立了营口市人民保安团，那可是咱自己的队伍。
8: 哎，红桥，将来你是不是也能到政府里上班？
7: 那可说不好。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你娶回家。
8: 哎呀，不理你了，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7: 怎么就没正形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8: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着急把我娶回家呀？
7: 哎，要不是王殿中那个狗汉奸，咱俩早都过上日子了。
8: 哎，我呀也不知道跟你是跟对了还是错了，反正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了。
7: 怕啥呀，民主政府成立了，我马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马上任。
8: 你还是先光明正大的把我娶回家吧。
7: 哎，小敏，
8: 嗯，
7: 你们女工那头对新政府成立有没有什么反应？
8: 他们知道啥呀，有活干给工钱就行呗。
7: 那不行，得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个转变。
8: 怎么转变呀？
7: 这样吧，明天我去女工车间给大伙宣传宣传，到时候你把人给我组织好。
8: 好，听你的。

0: 东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1: 大哥，早上好。
2: 早上好，大哥。
1: 早上好，开工了。
0: 走，哥几个。
1: 大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2: 对呀，哥几个都等着和你喜酒呢。
0: 兄弟们，放心吧，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吃的喝的，都麻溜干活。
1: 好嘞，好嘞。
0: 东子，你过来一下。
1: 大哥，有啥事儿？
0: 把手头的活先放下，跟我去趟女工车间。
1: 好。
0: 登科，掌握点进度啊，我和东子先出去一趟。
2: 放心吧。
1: 大哥，咱去女工车间干嘛呀？
0: 东子，咱东北人深受日伪反动统治之苦，尤其是女工，被压榨的只剩下生存的希望了，还缺少点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很多人被蒋介石、国民党所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了解，我得去开导开导。
1: 大哥，你说话肯定好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都是你给争取来的。
0: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咱哪次罢工的胜利不是大伙一起努力得来的？
1: 哎，大哥，你看，足斌姐已经迎过来了。
3: 哎，你们来得正好，快请进。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红桥，你怎么讲，讲什么，我不管，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把中午休息时间串出来了。
0: 好嘞。
4: 哎，大伙儿看，这个就是邵红桥吧？
5: 是吗？
4: 听说他可厉害了呢。
5: 真的呀？
4: 咱们听听他说点啥。
0: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你们大多都是童工出身，在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挣的钱却只有大人的一半。以前是日本人统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还被罚钱，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个红土豆混合面窝头，吃饭前还得向日本方向拜日本天皇。现在小日本欺负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姐妹们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还看不到春天？为什么在阳光下你们还看不见光明？因为欺压我们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
6: 那天我父亲在烟草公司除梗车间对100多女工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讲毛主席朱德领导工农闹革命，讲反对剥削和妇女解放，讲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祸国殃民必败，共产党为国为民必胜。他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生活。女工们听的是热血沸腾，我父亲在烟厂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的父亲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在我的父母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第52军25师侵占了营口。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下集。
4: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52军25师侵占营口，势力党政机关撤离城市，战略转移到营口的东部山区。那天傍晚，我的父母正在收拾新房，第二天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5: 大哥，我们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